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编辑谢伟林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只通航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预地区的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须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其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冇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是敌对行为。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未结束，目前正处于终局阶段，美方正是透过外交、经济、军事的手段争取最佳的结果。曼斯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称，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送量，并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的改变，以改善对美国的关系。曼斯强调，若果伊朗不愿意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是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当中包括扫雷工作，并且需要伊朗承诺不向通过海峡的商船开火。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在和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目前相关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表示，美军在战事中已经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虽然当局已经要求军工企业扩大生产，但仍需要超过两年的时间才能够补齐缺口。美军部分远程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亦都已经消耗近半，出现严重的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承认，虽然美军总体的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局正是为相关武器建造全新的生产设施。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只是加强区域的自主权，未来有望继续扩大，并已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三国早前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进行共同防务。声明指出，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集体攻击。费丹表示，该协议只是在加强对潜在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并促进区域的安全和稳定。西班牙尤达地区政府表示，现时仍有8000至11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当地。当地政府长官形容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尤达地方政府长官比亚斯呼吁所有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并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亦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同时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加强边境的管控。位于非洲西部接壤摩洛哥的尤达近日爆发近年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及摩洛哥官方均指出，今次事件受到社交媒体恶意。

0: 的利用，散播误导的信息及对法律条款误解所致。国际足协发表声明表示，不会支持、协助及容忍任何不符合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国际足协强调，现任主席恩芬天奴是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是在授权下履行职务。声明指出，近期部分针对国际足协及恩芬天奴的报道涉及未经证实和虚假的指控。国际足协称，有人正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机构与主席的合法权威。国际足协表示，恩芬天奴从事足球工作超过30年，各方对其推动改革存在分歧，不能够成为其削弱其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协补充表示，虽然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不准备及误导性的报道作出强烈的反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晴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的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人仔隻細莉莉，
7: 冇錯，這個時間有何雁詩在這裡，但我們不是講音樂，先請媽媽出來先。媽媽
8: Hello 莉莉
7: 其實我叫你做媽媽呢，我都覺得哇，你真的好後生。
8: 我嘗試這樣 convince 自己的，都寫到
7: 你很後生。你會不會刻意地 keep 住自己，我一定要後生一點？
8: 其实我觉得我心底入面系都系年轻嘅，年轻苏嚟嘅。我从来冇觉得自己系有长大过，自从我 reach 咗16岁之后。
7: 啊，好嘢喎！不过真好似冇乜变到喎，唔知点解，即系由嗰阵时睇比赛啦，去到即系中间拍剧啊等等啦，咁到而家其实即系，你觉得作为妈妈之后嘅转变大唔大啊？
8: 我觉得最大嘅转变就系、是。Asher 發即係俾 Asher 發掘到一個好強大嘅心臟咯，呢個係最大分別嘅。但係你話以前細個嘅古靈精怪啊，或者隨性啊嗰啲都仲係喺度嘅。
7: 嗯，系。不过咧，要讲啦，其实而家仔仔系咪4岁？
8: 系，6月1号4岁，就而家4岁几啦。
7: 系啦，4岁几啦。因为即系2022年嘅时候就即系生咗啊仔仔啦，咁啊 Asher 啦，咁啊而家4岁。咁啊，其实咧，我谂你喺唔同嘅报道里边都提过啦。其实小朋友就系有天使综合症啦。咁而家嘅情况点样？状况点啊？
8: 佢而家就其实大部分时间喺温哥华啦，因为嗰边佢哋嗰个天使综合症嗰个 group 人大啲，同埋佢哋真係有个专睇佢哋嘅医生去照顾佢哋啦。咁所以佢呢其实都叻仔嘅，而家开始识得，佢未识得行，但我哋拖住佢，即係逗住佢架底呢，佢都好肯行，特别係见到佢自己鍾意嘅嘢，例如水呢，其实主要係水，佢好中意游水。咁、系咪开始多咗要求啦？以前咧就一嚿饭咁样啦，即系唔中意咧就木木独独坐喺度啦。而家如果唔中意咧，就开始咁样，即系会有啲 complain 嘅声音。望人哋嘅时间会望耐咗啦，可能会望下你，再望下佢，咁睇下大家面色啊，咁样。即系呢啲可能对于一个4岁嘅小朋友嚟讲，好似要求唔大，但喺我仔身上咧，我觉得每一步嘅少少嘅进步咧，都系我哋好值得去庆祝噶咯。
7: 系，我想知因为之前我睇翻报道，系咪你同佢用手教佢手语啊？
8: 佢有上手语堂，系啊，
7: 系、okay。
8: 其实都系试验当中嘅。咁手语堂咧，就系其实我哋几好彩地遇到中大一个教授啦。咁佢就系做紧一啲手语嘅 叫做叫 experiment， 唔係 experiment 嘅，即係去研究，去究竟 research，去研究究竟手語對於有特別需要、特殊需要嘅兒童會有啲咩幫助咧？佢主要見到嗰啲咧係 ASD 啊、ADHD 啊，即係自閉症統係啊，或者一啲過度活躍症統係嘅小朋友。咁但係佢就 reach out to 我話，不如都試下究竟喺天使綜合症上面嘅小朋友有冇幫助啦？同埋都有另外一啲罕見病嘅，咁我仔就係其中之一個。咁好幸運地，我哋個老師好好，咁佢個老我佢個手語老師係一個聽障人士嚟嘅，咁所以佢聽唔到啦，同埋佢都唔講嘅，咁就用手語嚟同 B B 玩。咁我哋喺佢身上面每一次上堂咧，都見到其實佢對於做手語嘅人咧，或者聽障人士咧，佢係特別。会互动大啲嘅，尤其是早期嘅时候，因为听障人士佢哋做手语嘅时候，佢哋嗰个动作会大啲啦，面部表情会多啲啦。咁我仔就好喜欢咯。咁所以每同佢翻嚟香港咧，都会同老师去上堂咯。
7: 哦，即系佢喺香港学嘅主力都系。
8: 系啦，系啦。
7: 哦， okay、
8: 因为呢个我都唔知嘅，原来。即之前唔知道就係原來香港手語咧同美國手語 ASL 咧又唔同，
7: 唔同噶，
8: 係啦。咁所以而家主要咧就係學香港手語咯。
7: 係，因為我好耐之前都學過手語嘅，係、
8: 嗯、
7: 啊。咁嗰陣時我都係以我所知就係有唔同啦。但係你問唔問易學咧，其實都唔容易學嘅，係、啦。咁所以媽媽你又學緊嘅係咪都？
8: 係啊，同佢一齊學咯。咁、即當然都係一啲好 basic 嘅嘢啦，可能係爸爸媽媽咁樣或者開心咁樣，即一啲好簡單。嘅手語，咁但系我覺得好彩，即系我覺得好開心，係有 Asher 帶我去見識呢個世界啦。如果唔係佢，我都未必會去即系去接觸聽障人士啦，或者接觸到手語啦。有一次好窩心就係我之前做嘢，我見到有聽障人士行上嚟同我做手語，跟住之後佢就話：哦，你個 B B 隻眼好大啊咁樣，跟住我覺得好似又好 warm 係我。都可以同佢哋有一个交流。
7: 是啊，原来都可以同呢一班嘅朋友去沟通啦，咁样即系进入佢哋嘅世界。因为我都想知道，其实你平时系同 Asher 咧，佢系点样去沟通？如果唔系手语，或者咁讲，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佢系咪都理解得到啊？妈妈究竟讲啲乜嘢？
8: 我谂佢有啲。簡單的詞彙是明白的，因為他不懂說，所以我們都不很了解究竟他真的明白多少，其實當他，我想當他可能一個不夠一歲的小朋友那麼臭，玩水水他最喜歡的了，他聽得明白的，換了泳衣之後，如果不是立刻去泳池就開始扭計了，這些咁樣 simple gestures 咧，佢係會明白嘅。拜拜，佢開始明啦。以前可能佢拜拜咧，佢唔知嘅，拜拜佢唔理噶啦咁樣。但係而家同佢講拜拜，如果爸爸媽媽都出去啦，拜拜，佢就開始即係會有呢啲，
7: 係
8: 啦，係啦，佢就開始會有唔 happy 啊。所以我諗都係一啲好簡單嘅。詞彙佢開始了解咯，但佢喺佢個心入邊咧，佢冇今日、尋日或者將來嘅，佢就係得而家呢一個 moment 嘅啫。
7: 哦，佢得當下啫。
8: 係啦，即係如果你同佢講陣間我哋去玩咧，佢唔明呢個 concept 嘅。
7: 哦，
8: 係啦，佢知道而家係拜拜，

0: 即系而家呢一刻你拜拜啦，咁样明嘅。但系阵间系点咧？佢唔明，
1: 即系佢唔知道原来妈妈就会翻嚟，佢冇呢个 concept。
0: 冇，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呢个翻嚟嘅 concept，但佢冇谂将来咯，佢净系得而家呢一刻。Which is 都系我一啲可以学习嘅嘢嚟，即系当下。
1: 佢啱啱都系咁样谂啊。
0: 系啊，你唔使谂将来，我唔理你寻日发生咗啲咩事，总之我而家玩水水，我好开心，就系咁样。
1: 系咯，即系嗰种当我哋成日都系活在当下，即系正正啊，唔紧要仔仔就系令到你感受翻活在当下。你会点样形容你同仔仔嗰种嘅相处噶？
0: 我而家咧觉得。我同阿仔，我觉得最开心咧就系我最中意就系揽住佢啦，但系佢就系好敏感嘅，即系体感啊、感官都系好 sensitive 嘅，所以佢有阵时我摸佢啊或者揽佢咧，佢系唔想要嘅，即系我宁愿我自己玩，你唔好阻住我，包嘢冚埋你啊！我之前拍过一条片系佢。佢係錫錫媽咪啦，咁將個頭，即係佢個錫錫就係佢會挨個頭埋嚟，或者佢個錫咧係佢唔識嘟嘴錫，咁佢就將個嘴擘開，好似食嘢咁樣壓落你塊面度，咁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錫啦。但係佢錫完下一秒就可以兜嘢冚埋你個，即係好難估計嘅。但係佢嗰個係因為佢腦電波咧，佢唔係正常人咁樣，佢真係可能佢突然間會暈啦，突然間會有腦癱症啦，所以你完全 expect 唔到佢下一秒係做啲乜嘢。但是我觉得好搞笑咯，即可能我本身我同阿 Fred 都系个人都系比较唔可以话 happy go lucky， 但系我哋都好尝试去揾每一日嘅开心嘅地方。咁虽然系哇石鱼一啖一啖砂糖一啖屎兜嘢冚埋嚟，但系有阵时睇翻觉得好搞笑。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相处方法啦。有阵时都好难嘅，即系有阵时你当然你都好想佢同你沟通到话啊，我而家肚饿或者我而家唔开心或者我想点。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就系苦中作乐咯。我觉得只要佢系每一日都系开心，佢一啲好简单嘅事情揾到快乐，咁我哋就开心。我哋见到佢笑，我哋就好开心噶啦。

0: 仔細細麗麗，全靠扭曲
1: 了情和邪的你。嚟到第32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軍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為網絡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這首歌曲出現，播放次數107次，林奕康的《特務詹士康》。上榜兩個星期，今個星期在亞軍的位置，看來大家都挺喜歡他這種的甜蜜，而他都說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播放次數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人仔细细丽丽。
3: 但系佢而家身处喺温哥华嘅时候咧，咪会好少见到佢咯。
4: 系啊，呢个都系我好大嘅 struggle， 因为我工作喺香港啦。
3: 系啊，
4: 咁我而家就系每个零两个月就飞翻去两个礼拜咁样。咁即系呢个都要同公司夹得好好。我谂、即系你谂下，如果我翻份9至5嘅工，我系完全冇可能咁样去两边飞到。咁但系庆幸就系我同 Fred 都系。叫做自由人啦，而家大家都是離開了大台，其實個彈性都大啲啦。但係最難就係、是、真係好掛住佢咯，
3: 係啊，
4: 好掛住佢，好想多啲時間同佢攬埋一齊。
3: 同埋你一講你個仔，你真係笑到不得之了嘅，其實係咯，
4: 因為佢真係好過癮。但係呢個係我哋自己唔開心，我成日會提自己，我自己會好掛住佢啫。但係因為佢好活在當下嘛，咁佢。打千秋勁開心，佢翻學去玩水水好開心，咁呢個係單方面嘅想念咯，佢唔會覺得哦媽咪唔喺度，我諗起媽咪喊，佢唔會有呢樣嘢嘅，係啊係，佢就係知道身邊，因為我身邊長期都會至少有兩個 caretaker， 可能係姐姐，可能係我媽咪，可能係 Fred， 可能係我，咁幾時都會有兩個人喺度，咁 at least 佢會知道哦有家人喺度，咁佢就好開心噶啦。
3: 咁你每次飛到温哥華一見到佢時候，佢會唔會特別開心定係點樣㗎？定係？你一定特別開心就唔使講
4: 啦，係啊！但係我覺得而家佢黐姐姐多咗，佢錫姐姐多過錫我。但係冇辦法，呢、這個我諗真係一個取捨嚟嘅。
3: 哦，佢真係黐姐姐多啲，你感覺得到？
4: 佢係啊，始終冇辦法，即、就、係、是、你少時間同佢一齊咧，佢都係會少咗嗰、那個。即係 physical 嗰個接觸咯，咁但係所以每一次佢翻嚟，佢而家呢一個 moment 啦，我哋錄緊呢個 moment， 佢喺香港嘅，咁我都帶咗佢去澳門啦，咁就有陣時撇低姐姐就自己同佢去睇戲啊，
3: 媽媽使出招數
4: 啊，哇！sorry， 買唔到三張飛，買兩張飛咁樣，
3: 明明成個戲都冇人嘅，買都買唔到啊！
4: 帶佢去睇戲，去澳門睇 show 咁樣，即係希望多啲趁佢喺度，就真係花多啲時間同佢創造一啲新嘅 memory。
3: 所以基本上佢生活咧係喺温哥華生活噶咯，
4: 比較多啲係啦。咁、其實都好難嘅呢、這個決定，因為我哋全家人都係喺香港啦，包括。我哋最 close 嘅，其實佢喺香港嘅時候就係我啦、爸爸啦，跟住姐姐啦，跟住就係我父母啦、公公婆婆。咁有時候嫲嫲都會喺香港，咁但係公公婆婆咧就即係一嚟我爸爸就仲做緊嘢啦，嫲媽都係 base in 香港多啦。咁變咗其實好可能好即有啲我唔知會唔會有陣時感覺好似我哋撇低佢唔理佢，擺去温哥華。但其實對於我哋成家人嚟講，都係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咯。
3: 系啊，我想知嗰阵时点解会咁样决定，因为我相信你全个家族都好爱锡佢噶嘛，即系佢当然可能去到，即系我都谂紧啊，会唔会一个挣扎？因为可能啱啱你提到，其实温哥华嘅照顾可能好啲啊，对佢又好啲啊咁，但系你成个家族就咁爱佢，要将个心肝宝贝放去温哥华。
4: 我谂最大嘅原因，因为嗰边医疗发达好多，即系嚟紧有好多药物喺度去转 研發當中，其實都係喺美加會行得快啲。
3: 嗯，
4: 喺香港我哋都有 explore 過。之前喺 find out 佢有天使綜合症嘅時候，我都有去即係參與一啲嘅科研會啦，喺香港或者唔係科研會嘅，即係同啲醫生有啲講座，咁我都有去聽下，去 explore 究竟香港嚟緊係咪會有機會將唔同嘅藥物帶入香港咧？當佢準備好嘅時候，但係香港嘅醫療程序好複雜，同埋太多病去俾佢哋顧咧，未必去真係好快可以每一個罕見病都照顧到咯。咁所以一方面我哋要喺呢邊做多啲叫做awareness 嘅嘢啦，等人哋知道咩係罕見病，咩叫天使綜合症啦。但另一方面，我哋都要為阿仔諗一個最好嘅方法，俾佢早啲接觸到唔同嘅除咗藥物之外，就係 training 咯。咁喺加拿大嗰邊，其實佢會有多啲唔同嘅 access 幫到佢。咁唯有就係我哋可能一家人就多啲出入咯。Vancouver 嗰邊就多啲來回咯。咁 Fred 佢本身喺溫哥華大嘅，所以嗰邊佢都有一個好好嘅支柱可以幫到佢。
3: 係，其實我想知你同你先生平時可能或者成個家族去照顧即係阿仔仔嘅時候，有冇分工噶？
4: 其实姐姐是真的最辛苦，这个是我 mad respect。我自己照顾仔，我都会觉得有时候我会疲劳过度，因为很紧张啊，或者很多时候你都不能够放松啊。姐姐就真的很厉害，我姐姐是由我两岁凑到现在，即是三十几年了已经。
3: 凑你两岁？
4: 我两岁，是啊是啊，一路到现在。她对仔就即是我仔就等于当个孙。
3: 对啦。
4: 是啊，她很好，好厉害啊。佢真係佢唔好似唔会攰咁样，同埋佢喺阿仔身上面又搵到好多欢乐，佢放一日假佢都话好挂住我仔咁样嗰啲。咁
3: 下次买埋飞俾佢啦，下次。
4: 唔要啊，我要自己时间啊。我都会有都有都有。咁我如果我喺度呢，我就会帮手即係喂下，即係喂 BB 啊，因为佢未識自己攞嘢食啦。咁喂 BB 啊，冲凉就通常係爹哋负责嘅。咁换片就係我同姐姐啦。尤其是开大嘅时候啦。开大嘅时候好哇好震撼啊，好震撼啊。因为入緊片嘛，仲係有阵时又唔知手又怼咗入去，隻脚又插入去咁嗰啲好乱。但係都係我諗係我哋好似一个 rotation 咁样。即係边个有力啦，咁就帮手多啲咁样。
3: 我想了解一下阿仔仔而家情况系可能个行动上面系仲差少少嘅。
4: 佢未识行嘅，坐咧佢就坐得稳，但系因为佢有脑梗症啦，即系佢突然间可能会断片咁样，即系一下就会撞到头嘅。咁呢啲就要我哋比较小心啲咯。爬爬咧，即系爬咧都几步咯，但系主要佢都系坐喺度多嘅。
3: OK， 咁但系佢而家都开始识表达自己心情啊嘛，
4: 开心同唔开心都会有嘅，或者鄙视都会有嘅，即系望走啊，或者掘住你啊，咁都会有嘅，啲简单嘅表情都有嘅，系。

0: 来一下赛来嘞。
1: 早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的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至8: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9: 节奏人生
10: FM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人仔食晒丽丽，
12: 其实我记得我做呢个访问嘅时候咧，即系当我约阿何雅诗嘅时候，我都心里边谂啊，我真系。

0: 坦白就系谂紧啊，究竟我同唔同行先倾偈好咧？咁原因系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好多访问都系讲及阿仔仔，有阵时候我都谂啊，你会唔会想讲啦？我心里边啊，你会唔会想讲仔仔嘅情况？你会唔会想讲啊，即系天使综合症嘅情况啊？因为我相信你天使综合症都讲咗好多，但反而我都系谂紧啊，你会唔会想同大家分享翻仔仔嘅情况？因为始终我觉得你照顾仔仔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1: 其实我觉得冇乜嘢嘅，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系呢个系 daily life 嚟嘅，即系反而可能对于外界嘅人会觉得啊，会唔会好似好难啊，即系会唔会好唔开心啊？讲佢其实又冇嘅，即系呢个系我哋嘅 normal 咯。咁所以，我哋都有即系同其他小朋友一样，佢可能你哋 stress 紧去读小学系读边间嘅时候，我就谂紧哦，咁佢之后去排啲咩位去有物理治疗啊？咁其实同一样啫嘛。咁佢开心嘅嘢，可能有啲小朋友带去睇波好开心，咁我仔带佢落泳池好开心，其实都系同样叫咩异曲同
0: 工系。异曲同工
1: 系，都一样啦。只不过佢我哋嗰把尺就有啲唔同啦。但我觉得点解我好愿意出嚟讲，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对于大家去了解唔同嘅人士嘅状况，其实系好紧要，即系多一个同理心咯。当大家了解到嘅时候，
0: 系咪都喺香港都或者因为即系仔仔嘅关系，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天使综合症嘅家庭啊、小朋友咁样噶？
1: 系啊，其实小朋友又有啦，有啲系去到30几岁都有啦。
0: 哦，天使综合症去到30几岁
1: 都有嘅，系啊。其实佢哋个寿命系同正常人一样嘅，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佢好长命，到佢70岁，可能90几岁咁样，都棘嘅。但系佢就唔会话突然间，即系唔会因为其他嘅问题而令到呢个。病本身是不会令到他们寿命短了的，所以我都有遇过一些可能是30几岁他们开始的关节开始退化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去做运动啊，所以变得很快就要开始，就是可能20几岁还行到的，但是30几岁就开始要坐轮椅啦，或者要坐在那里未必可以行得很好啊，那越大个就越多问题啦。我自己最 close 那个 family 呢，就是他的仔今年7岁，咁佢都係天使綜合症，有一個家姐嘅，咁佢屋企人咧就都，我覺得係都幾有幾唔好話 meant to be 啦。佢爸爸係一個psychologist 心理
0: 學家，
1: 係啦，即係同人哋傾偈嗰啲咧。咁佢媽媽咧就係一個喺啲診所度做嘅，即係科研嘅診所度做嘅，即係變咗佢哋。好似好識得去 handle 呢樣嘢，咁所以我都會經常去同佢哋傾偈啊。咁有一個大家都了解大家嘅圈子係好緊要嘅。咁唔單止喺香港啦，其實我之前去咗美國去認識唔同嘅 family 啦。咁佢哋都幫咗我好多。咁所以雖然未必可以成日都面對面見到，但係每一次我哋有個 Facebook group 咁樣，咁有啲新嘅人入嚟話哦，好唔開心，啱 find out 到小朋友有呢個病，我都希望係可以可以回饋翻，等於人哋之前咁樣帶到我，帶領到我，我都希望可以回饋翻俾啱啱知道有自己小朋友有呢個病嘅人。
0: 你要點樣形容咧呢4年嘅心路歷程啊？
1: 哦，好似過山車咁。
0: 哦 ，OK，
1: 係啊，我覺得我會 define 我自己的人生是 before Asher 和 after Asher， 好像聖經的、BC 和 AD 那樣，我是 before Asher BA 和 after Asher AA 我觉得这几年是 我未有 Asher 之前，是我人生遇过很多不同的挑战，去令到我准备好去面对 Asher 这个最大的课题咯。这4年我觉得好有好开心，有好唔开心。我人生经历过最唔开心都应该系因为仔仔，但系亦都系因为遇到一啲咁软弱嘅一刻，我揾到自己好强大嘅 moment 咯。所以系一个新嘅一页咯，我谂。
0: 最开心同最唔开心都系因为仔仔。
1: 系啊，最唔开心就当然就系即系 find out 到佢有呢个病嘅时候啦。但系所有我嘅欢乐。最歡樂的時候都是因為阿仔俾我嘅咯，佢出世由佢出世嗰刻好開心，佢第一日笑，佢著咗啲好得意嘅衫好開心，佢中意游水，或者佢有一次講咗個叻字咁樣，一個誤會嚟嘅，講個叻字，咁都係令我
0: 好
1: 歡樂啦，係啊係啊。
0: 咁佢有冇識唔識講媽媽？
1: 唔識，佢就而家最中意係飆嗰音啊！

0: 佢有阵时会开心到就咁样飙高音咁样，但系未有啲真系嘅字嘅，佢通常都系啊咁。
1: 有冇机会会有噶天使综合症？
0: 有可能嘅。有啲比較 high functioning 啲咧，就可能有都講到幾粒字嘅。咁、但係即最叻，我諗暫時都係十個字咁樣左右，十個唔同嘅 vowel 左右咯。其實都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即係字唔字呢樣嘢，佢講唔講到嘢。最緊要係佢表達嘅方法，我哋了解到，咁我哋照顧佢就方便啲咁樣。
1: 先讲最开心先啦。如果要讲你曾经遇过相处嘅时间，你系觉得喂一个即系 moment 好正，最开心嘅 moment 系一个咩 moment？
0: 我谂我系喺佢张床度陪佢瞓，跟住佢攞个鼻捽我个鼻咁
1: 样。哦，好 sweet 啊！
0: 好似啲动物咁样咧，即系嗰啲狮子老虎咧，会攞个鼻捽我个鼻。
1: 嗰时有几大啊？
0: 我想上年定系今年年头啦，
1: 系、
0: 啊，佢慢慢都发掘紧一啲方法去表达佢嘅爱，咁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咁样同佢表达啦，就可能锡佢啊，咁佢学紧点样去锡翻人啊，呢一啲 moment 佢系好，即系佢真系好 sweet 嘅。有阵时佢因为佢喺一啲陌生环境咧，佢就好难瞓觉，咁我哋就要陪佢瞓啦，佢冇乜安全感咁陪佢瞓啦，咁佢我就有時扮瞓著咗，咁就等佢睇下瞓唔瞓，咁佢就直頭幫我做 CPR 咁啊，成個人咁樣攞兩隻手，砰砰砰，跟住之後，
1: 我想知你扮瞓完係咪因為你想佢瞓咗之後，你可以有其他嘅 free time？
0: 唔系，我想去瞓觉咋，净系
1: 我系想有 free time 嘅，我会扮瞓嘅。
0: 唔系，因为我哋开头，我哋由细到大咧，佢都系自己瞓嘅，自己放瞓嘅。咁喺屋企就其实完全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出到去外国，如果去旅行咧，佢就会及你做紧啲乜嘢。咁我哋之前我哋都系即系照喺度 happy hour 等佢瞓觉咁样啦。咁而家就唔得啦，要陪佢瞓。咁但系佢好过瘾嘅，即系佢又唔识讲，佢就会好多动作，希望你。醒啊，陪我玩啊，是插你鼻哥窿啊，玩你个嘴啊，即系好得意咯呢啲 moment， 所以我好 enjoy 同佢花嘅时间，虽然好攰，但系我好 enjoy。
1: 系啱啱你提到咧，就系佢攞个鼻，即系整你个鼻嘅时候，因为我幻想个画面，我觉得好 sweet 啊。
0: 嗯，
1: 嗰阵时你系有啲咩嘅感觉？有冇觉得好 surprise 啊？
0: 嗯，我开头谂紧佢做紧啲乜嘢嘅，因为佢啜住个奶嘴，跟住怼到块面咁近嘅，我心谂搞咩啊，师傅，what's up bro 咁样嘅，但系跟住我发觉我原来
1: 都未谂到 speak 嗰下，
0: 系啦，咁咪之后就知道啦，冇啊，咁咪即系觉得因为系佢有多个表达嘅方法啦，
1: 系，咁最唔开心咧，
0: 除了即当然发现他有病的那一刻是最不开心的、其实每一次他有即个脑减症的时候、都是很 stressed out 的我们、他最多的时候可能一日是超过30次咁样，系啊，因为佢嗰种脑减症咧，同我哋以前睇电视剧啊、电影嗰啲好唔同嘅、即系你睇人哋叫做痉挛咁样，好似呕白泡咁样，其实真实系唔系咁样嘅。佢嗰种脑减症，佢系首先佢嗰种叫 drop seizures，drop seizures 咧就系佢嘣咁样跌一下，咁一路佢越嚟越大咧，个时间就会越嚟越长啦。咁佢一开头我哋就以为佢瞌眼瞓，到而家可能长嘅上嚟咧，都可能去到5-6秒咁样嘅，咁佢就会真系好似突然间个人断电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佢而家有食紧药去管理，但其实每一次佢有一啲咁样嘅 seizures 嘅时候咧，都会影响佢嘅脑部发展，越嚟越长咧，就仲会可能以前佢学到一啲嘢，可能佢识行，咁就会翻转头添，都会有咁嘅机会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我谂系即系每一日都会比较惆怅嘅一个方面啦。
1: 我想知咧呢一个情况之下咧，佢会。要即刻食藥啊！要即刻嗌醒佢啊！要即刻 call 醫生定係點樣嘅？
0: 其實如果喺5分鐘以下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如果持續多過5分鐘咧，首先 call 白車啦，同埋要塞藥，就係、塞 pat pat， 佢就即係緊急嘅藥要塞 pat pat 嘅。咁、但係慶幸就係佢而家都未試過經歷過超過10秒嘅 seizures。咁佢而家都係可能幾秒啊。咁最擔心就係驚佢撞親頭啫，因為佢真係完全斷電。咁所以我哋就已經 train 好咗，我哋係超級敏捷，見到佢又咁樣，即刻左手或者右手接住佢個頭，咁等幾秒咧，就基本上都 OK 噶啦。但係當然越少就越好啦。
1: 係，所以我怪唔知啊，原來你係要兩個即係照顧嘅人喺側邊。

0: 因为可能一个睇唔住嘅时候，就另一个起码都睇住。
1: 系啊，同埋始终佢唔识行啦，所以我哋平时照顾佢都都攰嘅。咁可能你食饭，你要喺个 B B 车，一个就负责抱佢上去张凳度啦。咁另外嗰个就负责照顾个 B B 车啊，或者啲袋啊嗰啲勤拎勤拎嘅嘢。咁即系 physically， 即系生理上都开始攰啦。佢而家就30几磅，就嚟40磅噶啦。咁阿 Fred 都系成日都做 gym， 就系希望可以即系到佢就算大个啲，都未识照顾到自己嘅时候，都可以将佢抱嚟抱去咯。
0: 嗯 ，OK， 所以呢个系个爸爸妈妈，即系冇办法，呢个爱嚟嘅。

0: sorry。
1: 人仔细细，丽丽。
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4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3: 第二位。
2: 有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力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人仔细细丽丽，
2: 咁但我都想问多一样嘢，因为我其实我啱啱喺韩雅诗嘅口中不断听到好攰，但我都觉得其实本身照顾小朋友都好攰，
3: 系啊系啊，
2: 更何况可能照顾一个即系有病嘅小朋友，可能佢都更加即系攰啦咁样。咁但系啊呢个留待我下一个星期再同佢讲。但反而我都想问一下喺个过程入边咧，啱啱所讲即系。最唔开心系知道即系仔仔有病啦，最开头嘅时候啦咁样。其实呢一个嘅经历点样令到自己接受呢样嘢？因为其实可能好多嘅父母而家佢哋嘅小朋友都系有呢啲情况，可能只不过系唔同嘅病又好，或者唔同嘅情景，但系都会问。其实我哋做人咧，好多时都问啦，点解会发生喺身上啊？我宁愿发生我身上，即系作为爸爸妈妈定系咁讲，甚至都系咁样想添。你怎样去度过那个真的叫做接受了，然后就是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阶段？
3: 我想我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
2: 去
3: 接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的板底因为我坐不定了。我想我一开头知道的时候呢，阿 Fred 有多些经历，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就是不如由我定啦，即有多啲呢一样嘢嘅。咁我就其实反而我冇乜俾自己去真係正视话我自己嗰个情绪啦，好早期嘅时候。因为我见到身边嘅人都 collapse 緊啦，即係佢哋开始顶唔顺啦。咁我就觉得唔得咯，咁我要强硬啲啦，咁样。
2: 悍马
3: 悍马啲啦，咁样。咁我嘅做法呢就係唔去问点解，同埋唔諗之前啦。去想将来，或者不要想太远，就是想这一年，我现在这一刻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可以帮到他，或者怎样去筹备好自己。最差就是成日 Google， 即成日上网找不同的即症状的 symptoms，那个最差的了。我做得，我觉得最令我有能量就真的找同路人，去接觸多啲係天使綜合症嘅資料啦，或者去揾一啲 PTOT、ST、3T， 即係 3T 我唔知點樣形容，即係啲物理治療啊、言語治療啊、職業治療，點樣可以最好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咁呢個都係一個定心針嚟嘅，強心針定心啲。咁佢真係諗方法去處理咯，而唔係俾自己太多時間喺度worry about 一啲我自己控制唔到嘅嘢咯。
2: 嗰时咧，你点样有冇去安慰你先生或者身边嘅人啊？你咁 tough 嘅时候，
3: 冇嘢可以安慰到，因为我觉得最好就系陪伴咯，一齐喊下啦，一齐去讲下自己嗰个心入边嘅感受啦。我记得我哋其中之一样最唔开心嘅就系我哋系要 grief， 即系我哋要去同我哋开头想象中会有嘅家庭生活讲再见啦。我哋之前咧系帮阿仔报咗间学校，咁就喺正我屋企对面嘅。咁嗰间学校咧，佢已经收咗阿仔噶啦。咁因为好细个啦嗰阵，咁我哋每一日出门口都会见到嗰间学校嘅。咁我哋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真系接受阿仔系唔会翻到主流学校噶啦。咁我记得我觉得係我哋会讲啦，阿仔係唔会弹到吉他，唔会打到 golf， 呢啲就係我哋以前都会好希望同佢去一起经历嘅嘢。咁我哋就要真係喊晒出嚟，放低晒呢啲对佢嘅 expectation。其实我会諗返呢个都 apply 落正常叫 neurotypical 嘅家庭入面。可能我细个嘅时候，我爸好想我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或者教吉他咁样，咁但系最尾我做咗娱乐圈，做咗音乐，呢个系佢估都估唔到，可能佢当时都要经历一啲就系、我想象中俾到我小朋友嘅童年，我要放弃啦，放低啦，咁只不过我哋好早嘅时候就已经遇到呢样嘢咁解啫，咁系啦，嗰、那个即系要同嗰个想、那个 expectation say goodbye， 嗰阵我。 我哋要做一样嘢，好简单，就是我行出我屋企门口，去对面间学校同佢讲 sorry 啦，我想翻唔到啦，即系呢个位置你让俾其他人啦。我蹲咗我谂至少三个月，我都做唔到，做唔到。跟住我最后我同 Fred 讲，我唔得，我搞唔掂，不如你去做咗佢啦。即系有啲嘢系好彩有互相扶持啦，有啲嘢佢顶到，我顶唔。

0: 到，有啲嘢我顶到，佢顶唔到
1: 嘅。系啊，但系 Fred 都顶唔顶到啊？
0: 为咗小朋友顶到咯，系、嗯、即系如果我谂，如果未做家长之前，有啲好难嘅嘢，可能我哋大家都会选择逃避。
1: 嗯，
0: 咁但系就系因为有小朋友，我系知道我哋要。唔系，我哋一缩咧，佢就个将来就冇咁好噶啦。咁、嗯、我哋就一定要好强硬地帮佢，为咗佢揾到一个最好嘅将来，我哋要努力啲咯。
1: 系，不过咧，其实我觉得系呢一个嘅路咧。照顧之路啦，其實啲都唔容易嘅咁樣。不論係大家睇到即係唔同嘅新聞，或者係即係學顏師即係喺今日嘅分享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媽媽佢最勁嘅地方咧，基本上每次見到佢咧，佢都冇乜疲態。
0: 我有噶，
1: 但係你即係我真係睇唔到。係啊，
0: 我其實我覺得我個疲態咧係唔係喺工作中工作中呈現到
1: 的。哦，可能係啊，係、啊。
0: 我做嘢啊，或者我出嚟咧係100%，跟住我到翻屋企咧我就。
1: 系啊，真系睇唔到啊！我即系从来，因为我真系喺个工作上面见到韩眼师啦，我系从来冇觉得佢攰啦，佢有疲态啦咁样。不过咁样嘅，佢其实都好多次提到，其实真系照顾好攰嘅咁样。咁究竟呢个攰系点攰法，又或者系点样舒缓呢种攰？同埋我相信个攰唔系净系你嘅攰，
0: 嗯，
1: 阿 Fred 佢都好攰嘅，系啦咁。咁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咧？咁啊，留到下次再延续住，唔该晒韩眼师，下次见，拜拜。

新闻报道。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料本周中期气温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尽快求医。而白海豚影響本港往返內地和日本沖繩的陸空交通，內地鐵路單位通報港鐵，星期六至到星期一，一共有8班高鐵列車班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龍站到上海虹橋站和廣州南站。港鐵建議乘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或者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最新資訊。香港航空就話，周六至到聽日取消6班來往香港至上海浦東的航班。至於昨日2班香港飛往日本沖繩，以及2班由沖繩飛嚟香港的航班，改為今日出發。香港航空就話，已經豁免受影響航班的重新訂位、更改航點或者退票的手續費，乘客可以透過網站特別票務安排提交申請，經由旅行社訂票或者旅行團的乘客需要聯繫相關旅行社查詢票務的事。香港快運亦都取消今日來往香港同浙江寧波的航班，至於一班原定今日飛由香港飛往寧波的航班，就延遲到聽日的星期一清晨出發。九龙湾发生抢劫案，一名51岁非华裔男子在停车场遭两名男子袭击和恐吓，抢去总值超过6万元的财物。事发在星期六挨晚接近7点，事主在长业街一个停车场内被两名20几岁的非华裔男子以硬物架颈并袭击头部，抢走他一个装有6万元现金的袋、部分个人财物和电话之后，向伟业街天桥方向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报警求助，警方将案件列为行劫处理，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黄大仙昨晚发生交通意外，一辆轻型货车怀疑转弯失控，撞向停泊路边的的士再被推前撞向一辆中型货车，而肇事轻型货车事后不顾而去。事发在昨晚晚黑接近12点，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表示亚竹街传出巨响，发现一架的士同中型货车相撞，但车上冇人。救援人员到场搜索之后，证实冇人被困，事件中亦都冇人受伤。警方联络的士司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架轻型货车喺弯位失控撞向的士，引致连环相撞。警方目前正追查涉案不顾而去车辆嘅下落。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只有10几秒，见到穆杰塔巴坐在地下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3月接替他爸爸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又指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中东多战线局势。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库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抵达当地进行短期访问。外界关注美军在伊朗的战事中消耗大量武器，当中外国者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库存都出现严重短缺。报道说，美军已经要求军工企业加快生产补给，但预计仍然需要超过2年时间才能够补充相关的导弹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正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经迫使53艘商船改变航线。美军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对战机进行维护以及保持战备状态，除了迫使53艘商船改道之外，

0: 美軍亦都令到兩艘船隻喪失航行的能力。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的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人仔细细，丽丽。
11: 继续嚟到呢时间，身边有大内总管，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我想讲巴黎添，巴黎都系大内总管嚟嘅，就
12: 系
11: Maggie 喺度嘅。Maggie 你好啊
12: ，Hello 咁多位你好。
11: 系因为咧上次咧真系由佢嘅女女开始啦，慢慢去讲，即系嗰种嘅相处点样去，真系有个三 C。第一个 C 咧就系、是、connection 啦，咁跟住就系要 correct 佢哋嗰啲嘅价值观啦，同埋咧就系唔可以 control 啦，咁样。
12: 系啦，你问 control 其实都有好多种嘅，你有啲嘢系要俾佢知道你唔系想。

0: 去管佢、
1: 嗯，
0: 但系你要去分享俾佢知道，
1: 嗯、
0: 做咗同唔做咗有啲咩嘅 consequence，、
1: 嗯、
0: 有啲咩嘅后果，
1: 系
0: 系啦。其实佢哋而家咁大个啦，尤其是青少年啊，如果你讲紧12岁打后就系噶，其实好快噶啦，仔系啦，要俾佢知道，咦，做咗会有啲乜嘢，系咪承担得起咧？
1: 嗯，
0: 系啦，咁所以你话唔系 control 佢，不过都想俾多少少嘅意见佢咯。
1: 系，所以咧，即系大家，我觉得呢两集啦，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尤其是第一集啦，我哋讲咗好多年轻人啦，咁、嗯、样由细开始点样去建立一个嘅即系关系啦，咁、嗯、但我想知咧，其实你哋 ABC 成日都做好多 seminar 噶嘛？
0: 好多，我成日都做好多讲座。
1: 系啦，我想知嗰啲讲座系咪未去到青春期嘅？你可唔可以迟啲搞啲关就嚟去到青春期嗰啲？
0: 其实咧就冇嘅，因为大部分咧啲小朋友都好细个，系、
1: 啊、
0: 啦。
1: 咁、okay、
0: 妈咪系或者父母系未谂到青春期会有啲咩发生？
1: 嗯，
0: 咁但系
1: 都杀到埋你，同更年期一样嘅，
0: 系啊，
1: 杀
0: 到埋
1: 你
0: 你就惊噶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有时讲座就。自己好好咧，過來人有得分享講俾佢聽嘅時候，嗯、其實有啲嘢你係從小而家要去建立，係
1: 冇錯。
0: 因為我哋有好多嘅例子，就係你去到十幾歲嘅時候，翻唔到轉頭噶啦。
1: 嗯，
0: 係啊，關係有時你問我動手喎、哦，細細個話打下手板仔，打下屁股仔係咪？
1: 嗯，
0: 但係打慣咗，你打到佢大個，
1: 嗯，
0: 你慢慢就控制唔到。
1: 嗯，
0: 咁所以好多時講座就係由細個爹哋媽咪你可以做到啲咩咧，同埋我哋可以持續學習做到一個乜嘢嘅父母咧？
1: 係通常喺 seminar 咧，你係因應住嗰、那個即係情況環境啊，或者你覺得啊有啲 seminar 係必要講啊，定係啲係點樣係諗噶？
0: 嗯，其實巴黎好好嘅，其實我哋要因應唔同嘅時間去調節我哋講座嘅分享，因為其實你問講座分享好多時家長。咦，其實想聽多啲嘅資訊，其實睇下，可能嚟，咦課程聽下啲課程啱唔啱啦？其實拼音係啲咩嚟啦？又或者我點樣可以攞到高嘅成績？咁呢樣嘢就正正我哋就希望講俾家長聽，其實攞成績重要啊，定係去讀書開心重要啊？
1: 嗯，我哋個個都成日講讀書開心嘅，你問10個10個都係讀書開心嘅，
0: 但係唔合格又點咧？
1: 會係鬧到飛起啦，
0: 係啦。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會講，其實我哋而家想做緊嘅嘢，我哋有啲咩方法去做咧？其實有時默書唔合格，可能有好多因素。
1: 嗯，
0: 係好似班尼咁，我又有讀寫障，
1: 嗯，
0: 係啦，我又有專注力問題，
1: 嗯，
0: 其實係我未必可以做到爸爸媽媽嘅期望，
1: 係
0: 係啦。咁但係爸爸媽媽要明白咯，
1: 嗯，
0: 係啦。同埋最緊要，其實我哋做父母睇下小朋友有冇盡力嘅。
1: 是
0: 啦，咁如果佢尽力咗，仍然未达到你嘅期望，其实你应该要俾个大啲嘅拥抱佢添。
1: 啲小朋友成日话自己尽力噶、哦，
0: 其实如果做
1: 我尽力噶啦，妈，
0: 你会感受到嘅。
1: 系
0: 啊，即系其实佢唔系表面讲俾你听，我尽咗力噶啦，咁你会睇到佢有冇用心去做噶嘛？系、
1: 嗯、
0: 啦，又或者上堂嘅时候，老师嘅 comment， 佢系咪真系有参与咧？就算有参与嘅时候，都会有出错、哦。
1: 嗯，
0: 系啦，咁呢样嘢我哋父母嘅时候要睇埋佢成个过程。不是只看個 result， 同埋我哋跑長遠噶嘛，不是只係贏個起跑線。咁、
1: 嗯、
0: 所以最重要就係喺講座令到個家長要明白，其實而家小朋友要學習嘅話，唔係攞分數咯，
1: 係
0: 係啦，要有個自信心。
1: Okay.OK， 自信心好，我一陣慢慢同你講自信心先，因為咧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記得我剛剛即係我小朋友就完成咗小四啦，咁樣，咁咧佢嗰次考試嘅時候啦，佢唔使評分嘅，
0: 玩
1: 好啲係，
0: 好
1: 壓力少一啲嘅咁，
0: 少啲好喎。
1: 咁咧跟住佢嗰次考試嘅時候咧，咁其實考試之前佢都幾辛苦嘅讀得，係啦，咁因為佢平時比較難，我係比較難，係啦。
0: 嗯，
1: 一次过
0: 考试前先嚟系咪？明白噶，
1: 我都系，
0: 我个女都系噶，
1: 系啦，系咪先？咁考试前先嚟啦，咁我都同佢讲，我话女，哎呀，一早叫你成日都温书噶啦，系咪先？咁有冇办法啦？妈妈同你一齐努力啦，咁咁咧。佢咧，我好記得，咁佢有 science 同埋human， 即係人文同埋科學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咧唔係一個理科生嚟嘅、你知唔知我同佢，我都要同佢一齊睇啲書温書啦。我係將所有英文譯翻做中文啦，我完全唔知噏乜啦，跟住嗰個理論就完全唔知講乜啦咁。咁好啦，咁跟住我望住佢科學，我心裏邊諗，唉，炒緊啦，唉，算啦。佢點？我係覺得佢已經盡咗力噶啦。
0: 嗯，
1: 我覺得如果真係炒咗唔緊要啦咁樣，咁但佢有啲好努力嘅科目，譬如數學咁樣啦，咁佢好努力嘅喎，咁好啦，咁話說咧，到最後咧，佢嗰個數學啱啱合格，咁然後佢就同我講，媽媽啱啱合格啫咁，跟住我話OK， 我話你咪盡咗力啊，佢話係啊，哦咁 OK 啦，係啦，我話如果你再想好啲嘅，我哋睇會唔會暑假或者即係其他時間再努力，咁當然就最後冇啦、OK， 因為暑假咁耐嚟玩啦，咁好啦，但我想講就係個 science。佢真係攞超級高分， 我真係完全估佢唔到。咁我覺得哇，好叻喎！我話原來你盡咗好多力噶咯喎。佢話係，跟住我就問佢乘勝追擊啦，開唔開心啊？咁樣，哇，好開心喎、啊！哦，咁所以呢啲咪你嘅成果嚟噶咯？咁樣
0: 即係
1: 多謝，我仲唔入佢位啊？係咪先？但係點解我想講呢樣嘢咧？因為啱啱 Maggie 你所講，有陣時佢好努力都未必可以有個預期嗰個效果出嚟、嗯。有陣時好奇怪就係、是，哦，你冇諗過佢得咧，佢就得俾你睇、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家長的期望佢有時都要調整，
0: 要啊，同埋其實我覺得佢有冇諗到辦法咯，即係好似而家我個女都有讀 physics 啊，而家
1: 好難，
0: 係啊，我係幫佢唔到噶。
1: 哦，你都唔係理科嚟嘅，
0: 我一定唔係啦。咁同埋我邊有時間，同埋有呢個功力去教佢、
1: 哦。我冇功力，我都係啦。
0: 係啦，咁我就同佢嘅解決辦法就係、是，你不如睇下有啲咩同學嘅補習。是有用的，
1: 嗯，
0: 系啦，你去试下，
1: 嗯，
0: 系啦，所以佢自己揾补习班，系、哦、啦，净系妈咪需要喺金钱上面嘅支援、哦、安排俾佢，帮佢交学费，
1: 系
0: 啦，咁佢上完嘅时候会同佢讲啊，呢、這、一个 physics 系 OK 嘅，妈咪，上上下或者，咦，我想转另外一个，因为朋友介绍另外一个更好，咁、嗯、你咪系帮佢咯，
1: 嗯，
0: 系啦，咁佢自己温书嘅时候有咩问题嘅时候，佢、嗯、识得去揾解决方法，先系我哋由细到大要教佢，
1: 嗯，
0: 系啦，即系例如，咦，你唔识嘅，或者佢而家读紧 econ， 亦都系想补习嘅，
1: 系，
0: 咁佢亦都要话，我想 econ 睇下点样可以攞高啲分啊，
1: 系，
0: 数学，咦，我 OK， 但系我都想继续去补，因为、嗯、咦。好嘅話，梗係希望 keep 住去上啦。咁咁呢樣嘢就係以前細細教佢。
1: 你即
0: 係
1: 工作要辛苦啲啦，揾多啲錢。
0: 我覺得係佢開得聲，即係我成日講啦，爹哋媽咪喺屋企係啦，你遇到困難、遇到問題，最緊要你識得開口咯。係、
1: 嗯、
0: 啦，爹哋媽咪一定會諗辦法幫你解決。係、
1: 嗯、
0: 啦，即係有一次佢出街遇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佢冇即時打電話俾我。係係啊，我又會同佢去。即係叫做 review 翻，咦？點解你唔打俾我咧、
1: 嗯？
0: 哦，我擔心你瞓咗覺攰啊。
1: 嗯，
0: 係啦。哦，原來其實佢只係關心我。
1: 係
0: 係啦。咁但係我會講翻俾佢聽，其實任何時間、嗯、你都係可以打電話俾爹哋媽咪嘅。係、嗯、啦，唔需要擔心我哋，因為我爹哋媽咪係最可以 support 到你嘅一個人。係、
1: 嗯、
0: 啦。咁呢樣嘢又可以講完俾佢聽嘅時候，咁就變到半夜我哋都會喺 WhatsApp 噶啦。anytime 都会系啦，例如我瞓之前嘅去睇房嘅，我都会 send 个 WhatsApp 俾佢。系、
1: 哦、
0: 啦，妈咪瞓先啦，早唞。佢喺隔篱仲好嘈嘅，同啲朋友仔讲电话。
1: 哦，
0: 系啦。咁、
1: 哦、
0: 呢、
1: okay、
0: 样嘢就系讲紧我哋大家系要 keep 住呢个 bonding。
1: 系、那个 bonding 其实啲都唔容易嘅，你问我真心唔 容易，但系真系有
0: 好容易毁坏咗、破坏咗。系啦，好容易有啲事情就令到你哋以往一直去
1: 建立
0: 嘅嘢，可能会摧毁咗。咁所以呢样嘢，我哋要成日都要提醒我哋嘅警觉
1: 去做。我咧要讲一句说话，虽然咧好似系一个废话，但系唔好意思，我都想讲，因为一个宣示嚟。有阵时候我觉得咧，所有嘢咧建立真系好难啊，唔系建立真系好难，
0: 要时间
1: 啦，系啦，所以都系时间。但系嗰个摧毁，你一下就可以摧毁晒。我觉得唔系话净系即系小朋友，不论所有嘢，人生就好似
0: 系啊，朋友关系都会噶。
1: 系啊，其实你一下，你明明之前可能已经建立咗好耐，
0: 嗯，
1: 咁有时候我都谂下，究竟嗱，啱啱你所讲嘛，其实我哋摧毁其实都好容易。你觉得我哋父母有啲乜嘢嘅？行为其实嘭一声已经摧毁咗我哋关系嘅。
0: 说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利的武器嚟嘅。
1: 嗯，
0: 系啊，其实你会破坏到大家的关系，破坏到佢的信心，破坏到佢，即系而家啲小朋友住个抗压能力都偏低。
1: 低，嗯
0: 嗯，系啦。咁所以有时你问我说话是可以造成好多的伤害。
1: 有啲咩说话你觉得是造成伤害？
0: 唉，我真系好后悔生咗你啊！
1: 哦，
0: 系啊，点解你冇话边个咁叻啊？
1: 嗯，
0: 系啊，我都俾咗咁多钱啦、啊，点解你都唔好好读书啊？
1: 嗯，
0: 其实好多时小朋友系唔记得你花咗几多钱喺佢身上，
1: 嗯，
0: 佢净系会记得你有冇花时间同埋心机喺佢身上咯。都大个咗，
1: 嗯，
0: 系啦、啊，咁所以好多时嗰一句。你觉得好似嗯好小事、啊，或者冲口而出嘅时候，嗯、你收唔翻噶啦。
1: 系啊，
0: 所以有时即系妈咪同我讲，啊，我真系收唔翻，
1: 收唔翻嘅
0: 嗰下
1: 系
0: 打咗嗰下，
1: 嗯，
0: 好犀利嘅啫，但系收唔翻噶啦。但系个小朋友就会好记得。
1: 系冇错啊！我记得有一次好耐之前，我同屋企人嗌交，即系好无理啊 ！sorry， 好总之嗌交啦咁样。跟住咧，我仔好细，即系细到即系我都冇谂过佢记得，佢到而家今时今日都仲记得。嗰阵时你咪同屋企人嗌交咯咁样。跟住咧，佢因为我成日都教佢唔好同人嗌交嘛，但系嗰时我真系好火遮眼，就嗌咗场交咁样。跟住原来我个仔咧系咁细个都记得，
0: 记得噶。 咁所以你問我同我個女有時都會有啲唔係叫做嗌交啦，都有啲爭拗嘅。
1: 係
0: 咁爭拗咗嘅時候，有時靜靜地。

0: 谂翻嘅时候，我哋系咪大家都会有啲有得做得唔好嘅地方呢？
1: 嗯。
0: 咁啊，上次嘅经验就系、是、啊，我哋大家冷静咗之后咧，我哋大家要揽住大家讲对唔住，
1: 系。
0: 即系我成日都会讲，一定要做翻好件事情咯。咦，大家你问我，咦，大家扁扁咁讲晒心里面嘅说话，其实唔系一件坏事。最紧要你讲嘅时候冇出到一啲语言嘅伤害。
1: 系，
0: 系啦，但系只系
1: 系，
0: 讲下，咦，你嘅感受同埋佢嘅
1: 嗯，
0: 感受，咁
1: 嗯，
0: 但系之后一定要好好建立翻大家嘅 bonding 咯。
1: 系呢一个之后嘅 bonding 都真系要好好建立。你有阵时嗰下你即系嗰把刀一落咗刀就冇办法噶啦。
0: 系
1: 咁
0: 啊，
1: 但系点样做
0: 佢哋
1: 咯？
0: 记住，其实你
1: 系
0: 冇谂过佢
1: 啊，
0: 会
1: 我
0: 记
1: 真
0: 得，
1: 系冇
0: 有
1: 谂
0: 时
1: 过佢
0: 咁
1: 记
0: 细细
1: 住
0: 个噶
1: 啊！
0: 嘛，
1: 系
0: 系啊，但
1: 啊，
0: 系原来佢哋会记得噶喎。
1: 系，所以咧，我谂呢个位真系大家要留意。
2: 人鬼就细嚟嚟。
3: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识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4: 留意8月11日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3: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人仔就细嚟嚟。
1: 但另一方面咧，其實啱啱一開頭提到咧，你做好多唔同嘅 seminar 啦，咁會唔會真係你接觸咁多家長，你覺得佢哋最想聽到啊，或者係你覺得佢哋有冇啲咩做錯咗啊？
0: 所以我平時嘅講座啦，同巴黎咧就啊，我哋都唔係好夠時間去做好多，咁所以咧巴黎去開好多 regular， 淨係做 parenting 嘅，其實教做父母啦，又或者同小朋友點樣去相處啦，係啦，同埋就算佢做錯咗嘅時候，我哋有啲咩方法去做得好啲嘅，係啦，會唔會我哋成日都用咗以往或者人哋嘅方法去 apply 落自己度咧？但係唔 work 嘅喎。咁點算好呢？咁所以我哋要 keep 住做好多唔同主題嘅 parenting， 係啦，去幫翻我。即係你問我哋自己 ABC 都6000-7000人家長，係啦。如果你問我，我可以幫到咁多家長，而每個家長去幫到身邊嘅人嘅話咧，咁而家啲小朋友就會幸福好多。
1: 係啊，我覺得而家啲小朋友即係嗰陣時，佢哋幸唔幸福，即係全係喺我哋手上面。系，即系究竟系
0: 唔系讲紧物质啊个幸福，系讲紧我哋同佢嘅相处。系啦。
1: O、okay, K，你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建立，譬如啱啱所讲啦，都系自信心，或者系即系话点样系行得更远啊？咁样系可以点样去做到？
0: 如果你问我，好多时可以讲一啲嘅例子嘅。其实睇新闻咧，巴黎成日都讲嘅，由新闻去延伸性去做讨论咧，其实系一件好嘅事情。系啦，同埋你问，咦？有時有啲小朋友可能睇新聞去做錯咗嘅，你會見啲新聞去做錯咗嘅，咁你都可以同佢討論嘅喎。咁做錯咗，其實佢哋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做翻一個改變呢？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從中你會講俾佢聽，錯咗其實唔緊要，最緊要我哋自己知唔知做錯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去改變同改，
1: 即係個小朋友知唔知道自己做錯咗？
0: 係啊，又或者做錯咗係咪真係冇得變呢？是啦，或者做了一次坏人，是不是以后都是一个坏人呢？是啦，那我们从中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新闻的例子可以讲给他听。是好像地震我都会讲给他听的。地震的时候，或者从中家长可以跟他讲， 有冇见到新闻咧？有好多员工去帮紧嗰啲人啊，攞啲枕头帮佢挡住啊，攞啲篮俾佢挡住啊。其实呢、這、一个，咦，佢哋个使命感好大、啊。
1: 嗯，
0: 系啊，即系你唔好睇佢可能系一个系超级市场嘅姨姨，系、啦，佢去咗照顾其他人先、啊。
1: 嗯，
0: 咁呢啲我都觉得系其实由细细个好多唔同嘅新闻都可以延伸性一啲价值观，
1: 嗯，
0: 系啦，同啲理念去俾我哋自己小朋友咯。
1: 系，每一次咧你做讲座嘅时候咧，啲家长嘅反应系点样噶？
0: 好。专心嘅，又或者我有时讲一啲嘅例子嘅时候，佢哋话唔系嘛，真系做功课会仲做到打小朋友嘅咩？
1: 嗯，
0: 系啊，系啊，亦都会讲，咦，可以迟交功课？点解你觉得可以迟交功课？咁你觉得迟交功课问题大啊，定系你闹完佢，你哋嘅关系影响咗个问题会大啲啊？
1: 嗯，
0: 你会拣边样？我会拣迟交功课。
1: 嗯，
0: 系、
1: 佢哋会啲家长会点拣啊？
0: 啲家长话迟交唔系几好、啊，
1: 嗯，
0: 系啦，咁我同佢讲，你同佢嘅关系唔好，会唔会更加差咧？
1: 系
0: 系啦，会唔会觉得妈咪永远都系追赶我功课咧？翻到嚟摆低个袋嗰刻开始，你哋同佢做紧啲乜嘢咧？
1: 系
0: 系啦，
1: 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咧，入屋嗰下咧。唔好讲话
0: 做咗功课未啊？
1: 系啊，
0: 你今日派咗考试未啊？成绩几多啊？
1: 系啊，
0: 个关心唔系喺佢成绩咯。
1: 嗯，
0: 系啊，你今日做咗啲咩开心嘅嘢啊？
1: 嗯，
0: 系啊，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啊？系啦、啊，咁可能呢样嘢系真系好啲。如果唔系佢哋吓，又系问呢样嘢。
1: 系 ，OK、当你同佢哋讲完之后，喂，其实究竟迟交功课系紧要啲啊，定系你同佢关系紧要啲啊？咁样，佢哋系咪？系啦，佢关系搭
0: 嗰
1: 搭咩关系啦？
0: 一定系搭咗关系先嘅。
1: 系啦，咁但系你觉得佢哋或者我哋系咪会明白或者做到呢样嘢？有阵时咧做唔做到都真系要睇下自己嗰个想法嘅
0: 想法啦，同埋另一半啊。
1: 嗯，
0: 所以有时我哋讲座嘅时候，可能净系得爹哋嚟或者净系妈咪嚟。
1: 嗯，
0: 咁所以我成日都话爹哋妈咪都要一齐。或者聽 Barry 一啲嘅parenting 嘅時候，最好係一齊有問題去問。
1: 嗯，
0: 係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好多時都覺得自己可以解決到
1: 嘅。嗯，係自己可以解決到。你話個小朋友
0: 家長
1: 哦，因為你同啱啱有提到嘛，小朋友就係我哋要教小朋友啊，知唔知啊？你啲位係錯啊，或者價值觀啊，我呢個都成日同阿 Barry 講嘅就係、是，喂，有陣時連自己大人都唔知道，不過所以我就諗緊啊，其實。所以就系你哋点解做咁多 parenting 嘅讲座，就系咁解啦。
0: 其实好似好简单一个例子啊，食烟系啱定系错啊？
1: 唔好咯，系、啊。
0: 咁点解佢哋青少年咁想去尝试呢？
1: 哦，
0: 系啦。咁佢哋尝试过一次，其实冇乜特别嘅。
1: 嗯。
0: 咁系咪佢哋就好错呢？
1: 嗯。
0: 系啦。咁而家系好新式啲嘅，即系觉得吓、啊，原来俾佢试下，即系饮酒系咪错呢？
1: 嗯。
0: 我好尝试，成日都阿女啊，饮一啖啊，试下啦。
1: 哦。
0: 佢唔肯。
1: 哦，系咩？
0: 系啊，佢唔肯。
1: 咁点解你想佢试下呢？
0: 我同爹哋都好想话。俾佢试下，咦？其实酒系咩味道？即系第时可能
1: 咁，我都系觉得系噶，要噶。
0: 系啊，即系俾佢试
1: 下，系啊，
0: 系啦，知道同埋，咦？我好想俾佢嘅，其实醉咗会系点咧？
1: 嗯，
0: 系啦，
1: 哦，
0: 即系我想俾佢知，系啦，原来
1: 有点好危险啊！所以嗱，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作为女仔咯，系啊，会担心嘅嘢噶，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有时有啲嘢其实对与错系好多时我哋以往一啲根深蒂固，系、啦，就觉得做咗就唔啱，但其实去到而家嘅时候，我哋系要更加 open 啲俾佢知道咯，系啦，咦，饮酒其实第时有时可能你工作上有啲需要啊，
1: 去饮
0: 酒啊，咁识少少其实系好过你完全唔识，完全唔识其实系好危险嘅，系啦，又或者你真系完全饮唔到，有啲可能酒精敏感嘅，你有啲乜嘢可以解决方案又？有禮貌咁樣去婉佢咧，
1: 哦係，或者係點樣去婉佢咧咁啊？
0: 係啦，咁所以係啦，有時人嚟遞煙俾你食喎，咁你點樣婉佢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同佢哋去傾嘅，即係大個少少。
1: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候，我而家成日教我小朋友咯，如果即係周街啊或者點樣咧，有人同你講幫你幫我拎啲嘢，我話你千祈唔好啊咁啊，即係但係我有陣時候都會諗下。即系如果系俾咗我，我会唔会拎啊？咁我都系由细开始都要话俾佢听。
0: 佢会觉得帮人点解唔好呢？
1: 系啊，
0: 系啦。咁可能你就要好似啱啱咁讲啦。新闻有冇啲例子可以讲到俾佢听咧？因为有啲人系好中意去利用小朋友嘅同理心啊、同情心啊。 去做一啲坏事嘅，
1: 嗯，
0: 系啦。

0: 又或者之前有時有冇啲地方會去捉咗啲小朋友呢？咁點解要
1: 嗯，
0: 捉啲小朋友呢？
1: 系，
0: 咁你咪可以同佢講多少少咯，細個係
1: 嗯，
0: 啦，等佢
1: 系，
0: 知嘅，
1: 系。
0: 但唔係成日記得嘅，
1: 系，
0: 要成日做嘅呢樣嘢。
1: 冇错冇错。我突然之间有个少少嘅分享咧，我最近我小朋友咧自己由屋企咧行去补习社啊，系啦，即系自己翻嚟，
0: 大个仔啦，自
1: 系
0: 己
1: 啦
0: 去
1: 咁
0: 补
1: 样，因为
0: 习。
1: 佢已经同啊，佢知道爸爸好辛苦，即系好早起身咁样，暑假期间，佢就同爸爸讲，我自己翻嚟同埋去得噶啦咁样，跟住咧，我记得嗰晚咧，佢就。我翻到屋企，我好开心啊！今日我自己可以翻嚟啊！咁样，我仲买埋麦当当俾爸爸，同埋买埋咖啡俾爸爸添啊！咁
0: 哇，
1: 啊，
0: 好 sweet
1: 真系好 sweet
0: 喎，
1: 啊！
0: 系
1: 跟
0: 啊，
1: 住咧，我心里面咧觉得我真系大个仔
0: 大个仔
1: 啦，
0: 啦，双位数字啦嘛。
1: 伤心啊！我个仔
0: 但你
1: 大
0: 问
1: 咗
0: 我，
1: 啦，
0: 咦？咁佢落咗堂嘅时候，佢都仲好记得爹哋喎，呢样嘢先系真系真系好窝心。
1: 系
0: 即
1: 冇
0: 系可能
1: 错。
0: 你平时点解会咁做呢？点解佢无端端会咁做呢？
1: 系，
0: 就是、可能你哋以往都系咁。咦？
1: 嗯，
0: 你放工系会买嘢俾佢食，
1: 啊，系啊，系啊，
0: 系
1: 系
0: 啊。咁佢亦都希望做一样嘢，咦？令到爹哋妈咪 feel 到好开心嘅事情。
1: 系，真系大个仔，
0: 大个仔
1: 所以大家
0: 啦。
1: 面临佢大个仔啦、大个女啦，同埋青春期啦，咁样。OK，sorry，我哋唔好咁快到咁现实啦吓。今日多谢晒 Maggie，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嘅酷热嘅天气，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系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Happy Birthday！耶！
4: 新城广播35周年，百月闪耀。
7: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8: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安仔陈建安喺度。
16: Hello，坤顿。
5: 讲紧你嘅新歌《悲伤的后劲》，
15: 先系作曲先嘅，
5: 嗯，
15: 写曲嘅时候都未有过

0: 睇。
1: 咁系点出现嘅个曲？
0: 喺 sofa 咯，喺 sofa 攞住个吉他
1: 乱扫
0: 扫，我记得 G key 嚟嘅嗰阵时候，比较 bright 啲噶嗰阵时系。
1: 哦，
0: 个 demo 名叫做《归园田居》嘅，个感觉似系一个人坐喺大树下边，自己喺度哼下歌啊，轻松松咁样嘅 bright 啲嘅。跟住隔咗一段时间，就有个题材想写啦。
1: 嗯，
0: 咁系有个歌名先嘅，歌名就系《悲伤的后劲》啦。
2: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音乐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我是安仔陈建安，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5: 人仔细细呢个时间，先请呢一位嘉宾出嚟先。嚟自就考官研究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 ，Kenneth 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咁啊，作为一位 Sir 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谂紧啊，今日呢个话题关唔关天文事咧？我唔理咁多，我都觉得应该关嘅，关地球事就关你事啦，系咪先？不过我个角度睇下点样啦，因为咧，我觉得大家相信极有同感啦。香港越嚟越热啦，唔系净系香港啦，全球都越嚟越热啦咁样。因为咧最近咧，我真系上网揾料嘅时候咧，跟住我见到有一啲嘅即系原来啲人嘅问啲问题都好特别噶。有啲人问咧，究竟地球咧仲可以住几耐？即系大家我谂紧系咪因为即系越嚟越热，地球有啲咩依郁咧咁样？咁我就谂紧啦，我系究竟啦，其实地球越嚟越热。关唔关事嘅咧？即系关唔关天文事嘅 ？Kelly Sir， 如果你同我讲唔关，我即刻可以转下一个话题。
6: 嗱，天气咧同天文系两样唔同嘅学科嚟嘅。咁如果我哋讲平时温度啊，或者系全球暖化啦，咁好似关天气多啲。
5: 系，
6: 亦都关环境嘅议题啦。因为全球暖化可能系因为好多原因吓，譬如系人类嘅生活啦，或者系我哋制造好多即系碳排放啊。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会提醒大家啊，不如我哋试下悭啲电、减碳，就可以减慢嗰个全球暖化。咁呢啲就系环境嘅议题啦，同埋气候或者系天气嘅问题，咁但系同天文学其实都有关系，因为成个星球嚟噶嘛，呢个星球究竟佢系高温、低温，同埋会唔会突然间好热吓？咁呢啲都系同我哋太空嘅一啲因素有关嘅。咁最主要嘅因素就系我哋成个地球嘅能量吓，可能平时我哋见到。日头有太阳，咁其实阳光太阳嘅温度就係令到我哋地球会有暖嘅气候嘅原因啦。咁所以其实呢个星球温度嘅来源离不开一定係关太阳事㗎啦。
5: OK， 咁但係呢啱啱你所讲嘛，其实天文同天气即係完全唔关系啦，咁唔好话完全唔关系嘅，即係佢嘅两个学科啦。咁其实我哋成日讲到天文乜嘢系天文呢？我反而好想知返去最基本乜嘢天文学啊。
6: 係喎，天文
5: 學其实从来冇讲过。
6: 係咩？咁你据你理解呢，天文学系研究啲咩对象先，或者天文学家研究啲咩先？
5: 问得好，等我答下先。关于星球啦，关于个宇宙冇咯，
6: 就系咯，冇错啦，原来天文学或者我哋简单嚟讲，天文学家研究嘅对象咧就系呢个太空宇宙嘅嘢，即系地球以外嘅东西。
5: 地球以外嘅东西
6: 系啦，咁所以你话如果我想研究星座吓，咁当然系天文学啦，研究下黑洞啊，或者系揾下地球以外有冇外星人，呢啲全部都系地球以外嘅嘢咧，都系天文学家嘅工作嚟嘅。咁但系若果你话我想研究下地球以内嘅嘢，即系譬如今日会唔会打风，或者嚟紧个台风咧会唔会打到八号，咁呢啲咧就系地球以内嘅嘢咧，就系气象学或者地球科学。咁所以天文学家咧就比较少涉猎地球以内嘅嘢啦。咁但係當然，而家學科咧嗰個界線或者跨學科嗰個情況都好普遍，咁所以有時啲天文學家同埋氣象學家咧要兩樣嘢都識，或者一齊合作可以研究多啲。但係主要嚟講，天文學就研究地球以外嘅嘢，包括星體啦、宇宙啦、太空啦、人類飛去月球啦等等等等。
5: 點解 我呢个问题唔知问得啱唔啱添，即系点解佢哋要研究地球以外嘅嘢咧？同我哋地球有咩嘅影响嘅咧？
6: 哇！呢个其实系好问题嚟噶。
5: 多谢。
6: 点解要研究地球以外？因为我哋好想知道地球系点嘅样嘅咯。咁、啊、但系地球我哋就系得一个地球，我哋就冇好多其他例子啦。咁所以我哋要采集好多好多宇宙唔同嘅例子，或者我哋要了解晒成个太阳系嘅运作，我哋先可以知道自己其实喺一个乜嘢位置啦，乜嘢立场啦，或者我哋未来系点啦。咁所以知己知彼啊，即系我哋研究宇宙里边其他星体，其实都系想认识翻我哋自己嘅根本吓。譬如啦，点解会有地球嘅吓？喺火星吓、金星点解又似唔似地球嘅咧？咁所以我哋研究下金星同火星似唔似地球咯。咁我哋咪知道点解地球系咁嘅样咯。又或者地球点解会有动物噶吓？其他地方会唔会有动物嘅咧吓？咁呢啲动物系要呼吸氧气，或者系植物就要有二氧化碳。咁其他地方星球会唔会有噶？咁我哋又要研究下其他星球，咁先知道我哋自己嘅星球系咁独特，或者系有咩地方系有相似性，或者不同嘅地方咯。
5: 其实咧，天文学家咧，我哋有阵时大家成日都听到唔同天文学家嘅名字啦，尤其是可能啲望远镜啊咁，即系咪韦伯望远镜啊？
6: 韦伯望远镜
5: 系啦，即系好出名啦。咁样其实我都系靠阿 Kenneth Sir 先了解只懒神咁样。跟住又即系大家会听到唔同嘅国家可能会射个火箭上太空啦咁样。咁有阵时候都谂啊，喺呢个天文学里边咧，由盘古初开，即系大家认识嘅时候到而家，系咪已经了解到呢个宇宙已经好多好多？因为譬如讲真啦，如果个小朋友同我讲我第时想做天文学家咁，作为阿妈嘅我可能都觉得咁即系做咩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我都谂紧，咁即系做咩咧？天文学家咁系咪即系睇星星咁样咯？
6: 天文学家做嘅嘢咧，其实系有无限个方向，因为宇宙真系无限大。你谂下，如果嗰、那个对象或者研究嘅方向系咁多嘅话咧，其实天文学家真系唔愁冇工作，或者系唔会即系搵唔到嘢做或者失业噶。系啊，所以我觉得做天文学家其实系一个相当有潜质嘅工作。咁啊，当然啦吓，有好多地区未必有天文学专业嘅培训吓，譬如香港可能比较少啲天文学家嘅岗位啦。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好全球化啦，好多香港嘅学者都去咗全世界各地研究天文学。咁所以其实天文学家嘅工作咧好多样化嘅。头先提过啦，如果你有兴趣研究外太空生命或者揾下外星人，系天文学家嘅工作嚟嘅。咁点解天文学家点样去揾外太空生命咧？你就要读下其他学科，譬如生物学，你要了解生命、生物嘅生存条件或者要素，咁你咪先可以去外太空揾到有冇呢啲要素，就可以估下有冇生命㗎嘛。所以其实天文学家可能唔係只係读物理学或者读数学㗎喎，仲要读其他范畴嘅学科，譬如係生物学啦。又举多个例子啦，如果我哋嚟緊人类真係要派太空人登陆月球或者登陆火星，咁呢啲月球或者火星嘅星球嘅地形系点嘅呢？佢个地质系点嘅呢？咁可能我哋又要派啲有地理知识嘅科学家去研究下嗰啲星球嘅地貌或者地质，咁我哋先可以安然咁样派人过去噶嘛。咁所以有啲叫做天体嘅地质学家，咁啊研究咧吓，成个太阳系好多唔同星球嘅地壳或者佢哋嘅唔同嘅演化。咁所以有好多好多范畴吓。再讲远啲啦吓，研究黑洞啊、宇宙嘅膨胀啊、宇宙嘅起源啊，哇，未来嘅宇宙会点样发展啊？咁呢啲全部都系好多议题吓，所以要揾嘢做嘅话咧，你总会揾到相关或者适合嘅一啲专业嘅方向。
5: 系，即系如果我哋咧翻工嘅时候咧，我哋系会有一个 job duty 啦，系啦，同埋我哋会有个即系你工作范畴啦，即系例如譬如我做节目嘅咁样 电台节目主持人，咁可能我就要开麦咁样啦。咁譬如阿 Kenneth Sir 咧系点样要教书，跟住要带队出即系出 trip 咁样。好啦，天文学家。佢嗰个 job duty， 即系我喺度谂紧，咁佢会有啲咩 job duty？ 例如啱啱想讲，会唔会佢请佢嘅时候已经，你咧就要负责帮我监测住地球黑洞有冇转变？即系你明唔明？我冇一个 concept 系对呢件事。
6: 但系你呢个疑问或者问号系好好嘅，即系每一个天文学家或者每一份工作啦，你都要谂下，其实你个 job duty 或者你嘅目的或者目标系乜嘢啦。咁譬如可能有一个天文学家佢系好想研究，举个例啦，我哋可观中心咧都有一啲研究项目嘅，我哋好想研究宇宙。 宙里面有冇系外行星啊？即系举个例吓，我哋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我想揾下嗰粒，譬如即女星旁边会唔会有其他四大行星啊？咁围绕即女星啦，咁我要谂到一个研究嘅议题或者方向先，咁我就要研究下呢粒即女星啦。咁有咩工具或者手段呢？咁当然可观中心有天文望远镜啊嘛，我哋就用望远镜去观察下呢粒星啦。所以咧，手

0: 段就系要用观察啊，观察咁可能我哋会拍摄落嚟，睇下嗰粒星会唔会喺长时间里边有啲变化啦，可能会突然间变暗咗。点解粒星无端端变暗咗咧？系咪有一啲东西遮住咗佢咧？会唔会就系佢有？好似地球一樣嘅係外行星遮住咗，好似日食咁樣令到佢嘅光線變暗咗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可觀中心而家都有研究嘅方向，就係尋找係外行星。咁尋找到呢啲觀察之後，就要分析數據，跟住總結啦，或者如果有不足嘅地方咧，就要重新再做實驗。咁所以其實天文學家做嘅方向啦、工作啦嚇有曬過程流程，或者佢哋有個 target 嘅，咁亦都要喺限期之內完成個 target。若果真係發現啊，试咗好多样嘢都未必系成功咧，就要谂下其他实验嘅手段或者系更加好嘅一啲调节噶啦。
1: 人仔细细，丽丽
2: ，RP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K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人仔大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3: 但我想问翻转头咧 ，Kenneth Sir， 你嗰时想当年咧系读咩噶？
4: 我读天诶，我读物理学嘅。咁但系物理学里边，我就专门拣咗啲同天文或者天体物理有关嘅科目。咁所以物理学里边，我就修读咗好多，譬如系相对论啊、宇宙学啊，或者星体。
5: 到一个点，即系谂紧十种流流讲呢个相对论。
4: 因为我真系好有兴趣，同埋我都有机会嘅话啦，我都想更加晋升去研究天文物理，咁所以嗰阵时就拣呢啲学科啦。咁后屘我又发现自己嘅意向志向咧就喺教育嗰方面，咁所以又做咗教育嘅工作者啦。
3: OK， 咁因为啱啱你提咗一样嘢，想当时咧你系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咁所以咧就喺物理天文，但系本身系咪喺香港冇一个叫做天文学嘅学科专攻咁样噶？
4: 天文系咧，或者我哋
3: 有天文系嘅。
4: 如果你话全香港咁多间大学咧，而家系冇一个天文系嘅。曾经出现过吓，喺香港大学嘅物理系里面曾经出现过天文主修嘅。咁后屘有好多客观嘅原因啦，譬如收生嘅数目唔够，比较少学生去报。咁可能后屘就过咗做一段时间咧，学系或者我哋叫做主修科咧，就冇咗啦，咁但系冇咗唔代表啲学生冇得读，因为其实嗰啲科目咧都依然喺物理系里边可以拣选嘅，只不过你读完一大堆天文学嘅科目，你唔会拎住嗰张书叫做天文系毕业，你都系物理系毕业，但系你个能力系都系等同一个天文或者天体物理嘅一个资格咁样样。
3: 所以如果啲小朋友咧，假如佢哋系好有兴趣喺天文系。天文学呢方面咧，其实佢哋可能真系要主攻喺物理嘅方面，然后由物理咧就去，即系可能到时好似你所讲，原来都真系有唔同嘅天文系嘅一个课程，咁到时就喺嗰啲位里边再攻读咁样。
4: 系啦，呢个就系最简单或者最多人认识噶啦。咁但系而家仲有一个渠道，就系我哋可以成为国家嘅航天员，成为载荷专家，即系好似黎嘉贤博士咁，系佢可能系其他方面嘅专业吓，譬如黎嘉贤博士系资讯科技嘅。专业，咁佢就成为一个即系独当一面嘅学者。咁如果佢又履行到一啲即系国家嘅要求，甚至乎可以获得国家嘅培训，佢又成为一个航天员，就可以上去天宫太空站，咁成为一个太空人噶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其他学科咧，都冇话唔可以成为一个天文学者或者成为太空人嘅。而家嘅渠道真系多咗，因为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得好快啦，同埋咧亦都可以令到港澳嘅同胞可以参与到。
3: 系正正咧就系啱啱你所讲啦，当有即系香港人可以成为航天员嘅时候，就系我谂好多朋友就觉得哇 amazing 啊咁，即系咦我都有机会可能可以做到嘅，同啱啱你所讲嘛，本身佢个主修都唔系呢个即系有关嘅科目啦咁。其实而家系咪真系如果啲朋友即系佢哋真系好想做太空人嘅时候，因为以前最多系听到就系少少太空人嘅啫咁，但系而家原来唔系就系少少太空，同埋少少太空人系飞唔到上太空噶嘛，你明唔明啊？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噶嘛。
4: 可能迟啲得咧，
3: 咁我都希望可以系，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好梦寐以求，跟住就原来小小太空人，原来呢个世界只有大大太空人，你系作为香港人，你都可以飞上去上面嘅，即系呢个宇宙嘅咁样，系咪都真系我要？如果我而家仲系细嘅时候，直接啲啦，问啦就系、要准备啲咩？点样准备个人系可以真系飞到上宇宙咧？
4: 要准备读书啦，梗系
3: 读
4: 好啲书啦，读理科吓，咁走唔甩噶啦吓，因为如果你话要成为航天员啦，或者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啦，理科嘅能力一定要好嘅，咁包括理科嘅意思包括数学啦，可能就简单啲中学嘅话就系、物理啊、生物学啊、化学啊、工程啦、啊、同工程相关嘅系咩呢？即系可能系 计算机工程，即系电脑工程吓、啊，你识写电脑嗰啲曲吓、啊、编程、嗯，可能都系有优势。咁、嗯、所以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理科或者系理工科吓，咁、啊、都系同可以让未来咧可以铺一啲路去接触航天科技、嗯啊、或者系航天嘅工程。咁、嗯、啊，举个例子啦，香港理工大学多次参与中国航天嘅任务。咁、嗯、香港理工大学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专业研究嘅，其中一个就系研究牙医嘅工具。咁你可能睇过牙医啦，嗰啲牙医工具咧，咩洗牙嗰啲刷啊，或者嗰啲转咧，原来应用咗喺太空探索里边咧，可以转开月球嘅石头去采集样本。系啦、啊，嫦娥任务里边咧有好几个工作嘅机械臂啊，就系由香港理工大学嗰啲研究人员研究个转嘴嘅。咁所以你其实你可能冇谂过啊，我研究一个可能系机械工程都可以贡献到太空科技嘅，咁、嗯、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渠道，但系头先讲翻啦，理科一定要好啦，因为无论系工程又好，或者你纯粹读物理学都好啦，数学啊理科吓嘅头脑一定要比较优秀啲，咁你就可以接触到嗰个门槛或者嗰道门可以打开。

0: 嗰度门。
1: 系，同埋你讲咗样嘢嘛，其实香港咧未必话即系，譬如你哋可观就真系要揾一啲嘅即系专家去揾呢个系外行星啫，咁样行星啦咁。咁但系另一方面，其实除咗系外行星之外，譬如其他嘅国家咧，系咪其实佢哋都真系需要一啲天文嘅专家去帮手做啲唔同嘅嘢噶？即系佢哋未必会喺香港，香港未必系一个叫做佢哋发展得好好嘅地，即系需要发展嘅一个一门嘅学科咁样。咁但系其他嘅国家系对呢一啲方面嘅人才都好需求噶，
0: 好需求。其实譬如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开始啦，已经成日有啲外国嘅教授咧嚟香港做访问，咁我哋就会觉得哇，有啲专业嘅天文学家嚟到学校嗰度做讲座，你梗系去听啦，作为一个学生仔、天文爱好者。咁但原来去听呢啲咁叻嘅讲者去讲嘅书嘅时候咧，其实佢嚟系有目的嘅，佢就嚟香港嗰度揾一啲优秀嘅学生带翻去。
1: 哇，系噶，
0: 系啊，所以其实咧佢哋嚟到香港嗰度做讲座好似系一个佢好热心
1: sharing，
0: 但其实佢可能都系好想喺全世界嗰度揀啲优秀嘅学生去试下请佢去一齐工作。咁因为好嘅头脑呢系全世界都有嘅，即系唔限于外国嘅，香港一定有。咁所以若果有啲咁嘅机会，若果有听众而家系读緊大学嘅话，你唔好错过呢啲嚟自世界各地嘅讲者，佢可能系一啲好成功嘅一啲研究项目嘅主任嚟嘅添。咁可能佢就会觉得我真系需要你去帮手。咁无论系一个暑期实习生开始，到真系你毕咗业，可能系学士毕业之后你要读研究生，可能都可以 approach 去接触佢哋咧，佢哋就会请你噶啦。
1: 系几好呢一个，即系有阵时佢哋会未必会听咁样噶嘛。咁但系我都系觉得，咁当然啦，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时候，都系会即系佢哋会好想听下一啲唔同地方嘅教授嚟分享。同埋点解我咁样问呢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我仔咧成日都同我讲佢想做兽医，跟住咧即系我就会谂。兽医咁应该读咩咧？咁即系我都谂下，
0: 兽医咯就
1: 系系啦，读兽医咁。但系譬如你中学嘅时候，你应该拣咩学科啊？即系因为我唔系呢一方面嘅人嚟噶嘛，咁我就觉得应该要拣咩？原来其实某一啲嘅学科，譬如啱啱所讲，如果你真系个小朋友想做天文嘅时候，系咪可以同佢讲，即系呢个唔系公理吓，即系纯粹话俾听，原来系读呢几科系对佢日后可以做天文系好有帮助嘅，同埋某啲地方咧，因为其实讲真系好多地方我见，譬如都真系有唔同嘅天文台啊，即喺香港系都有天文台嘅。咁天文学家会唔会天文台工作嘅咧？
0: 天文学家喺嗰啲天文台就真系有望远镜啊，或者有好多研究仪器嗰种天文台，就唔系我哋香港天文台研究气象嗰一类。
1: 系啦，
0: 系啦。咁所以香港天文台呢个单位咧，其实个名系有少少令到市民有少少难以捉错咗个方向。其实香港天文台主力系气象预测啦吓。咁当然香港天文台都有天文学研究嘅，不过就份量都系比气象嗰度少啲，咁所以如果外国嘅天文台真系有一个巨型望远镜，甚至乎佢会发射人造卫星，嗰啲人造卫星其实就系太空望远镜嚟嘅。咁好多时啲外国嘅天文台就系你可能坐喺一个研究室里边，就日日控制住外国嘅望远镜去寻找目标噶啦。咁而家因为互联网嘅世代啦，好多时啲天文学家咧已经唔使攀山涉水去到嗰啲山顶嗰度，即系喺个望远镜旁边工作，可以遥控嗰啲望远镜，你就舒舒服服喺个 office 嗰度咧控制好多台仪器，包括太空嘅仪器去做工作噶啦。
1: 系，同埋我幻想得到咧，如果你系一个天文爱好者，然后你可以做翻天文嘅工作，然后你每日就可能望住天空上面嘅星星，哇！你睇呢件事几咁靓啊，系咪先？即系好开心。
0: 系啊，我哋身边都好多真系专业嘅天文学家啦。其中一位咧系我哋嘅大师兄嚟嘅，而家都系一个天文系嘅教授，就系江国兴博士。咁佢成日都会寄啲 postcard 俾我哋噶。咁我哋发现点解去亲嗰啲地方都咁靓嘅，夏威夷啊、南非啊。咁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天文爱好者，咁佢每次要去做研究，去到一啲好独特嘅天文台，佢都唔会错过夜晚嘅时候自己走出去外边去观星。咁所以系将工作同埋佢喜爱天文嘅兴趣摆埋一齐咧，又系一个非常之上心落事。
1: 冇错，咁所以咧，作为父母咧，大家好好咧就系栽培我哋小朋友啦。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啦，唔该晒 Kenneth Sir， 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十点。
5: 新城广播
3: 新闻报。

0: 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尽快求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往返内地和日本冲绳的陆空交通受到影响。内地铁路单位通报港铁，星期六到星期一一共有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到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港铁建议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香港航空由昨日开始连续三日取消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至于昨日两班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今日出发。香港航空就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手续。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的乘客就联系相关旅行社查询票务和退票的事。香港快运亦都取消今日来往香港和浙江宁波的航班。至于一班原定今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就延迟到明日清晨出发。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之下，澳門國際機場今明兩日一共有32個航班取消。澳門民航局表示，今日星期一一共有30個航班取消，星期一就有兩班航班取消。當局呼籲乘客出發前往機場前，應該先向航空公司確認最新航班動態，或者瀏覽機場網頁了解情況。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本港积极推动大宗商品交易成为仓储、交割、航运、物流等运作中心，需要成立特别调解员名单。郑若骅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指出，国际上经常发生大宗商品交易纠纷，争议非常多，因此调解院积极跟进成立调解员名单，让公约国看得到，以吸引更多国际海事和大宗商品贸易争议来香港解决。他說，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香港揭牌，到現在有46個國家簽署國際調解公約，以及有16個締約國。調解院5月完成首宗個案，涉及中國和新加坡企業的海事糾紛，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鄭若驊強調，今次調解不是唯一一宗成功案例，但因為要保密，暫時不能夠透露會有多少個案，要等到調解結束才可以公布。郑若骅认为，可以凭这个个案推动海事争议到伦敦以外的地方来解决。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几秒，见到穆杰塔巴直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3月接替他爸爸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轰炸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会见任何伊朗政府官员，由此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表示，美国正同伊朗的冲突美国同伊朗的冲突正未结束，目前处于中局阶段，美方透过外交、经济及军事手段争取最佳结果。曼斯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最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送量，并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改变以改善对美国的关系。曼斯强调，如果伊朗不愿意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当中包括扫雷工作，并且需要伊朗承诺不向经过的商船开火。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早晨10:07，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开始我哋一小时嘅新纪元健康档案。我系林柏希啦。节目开始，记得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先啦，因为你可以问你自己健康或者保健问题嘅，问下钟教授同埋思琪姐噶。电话号码就18349971，18349971。问问题之外，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所以把握时间打嚟18349971啦。好，睇下最新一节嘅天气报告先。咁啊，强台风啦，记住系白海豚鲸鱼冇咗噶啦，俾佢食咗噶啦。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在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噶。喺上昼10:00，望望天气图啦。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咁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噶。对本港有咩影响呢？所以天气测就系话好天啊，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咁啊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噶，唔系我读错，佢真系咁写啊！日间极端酷热啦吓，展望就系明日咧持续系极端酷热嘅，咁啊部分地区气温咧。唔系吧，将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呢、这个礼拜中期咧，高温嘅天气咧系会继续持续嘅。而家室外气温已经摄氏33度，10:08，33度，相对湿度59%，所以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嘅天气啦。应该要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啦，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户外嘅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嘅话，请大家尽快求留意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10:12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直播室头先我出咗声啦，我系林柏希啦。当然每个礼拜都会有钟志强教授，早晨，
9: 早晨啊，
8: 同埋思琪姐，
10: 早晨，
8: 早晨。天气极端酷热啊！头先我都望一望啊，系咪我睇错咧？系极度啊，系极端。而家已经33度，思琪姐就话好热啊。
9: 睇你皮肤先知啦，系。
8: 喂，我就系把握呢个时间出去享受下阳光同埋浸下汗。
10: 唔好太犀利啊！虽然你而家变咗朱古力色，
8: 都唔系我咧。
10: 但你再晒就晕噶啦。
8: 嗱，唔好讲少，即系我再喺直播室里边咧，好彩我好耐未试过年纪最细啦。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我系年纪最细啦。都有人同我讲啊，哇！你咁嘅年纪又唔好再晒啦，唔晒得噶啦。
10: 你有冇50岁啊？
8: 未够，争少少。
9: 问你死未？
8: 你唔好
10: 老啦，未够50岁。
8: 所以你知唔知我琴晚翻去做咩？我琴晚晒完之后翻去，即刻做翻个 mask。
10: 我都相信系。
8: 你冇湿 mask 啊？唔系，咁我觉得你，但系你点样？你相对于落大雨同埋咁好阳光，我宁愿阳光啦，起码开心啲啊！落雨我真系好唔开心噶。我知你唔系。我知道你文艺少女，
10: 我是喜欢落雨，亦都可以不落雨，亦都喜欢阳光，但是我不会学你这样朱古力。
9: 不过老实我都同意柏希的讲法，相对阳光和落雨我喜欢阳光。
8: 是啊，
9: 我最多是家里或者商场
8: 开冷气，
9: 好过呢你热呢是真的会。即系个人咧，因为佢制造多啲维他命 D 啊，个人会开心啲嘅。
8: 系啊，
9: 佢落雨嗰阵时咧，佢嗰个肠嘅微生态咧，好快混乱噶。
8: 哦，系咩？
9: 个人咧就会差啲
8: 嘅。即系反而阳光系好啲嘅，系唔系啊，李小姐？
10: 我中意咧有大轮阳光，跟住就落雨啦，因为我好怕太热。咁但系如果成日落雨咧，我就希望快啲出阳光。
9: 新加坡即系
10: 好似有啲人会话啊，思琪姐你中意咩色？我永远都会话咩色都中意。
8: 系，
10: 即系你唔会话我中意黑色，又或者我中意白色、蓝色，我唔会。
8: 你唔会长时间中意嗰样
10: 嘢。唔系，我觉得要配搭。同埋要適合，
8: 不過你唔好話，其實咧有一樣嘢喺街度我真係留意到嘅，呢、這個就真係開始咧男女平等啦。以前好多男士因為都知道唔好太過猛烈陽光曬啦、
10: 你就中意啦，睇你俾人睇下先啦。
8: 睇咩啫？又冇相冇
10: 成，成個朱古力咁啊！ Okay,
8: 但係咁有啲男士以前咧驚樣衰啊，你知通常係女士先擔遮噶嘛，即係遮太陽。男士覺得紅痘痘點會揸遮咧？而家真係街度多咗男士。为了防晒担遮，所以大家不要介意自己是男定女，觉得怕晒咪担遮咯。
10: 咁男人都敷 mask 啦，好似你咁。
8: 咁屋企敷啫嘛，你
9: 唔会敷啊？有啲人出去做噶嘛，
8: 系啊系啊，真系出美容院，
9: 好多男性做嗰啲医美噶嘛，而家
8: 系啊，
10: 做医美。
8: 所以咧，男女其实就基本就冇分别嘅，都系人啦。
9: 等
8: 于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健康男女都一定要注意，同埋一定要有先啦。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咧，今日我哋。有一位健康的过量见证，其实他就不是说有很严重疾病，但他身体上面对的烦恼困扰就男男女女很多都曾经历过，而他又怎样走过来呢？跟他先聊聊，他就是陈太。早晨陈太。
11: 你好，大家好。
8: 你喜欢阳光还是落雨的？
11: 当然是阳光。
8: 不是李小姐，我说是阳
10: 光。我说调节 OK。
8: 但你都会做防晒，我看你不是很黑而已。
11: 哦，因为好少睇晒太阳，
10: 咪咯。
8: 但系要开心啲嘅。嗱，而家你个样好健康啦，同埋我就费事讲你年纪啲，我知道啦。但系你个样又唔似你嗰个实际年纪啦，即系后生啲啦。
11: 多谢。
8: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之前你有啲，即系譬如你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啦？咁當然都要弄酸為樂嘅年紀啦，大家都要明白。咁弄酸為樂對咗翻唔上下啦嚇。之前以前後生啲嗰時候咧，健康整體係點樣先？
11: OK 啦，都應該係小毛病咧，都係
8: 少少毛病，但係就正正常常，即係冇乜話大要住院啊，成嗰啲又冇。
11: 冇。
8: 好啦，咁啊開始嚟得嘅話，就一定身體有啲狀況出現咗啦。
11: 係啦。
8: 開始有咩狀況？幾時開始覺得自己有啲即係？唔系好聚财啦，咁样咧。
11: 四啊几，差唔多大五十岁嗰阵时咯。
8: 即系啦，五十岁嘅时候开始有啲咩感，有啲咩问题？
11: 感觉即眼部啦，飞蚊症啦，仲有系即系手脚咧，同埋好似血气唔系好得咁样，即系麻痹啦咁样样咯。
8: OK， 就开始啲问题嚟啦。
11: 系啦，
8: 咁啊讲下飞蚊症先啦。
11: 咁飞蚊症咧系咯，有一日瞓醒觉，点解望上天花？咁多黑点嘅喺度，但系当时系唔知系飞蚊症咯。
8: 系，
11: 咁后期咧就
8: 你瞓醒觉啊，跟住就望上天花板，
11: 即系当时都系咁瞓喺床，又向天花板望下咁样样，咁感觉点解咁多黑色点嘅？但系当时唔识得系飞蚊症咯。咁后期咧可能就。之后听得多同埋知道啊，原来系飞蚊症。
8: 你冇即刻去睇医生嘅，
11: 冇。
8: 即系眼你唔觉得，就算你唔知道叫飞蚊症，都觉得怪怪地啦，有啲黑
11: 点。但系望上天花即系白色嘢咧，先睇得清楚系飞蚊症。
10: 但系喐唔喐噶？你嗰啲一点点。
11: 但系会普通。即系瞓醒觉唔望天花，望唔到白色嘢就唔感觉到系咯。
8: 佢喐唔喐噶？即系喐嘅，喐嘅，
11: 喐嘅，系啊，系飞蚊症嚟嘅。
10: 虫仔咁喐嚟喐。
11: 系啊系啊，飞来飞去咁，好似咁你即刻唔望天花，唔望白色嘢就感觉唔到咁样样。
8: 但你都冇从来为飞蚊症去睇过任何专科或者医生。
11: 冇咯，因为唔识嗰阵时。
9: 仲有一样咧，我觉得咧，因为佢冇影视力。
8: 哦，
11: 系啊，
9: 佢睇嘢，我唔望天花就冇事啊嘛。
8: 哦，你就望上去先有影，
9: 系啦，平时望上去，
11: 望上系仲系白色嘅天花咧，就好明显咯。
8: 哦，即系反而而家我哋平水平线对望冇嘢嘅，
11: 冇嘢嘅。
8: O K，
11: 系啊。
9: 咁你咁样又唔影响视力，又冇痛，又冇发炎，咁你睇咩？
8: 灵魂之窗，你俾我我就即刻。
9: 咁我唔望天花，唔望白色就冇事啊？事实上都如此啊。
8: 好啦，咁你最后又点样去即系解决咗呢个问题，或者你后来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咧？
11: 就揾到健康产品食啦，咁啊食咗之后咧，高清同埋益生菌，
8: 即系软花青素同埋
11: 软花青素吓，
8: 同埋益生菌
11: 吓，咁啊食咗一段时间咧，又系咁我向上望，咦，好似啲黑色点唔见晒嘅咁嘅情况咯。
8: 嗱。好似好神奇，我先讲，其实我系神太，我就一定会睇医生嘅。但你唔睇你嘅选择啦，即系我觉得应该都要睇嘅咁样。好啦，咁但系有教授啦，佢就话选择咗天然物质，你应该听教授讲噶咯，估都系咁啊。
9: 听电你系听电台
11: 系听电台嘅
8: ，OK， 即系听我哋。
9: 我谂啊，佢喺电台咧听过我哋讲嘅，即系嗰啲飞蚊症嗰啲嘢嘅。
8: 我哋一年总会重复一两次嘅。
10: 莲花清素对飞蚊系真
11: 系
10: 好，
11: 系啊
10: 系
11: 啊。
9: 同埋咧，佢好多时嗰啲。有啲见证啊嘛，都上嚟咧，都会睇个飞蚊啊嘛，所以我谂阿陈太可能听到，
11: 系啊，我次次节目你哋做节目，我有时都听嘅。
8: 多谢多谢，咁而家好多人听紧你，咁如果心机旁边嘅朋友有飞蚊症，就啱啦。记住睇医生，嗱，陈太呢个榜样就唔系好啱嘅，我觉得都要睇医生 check check 先。但系点解佢食咗原花青素，即系呢个天然物质啦，同埋益生菌，系对个飞蚊症有帮助？佢都话啊，搞下搞下之后发觉瞓醒天花板唔再有啲蚊子飞下飞下咯，咁样咧。
9: 其实咧，佢嗰个飞蚊症咧，就话我哋眼睛啊，视网膜前面咧有个即系地方咧，我哋叫玻璃体，个玻璃体好透明嘅，抗氧化的能力很强的，就不容许有少少瑕疵啊、垃圾嗰啲嘢嘅。但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咧，咁你嗰个营养去玻璃体咧，系通过血管嘅营养噶嘛。咁你年纪大啦，你血管嗰啲污糟嘢会多噶嘛。
8: 系。
9: 咁你玻璃体因为年纪大咧，佢自己嘅抗氧化能力都会低啲噶嘛。
8: 系。
9: 所以咧，佢 通过血管输入嗰啲我哋叫垃圾，
8: 系
9: 或者佢自己制造啲垃圾，清唔到，
8: 清唔到吓，停停咗喺度，
9: 系啦，咁佢咪黐咗喺度咯。
8: 嗯，
9: 咁佢望嚟望去，其实佢望嚟望去，佢眼球系会喐噶，
8: 系，
9: 不过佢唔觉佢自己眼球喐啫嘛，佢就系见到啲嘢喐啫嘛。OK， 啊，特别白色，因为黑白啊嘛，
8: 系，
9: 所以嗰、那
8: 个。个 contrast 个对比，
9: 对比好清晰嘅，
8: 系系。
10: 但原花青素就系俾到营养佢，
9: 将血管
10: 打通，
9: 干净翻佢。咁啊，干净翻啦，咁啊，加上益生菌咧，亦都将佢肠胃嗰啲好菌啊，
8: 嗯，
9: 多咗啦。
8: 嗯，
9: 咁啊，炎症嗰啲坏菌嗰啲炎症因子又少咗啦。
8: 嗯嗯，
9: 所以佢喺血管入边嗰啲炎症因子同埋嗰啲垃圾就少咗啦。
8: 系，
9: 咁啊。通过啲血管输送啲营养俾个body睇，咁咪好翻啦。
8: 嗯，
9: 好翻咪清咗咯。
8: 即系畅通咗，
9: 畅通咗，
8: 所有垃圾咪走咗，
9: 走咗。
8: 哦，即系其实嗰啲飞蚊系某程度上系啲即系沉积物嚟噶。
9: 冇错啦。
8: 哦，咁
9: 即系其实咧就垃圾多咗，
8: 就扫唔走。
9: 啊，你冇能力扫走，
8: 系
9: 一定要外来嘢加啲嘢好嘅抗氧化能力帮佢清。
8: 咁问阿陈太啦，嗱，你又冇睇医生啦，即系冇食过药啦，纯粹天然物质啦。食几耐到你发觉，譬如原花青素呢种物质同埋益生菌，食几耐到就开始发觉，咦，冇咯，冇咗飞蚊咯。
11: 食咗个零两个几月，大概系咁多咯。
8: 即系自己突然间 feel 到冇咗嘅咁样，
9: 又望天花啦，梗系啊嘛。
11: 唔系好多时瞓醒觉，你未起身咪。又望天花咁
10: 佢个验眼方法就系望
8: 啊，几好。跟住发觉真系不知不觉之下就
11: 系啊，冇咗。同埋咧，啲手本来系瞓觉会麻痹嘅，咦？又冇啲手指本来系咁样入咗去，屈唔翻，要用手咁。
8: 你有嘅，你临瞓定起身啊？
11: 好多时都系个屈咗落去咧，咁样就算唔瞓觉咁，
8: 弹出嚟，
11: 即系弹出嚟嘅。
8: 系，
11: 咁而家你睇啦，
9: 呢叫神姜啊嘛，
8: 神姜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咯，而家就咧好灵活添。
8: 但系神姜，我听我记得教授讲过节目度，其实系即系自身免疫嘅其中问题嚟嘅。
9: 你阿陈太嚟讲咧，佢其实咧已经有少少自身免疫啦，
8: 系，
9: 所以佢个自身免疫咧，佢其实血管咧嘅炎症开始多咗啦，
8: 嗯，
9: 所以咪出现个飞蚊咯，
8: 同埋好明显佢血管唔够通啦，如果咁讲嘅话，
9: 系啦，通得唔好，兼有炎症，
8: 系，
9: 但系呢个炎症咧系好轻度嘅，
8: 嗯，
9: 所以佢个飞蚊都轻度，
8: 系，
9: 好啦，
8: 个神姜啦，
9: 因为咧佢嗰个自身免疫嗰个问题啦，佢有个神姜嘛，所以风湿佢有风湿嗰个倾向啊嘛，咁啊原花青素咧亦都会帮助松翻啲韧带啊嘛。
8: 哦，即系所以
9: 除咗通翻啲血管，仲松翻啲韧带，减少个韧带嘅炎症，佢咪就松翻咯。
8: 所以其实佢本身食天然物质，即系原花青素嗰啲咧，
9: 佢有错有错着，
8: 系啦，本来就正针对个飞蚊症，点知就通翻其他地方嘅血管，哦，同埋个韧带，而家就冇再神姜啦。系佢而家做紧个动作俾我睇，
11: 系啊，好灵活啦而家。
9: 佢仲好过我，
8: 系咩？
9: 差多啦。
8: 嗱，而家阿陈太讲少少佢嘅问题啦，一阵间翻嚟会继续倾嘅。咁一阵间仲会讲啲比较即系严重啲添啦，例如新冠嗰时候佢发生嗰啲咩事啦，甚至生蛇添啦。咁有呢方面问题啦，或者你有其他健康嘅问题想问阿教授咧，系可以噶，即系好似阿陈太咁样把握机会咧，联络或者认识教授添。电话号码就18349971834997，你可以直接问你嘅问题，我哋会解答你。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朋友噶。趁住广告打电话嚟18349971。
1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喺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教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3: 全靠扭曲了情和邪的你，
14: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 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喺亚军嘅位置，睇嚟大家都几喜欢佢呢一种嘅甜蜜，而佢都话除咗甜蜜之外，亦都系有份自在感。佢系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

0: 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5: 室外气温而家就33度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继续翻嚟啦，同我哋嘅健康嘅见证嘉宾倾下偈啦，陈太。咁头先系讲咗啦，你就解用天然物质，嗱你自己选择咗唔睇就你决定啊吓。不过我就觉得点都要睇下嘅。咁啊解决咗你嘅飞蚊症啦，神姜都冇埋啦吓，而家血管又好畅通啦。但系其实你有其他嘅问题嘅，例如我谂好多朋友曾经经历过啦，特别喺即系 Covid 年代嘅话，我谂在座呢度个都
6: 中打个预防，
5: 打个预防啦，中过啦咁样啦。咁你都系有中过嘅 Covid，
6: 系啊系啊。
5: 嗰时候你嘅情况系点先？
7: 系系一开始发生呢个 Covid 你就中啦，
5: 即系2020年就
7: 早期中定系迟中？
6: 应该系咪早期？我唔记得，总之系系人哋传染俾我嘅，系先生传染俾我嘅。咁一有咗咧，发现有条线喺度咧，就即刻就好唔舒服啦。
5: 两条线，即系嗰啲 test
6: 系系啊，要每次咁样验体
7: 有咳定系咩啊？伤风？
6: 我唔系咳啦，系直情系唞唔到气啊！
5: 哇，你咁严重啊？
6: 系啊。唞唔到气，又唔食到嘢，又唞唔到气。
7: 你冇打过预防嘅，冇打针。
5: 哦，可能佢早，可能佢早啲。
7: 即系你唔肯打。
6: 我唔肯打，又惊打针。
7: 你先生有冇打？
6: 佢都冇打。
5: 哦，所以中咗，反而惹到你系啦。
6: 自己自我隔离咯，嗰阵时。
5: 系。
6: 咁我就好严重，但佢就冇事咯。
5: 咁呢个真系睇，真系睇真问题，好难讲嘅真系。
6: 系啊，
7: 个体质。
5: 我就冇乜嘢嘅，但系有啲朋友
7: 唔系你唞唔到气。
6: 唞唔到气，呼吸唔到啊！跟住先生话需唔需要叫白车吓？我话唔使挂咁严重，好惊啊！要白车好惊啊嘛！咁
5: 都唔系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唞唔到气，真系你都要注意啊！
6: 我知，但系我自己知道系去到咩程度咯。咁
5: 你好惊睇医生噶？
6: 系啊，我
5: 从听得出你讲你好惊睇医生。
6: 系啊，好怕睇，特别系西医啊，要打针啊，要剩嗰啲，我就好怕咯。所以
8: 被针恐怖，
5: 系
8: 恐惧症。
6: 曾经打针系啲针水。入唔到噶，即系医生话我太紧张，你啲肌肉收
5: 紧
6: 唔到，
5: 紧得滞啊！佢肌肉紧得滞，
7: 唔系
5: 啊，
6: 唔系
7: 啊，
6: 唔系紧张系
8: 你睇到佢有血管，唔等于佢你打落去你打得到喎，先即系两回事。
5: 佢直头系紧张得滞，
8: 你嗰啲针未落咧，已经紧张因为收缩晒啦，你都
7: 冇办法想象打唔到入去，
5: 督唔入啊！好，咁讲翻你个新冠，你唞唔到气啦，跟住咧。
6: 跟住就自己谂下，冇理由喎，咁样谂谂下，应该听电台咁讲过咧，就话食高清同埋益生菌，最紧要系食益生菌咯。咁我自己大量食益生菌咯。
5: 又系自己做医生啦，
6: 自己做医生，自己俾唔知食6粒定5粒咁咯。每日2次，早晚咁食。跟住咧，先生吓、啊，你系咪好翻啲啊？咁问我咯，我话咦，好似感觉良好、啊，冇乜事、
5: 啊。几耐到啊？你食益生菌去自己去处理呢、這个新冠，即系 Covid 嗰时候，
6: 1个礼拜到，吓、啊，
5: 即系由。
6: 大量咁食益生菌，
5: 又初好唞唔到气，后来舒缓到啦。咁当然自己个抵抗力都有嘅，即系都有去打着呢场仗嘅咁样。
6: 即系自己谂下，我唔可以就咁就乜嘢啩？系啊，我有好多嘢要做咁，我谂下一定要咬住牙根，即系牙关咁经过呢个呢个
8: 难关啊，
6: 难关咁去自己去战胜佢咁咯。
7: 净系益生菌。
6: 加埋高清同埋包子粉，
5: 哦，即系灵芝包子，跟住就原花青素，加埋益生菌，咁就一个礼拜到已经冇晒啦，好翻啦，舒服啦。
6: 系啦，验嗰啲线咧退咗咯，咁之后个心情又可能加埋心情又好翻，咁样啲病毒啊嗰啲性咪慢慢自己。
5: 嗱，因为我知你 keep 住有食天然物质啦，你 so far 有冇 feel 到有啲人成日话？

0: 新冠之後有啲後遺症啊，成話記性差或者唞氣唔好。
1: 冇打過針，佢冇打過。
0: 咁但係個病毒其實都影響
2: 嘅咩？打過一針，打過一針，打因為要乜嘢啊嘛？要攞個證件入去商場。
0: 要食屎啊嘛！
2: 係啊，係咯，打咗一針，
3: 打咗一針，
0: 但係就蘇花冇乜後遺症，
2: 冇乜話後遺症。你話？應該嗅覺是冇乜咁，但我嗅覺特別犀利，你問我先生就知道。
0: 即係佢
2: 好遠就聞到噶啦，唔知邊度有咩味啊，洗潔精味啊，人哋嗰啲其他味我都聞到。
0: 咁教授不如講下啦，即係當然嗰時候就算有中咗 COVID 都好，其實都係靠休息呢個係真嘅，即係又或者
3: 佢採咗個方法都係啱。
0: 係啦，咁但係點解天然物質嗰幾樣嘢就係靈芝孢子啦、原花青素啦，同埋益生菌啦，其實都可以幫到當時打呢場仗咧？
3: 嗱，益生菌首先讲益生菌先，益生菌咧，佢系条菌啦。你一有呢个病毒嘅时候咧，个肠胃嗰个微生态一定系差嘅。
0: 系，
3: 所以一差咧，佢嗰啲炎症因子咧，我哋叫内毒素，其实就炎症因子，咁大量咁样繁殖出嚟。
0: 系，
3: 所以佢大量食益生菌咧，就大量咧抑制咗嗰啲坏菌，抑制咗啲炎症啦。
0: 系，
3: 咁样炎症少咗啦。因为炎症一入血管咧就好麻烦嘅，去到其他啲地方佢引起一个我哋叫免疫反应啊嘛。咁加上咧原花青素咧又将血管进一步咧我哋叫干净翻啊嘛，就将啲炎症减到最少嘛。
0: OK，
3: 所以咧佢开始有嘢嗰阵时咧，佢嗰个炎症就开始嚟。啱啱呢两样嘢咧就会减少个管道嘅炎症。咁、最后啦，灵芝孢子啦，呢、這个咧就系增强佢个免疫力啦、特别个免疫调节力啦，因为佢而家咧嗰个 COVID 咧系差唔多引起个炎症嘅反应嘛，咁佢三样嘢整埋一齐咧，夹埋一齐咧，就将呢个个炎症反应压到最低咯，同埋灵芝孢子仲有一样，佢系抗病毒啊嘛，
0: 系。咁我想問多，即係呢個就唔關陳女士事啦，陳太士咧，因為佢都話佢冇乜後遺症，但係有啲朋友可能打針啦，又或者中過啦，都覺得而家今時今日咧，後面仲有啲嘅，例如可能唔夠氣啊，即係有唔同嘅後遺症。其實天然物質有冇辦法可以幫到呢啲朋友？
3: 會有噶，因為咧佢會將個炎症減到最低，將個免疫力再調翻，将个修补能力进一步加强。
0: O K， 即就算好翻，天然物质都帮到你后遗症嘅解决嘅咩？
3: 一定有帮助噶。
0: 问多一样啊，陈太先，其中一样佢都曾经严重，头先喺出边我哋开会嗰阵咧，喂睇下睇下俾相你睇啊，我哋睇咩相啦？原来睇佢生蛇嘅相，
1: 好严重，
0: 好严重。咁啊，阿陈太，你讲下你嘅生蛇经历，你真系。嗰啲相就都几吓人，几吓人下嘅。
2: 系啊，我自己都唔敢睇翻转头。
0: 几时先？几时先？
2: 系2024年嗰阵时。
0: 二四即系两年前啦，
3: 两年前啦，系啦，
2: 系啊系啊。咁啊，去下街，觉得咧左边咧系好痛，又痕又痛咯。
0: 手啊，即系咩背脊？
2: 背脊啊，但系就感觉到种唔舒服啦。咁开头系唔知道咩回事嘅，咁啊。后来回家咧，一出嚟睇到，咦，好多起晒啲红点啊，一粒粒咁。
0: 出泡未啊？
2: 有泡泡，好少，好细细粒。咁当时我吓系咪生蛇啊？咁样样咯。
0: 未生过嘅。
2: 曾经生过。
0: 哦、你知系咩嚟嘅？
2: 估啫，佢可能是系估系咪？我心谂希望唔系咯，因为知道生蛇系好辛苦同埋好恐怖啊。咁我都估唔到咧，真系。去到嚴重到咧，真係好似人哋燒傷咁咯。
0: 你成個背脊都係喎。
2: 係啊，半身咯，由左邊前面到後身咯，好似人哋燒傷嗰啲。總之好驚，好難睇咯。
0: 你嗰段時間係好大壓力啊，定係免疫力好低啊？
2: 應該係壓力大，瞓覺唔夠咧，咁啊形成咗免疫力咪低咯，即係抵抗力差咪變咗去到免疫力，免疫力都抵抗唔到咪。出曬呢啲疱疹，
0: 好痛啦，應該係嘛？
2: 好痛啊，好辛苦添啊！
1: 咁你咪即刻食靈芝孢子油？
0: 你有冇睇醫生先？
2: 有，
0: 呢個有啦。
2: 第一時間，我女婿就叫我，佢話你而家你半夜去啦，叫我嚇。我話半夜去都係等嘅啫喎，你去急症室嗰啲，因為曾經我陪過我個女去知道等到天光先有。
0: 如果你唔係緊急嗰啲咧，真係要等好耐。
2: 係啊。所以我就想下不要累，如果不如我睡一觉好过再去啦。咁第日朝早即刻就去咯，去急症室咁啊睇医生，食咗佢开嗰啲疗程俾我。之后我哋自己就大量食嗰啲健康产品咯。
0: 系，即系天然物质啦，都
2: 系啦，天然物质。
0: 即系食啲乜嘢啊？
2: 食高清啦，
0: 即系原花青素。
2: 系啦，原花青素同益生菌。孢子油。

0: 零脂肪自由，
1: 吓吓，蜂胶
0: 系，
1: 仲有包子粉
0: 系，零脂肪自由，
1: 五样嘅健康产品咧，一齐集中食咯。
2: 系，佢都几叻，佢知道食边种，
0: 食晒嘅佢就，
3: 我谂佢一定系一个咧，每一个每一个星期咧系一个忠实嘅听众
0: 啊。啊，但系咁样，
1: 每日都
0: 医生嘅处方就应该系
3: 抗病毒咯，
0: 一定系抗晒啦，
3: 抗病毒
0: 啊，抗病毒。咁反而就。而咁咪系咪嗱？你 keep 住食药啦，我谂你有跟足啩？
1: 跟足食晒，医生开啲药，因为佢啲抗生素唔可以食到半路中途唔食嘅。
0: 啱啊，你食晒，你有
1: 食晒，食晒之后，
0: 但同时间都有食天然物质啦。
1: 系啦
0: ，OK。
1: 因为咧，你见到佢嗰个病情系好严重咯，直情好似烧伤咁。
2: 系，
1: 咁我谂下，系啊，我谂下啊，咁嘅情况，我冇办法唔自己立刻要即系。身体是自己的嘛，痛苦亦都是自己去承受的嘛。
0: 但你犀利，头先我睇，即我唔知道你系咪直播，我听到定我偷听啦。你老公同我讲话，系咪灵芝孢之后搽喺个患处度添？
1: 系问过教授嘅，就教授直接同我讲，你最好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切开啲油咧，敷喺嗰啲伤口度。
0: 系
1: 咁啊，即系睇住佢结焦，好快脆就。即慢慢结焦咧，系大概两个星期到干晒。
0: 一粒油好细，
3: 同埋咧佢
1: 唔止一粒啊嘛，梗系唔止一粒油啊，又食又整咯，系咯，又搽要。
3: 同埋咧，佢好多年咧，冇乜痛同埋冇乜辣嘅。
0: 好咁嗱，我想问几耐到啊？几耐就开始发觉啊好翻啦嗰个蛇？药加天然物质，再加搽灵芝孢子油咁样。
1: 大概系食咗两个疗程咯。阿教授。叫我吃两个疗程，
2: 你整件事扰攘了几耐咧？生蛇
0: 到而家平哥玉华啦，系啊，
1: 扰攘咗啊，
2: 一个月
3: 唔止
0: 蛇好耐嘅
1: 疗程都吃了六个月咯，
2: 咁耐啊，
1: 三个月唯一疗程啊嘛，
0: 好耐噶，
3: 因为
1: 我系咁严重，
3: 因为佢嗰个咧系左边前左后。半身嗰啲水泡咧，系好似咧人哋嗰啲一串珠一串珠一笪笪，
2: 好得人惊，
3: 系好得人惊。
2: 但系咧，我同你讲啊，钟教授试过生蛇一个礼拜，嗰日点啊？钟教授你好啲未啊？因为佢个蛇好似咁样样
3: 喺后边
2: 嘅，系咁样，
0: 好似系我都
2: 咁。我就问佢你点啊？钟教授，你睇下冇嘢啦，好翻咁。
0: 但你会唔会系因为初期啲啊？
3: 系啊，我初期
0: 系咯系咯，
2: 佢早知同埋佢识得点样去
0: 系，我都有印象，
2: 系嘛？我就话咁神奇嘅，一个礼拜
3: 因为喺外地生。所以去完外地翻嚟之后睇皮肤科，个皮肤科咧我就话喂，你帮我睇下系咪生蛇？佢话睇下冇啊。冇生，
2: 佢话你冇生，佢
0: 话你冇生。
2: 跟住咧，
3: 咁我知道系生蛇噶嘛，
2: 你自己觉得生蛇，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2: 咁你系咪食 antibiotic 啊？
3: 冇，嗰时喺外地啊嘛，净系食嘅灵芝孢子油啊，就好似阿陈太咁大量食啦，我仲食嗰两种。
0: 咁问翻陈太 K 先，其实嗱，antibiotic 就一定食啦，即系医生处方你嗰 part 我哋明嘅，但系其实天然物质嗰度嗰部分咧，点样可以帮到陈太啦，同埋对嗰、那个即系抗生素其实系咪有帮助啦？
3: 灵芝孢子油系抑制个神经嘅炎症，
0: 系
3: 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亦都抗病毒，抑制个炎症，益生菌亦都系啦，因为佢生蛇咧一定要肠道微生态啦，
0: 系。
3: 又有炎症的问题，所以生菌又补回那
0: 里，
3: 原花青素通回血管，蜂胶的作用在哪里呢？也都是抗病毒、
0: 哦、所以其实一次过几管齐下，
3: 几管齐下将病毒引起的炎症引起的免疫反应全部一起改回。
0: 但是有些朋友都会问，因为同时间有食医生处方的抗生素嘛，其实天然物质和药物抗生素有没有冲突，或者有没有更加好添，还是怎样呢？
3: 其实呢，我们在抗肿瘤的实验包括临床，你知道什么药物呢，你都毒不过那个肿瘤药物的嘛。
0: 最毒是他的。
3: 最毒是他的。所以呢，你又要令到他的毒性减少，你又要令到他那个有效不要降低，或者甚至提升。这个就是天然物质呢对这个药物的作用。
0: Okay.
3: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包括现在还在做，都一次一次这样证明这些天然物质对甚至乎不同种类嗰啲肿瘤病患者接受紧化疗啊、咩免疫疗法啊、标靶治疗啊或者海姆，佢哋都唔影响佢个药物嘅作用。 但系咧佢会同时减少药物个副作用。
0: 不要识拣咯，即系始终咧，天即系坊间好多唔同类天然物质咧，大家就要识拣，可能有做临床嘅，要有做一啲无毒无副作用一啲嘅报告啊，成你先好拣，同埋同医生倾一倾呢个都好重要嘅。问多个问题，头先阿陈太讲，因为佢先生咪帮佢将灵芝包之后搽喺嗰啲即系泡泡啊嗰啲嗰啲伤口度。其实嗰个有咩？点解可以有帮助？同埋佢而家个背脊，嗱，我哋冇直接睇嘅，佢俾相我哋睇嘅啫，即系咁就即系滑捋捋冇乜嘢。咁点解灵芝包脂油嗰度帮到手咧？
3: 第一，嗰、那个包脂油搽落去嘅时候咧，咁佢有一个我哋叫保护作用啊，冇咁容易损先啦。
0: 系食唔得咩？即系食
3: 食都有用噶，
0: 但系就搽埋仲好，
3: 因为佢嗰、那个。佢嗰個症狀局部都有啊嘛，佢入邊發出嚟啊嘛，咁你局部咧查咗佢之後咧，等佢快啲嚟講咧，喺佢嗰個修補嗰度啊，冇咁容易結焦嘛，同埋減少局部嘅痛楚啊嘛，
0: 呢個都係可以減少嘅，
3: 減少咯。
0: OK，
3: 所以我見叫佢嚟講，你都可以查下，但食嘅一定要食，但查都有用。
0: 即系灵芝包就外敷内用都得嘅，
3: 系啦，冇错。
0: 咁我哋而家翻嚟咧，仲阿陈太仲有少经历咧，包括唔系嘅佢嘅，佢先生啦，甚至佢屋企人啦，都有其他一啲身体上面嘅小状况啦。啊，原来天然物质都帮到手嘅。咁啊，呢方面咧，我可以再分享。你有其他嘅健康或者保健问题想请教钟教授嘅话，系可以嘅，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7。问问题之外，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的朋友嘅，把握机会啦！而家又系时间听广告。打嚟18349971，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10:43。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今日8月9日星期日啦，天气预测话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嘅，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嘅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就系听日持续都系继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添啦，留意啦。咁啊呢个礼拜嘅中期咧，高温嘅天气系会持续嘅。室外气温而家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啊希望大家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嘅天气啦，要留意自己身体状况啦，多啲补充水分啦，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嘅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嘅话，请你尽快求医啦。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3: 继续有我哋嘅健康嘅见证过来人咧，阿陈太喺度。第一，陈太除咗讲自己嘅问题，想讲生蛇啦，又讲紧佢其他身体唔同嘅状况，例如飞蚊啊等等之外咧，啊，你先生都有啲问题可以讲下，同埋天然物质都帮到佢，不如等陈太讲讲啦。
4: 系啊，我先生之前咧，年青嗰阵时咧都有少少嗰啲即系气管问题啦。咁啊，可能年纪老大咧，咁就觉得好似有啲系哮喘，轻微哮喘咁咯。咁啊，之后我就
3: 你点发现噶？
4: 瞓觉听到佢啊嘛。
5: 点样样噶？佢瞓觉嗰阵时。
4: 瞓觉，我有时伏喺佢听到嘻嘻声咁咯。
6: 气管收窄，
4: 气管吓。
5: 佢呢啲系典型嗰个我哋叫做呼吸道个免疫反应变态反应，即系哮喘嘅前期。
3: 嗰啲声，我
5: V V 声
3: 系啦
5: ，V 声啊嘛，
3: 唔系
5: 啲系哮喘嘅前期。
3: Yes， 唔系嗰啲鼻寒啊，系嗰啲
5: 唔同，
4: 唔系，
3: 即系嗰啲唔知点。
5: 咁佢话佢先生细个已经开始饮啊，其实咧即系提示佢嗰个呼吸道咧嗰啲黏膜啊，黏膜咧如果睇显微镜咧，佢黏膜细胞咧上面咧即系好似我哋人咁啊，嗰啲头发咧生个好密密一啲嗰啲绒毛啊，
3: 系
5: 咁啲绒毛咧将佢嗰个黏液咧系。喷出嚟噶嘛，咳出嚟噶嘛，咁咧佢细个已经开始有呢个异常噶啦，功能性异常，所以佢阿陈太话佢先生细个都开始有，咁而家哮喘啲人全部都基本上一定有呢个现象噶，
3: 吓，
5: 所以大个之后咧，年纪大咗之后咧，就更加容易有，
3: 即系啲毛冇咗啊，嗰啲绒，
5: 基本上系，
3: 哦 ，OK，
5: 所以佢唔系成日都 V V 声咯，因为佢嗰啲黏液咧系会分泌多啲噶嘛，
3: 咁我想
5: 分泌多啲啦，佢透气唔系。嗰度有个回音咯，
3: 就系嗰啲声咯。嗱，陈太就自己不能睇生，就我唔敢话你啦。但其实呢啲就算睇西医睇中医，有冇办法去解决嘅咧？
5: 冇办法，
3: 都冇噶啦。
5: 除非你一修补啲绒毛，一修补啲绒毛咧，佢黏液咧就会分泌少啲，会清啲，咁佢个声咧就唔会有回音啊 ，VV 声咁。
3: 咁但系要修补都唔系咁容易噶，
5: 所以咧就要靠天然物质。
3: 好啦，陈太食你俾乜嘢天然物质啊？先生食咧嗰时候，
4: 又系食益生菌啦，同埋原花青素，加埋嗰、那个灵芝虫草，
5: 包子虫草，
3: 虫草都出埋啦，
4: 就叫佢食咁样样咯。咁啊食咗一段时间，而家好。听唔到佢有嗰个嘻嘻声咯，
3: 咁、哦、即系有改善，就有解决嘅话咧，
5: 佢嗰个黏膜嗰个上皮细胞啲头发生翻啲，生翻啲咧，咁佢个黏液咧就唔使分泌得咁结啦，
3: 系，所以就冇咗嗰啲声，
5: 冇咗啲声。
3: 但系我都系嗰句，唔系仙丹嚟嘅天然物质，个机理系点样先教授？点解头先佢嗰几样嘢，譬如原发青素啦，你讲益生菌啦，同埋even 系灵芝孢子虫草啦咁样，点解会帮到咧？
5: 系因为咧佢嗰个，譬如嗰个益生菌同埋嗰个原发青素，咁因为佢嗰个营养啊，原发青素嘅血管通过血管咧提供嗰啲营养俾呢个黏膜细胞嘛，加上呢个虫草入边亦都有灵芝孢子嘛，所以咪帮助嗰啲绒毛生翻多啲咯。
3: 哦，
5: 咁啊益生菌进一步加强嗰个免疫调节啊嘛。所以佢嗰、那个即系外来啲炎症因子少咗啦，好嘅营养又多咗啦，咁佢咪快啲加强个修补咯。加强修补啦，佢唔使分泌咁多又结。有浓嗰啲黏液啊嘛，
3: 黏
5: 所以佢嗰个声咪清啲咯。
3: 所以好彩陈生又有陈太吓，即系你瞓咗听埋你啲声先咁样咧，就可以解决。
5: 所以有一个咧好难解决嘅问题，变咗解决到咯。
3: 今日都系陈太嚟到啦，分享咗。其实所有呢啲问题咧，都有好多朋友遇过嘅。所以点解今日我哋咁多听众而家打嚟咧？我谂好多都讲中咗佢哋嘅问题。咁我首先祝阿陈太同埋陈生，你哋成家朋友都系要身体健康先啦，继续幸福啦，咁啊继续听我哋节目啦。咁另外咧，我哋要准备咧接听。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嘅电话啦，咁啊出边同我哋讲咧，今日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啊，咁样咁希望快啲听大家多啲嘅电话啦。直播室有阿钟教授、有施爷姐同埋林柏希，咁而家18349977旁边咧，第一位今日有李先生，早晨李先生，
5: 早晨啊李先生，
3: 系你讲啊，
5: 你讲啊，
7: 早晨啊，我早排咧就早两年前咧就做咗脊椎啊第四第五节啊，做完咗咧。 腳兩隻腳啊，腳板底臂嘅，唔知咩理由咧，就係第呢個你係脊椎嗰個第四、第五係我哋講腰椎係嘛？四唔知係腰椎上咗鋼片嘅，做咗鋼片嘅。係
5: 因咩事啊？要做
7: 就我去睇啊，佢話你即係歪曬喎，咩咁樣？係
5: 咯。
7: 咁你要做手術喎，咁咧就俾佢做手術。做完咧就初初就冇乜咩嘅。
5: 做完就做完就成成个脚板底啊，两个脚板底都痹嘅，唔知咩理由嘅。我而家都仲系痹，做完之后一对脚都痹。
7: 系啊，做完都痹噶，系啊。
5: 咁啊，你脚板底脚板底痹嘅。脚板底痹吓，呢个可能咧做咗
7: 冇乜力
5: 啊，可能做咗手术之后嚟讲咧，嗰啲神经线咧仲有少少个有炎症啦，因为嗰其实嗰个空间系好窄噶。咁咧，佢做咗之后，个炎症仲继续喺度。见你瞓得好唔好啊？而家
7: 唔好啊？系咪瞓觉好似侧身嗰阵时整到个尾龙骨咁嘅咧？唔一定
5: 。
3: 即系睡眠质素唔够好啦，好明显。
5: 因为咧，佢因为
7: 唔得，
5: 因为佢嗰、那个，我估计佢嗰个仲有少少炎症喺度。
6: 咁手术几多？
5: 因
6: 为个
5: 手术咧系纠正佢嗰、那个。即系个脊椎个弯啊，但系形成佢弯嗰个炎症介质冇改善啊嘛。所以咧，我建议你咧，李生啊，你试下咧，食啲原花青素，同埋咧食啲灵芝孢子或者孢子油，
3: 系
5: 吓，将你嗰个脊椎 L4L5嗰个地方嗰个炎症啊，改善咗先。
3: OK
5: 吓。改善咗之后呢，咁你就知道呢，因为佢炎症少咗啦，水肿少咗啦，咁呢睇下会唔会再个神经松返，咁就冇咁容易有嗰个痹嘅感觉。
3: 但係咪都需要啲时间呢？呢个
5: 可能需要啲时间。
6: 就係话佢做手术做咗几耐呢？
5: 嗰、那个当然啦，都係手术长同埋短係有啲关系啦，因为嗰个炎症嘅关系啦。但係我都话啦，佢纠正咗嗰、那个弯同埋直个问题嘛，但系嗰个炎症嗰、那个令到佢出问题，嗰、那个炎症个问题佢未解决到，
3: 嗰个就需要时间啦。
5: 嗰、个需要时间。
3: 好啦，希望可以帮到李先生啦吓，我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号码就1834997。你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噶。跟住系金女士，系咪金女士啊？早晨。
8: 系早晨，
3: 你好啊，你讲啦，
5: 你讲
8: 系啊，钟教授好，两位主持人
3: 你好，
8: 冇啊，我想问一问咧，我屋企人咧最近系check 过系嗰个肝癌
5: 哦
8: 第四期，咁变咗咧系啊，安排咗入医院做嗰个治疗咧，就仲未到嗰个时间，因为排都过耐嘅，咁变咗我想问一问，请教钟教授咧，我知道可以食啲有啲提高免疫力啊、抵抗力嗰啲
3: 天然物质，
8: 灵芝天然物质嗰啲可以帮助下嘅。
5: 系啊，
8: 我想知道系点样食同埋点样买咯。
3: 即系咩建议啊？
5: 估计四期咧，我估计咧佢都系要做呢个化疗啊、
3: 电疗啊，
5: 或者系免疫疗法啦、啊，或者系介入治疗啊呢啲噶啦。我谂都几难做手术啦。咁样咧，我就建议你而家咧尽快嚟讲咧，系买几个天然物质俾佢家人食。第一个灵芝孢子油啦，呢、这个抗癌啦、抗病毒啦；第二个原花青素啦，等佢啲管道疏通翻佢啦，冇咁容易咧，塞埋啦吓。第三个就系益生菌啦，将佢个坏菌咧减到最低，将个肝脏个炎症减到最低。第四个亦都系蜂胶，呢、这个配合益生菌咧，将一啲病毒啊或者毛菌啊或者难搞啲细菌啦。有害嗰啲咧，再抑制佢，令到肝脏个环境一路一路恢复，咁啊，等佢咧更加容易接受咧，将来咧准备做嗰啲介入治疗。
3: 即系呢个系应该系如果佢真系相信天然物质啦，都要拣啲即系优质嘅，当然啦，系最好系做疗程前，
5: 治疗前，你越早食越好。
3: 点解咧？
5: 因为咧越早食咧，佢将个肝脏个环境，改善到咧。令到那個藥物更加有效，同時個藥物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3: 這個最重要是幾時會做金女士幾時會開始做這個佢嘅治療啊？
8: 安排咗喺呢個月尾，係呢、這個月尾先見醫生，但係唔知幾時再安排入院咯。所以我哋屋企人都好擔心，打電話嚟請教宗教授食啲咩天然物質咁樣。

0: 帮助佢治疗结节苗后咯。
1: 啊，所以尽快尽快食呢四种诶产品，或者咪后我再同你讲个剂量，
2: 好唔好啊？好啦，我哋今日咧时间剩翻一分钟，我谂再听唔到啊阿胡女士，咁私底下阿教授再同你通一通电话啦。反而最后都想即系问一问啊，今日我在座嘉宾啦，阿陈太啦，就因为你咧就有睇过医生，我知帮你不嬲唔追题啦，但系咧天然物质咧似乎好帮到你自己身体状况啦，改善啦。其实你最后啲乜嘢嘅说话同我哋听众讲，譬如天然物质，甚至喺健康嘅心得上面咧？
3: 我希望即系听众听到咧之后，即系要注意身体健康，就首先要揾啲啱嘅产品食啦，
2: 优质嘅啦，
3: 保持自己心情好啲，同埋多啲做运动，最紧要就系、是、主要就系要自己提升翻自己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喺依家咁嘅环境下咧，咁污染咧，就一定要系要食多啲健康嘅产品嚟维持自己嗰个身体嗰个状况。
2: 真系金石良言啦呢啲吓。好啦，咁啊，如果大家仲想问多啲嘅教授嘅健康问题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噶。节目完结，但系我哋听电话听到11:45，1834997，1834997。咁啊，我哋嘅节目赞助商咧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下集咧，我哋会讲肠道微生态系咪益菌啊、害菌等。等其他想知多啲嘅话，下星期继续新纪元健康档案，拜拜，
4: 拜拜。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4周
12: 第三位。
11: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啊，上榜呢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了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2: 第二位，
11: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来到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我记得宇航形容这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了，形容这只歌就是劲抽。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我在意》，他是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3: 早上11:00，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多位司局长出席第二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市民的意见。諮詢會在九龍塘一間小學舉行，李家超朝早9:00已經到場準備，並且由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等人陪同進入學校，其後多名主要官員亦都到場。地區諮詢會在朝早10:00開始，預計歷時兩個鐘頭，將會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由李家超和司局長聽取市民。

0: 云台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尽快求医。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往返内地和日本冲绳的陆空交通受到影响。内地铁路单位通报港铁，星期六至到下周一一共星期六至到听日一共有八班高铁列车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和广州南站。港铁建议乘客留意1236官方网站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香港航空由昨日起一连三日取消六班来往香港至到上海浦东的航班，至于昨日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来香港的航班改为今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定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而香港快运亦都取消今日来往香港和浙江宁波的航班。至於一班原定今日飛由香港飛往寧波的航班，就延遲到明日清晨出發。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澳門國際機場今明兩日一共有32個航班取消。澳門民航局表示，今日星期一一共有30個航班取消，星期一就有兩班航班取消。當局呼籲乘客出發前往機場之前，應該先向航空公司確認最新航班動態，或者瀏覽機場網頁了解情況。伊朗麥克爾通訊社發放一段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幾秒，見到穆傑塔巴直地而坐，向身邊的人講話，但報導中沒有任何說明，亦沒有提及具體時間和內容。穆傑塔巴今年三月接替父親哈梅內伊出任伊朗最高領袖之後，一直沒有公開露面。以色列傳媒早前報導，自從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空襲伊朗以來，穆傑塔巴從未會見任何伊朗政府官員。他又指目前病情，極度危急，甚至可能隨時去世。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表示，現在是伊朗和美國達成協議的最佳時機，強調伊朗國內團結和強大，當前局勢為透過對話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機會。土耳其媒體報導，佩澤希齊揚表示，戰爭沒辦法解決爭端，伊朗政府致力根據今年6月和美國簽訂的諒解備忘錄追求和平。他強調，美國必須放棄製造不信任的氣氛，並且重建信任，但指出伊朗並未在備忘錄中作出任何讓步，長期對美國的立場亦都沒有改變。他同時指責華盛頓違反備忘錄規定，未有遵守同伊朗同以及阿曼商定的程序，反而在霍爾木茲海峽尋求替代航運安排。他希望有關爭議能夠透過既定的機制獲得解決。而美國副總統曼斯就表示，美國同伊朗的衝突仍未結束，目前正處於終局階段，美方會透過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爭取最佳結果。曼斯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美方當前最關注是盡可能增加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和天然氣的運送量。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俾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

0: 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7: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麦卓华。
1: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今天很特别的就是直播室另一位拍档 Jerry 都在香港。你好啊 Jerry。
2: 你好啊 Alfred。
1: 点解你会喺香港嘅？
2: 系挂住香港啦。
1: 系你啱啱喺英国翻嚟啦。过去两个星期咧，都同大家咧介绍过吓，喺英国大城市伦敦啦，咁同埋咧就系附近一啲唔同嘅周边地方，好有书卷味嘅。上次我哋 Oxford 同埋 Cambridge 咧都同大家介绍过，有啲咩食，有啲咩玩啊。不过我知道咧，其实咧今次咧你去英国最主要咧都系带住班学生周围去。
2: 系
1: 咁啊，学生带完啦，安全翻。翻到嚟香港啦，而家到带住听众咧，都可以讲下究竟咧，今次啊，你喺英国旅游同埋即系游学啊呢一方面嘅体验，同埋有冇发掘到呢一咩新嘅一面咧？系我哋香港嘅朋友如果要去旅行，可以试下嘅咧吓。
2: 其实咧，好多人去英国可能探朋友啦、探亲戚啦，咁但系英国旅游咧，其实有好多。博物馆又好啦，好多嘅啲新嘅景点，其实或者系啲餐厅，其实 keep 住都会有好多新嘢嘅。咁咧，我今次真系用一种旅游角度同大家去探索。首先咧，香港有西九文化区啦，咁英国有 West End， 即系代表咩咧？佢喺西区里面咧，大概有39个 theatre， 39个剧场，里面咧就会做唔同类型嘅节目。
1: 即系一座座嘅剧场入边有30几个。
2: 应该咁讲，佢有唔分散喺唔同地方，有啲会陷落去商场度，有啲就真系独立嘅一个剧场。系啦，咁你要视乎你中意睇咩类型嘅剧目，例如儿童嘅剧目就会喺一啲即系商场啊，好多小朋友适合嘅地方，佢有啲专表演儿童嘅音乐剧嘅，亦都有啲系传统莎士比亚嘅剧场。
1: 系，
2: 但系咧莎士比亚最出名嗰、那个。即係去個紀念館嗰個地方咧，又唔係 West End， 即係咩意思呢？其實 West End 好似一個西區嘅概念，就等於我哋文化區嘅概念。
1: 係，
2: 但呢個文化區以外都會有唔同嘅劇場。咁啊，點解會介紹呢個地方呢？係因為佢想。即係規劃到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即係唔好嚟到英國一定諗炸魚薯條，一係就去
1: 英國都好有書卷味嘅。我唔係即係一諗英國就諗炸魚薯條嘅，不過肚餓嗰陣時好難嘅。
2: 係。咁咧，佢哋呢啲係啲新嘅劇目嚟嘅，咁可以睇下英國嘅 musical 係點樣。因為第一樣嘢，我中意聽啲英文嘅，係啦，因為。你知道好多傳統嘅劇目，佢可能係一啲外來劇啊，甚至係可能係唔係以英文為主嘅。咁佢例如即係出名嗰啲意大利啊、法國嗰啲啦，咁佢未必用英文去表
1: 現。即
2: 係
1: 嗰啲 crash 嗰啲咧，係啊，我哋唔識嘅嗰啲發音。
2: 係啦，咁但係聽翻啲英式嘅劇目，你聽得明白啦。二嚟就我都覺得互動性好大嘅英國嘅話劇，即係話好多時候演員咧。其实 keep 住同你楼下面互动噶，我举例子咧，嚟最近我哋睇咗一个关于鳄鱼，系一只鳄鱼，其实小朋友啲嘅鳄鱼嘅一个故仔，佢中间好多互动，甚至到最后只鳄鱼出嚟咧，佢会准备啲海绵俾你要掉去噶，即系成个剧场讲紧几百人一齐掉嘢掉上落个台度，
1: 系，但系一个故事嚟噶，
2: 一个故
1: 事，即系跟翻嗰、那个即系成个 flow 咁样去噶嘛，
2: 系啊系啊，佢就讲呢只鳄鱼搵唔到嘢食就要决定食小朋友，
1: 哦，
2: 咁你个座位就系啲小朋友，
1: 系
2: 系啦。咁你啲小朋友你要反抗就係有啲海綿你要掟佢，
1: 係
2: 即係諗下好有趣嘅。你每分每秒你當然啦，佢冇咁誇張啦，即係但係佢哋嘅對白啊、內容啊，其實都 keep 住同你互動。我呢樣嘢唔係淨喺呢度體驗嘅，我亦都喺呢個Gulp 裏面，即係喺即係莎士比亞個紀念館嗰度啦，佢一個劇場，佢係傳統嘅 drama 嚟嘅。咩叫傳統 drama 咧？就係一個圓一個橢圓形啦，跟住大家咧就要企曬喺度嘅。佢唔係話有啲位置當佢坐啦，好多都企喺度，極近距離，甚至咧個演員咧上台咧係要穿過你嘅，即係直頭冇一條通道咧係俾個演員係固定係啊演員通道冇嘅。咁咧啲演員過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其實佢會喺你身邊擦身而過，原來你身邊咧佢一直企喺度就係演員嚟嘅，好多嘅互動，例如你可以睇《仲夏夜之夢》啦，而家夏天喺度表演啦，甚至《浪漫偶遇朱麗葉》啦，咁。 我觉得去英国睇话剧睇 musical 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咁但系一定要早啲买飞。
1: 系喂，咁但系早啲买飞嘅意思系去到英国啦，落地先去买，定系话甚至乎 plan 定临去之前几耐到就买，同埋通过啲咩方法去买到飞咧？
2: 其实就直接去个官网啊买到嘅。咁咧，其实伦敦咧佢有啲似香港咁，有一个售票网咁样嘅，系啦，会处理晒。系咁亦都。封建有人嘅，系啦，咁佢啲劇場咧，全部都係嗰種古典式度為主嘅，咁所以感受成氣氛係好好嘅。咁我一般咧會喺香港做好曬噶啦，包括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免費都好，你會慳好多時間，甚至我哋之前講劍橋撐船都好，全部都提前訂。其實歐洲普遍提前訂，因為你知道我哋同人去鬥快，唔係同香港人鬥快，係同全世界嘅人鬥快。
1: 所以好多遊客去嘅地方，基本上。你預先 plan 好咧，你個行程就冇咁論盡。喂，咁但係譬如話預先 plan 好呢一個問題，我突然之間諗到啦。咁如果我唔係嗰日去，即係佢使唔使買埋個日期，定係話個門票本身就已經 OK？ 譬如話大英博物館咁樣咧嚇。
2: 其實佢哋個時間冇捉得咁實嘅，咁當然最好準時啦。但係日子咧就要定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要 cancel， 即係你都要做一啲傳統方法，要通知人。我諗同你 book 餐廳一樣啫。係啦，你真係有改，有咩時間？变动最好 cancel， 所以尽量唔好 pack 死自己，系啦。但好坦白讲，我觉得英国咧同欧洲其他地方啊，特别你知我成日去葡萄牙啲咧，佢有一个分别嘅就系上菜好快嘅，
1: 系
2: 英
1: 国计
2: 系啊，伦敦同香港嗰啲节奏好快嘅，系啦。咁所以咧，你都唔使担心啊，会唔会要食饭食两三个钟咧？呢啲西班牙葡萄牙法

0: 新嘅事情咧，喺英國好少會見到。
1: 不過真係嘅，有陣時我哋去咗一個自己唔熟悉嘅地方，由一個點去第二個點咧，嗰個交通嘅時間大家就唔好睇少。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即係 pack 一個七日嘅行程表咧，就搞到好似我哋細個睇旅行書咁樣咧。哇！朝頭早九點到十點啊，做乜？十點到十一點，其實呢一招咧，我覺得係行唔通嘅。旅行社係行得通，因為佢有架車，佢可以一路就喺架車鴨仔團咁。咁同埋每個地方咧，佢有人控制你走馬看花。但当你自己去的时候，如果你这样 pack 呢，肯定每一天去到尾的行程你就是去不到。咁预期是这样，我觉得一是你就预长的时间，一是你就预少的行程，同埋每一天我当去一个地方，去完之后如果短了，那你就行下街，甚至乎回酒店休息下，或者就是在附近找一些本来你没有 plan 的行程，就好过呢哇你十点做什么，十二点做什么，还惨过在香港上班。有时这方面我无论你的目的是去旅游，是去散心，是去结婚，定是甚至乎我要去学嘢游学啦，都用不着是要咁辛苦将咁多嘢摆晒落去咯。不过呢个时间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今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 ，Jerry 你好啊，
3: 你好 ，Alfred。
2: 头先咧，我哋咧就讲过啦，就系喺英国咧点样 plan 行程啦。不过讲下游学先，其实去英国游学，你觉得即系对于啲家长，即系今年赶唔切啦，即系可能去准备出年嘅时候，英国系咪一个好嘅游学地方咧？
3: 嗯，绝对系嘅。其实咧，佢哋有好多嘅国际学校，其实开到喺世界各地都有，但
2: 系
3: 好多总部都喺英国，
2: 系
3: 咁特别系语文学校啦。咁咧，讲少少唔系语文嘅啦。
2: 系
3: 咏春啊，英国好多咏春学校。
2: 哦，
3: 咁啊，好多外国人嘅，即系甚至系外国人嚟香港学士，喺香港学，即系喺嗰度去开班啦。我去过一个咏春学校，直系全部系外国人嚟嘅。
2: 哦，
3: 咁甚至有工艺啊，有艺术啊等等。咁咧讲英文啦，英文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喺嗰度学咧，最好就留一个。至少一个礼拜，咁咧佢哋嘅上堂嘅模式咧，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咁嘅，即系全日咁样去朝上昼，跟住 lunch 再下昼，唔系咁嘅。佢哋系上昼，跟住通常下昼就休息噶啦，或者系自由活动，做一啲即系运动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你哋以为一个礼拜上堂咧，其实佢唔系话好似翻工咁，
2: 系
3: 佢可能系就系净系早上。我都觉得集中力会好啲，因为始终系放暑假嘛，啲小朋友，
2: 系
3: 即系佢
2: 冇逼得佢太紧，
3: 冇太紧，
2: 系咁，但系多唔多时间俾啲小朋友可能喺市中心啊，甚至乎喺嗰啲城市仔啊行下玩下，或者即整体啊，即游学游学啦。除咗真系去学之外，佢哋睇嘅景点时间多唔多？
3: 都有嘅。我哋下昼咧，例如会睇剧场啦，会带佢去睇英国啲嘅重要景点去认识下啦，甚至系博物馆。咁啊，讲最大路嗰啲先啦。咁啊，西敏寺一定听过啦。咁啊，西敏寺其实撞咗好几位即系英国重要嘅国王啦。咁啊，最近嗰啲唔系嘅，但系以往好有名气嗰啲都系啦，然之后包括几个嘅重要科学家啦，牛顿啦，霍金啦，等等咧，其实都喺呢个位置啊，所以喺个皇室嘅一个嘅地方。咁西敏寺好简单啫，因为西边其实真系同西边有关嘅，系啦。咁咧就呢个庙，即系呢个西敏寺啊，系叫寺。然之后咧，佢隔篱嗰个钟楼。咁呢个钟楼呢就係、是、上面有一个大笨钟，咁大笨钟就叫 Big Bang 啦。
2: Big Bang 就係呢个啦。
3: Big Bang 系个钟啊，
2: 係
3: Big Bang 唔系嗰栋楼啊。
2: 唔系钟楼，
3: 系
2: 个钟。
3: 係啦係啦。咁就呢个大家都容易即係误会。咁呢个钟呢佢有四个小钟嘅。咁呢佢哋真係正点嘅时候先会敲嘅啫。咁四个方位呢佢个时间呢佢哋要一致嘅。但系咧，佢哋因为唔用电嘅，佢哋系用一啲嘅力学去做，所以咧每年咧都系要去吞翻佢，
2: 系即系有啲微调，
3: 系啦，用咩微调咧？就用啲好旧嘅英镑，
2: 系我都好似记得有讲过咧，有一个年代咧，那个大笨钟咧个时，即系嗰个准时程度唔系咁好，系咪而家都改善咗噶啦？
3: 佢都系用嗰个力学去做啊，所以咧一定系有误差嘅。但我想同你讲咧，香港嘅例如尖沙咀系啦，跟住咧都有个嚟中电嘅钟楼咧，而家都系开放俾大家参观，会睇到个旧钟嘅，真系嗰种旧钟，包括天星嗰度啦，都系啦，呢啲嘅钟咧，其实每年咧都系要去搞翻啲嘅时间嘅，
2: 系即系又唔系净系大笨钟独有噶啦，即系呢一个对时就其实好多呢一啲嘅钟楼都系会有噶啦，
3: 系啊，特别咧你四个方位咧有四个时间咧，佢哋要对到一致咧，咁你知道全世界以前嘅人，即系当唔系全世界当即系当个地区嘅人啦，佢哋望时间就望钟楼啊，以前冇表嘅时候。即系讲紧系呢几十年嘅事情嘅啫，即系有大家兴无论表啊、电话等等，咁重要性大啦，咁所以然之后咧，隔篱嘅西敏寺隔篱就有议会啦，英国嘅议院啦，跟住附近咧。亦都有一条即系大家熟悉嘅伦敦桥，嗱，伦敦桥同伦敦塔桥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你基本上 search 到 Tower Bridge 咧。就唔系 London Bridge
2: 哦，
3: 点解咧？因为点解要咁讲咧？因为 London Bridge 嗰首歌咧，就大家皆知韩文啦。
2: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咁啊，系嘛？
3: 系你会唔会播呢首歌咧？阵间
2: 唔会，我惊俾人闹啊！做乜突然之间 London Bridge 即系唱又唱，从来我冇谂过，除咗同我哋细个玩嗰个游戏相关之外，点解啲人会讲到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3: 嗱，呢度咧可以讲少少，啱啱过咗个世界杯啊，因为咧啱啱咪有一场挪威就对英格兰。咁啊，八强啦， 咁你知道挪威人咧，佢哋个庆祝方法好特别噶嘛，佢哋有餐船，就模拟一个维京人嘅一个文化。咁咧当时维京咧就好犀利嘅，即系喺中世纪好犀利嘅。咁咧当时经常入侵英国。英国咧条桥咧，经常咧都俾挪威人咧系去攻击
2: 嘅，
3: 系攻击。咁所以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咧，就即系讲紧啲人嘅精神冧咗又起翻，系佢哋每次见到人敌人入侵嘅时候，就代表坚强。咁所以咧，而家嗰个即系佢哋嗰个庆祝咧，话我哋就觉得好得意啊，好多人都闹佢哋嘅。因为呢个可能一啲唔系咁好历史，咁所以咧 London Bridge 咧嗰条桥咧其实系不断重启，但亦都系代表咗佢哋嘅人嘅精神，防卫自己嘅地区嘅人精神。咁咧我哋熟悉嘅 Tower Bridge 有好高嘅一个维多利亚式嘅塔啦，有三座塔咧，嗰、那个咧就系反而新起啲嘅。咁喺英国我哋上次讲过啦，即系过呢个泰晤士河啦。可以行人啦，咁更加多咧，其实就系用桥过嘅。
2: 哦，所以呢条 London Bridge 除咗俾我哋玩游戏要嚟讲，同埋除咗要嚟影相之外咧、其实都有其他用途啦。我而家都做紧个 London Eye 添噶喎，
3: 系啊 ，London Eye
2: 就真系呢十零年嘅景点啦。系咯，唔止咯，
3: 二千年
2: 啊，讲下讲下。
3: 系啊，佢隔篱就 London Bridge 咯，咁所以咧，其实两个地方睇到嘅，互相睇到嘅，你未必需要去晒。系啦，咁啊，点解会咁讲咧？因为伦敦塞车都几严重嘅，咁啊，坐地铁咧，亦都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啦。Underground， 咁可以好似香港咁，即系有呢个八达通啦，系咪？然之后咧，佢都有咁嘅
2: 卡
3: 嘅，系 Oyster 卡咯。然之后或者用 credit 卡都可以，但佢哋咧就计松嘅。你知道有啲好多地方嘅地铁系计松嘅，咁佢一个松里面坐嘅一程嘅钱咁。其实都计翻港纸计唔平啦，
2: 一定贵。其实喺欧洲地方，无论英国定系内陆，都系我觉得个消费都贵得几紧要。同埋都同大家提下啦，因为英国嘅地铁咧，大部分啦，尤其是喺市中心咧，你去到越旧嘅地铁咧，就越冇电梯嘅，即系你有机会可能会撞到。木我而家仲有冇啊？我细个去嘅时候仲有木电梯，仲有好多部，而家可以得翻一部，
3: 系啊，
2: 一个站。
3: O K， 系哇，我真系未坐过呢一个木电梯。
2: 嗱，我呢个唔 sure， 一阵间我哋再搵一搵。但系即系可以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咧，有啲就搭 lift 嘅，就冇电梯落去嘅。咁同埋咧，如果你见到啊，我要由红线转去黄线，黄线转去紫线咧，千祈唔好谂得咁开心，因为咧会行餐懵嘅。嗱，对面月台转车呢一样嘢咧，系我哋香港咧第一代发明嘅。
3: 系
2: 咁啊，跟住搬咗去新加坡之后。后咧喺唔同嘅地方先至开始有人识得行去对面月台转线，咁但系正常嘅地铁咧，尤其是呢啲咧，话开咗百几年嘅地铁咧，其实基本上咧系真系冇咁样设计。你由一条线行去第二条线，无论你喺日本定系喺英国，你都会发觉都几金下嘅行得。咁所以大家真系要预留时间，同埋咧啲地铁咧好多咧系好窄嘅，因为佢嗰啲窿咧嗰阵时咧掘嘅时候咧，嗰个技术冇咁好啊，咁所以佢就唔可以开到好似而家嗰架地铁。咁大，所以喺伦敦搭地铁咧，你见到咧好多，就算当地人咧，都系要缩低个头入去噶。我唔知你有冇发觉呢一样嘢啊？
3: 系啊，喂，咁讲多少少咧，就即系嗰啲设施，即系 update 咧，其实包括冷气都系。
2: 系。
3: 基本上咧，即系特别英国啦，咁佢哋开要装冷气咧，唔系话装就装嘅。你知道冷气会排废气，会影响其他人，
2: 同埋电嘅问题啦，
3: 电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好多地方其实都。冇冷气或者冷气唔够嘅，所以订酒店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即系要查嘅一样嘢嚟嘅。
2: check 有冇冷气，
3: 系啊，睇落好似好简单，系唔好谂住系必然。
2: 喂，同埋你真系唔好咧，人哋话有你就信，
3: 系
2: 一定有嘅，流动式都叫有嘅，但系量唔量系一件事，所以记得睇 comment。
3: 系
2: comment 话到俾你听好多嘢，无论冷气、暖气有冇时限嗱，我真系讲真噶，
3: okay.
2: 有啲系你八点前佢唔俾你开，酒店都一样会有呢一样嘢噶。同埋提到大家一样嘢啦，唔好谂住落到地铁咧，横掂都要坐咁耐咧，先至咧去揿你嘅旅游嘅一啲资讯啦。因为好多咧入到去隧道咧系冇信号噶，近来咧先至啱啱开始装翻4G、5G。以前咧讲紧咧，如果你3、5、7年前去咧，系一。啲地铁信号，一啲地铁入边一啲嘅手提电话信号咧都收唔到嘅。不过大家去到当地都自己感受下嗰一度嗰一种气氛，始终慢活过香港咧，又会有另外一番风味嘅。好啦，今个星期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嘅时间差唔多，好难得啊 ！Jerry 喺我隔篱可以同你亲口讲声，麻烦晒你啊吓。下个礼拜再见啦 ，Jerry。
3: 好，
2: 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唔好走开。

0: 嚟好快乐。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1:35啦。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

0: 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8: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9: 节奏人生。
1: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啦，进入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环节，每个星期咧，小麦 Alfred 都会揾嚟一个品牌咧，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喺生活入边咧加添趣味同埋品味啊！你话如果小朋友学习英语都可以由好传统，要凑佢去补习班，去到原来佢喺网上都可以做呢个学习，而且呢一个学习唔系单向，系一个多方面，仲可以配合到佢哋自己需要而帮佢度身订造嘅一个双向学习咧，究竟点样可以达成呢一个目标咧？今日咧，小麦请嚟呢一位朋友，原来呢位朋友我都认识咗佢好耐，阵间咧我哋先再倾偈，先介绍咗佢嚟先啊。佢就系嚟自 Kelly's Education 同埋咧 Hong Kong Online Education 啦。佢系阿 Ken 啊 ，Ken Chow， 你好啊 ，Ken， 早晨，系啊，喂，好开心啊！即系其实我认识阿 Ken 咧，就因为一啲科技。

0: 嘅产品啦，今日都系同科技有关，不过呢个科技嘅元素咧就直情咧摆咗落我哋生活嘅部分，亦都咧系为培育下一代咧做咗一个好好嘅产品同埋服务，所以今日咧小麦一定咧要拎到上嚟咧品味生活圈咧同大家介绍下，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咧你哋嘅服务系点样，同埋点解要创立嘅？
1: 我其实好简单啫，因为其实你知啦，全世界好多资源㗎嘛，咁我头先都讲到啦，我本身喺一啲 IT 公司做好耐㗎啦，咁喺一个 internet 嘅世界度呢，咁我生活咗好耐，咁我慢慢会发觉呢，就原来有好多资源呢可以喺外国嗰度攞一啲最好嘅，譬如无论老师嘅资源啦，或者一啲叫做课程嘅资源呢，可以俾到一啲适合小朋友去用啦。咁我又见到呢，我有一段时间呢见香港嘅小朋友呢，成日俾即系俾传媒笑啊！咁即系讲笑咁讲啊！咁佢就话：佢哋啲英文唔够新加坡啲小朋友好，中文又唔够我哋国内嘅同胞好啊！咁样咁
0: 好似两头唔到岸咁
1: 啊！两头唔到岸。咁我自己即系都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啊！咁我觉得会唔会有机会我可以帮下佢哋咧？咁全世界有好多头先讲嘅资源啦。我细个如果好细个已经开始接触到，开始跟一啲叫 native speaking 嘅 teacher 去学咧，我哋用一个叫做母语沉浸式的方法呢，就会令到他们成长的时候呢，在那个语言那里拿捏得准一点。那么衍生到会帮助到他们什么呢？第一，他们的学习能力会高一点，第二，他的沟通能力会好一点，第三，就是他的自信心，他走出来讲东西都特别有自信的。那么在这个大前提的底下呢，那我作为一个 IT 人之前，那我去想，我又没什么可以帮到人，又没什么好像可以回馈到给社会。那所以我就想了，会不会我可以做个平台，然后去帮到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咧，咁用一个佢哋可以承受到嘅价钱，然后咧就俾佢喺网上咧好亲近咁去同呢一啲叫做母语老师去学习英文。学习普通话，然后就所以就有呢两间公司啦。
0: 哦，明白。喂，头先你讲嘅咧个概念好好啦。本来好似大揽都请唔埋，一个系同科技有关嘅，一个咧同呢个我哋叫做生活化啲啦，就系学习有关。但系其实而家咧乜嘢都可以关科技事。但系嗱，我见到咧，其实坊间咧好多唔同嘅平台啊，或者好多唔同讲紧嘅一啲学习嘅公司又好，或者课程，其实佢哋都系向一啲 I T 方面进发。不过你咧就反而咧喺18年嘅时候咧就开，2019年咧就开始投入服务啦，有堂啦，咁你有啲乜嘢咁犀利嘅优势，可以令到你觉得，喂，我呢个喺个市场度系真系有一个独特性嘅咧？
1: 其实好得意噶，我咪讲咧，其实我系 IT 人嚟噶嘛，咁我点转做点？我哋叫做 transformation， 变做一个教育嘅人咧。我一开始嘅时候同我团队咧，好用心去study 喺市场上嘅一啲 player， 佢哋点样去做啊？点样去将呢一啲课程去 deliver 啊？或者系譬如一对多啊？又或者系利用电脑去点样去做一啲叫做网上嘅课程啊？当时都做得唔系十分之理想嘅，咁我哋就去谂啦，点样可以将嗰个互动，点样去将一啲小朋友，喂佢行过嚟个 mon 前边，一阵如果冇趣嘅，佢即刻走去，你要个工人捉翻佢翻嚟都好难嘅。咁我哋好多呢啲细节位咧，我哋重新去定做，然后我同我团队咧重新去谂啊，喺个客户。佢哋嘅諗法或者係最好嘅方法呢，去出發去設計嗰個課程同埋設計嗰個老師俾佢。嗱呢樣嘢呢其實呢同一般嘅教育呢有少少唔同㗎。我點解咁講呢，我入咗呢個教育行業呢，有時有會講笑咁講啦。佢哋會定制一啲好嘢出嚟呢，即係好嘅課程啦。然後呢就係你跟住我去學。然後呢都會 review 嘅，但係呢你話將嗰樣嘢去變化太大呢，唔系嘅，但系我哋咧就唔系嘅，我哋咧好听嗰个客户讲啲咩嘅。譬如你系嗰个家长，你话帮我听，原来嗰个小朋友系喺乜嘢嘅点度咧，或者点 monitor 佢会帮到佢去成长咧？咁我哋慢慢听完之后咧，我哋一路去将佢去 fine tune 啊，然后去改善成为我哋个平台啊。咁所以你见到咧。我哋慢慢咧将一般嘅课程咧，我哋有去做啦，再将一啲好嘅课程，譬如头先我提及到，譬如国家地理啦、Oxford 啦、Pearson 啦，即系呢一啲最正嘅，家长一听到好兴奋嘅，哇！呢啲课程你哋都可以合作到嘅，咁我哋就同佢合作，唔止合作，仲将一啲嘅课程咧 customize 做咗落去，然后俾啲小朋友去 enjoy 啊。嗱，你谂下小朋友学咩最好？如果你叫佢学英文咧，佢耍手零头，哇！英文学校 學緊咯。但係如果你同佢講話，你喂學啲dinosaur 點成長，或者呢個動物叫咩名啊？哇，大自然係點咧？
0: 英文只係一個學習嘅語言，但係調翻轉，其實佢係學緊一啲咧，佢以為自己淨係攞緊一啲佢有興趣嘅知識，
1: 冇錯。
0: 但係從中咧，原來又唔可以話呃佢嘅，不過從中就等佢吸收埋一啲可能係英文嘅知識。喂，呢樣嘢我好明白啊，即係等於點解有啲家長咧中意咧俾一啲小朋友咧去啲國際學校讀書，就係要佢沉浸起一個同即係唔係講廣東話做母語嘅同學一齊。所以我都曾經聽過有啲家長講咧，如果佢話佢要送佢啲小朋友出去外國讀書咧，佢寧願去一間鎮仔冇乜香港人嘅，佢都唔想去一間全部都係講廣東話。我相信就係同一個道理，但係而家唔使去到咁遠。最緊要就係你首先要有小朋友，令到佢哋辣著咗佢嘅興趣，你就唔係話俾佢聽，喂學英文啦，學英文好啦。以前我哋傳統係咁噶嘛，阿媽阿爸點講啊？学英文好啊，你去学啦咁。喂，大佬，我唔想学啊嘛，我唔想用呢个时间，我宁愿打机，我宁愿上网，我宁愿瞓觉。但系你唔系，你系同佢讲，你话喂，你想唔想知道个恐龙系点样成长？或者喂，原来你对足球有兴趣啊？我哋不如讲呢、這个，或者个蝴蝶系点样？喂，我觉得你呢个方法系好前卫、啊。喂，当时其实倾嘅时候应该有难度啊，系咪啊？
1: 其实因为佢哋好多呢啲叫做书店系啲 publisher 啦，我哋去。設計一個叫做新嘅 business model 咧，對於佢嚟講好多衝擊，佢又覺得哇好有 potential 可以幫佢去賣多啲書啊，嚇咁我哋唔好咁睇咁市侩先，而係我哋覺得賣多啲知識啦，然後將嗰啲知識去 deliver 俾啲小朋友。當時我哋就去咁樣諗，就係點樣去令到佢真係有趣黐住個老師，然後去成長咧，最緊要係成長同埋 make change。咁我哋係從呢個方法去研發同埋去 develop 啊。因为小朋友咧，你都知啦，如果由三岁、四岁、五岁一路去学咧，哇，其实佢啲英文咧好多嗱，我唔系话谦虚啊，佢好多都叻过我嘅。
0: 呢个系事实，
1: 系呢个事实。
0: 因为我谂啊，小朋友六岁之前，或者有啲专家讲九岁之前，其实佢嗰个学习能力系最高噶嘛，系因为当时你俾啲咩知识佢就第一身攞嗰个知
1: 识。佢最叻咧就系咧嗰个叫词汇点样去学咧？我哋所有，譬如我举个例，英文老师啦，我哋所有英文老师。老师咧都系唔识广东话嘅，咁啲家长会好担心，当时好担心嘅，哇佢唔识广东话，咁点教啊小朋友啊？唔系咁嘅，其实佢将头先我咪讲一个叫母语沉浸式嘅，佢就将一个母语沉浸式嘅方法咧，去令到个小朋友去屏望住个电话，咁佢就会识得嗌呢个系phone。Instead of 叫做電話，
0: 佢根本已經第一下入咗。
1: 係啦，因為佢會物體化，然後去教佢啊。嗱，如果佢首先佢知道呢個電話，再 translate 去做 phone，
0: 係
1: 半秒，係慢咗半秒，
0: 慢咗半秒之餘，佢已經有一個第一嘅感覺落去。係
1: 啊，
0: 所以呢樣嘢好緊要，就喺嗰個時間教佢好多唔同嘅智慧啦。嗱，不過嚟到呢個位咧，好多家長已經非常之有興趣。咁點上堂啊？
1: 嗱，其實我哋係咁嘅，我哋冇一個好正嘅平台咧，哇，好多卡通小朋友。我哋又有隻IP 係 Hamsa， 即係倉鼠啦，然後即係有好多精美嘅插圖嘅一啲曲琴咧，就喺網上去同佢去上。
0: 即係呢啲堂全部都喺網上上嘅。
1: 全部都喺網上上嘅。咁我哋係多數都係一對一。或者一對二，咁務求令到咧喺一個好短嘅時間，我哋唔長噶個課堂，唔係話有啲家長問你點解唔係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嘅？你個小朋友得幾歲咧？你叫佢係啊個專注力咧，佢去到第30分鐘，佢已經個去咗電視啊！而家唔係睇電視，而家睇電腦。
0: 係啦，睇嗰個奶嘴。
1: 所以我哋其實設計個課程咧係先以30分鐘，然後令到佢咧好 intense 咁去同個老師不斷去溝通，然後去令到佢學到嗰個語言啦。
0: 咁喺課程本身咧，係咪其實咧都有個老師一路喺度街住佢噶？即係唔係好似平時我哋學睇到網上嘅一啲資料咁樣單向噶？
1: 唔會噶，好互動噶。基本上咧個小朋友咧佢除咗好中意個課程之外咧，嗱有一樣嘢。唔讲你唔信，佢好中意个老师噶，因为好多家长都有时会打俾我噶，佢话阿 Cancer 我小朋友咧一落堂就喊啊，咁我话点解啊？佢应该好开心噶，佢话佢好挂住个老师。
0: 喂，嗱，如果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讲咧，究竟呢个课程可以帮到小朋友啲咩？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品味生活圈啦。
2: Sunday 好快乐。

0: BG Bubbles 新歌 High 的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啊，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2: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系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1: okay.
2: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昌。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啦，返嚟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呢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啦，今日好高兴啊，请嚟呢一位老朋友，不过呢佢上一次嗰个生意呢就已经令到我呢非常之鍾意用到而家呢一个生意，我一定要推广俾我身边所有嘅朋友啊，讲緊就係 Kelly's Education 啊，佢係阿 Ken 啊， Ken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咁好嘅服务啦，我相信呢头先呢好多家长听到呢已经蠢蠢欲动，甚至乎呢已经 search 緊你哋呢公司出嚟呢，要快啲帮啲小朋友报名。唔使心急啊，其实喺呢一条嘅直播呢嗰个 description 嗰度呢就已经有佢哋嘅网址㗎啦，上返去揿呢你就可以知道详情，同埋呢就可以即刻咧，俾你啲小朋友咧开始透过佢哋嘅兴趣去学习唔同嘅语言啦。不过 Ken， 我想问翻你哋啦，其实呢一间公司咧，我知道最近都有一啲好消息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4: 嗱，其实咧，我哋最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嘅。咁我哋有一间好强大嘅喺美国 Leicester 上市嘅公司咧，就去收购咗我哋。
3: 哇！
4: 系啊，咁我哋大家啲同事啊，啲家长，我哋都应该好开心。点解咧？嗱，首先唔好理金融嗰 part 先啦。咁佢带俾我哋系有啲乜嘢嘅小朋友咩好处咧？其实呢间公司咧，佢本身都做开online education 嘅，咁佢见到咧，我哋喺小朋友嗰个范畴咧，好有 passion， 好又用好多方法去令到啲小朋友咧去学得更加好。咁所以咧，如果你见到我哋有个新嘅品牌，其实我哋就系专登系做出嚟咧，去普及俾一啲家长，令到佢啲小朋友咧，原本佢觉得啊喂课程好正啊，但系咧都可能有啲贵，有少少贵，但系一好嘢通常会贵啲啦。咁但系依家咧，我哋咧就去同一啲叫做东欧嘅老师啦，又喺东南亚老师咧一齐去合作。我哋系拣一啲最好嘅老师。我成日强调咧，我哋系有啲 picky 咧，即系
3: 好挑剔啦，
4: 好挑剔嘅，好挑剔嘅。我哋去揾老师嘅时候咧，以往咧，我哋100张 CV 咧，我哋都系请一两个老师嘅啫。咁你会好奇怪，嘥晒时间？唔系嘅，我哋去 filtering 啊 ，training 咧，我哋即系 spend 咗好多爱心同埋 spend 咗好多时间，令到啲老师咧去教啲小朋友嘅时候咧系最有果效、effective 同埋 efficiency 系最紧要。咁我哋而家咧就系、都系去揾一批呢啲咁嘅老师。咁但系咧，我哋就因为间公司去收购咗我哋之后咧，我哋就希望啊带俾更多家长知道啊，几十蚊就已经可以俾啲小朋友咧同一个 native speaking 嘅 teacher， 即系

0: 净系识讲英文嘅啫，你唔好 expect 佢识讲广东话，佢唔会识噶。但系佢会教到你嘅小朋友好好嘅语言。
1: 嗯，
0: 吓咁，所以我哋嚟紧咧，啊，我哋哇，巴士广告，我哋即系都好多啊。我哋有成二三百架架巴士会喺街度游啦，然后即系话俾人知我哋啊，而家想普及化，将呢一样嘢去带俾啲小朋友咯。
1: 系喂，其实咧，即系喺香港以外嘅地方揾老师咧，我相信咧，你哋个平台应该都真系唯一会系咁样做嘅平台，就算唔系唯一都好少数，而且以嗰个数量嚟计，就肯定你哋已经系赢晒。
0: 系啊，系。
1: 喂，咁但系喺呢一方面，你又投入咗咁多嘅资源，但反而你个价钱又平咗，但系亦都对学生咧系真系好咗嘅，因为学你话斋，佢系 native speaker 啊嘛，即系佢真系净系识讲嗰个语言，个学生系偷计都冇得偷计嘅，即系你同我讲两句咧，咁佢都唔会识讲噶嘛。调翻转，可能个学生教翻佢讲啦吓。咁但系调翻转啦，即系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你哋想做到个普及程度系去到边度？同埋除咗香港嘅市场之外，咁样系咪面对其他嘅市场，其实你哋都好有竞争力，甚至乎可以已经即刻行入去其他唔同嘅地方。
0: 其实我哋喺早期咧已经做紧好多唔同嘅市场嘅，譬如新加坡啊、台湾啊、欧美啊。咁但系因为我哋都想专注翻喺香港市场啦，咁所以咧有一段时间我哋啊点样去做得再好啲咧，令到香港家长都嗱、你知啦、香港嘅家长用嘅，其实全世界都用啦，因为都系品质嘅保证。咁我哋其实咧头先都讲啦，公司投资咗俾我哋之后咧。我哋其实都会带出全世界。头先讲星河日韩台泰我哋会做啦、中东我哋都会做啦。咁但係呢啲可能对大家都未必有太大嘅关联、但係如果你讲緊香港嘅普及化呢，喺我作为呢两间公司嘅一个 founder 嚟讲呢，我个宏愿呢，即係个 vision 呢、都係希望无论你係咩年龄啦，无论你係有钱定冇钱啦，乜嘢肤色㗎啦、都係有机会去接触到最好嘅教育，係我嘅即係初心嚟，所以你话嗰普及性咧，我哋希望就系如果香港嘅家长都愿意嘅，我哋都系愿意俾佢去试，佢中意嘅就去学咯。因为其实讲紧几十蚊真系唔系好贵，其实唔贵嘅。你谂下一个月咧，其实我哋学得好有明显改变嘅咧，都系讲紧一个月系八至十堂嘅啫。咁、你一八至十堂讲紧都系几百蚊嘅事。咁其实都系好优惠。
1: 其实出面成组补习咧都要几百蚊，甚至乎成千蚊一个月嘅，话俾你听。
0: 系
1: 啊，即系好多，即系好多有小朋友嘅家长咧都有同我反映啦。补习俾钱唔系问题，但最紧要系个效果。但系而家话俾你听，系一对一沉浸式，你仲可以咧，即系透过你自己同嗰个先生嘅相处咧、你会发觉啊，个先生系知道哦，你嘅学习进度系点样，可以慢慢配合翻你嘅需要同埋进度咧，去令到咧你可以吸收嗰一个语言，令到你可以咧从你嘅兴趣。令到你的英文更加好，我相信是非常之重要。但这个时间呢，即是今天时间有限，跟 Ken 谈到这里先。希望再有机会上来再听一下你有什么新的计划，还有怎样令到呢可能在不同的市场的教育可以再发扬光大。
0: 多
1: 谢 Ken，
0: 多
1: 谢
0: 大家。多谢大家。
2: Sunday 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12点。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关注本港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希望五年规划能够制定清晰长远的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主导，今年内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的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有多元措施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青年宿舍和衔接机制，帮助年轻人上楼。李家超回应，政府对丰富置业阶梯做了不少工作，发展北部都会区给予很多机会，而轮候公屋人数亦由最高峰的大约150,000下降到大约100,000。有文艺界人士就建议香港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李家超表示认可和支持，政府在资助和提供场地方面一定会有协助，但成功与否就要靠业界共同努力。

0: 樂嶺都會都已經率先應用強制設計，例如在住宅大堂主要入口設有自動門，同時提供較寬闊的通道等，以方便長者出入。凌漢豪說，業界普遍支持相關強制性規定，認為新規定目的是推動長者友善的建築環境，不會對業界和市民構成太大額外負擔。他又說，政府會繼續與各界緊密溝通合作，攜手將香港打造成長者宜居、安全通達的城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几秒，见到穆杰塔巴席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從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空襲伊朗以來，穆傑塔巴從未會見任何伊朗政府成員，又指他目前病情極度危急，甚至可能隨時去世。而伊朗就宣布，如果要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朗軍事行動等五個條件。有關條件早前在德克蘭政府和美國在軍事或者外交對弈的時候曾經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五个条件是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以及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仲需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的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以及阿曼之間的談判無關，而是取決於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條件，並且停止干涉地區談判。而美國副總統曼斯就表示，美國和伊朗的衝突仍然未結束，目前正處於終局階段，美方正透過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爭取最佳結果。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送量，并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的改变，以改善对美国的关系。曼斯强调，如果伊朗不愿意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进行航行安全机制的建立，当中包括扫雷工作，并且需要向伊朗承诺不向经过的商船开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4: 又嚟到呢集民生无小事啦，咁我喺柯仔隔篱咧就林洁莹啦，洁莹啊，我哋近排都好多唔同嘅话题啦，咁包括宏福苑事件啦，以至乎到咧市建局或者我哋一啲嘅围标啊、招标妥啊，咁今集要请嚟啲专家同我哋讲下。
5: 系啊，冇错，因为呢啲事件咧令到大家再度关注住围标啊、大维修等等呢啲咧同民生好相关嘅话题啊，咁啊请埋咧两位嘉宾啊，就系立法会议员啊、市建局非执行董事啊陈学峰，学峰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咁啊，仲有呢一位专家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咧楼宇维修工程组嘅主席何巨业 Vincent 啊 ，Hello。Vincent 你好，
7: 大家好啊 ，Vincent 你好，
5: 系啦，都同阿 Vincent 咧倾过咧好多次呢个话题噶啦吓。咁啊嗱，其实我哋头先柯仔提到啦，招标妥咧而家有个新制度咧，将会引入一个跨部门嘅预审啦。点样去咧确保翻呢几个 party 啦，警方啊、廉署啊，或者一啲刑事记录等等能够实时更新，同埋点样界定咧？我哋成日讲啦，喂，成日讲话唔合格，唔合格嘅门槛究竟系点咧？何峰，
6: 我谂即系本身大家都清楚知道咧，呢个即系建筑行业啦，尤其是维修行业里面咧，系比较多。不同的勢力在入面的。咁過往咧，市建局其實就只能夠透過一些招標的文件去做一個基本的數據上的分析啦。但背後究竟呢些持牌人？佢有咩 background 啦？佢背後有咩勢力啦？甚至乎同咩人有關係咧？過往就冇辦法去做一啲即係比較深入嘅調查嘅。咁今次咧，即係加強版咧，我哋期望政府部門啦，尤其是警方啦，譬如商業罪案調查科啊、反黑組啊，各方面能夠俾多啲資料出嚟，等呢啲咁嘅背後嘅人咧嘅跡象咧，全部抽曬出嚟先。咁啊，將呢一批即係害群之馬咧。就篩咗佢出去，唔俾佢參與呢個工程。點解要咁做呢？確實咧，可能阿 Vincent 就會更加清楚，因為事實上喺呢個行業裏面，我哋掌握嘅信息咧，絕大部分維修承辦商咧都係唔肯做嘅，唔肯做維修嘅。點解咧？因為本身因為都受到好多唔同程度嘅影響啦。咁所以咧，如果將呢班即係害群之馬搬走咗之後咧，其實我覺得能夠令到個市場咧多翻更加多嘅人入去。參與呢個競投可能會令到本身個價格會下調啦，甚至乎更加公平嘅。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加強版招標妥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
4: 嗱，加強版招標妥咧設計有美好啦。Vincent，我想問你啦，其實呢個話題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嗱，過往圍標咧通常用咧就係多間空殼公司咧就一個董事持有。咁啊，新預審機制咧我就會加強去做啲審查啦。咁但係其實你估計同相關幕後嘅受益人同埋關聯嘅人士有啲咩？即係叫做可以改善到呢樣嘢咧 ，Vincent。
7: 嗱，我頭先何鋒兄講咗個基本原則，多個背景審查咧，就希望揾到一啲不良記錄嘅人，不良記錄包括可能有啲黑社會背景啦，或者係啲以前合謀啊，或者係操作嘅，咁啊，但係有可能有牽涉違法，但係就未曾被揭發，咁樣嗰啲啦。如果揭發咗，大家知嘅。而家最問題大咧就係背後隱藏嘅勢力。嗱，坦白講，好多間公司。佢嘅董事有啲共同咧，坦白講，嗰啲都係想擺出嚟，擺出嚟俾人睇嘅啫，未必實際操控人嘅。而家問題在於咧，好多公司背後咧，可能有一個實質嘅，或者一兩個嘅實質操控人。其實呢個咧就 影響緊成個市場秩序，而佢做到一個大型嘅壟斷嘅結果下，只可咁講，可能一小撮人做到個大壟斷。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背景審查解決呢個問題，但係咧，可能仲係揾到半浮出嚟嘅人，有好多就可能未揾到嘅。所以喺呢個位咧，幾個執法部門合力咧有用，都係一定要行。但係咧，我就唔會完全寄予厚望解決所有問題，只不過將嗰、那個害群之馬的數量可以減少一些，可以將啲冇能力嗰啲咧唔參與嗰啲大型嘅勾當，不過背後仲有啲好有強勢力嘅。我哋所以重點咧，唔係一次過入個名冊，因為你重點入咗個名冊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變化。另外咧就係每次招標，甚至乎每次定標嗰刻，仲有冇一個再有一個加強嘅最後嗰幾個嘅再審查，同埋最重要咩？我想成日提出嘅。最緊要啲嘢唔好貨不對版啫。嗱，坦白講，有人勾結埋滯，但係佢做得很好好嘅貨品咧，佢又交個功課咧，又唔好有啲中間壓迫嘅成分咧。咁我覺得對小業主嚟講都還好，但係對市場唔好。我哋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唔會壟斷，我哋啲正常人士咧入到去。咁呢個位咧概念。點樣去執行是最重要的。
5: 咁呢個位即係話咧 ，Vincent 會覺得係即係即使有呢個加強版嘅招標錯啦，係可以解消到部分嘅問題，但係唔係話全部安全嘅。但係小業主就會覺得有呢個加強版招標錯，對於佢哋嚟講嘅信心係大咗，佢哋就會信咗呢一度嘅咯。
7: 這個咧就這個我覺得如果你做得好呢個機制，實際上睇到有啲嘅好嘅效果，咁自然大家信心好嘅，咁都係我哋想樂見，我哋都想係咁嘅。嗱，其實背後我哋要加強業主嘅信心，同埋顧問同承建商嘅信心，即係大家都肯行入個市場，業主係肯進入去做維修啫。咁我覺得呢個位咧加強信心重要，所以我哋重要咧就係、是。你令到有信心，你真的要再繼續持續把關，千祈不要入咗去，有少少入水喎，咁咧就大家就再失去信心。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我哋行，不過一定要摸着石頭過河去行，一步步做，所以不是一個配方就解決所有問題。
4: 嗱，你見到唔係一個配方解決問題啊！不過學風嗱，我同你做地區工作嘅，我哋好多時會見到一個情況咧，就話亦都有發生過咧，就係好多時咧承辦商用好低價入標，好啦，中咗標之後咧，就會透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就透過啲追加工程費，即係俗稱 VO 啦。咁就嗱呢個位，我哋加強版之後，係咪真能夠做到有效嘅監管咧？
6: 我覺得咧呢個就係個標書嘅制定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可能阿 Vincent 可以補充，因為事實上如果你標書寫得好咧，其實 VO 嘅機會就唔大。我相信咧嚟紧即系加强版招标妥咧，可能都会比较统一嗰个标书嘅工程嘅内容，甚至乎可能屋宇署同 URA 嗰边再夹好啲啊，达到命令嘅就系边啲工程就必做嘅，咁清清楚楚去列咗咧，我相信咧业主作为俾钱嗰个人咧，佢会从荷包考虑嘅，咁譬如一啲真系过分嘅工程，佢冇需要嘅，佢咪唔做咯。咁呢個咧，我相信就透過一個清晰嘅標書能夠做到呢個效果嘅。
5: 阿伯 Vincent 啊，其實頭先講咧，清晰嘅標書係咪咁容易制定咧，或者基於啲咩因素去制定咧？
7: 我同意噶，何峰講咧就係嗰個清晰嘅標書。清晰標書係兩個層面，第一就係嗰啲嘅合約條文。合約條文就即係大家用高明，同埋咧個業主有執行力，同埋咧就係令到有一個點講咧？我唔好話懲處啦，我哋有一個所謂合理嘅補償，令到佢哋受損嘅情況之下，啲承建商要承擔一啲嘅財務責任，同埋可以令到個承建商喺一個不履行表現嗰陣咧，不履行工作嗰陣咧，可以好有效嘅機制可以踢走佢。嗱，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另外就係一個技術文件，就係譬如咩咧？嗰個工場項目如何要維修，如何維修？同一個外牆我見到空鼓啦，外牆石屎有爆裂啦。其實坦白講，仲有好多維修方法嘅。嗰啲維修方法咧，而家咧就有好多古惑嘢嘅。講得重啲，同一個寫嘅補石屎咧。易啲嘅方法同埋徹底嘅方法咧，都可能想抽好多價錢，但係個標書寫得唔清楚。我哋希望就係標準化嘅合約條文以外咧，就有呢個技術條件、技術描述咧，都可以係有啲標準化嘅説明。等於你去餐單，你有幾款，都係想食飯啫，有幾款飯，你就可以揀。咁嗱，因為
5: 寫明價錢嘅，
7: 寫明價錢為都或者係一個好合理嘅範圍。咁跟住咧，大家都知道。寶石屎都是我哋行業裏面可能都是三四樣的選擇，咁我哋俾佢唔好天馬行空，咁樣咧，同埋最重要是材料是乜嘢啦，第二施工程序如何，好影響價錢，亦都影響個質量。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係咩咧？點樣去描述如何計價？
4: 係
7: 嗱嗱，何況大家都見好多啦，係啦，我話一單個全做，哇，全做個基數係咩叫全做啊？嗱，我而家仲面對緊好多呢啲問題，
5: 包啲乜嘢咧？
7: 幫人哋要拆解，你原本係講要做一千米，定係根本你預咗係？其實你諗住要做一百米，但係就應該做一千米。你講咗一百米，但係又做好多局喺度咧，啲人覺得個基數一百，咁你咪覺得係大家投標唔公平咯。所以描述就係有啲嘢要按量去計價，實計即係實報實銷，做幾多就計幾多。咁咧呢就好好多啦。
6: 呢個位咧，我自己都有啲經驗分享嘅，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做大維修好多時就做外牆石屎結構啦。咁通常咧。即係你問我好多顧問公司咧，其實就用隻眼望一望就估咗幾多嘅啫，跟住就落標咧，承辦商就按佢估個數咧就去估嘅，但係一落到去可能個狀況會差啲，或者好啲，好啲個承辦商咪賺咗咯，差啲嘅話咧。哇！如果全面做咧，佢計唔掂數咧，好多時咧就咁樣爛尾噶啦。
7: 係啊，唔做噶啦，或者求其做，做完之後仲危險。
6: 冇錯，
7: 我哋就唔想見到呢啲俾人呃好，或者做完之後咧個質量安全嘅問題冇解決。我哋都希望喺個機制上邊，呢個技術處理。咁我哋其實有方法噶，不過而家大家用呢、這個貪圖簡便同埋咧容易蒙混，再者容易操弄嘅一啲嘅模式啊，所以我哋要徹底改變呢件事。
4: 嗱，兩位專家。講得好好啦，亦都即係好明行嘅情況啦。咁但係作為普羅市民、小業主，至乎作為法團嘅朋友，其實真係好多疑問嘅。咁嗱，阿學峰你就建議咧，就係參考機電署引入扣分制啦。咁當中就係進一步監管大型承辦商嘅安排啦。咁其實呢個係咪真係具備阻嚇用咧？嗱，先Vincent講啦，我哋用啲咩方法真係執好包藥解決到個問題咧？咁嗱，呢個阻嚇性去到邊度？以至乎到咧，小業主咧又係咪能夠咧好？公開透明咁樣知道嘅情況咧，
6: 因為咧嗱，有啲情況咧就未牽涉到一個法律嘅途徑嘅，譬如話有啲手尾佢一路都拖住你唔做嘅，咁其實你去法團告佢咧，又未必告得入嘅喎。咁所以即係如果能夠有個扣分制，其實屋宇署一睇咗係呢單嘢，原來拖咗三個月都未跟手尾，咁其實佢就可以定一啲條款去扣分，咁讓下一批嘅小業主咧，佢就會清楚啦。哦，原來呢間嘢已經俾屋主扣咗好多分噶咯。喂，其實我哋係咪再要揀佢咧？佢扣分嘅內容係乜嘢咧？清清楚楚列咗出嚟嘅話咧，我相信咧係令到個市場咧自己去調節嘅。嗱，你好簡單睇睇而家機電工程署個升降機嘅扣分制之後，其實大家嘅質素即刻提升咗嘅，係提升咗嘅，因為佢如果大公司。佢一定要確保佢嘅分數夠高嘅話咧，佢一定要做好佢嘅工作嘅。而細公司佢嘅競爭條件就係要唔好輸俾人。咁呢個競爭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大家嘅質素就會提升咗啦。咁呢個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情況。喺當一啲法律上未能夠處理到嘅情況之下，但係用扣分去做一個平衡咧，我覺得都係讓小業主多個選擇嘅。
5: 係啊。Vincent 點樣睇呢個扣分制咧？
7: 啊嗱。學峰講咗呢個嘅概念咧，其實真係另一啲行業係經常用嘅，因為佢嗰啲咧就可能比較單一，容易啲去量度佢嘅所謂嘅施工嘅質素啊，同埋佢處理嗰個效果。嗱嗱，樓宇維修咧有啲嘅複雜性，但係咧我好同意呢個扣分制嘅原則，因為我哋講咧就唔係佢進入嘅門檻，佢背景好唔好啊，有幾多資源啊，有冇公管理人員，重點佢做成點啫？你有一千人都好啦，其實你背後根本就唔理啦，
5: 即係個質素。
7: 質素係就係你結果係為本啊，所以我哋咧都同喺呢個概念，即係一個好重要係跟蹤表現，對個表現嘅持續跟蹤。嗱，你背景審查乜都做好好多好啦，其實佢做得唔好，我都唔想佢繼續落標，或者佢判標嗰刻你要考慮近期唔得喎。政府公務工程都有啦，做得唔好有個意外咁都係要停，唔俾佢落標。嗱，同樣嘅道理，我哋唔係一定有意外先唔俾落標。發覺原來咧嗰個表現係咩咧？施工質量唔得啦，另外就係、是、哇，原來你冇高弄低啦，你原本個合約講一億啦，當你跟住搞一大輪，原來近期結果好多案例咧加到40%嘅咁樣，最終做完埋單嗱，咁呢啲我哋有懷疑嘅，唔會變化得咁緊要，即係一係個表書寫得唔好，一係你係即係有啲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嘅追蹤咧係好有用，同埋呢個追蹤你要公開透明而。屋宇署咧係一個角度，喺個法例上面達唔達標，但係我重點就係仲有一個根據合約同埋你個專業水平嚟講咧，仲有好多考慮，可能就要第時一個嗰個負責嘅 機構或者局，或者而家短期啊，我相信都避唔到，都係市建局噶啦，避唔到嘅啦。大家冇咩板斧，
5: 要積極參與
7: 嘅。短期佢要幫手出手，由佢去一路監測每一個呢個維修項目裏邊嗰啲嘅施工嘅表現，顧問又好，承建商又好，整體嘅表現要俾佢評分啦。這個評分咧要公開要獨立。嗱，我覺得如果做到呢個機制咧，就達到阿何峰諗嘅嘢，亦都達到我哋諗嘅嘢，個持續嘅監察嘅機制，就反映嗰個結果。呢個反而最重要。不過坦白講，唔容易做，因為要好專業嘅角度去分析有咩症結。
4: 阿 Grace 好想追阿 Vincent 呢個問題。Vincent 頭先所講啦，嗱，我哋好多唔同嘅機制，好多朋友就係話啦，從即係啲機制出嚟嘅時候咧，即係驗樓同埋大維修咧強制分家啊嘛咧。嗱，其實最後實際操作作為小業主或者法團咧，就會好擔心個實際維修周期咧會唔會拖長，以至乎咧線局喺呢方面咧有咩可以再做。如果從你一個測量師專業角度嚟睇，有啲咩？秘笈啊！
7: 秘笈就唔讲得，不过重点啦，我哋十几年前咧有一个比较理想化嘅东西，谂住验一次楼，执晒你啲病，一次过咧就保你十年冇事。嗱，坦白讲，我哋历史话我听咧唔容易，而且咧病咧就唔系今日整完咧，听日就冇病，今日病，今日食完药，我半年后都可能再伤风感冒。其实持续会发生嘅事，楼宇维修老化，所以我觉得咧，我哋系验完之后有一个清单，但系其实应该可以分时序去做，而且咧
5: 即系慢慢执，
7: 唔好慢慢执，有时序，
5: 有时序，
7: 我哋一个计划性维修，嗱呢个重要嘅，同埋大家有时间去储钱，风险高早做，慢慢做嗰啲咧有些問題要做，但是風險未曾最排到最高，還有呢你遲一點可能你可以同步做的範圍多一點，但是同類型，我們覺得呢，而且大家給錢呢可以分階段給，沒那麼壓力，
5: 這個很重要，
7: 這個大家就沒那麼大抗拒，這個重要，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想著太理想化，而且事實上我們養成一個持續監察、持續保養維修的概念呢，減低衝突，而且大家公道一點，
6: 但是呢作為小業主可能又有不同的看法的，因為呢事實上我們自己在區裡面做，有些小業主就覺得，喂，你都搭了個棚了，雖然條污水渠就不是很舊，十年而已，不過哎，不要浪費了個棚啦，水喉做埋佢啦，冷氣機集水又做埋佢啦，咁呢就做下做下又越做越多，但係確實因為個棚又佔嗰個維修成本又好多，
4: 係啊，冇錯都唔平。
6: 另外呢亦都有啲業主嘅講法，哎呀，不如一次過搞啦，你唔好拖長搞，拖長搞搞幾年，我咪成日都喺個地盤裏面咯咁樣。嗱，所以咧，其實喺呢方面咧，我哋開業主大會咧，就好多時同啲業主溝通，各個業主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話，哎，長痛不如短痛，一劑過搞掂佢啦咁樣。咁就一次過夾十萬八萬咁啊，寧願可能做兩年個工程完咗佢，咁啊乾手淨腳。亦都有啲話，哎呀唔得，我真係搞唔掂，咁多錢，不如攤嚟做啦，都有。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咧就正正體現到维修的复杂性，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7: 还有楼宇的状况都不同，我们看着不同楼宇的状况，可能有不同的配合，不同的即不同套餐，我们就所以千万不要想着一次过做完它，还有不要被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找一个不合理的钱。
5: 啊、另外很明显就是个个 case 都不一样，即不可以说人家这样我们又跟人家这样。至于是不是可以縮窄回譬如承建商啊给法团去选择的时候可以少一点，一两间变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又会不会令到小业主方面有些是即选择上面少了啊，或者防围标怎样可以防围标呢，我成日讲业主又怎样自主呢，那休息回来我们详细倾下。
2: 民生无小事。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9: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0: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9: 只想听音乐。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新城勁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5: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中午12: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嘅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嘅天气，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的 C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0: 新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现在的面包档次是分很多，
8: Mama Bitty 即是祝你有个好胃口。
9: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8: 就好像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是 Bagel 我们其中一个产品，我们有个厨房是在油塘那边，所以就每日这样运输过来，
9: 工厂油塘那边整好了就再送去尖沙咀。他今天带了上来的那些 Bagel 是很漂亮很精致。
8: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9: 嗰種煙韌。係啦，
10: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2: FM 99.7-102.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民生议题
12: 全城关注。
0: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0: 民生无小事，
1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3: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民生无小事，我哋嘉宾咧继续有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嘅楼宇维修工作组嘅主席啊黄巨业喺度啦。另外亦都有陈浩峰啊，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市建局嘅非执行董事嚟嘅。休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啊市建局嘅角色系点啦，咁啊问下郭学峰啦。其实咧，如果缩窄呢个范围，即系市建局只系建议一到两间嘅承建商咧去俾法团去拣嘅话，会唔会令到小业主嘅选择可能少咗，甚至可能诶冇得拣，我都系嗰两间。咁另外又点样平衡翻房维标或者业主方面嗰个自主咧？头先我讲啦啊，业主。其实喂，各个业主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怎样去统一，怎样能够即是迎合呢？
14: 其实呢，你问我维修呢，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来的，因为不同的工序啦，不同的用料啦，其实我想除非那个业主是工程师，否则呢其实都是不知道，
13: 又或者好像Vincent因为测量师，专业测量师，
14: 否则的话呢其实他不是很掌握究竟每一间的分别在哪里的。即是你问我市建局正正就是能够提供一些专业人士去做一些分析，究竟这间公司的落标合不合理，负不负责任，是不是一个即他们大厦需要的东西。并且市建局呢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利益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所谓的利益的链条你要切断它，就是承办商很多时候就透过他们跟那些法团的成员啊、业主啊去做一些非法的勾当，影响个投票结果。但是如果是市建局去揀定了一至两间先至去给业主揀的话，其实这个链条就断了了。相对呢，即是承办商去影响个结果的机会呢就会低很多。咁當然有啲業主就可能會覺得哇，我冇選擇。但係確實，如果能夠做得好你棟大廈嘅，你嘅性價比係高嘅，我相信業主係會理解接受嘅。甚至乎過往我哋喺地區有啲嘅講法啦，有啲居民講法，不如政府幫我做埋啦，我俾錢算啦。佢哋好清楚嘅，政府其實係貴啲嘅，做貴啲。質量未必是完全好似私樓嗰種靚嘅質素，但係佢哋寧願咁做。點解咧？佢哋唔想俾人呃。咁所以相对喺咁嘅前提之下咧，我认为呢个嘅建议咧系能够帮到小业主解决嗰个即系选择嘅问题嘅。
15: 嗱，建议归建议咧，我哋摆咗眼前就其实每都发生紧好多唔同大厦维修管理嘅问题啦。Vincent， 我想问你嗱，长远嚟讲咧，政界有朋友就倡议就系希望咧系即系 強制所有樓宇咧就必須要參加招標妥啦。咁實呢個位入邊究竟有何利弊咧？係咪真係正如政界所講咁好咧？
1: 嗱咁樣，即係頭先學峰都講咗個症結，就係、是、我哋都一路講緊咧，就係將個利益鏈咧切斷。係咁有人看住有個球證喺度望住曬你呢啲嘢，係、啊，你嗰啲嘅工具啊，你啲文件啊，你做嗰啲咩進度啊，
13: 隨時俾牌你。
1: 有人可以睇住咧，咁大家就會安心、啊。咁當然都唔係解決所有問題嘅，不過好過你而家冇網管。即係講得更直接啲。如果你唔行招標妥呢個階段啦，招標妥咧。其實都是那個招標程序裏面的那個電子平台、其實重點就是前文後理、前面的那些文件跟住的過程裏面有沒有監察，還有你個評標嗰個專業參與，頭先阿海峰講嗰樣嘢咧，係最重要嘅。你要一個專業嘅團隊，俾一個獨立嘅冇利益關係嘅建議你。你所有業主咧，就算有一個、十個業主自己係專家到，你開業主會，你都就係、是、哇！你會唔會有啲嘅有利益背潛在喺度啊？點解你咁要活躍啊？你嘅諗法同我諗法唔一樣。其實咧，好多業主我同佢傾啊，我哋就算識都唔敢講，因為咧會俾人打。
14: 冇錯。
1: 第二咧就係、是、互相都會猜忌，而且個主席就企咗喺度，唔知點算，有幾個。唔同專業意見啊嘛，嗱咁呢個咧，其實如果抽離佢，由一個專業團隊、一個專業機構俾一個專業建議咧，我哋信佢，呢個係最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喺呢個位置咧，我哋希望可以俾到一個獨立嘅建議之後咧，

0: 業主就係信佢啦，只係你揀同意與唔同意，要與唔要，咁啊最簡單啦。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咧，喺專業角度，最緊要後期點去監察嗰個施工進行，唔在於即係你話邊個最初諗嘅嘢最啱，其實最緊要大家要收貨，最緊要大家唔好有衝突啊。過程裏邊可以做到監察，保障你嘅利益為依歸。
1: 剛才我們都有講到就是標書的範本，其實要加強版的招標妥需要改進標書的範本，但是剛剛即教了的時候面對競爭委員會近期都推出了一個圍標刑事化，亦都是即怎樣界定一個正常的商業活動溝通和一個合謀定價呢，何鋒，還有新的個標書範本和招標的條款又怎樣清晰可以有些界線去界定呢？
2: 我們自己在地區有時候 都看過一些其实都几明显嘅所谓嘅合谋定价嘅，其实佢嘅价钱咧，你系每一个价钱乘 1.1 啊，乘 1.2 啊，其实系全部都系咁样乘落去嘅，即系只要你系细心少少睇到呢啲咁嘅价钱上嘅分别咧，成份标书就总体都系乘 1.2 啊、1.3 啊、2.3 啊咁样，咁所以咧。你如果能夠睇得到一啲咁嘅數據咧，我自己覺得就好清晰地係睇到一個圍標嘅行為嚟嘅。咁當然背後一啲鏈條嗰個就要透過調查啦，係咪？你可能係廉署啊、警方啊要共同參與個調查。但係我覺得即係過往，我覺得以前嘅圍標係真係好粗糙嘅，係粗糙到因為真係冇人入行啊嘛，咁你冇其他選擇啦嘛，所以。真係啲銀碼咧係照抄都有，我哋都見過嘅。錯嘅地方係錯埋一樣嘅都有嘅。咁呢啲咧，我覺得就係
1: 呢十分明顯啦。
2: 十分明顯嘅，咁呢啲咧就係真係好明顯嘅圍標行為啦。我覺得先要打擊咗呢啲即係咁低水平嘅圍標啦。再高水平嘅就要靠政府部門再去打擊嘅。
3: 嗱，阿葛業華，我想問你啦，其實我知道測量師學會咧一直咧喺社會上面咧倡議嘅一個叫做樓宇維修局啦。
0: 係。
3: 咁啊喺社會上面有唔同聲音嘅，有啲朋友話拍手掌，喂好嘢。有啲人就話喂整呢個局出嚟會唔會架床疊屋？而家有市建局啦，有民政總署啦，有民青局啦，有聯下聯管啦。喺呢位上面，其實背後嘅理念係點樣咧？
0: 其实就第一 我明白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不过刚才我们先讨论了很多东西，你发觉屋宇署做的事是执法的嘛，是我要你验楼，我要你做维修，跟着看你做完履行命令你，但他不会看你给得贵了还是给得便宜了，他也不理你里面其实是不是真的手工去到最好，只要你合乎基本安全水平就可以
3: 了，
0: 所以 他的角色不是这件事。市建局在做的原本现有我们不要讲将来先，现在就是说我希望有个投标的平台，大家可以有个电子平台不会被人干预地投标，但他又不是很规管里面每一个工程细节的，他没有这个参与性在这里嘛，他现在的角色不是。咁民政事務署根本就係幫一啲業主咧組織下開法團會議嗰陣，佢俾啲意見，坦白講講得直白啲，佢有俾喺啲嘅好表面嘅意見，冇一啲好到位嘅一啲嘅真實建議。
1: 有啲小業主覺得佢哋好似少少隱形咗，
0: 有啲啦。咁我哋又唔批評得咁清咁肯定嘅，因為個別個案。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各有各而家講緊嘅角色咧。有做緊啲嘢，但係你拼合唔到一個大嘅圖像㗎。我哋中間見到有好多好大部分都係空間
3: 碎片化多，
0: 唔係碎片得嚟你拼唔翻啊，仲有好多空間未拼㗎。所以我哋覺得點解要有個樓宇維修局呢？其實重點就係我哋想提升呢個大家嘅功能嘅互相嘅聚合協作，仲有我哋就可以。持续监察，我哋成日讲咧，制造好多嘅标准文件都，你要持续去发展噶，你唔系一次个定案噶。同埋咧，我哋就收集市场信息，仲有监督我哋嘅质素，仲有我哋要培训啲业主，我哋希望佢识嘢，自我就可以保护自己。咁我哋嘅行业里边，我哋仲要培养我哋人才，仲有我哋即系好复杂嘅嘢，我哋仲要睇埋上游嘅供应链，啲材料其实好多出事噶。我哋唔可以净系话施工嗰阶段，其实供应商嗰边我哋要审查好清楚。另外，我哋仲有业主点投票啊？投票系咪公可以好自由而且好有效去投票？
1: 公平公正啊，仲要吓。
0: 同埋佢积极参与啦。其实头先讲呢堆嘢。你冇一個有大有力的一個機構去重管，其實就解決不到問題。我哋成日講嘅，我哋覺得呢啲功能，我哋睇到有80%係未曾出現，或者有需要但未人有人做。我哋希望有個局咧做翻呢啲功能。最後 有邊個演法，我唔介意由市建局演法做呢個角色嘅喎、嗯。最緊要我授權做好呢個嘅角色，做翻呢個大拼圖出嚟。所以咧，我哋唔好拘泥個名。所以你而家我哋係咪欠缺呢啲功能？仲要找人做翻呢啲功能，咁最後邊個做？既然你要加強嘅力度，俾資源，請好多人，授權改法例，咁其實市建局也好，維修局也好，對我哋嚟講，最緊有個局，
3: 所以有人做，
0: 最
3: 緊
0: 有
3: 監管，
0: 有人做，做翻我哋而家未做嘅嘢，我覺得先係重點。所以大家去討論功能是什麼。唔好讲个名住，嗱家藏碟屋咧系个好虚嘅说法。嗱、坦白讲，即系我讲直白啲，我系好担心大家又用咗呢个角度讲完，就觉得哦矮化咗呢、這个局，第时呢个组织呢、這个机构嘅重要性。如果唔系就翻入去小修小补，解决唔到机制，解决唔到个制度问题。咁我好忧虑，我哋解决唔到呢个楼宇维修呢个困局。
1: 刘先生就提咗好多关于咧，即系佢哋倡议嘅嗰个局里面有一啲嘅功能啊，做啲乜嘢嘅工作啊等等啦，未必系真系可以用嗰个局个名，但系嗰啲功能其实而家系有啲即系未做到啦。咁啊，何峰你又点样睇咧？
2: 其实我哋自己，我上一届立法会我自己都提出就话，即系先系咪可以由政府代办？政府代办唔系冇先例嘅，譬如屋宇署而家做一啲旧嘅楼宇咧，佢系长期冇办法做维修或者冇法团嗰啲咧，政府屋宇署咧其实佢系会指定一啲承办商去帮佢做维修嘅，咁而家有呢个代办服务，咁当然嗰个质素咧就未必所有业主认同啦，即系一笪笪咁样，咁但系起码安全。咁再进而求其次咧，其实我哋同政府沟通完之后，佢话喂，我哋真系冇咁嘅人手去做政府代办，咁多栋大厦，我哋要请好多人。咁所以咧，我哋後期咧都調整咗，就話不如市建局代辦啦。其實同阿 Vincent 嗰個講法有啲接近嘅，就咩咧？市建局其實你而家幫手做緊大維修嘅一個招標流程，而家既然加強版招標嘅話，其實能唔能夠一條龍去由頭到尾做曬？如果做到咧，其實就達到佢所講嘅效果啦。不過可能就邊個局唔緊要啦，
3: 個名唔好講住。
2: 係啦，但係起碼個流程就係由招標嗰秒鐘，去到施工階段嘅監督。去到完工之後的審批都是一條龍去看住的。它是一個專業的服務去幫業主看住一些即是專業的工程。我覺得才保障到小業主的權益。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其實可能叫法不同但是那個效果是比較接近的。咁當然，我覺得既然 URA 佢而家負責開呢一件事嘅，咁你不如由佢一次過去做曬呢個動作，就會更加貼近，即係更加符合個成本效益啦。
3: 嗱，何峰，我想問咧，嗱，我哋依現時睇咧，其實圍標啊、大維修咧，都係市場上面都好緊張嘅關鍵詞啦。咁大家都會成日講緊一樣，點樣確保小業主即係得到應有權益，亦都冇俾啲有心人咧可以做到啲違法嘅嘢啦。咁其實下一步政府應該點樣做，先能夠令到呢啲問題可以叫做有一個方向性嘅指標咧？
2: 嗱，我諗即係加強版嘅招標妥咧，係第一個正確嘅方向嚟嘅，因為事實上咧，你係確保到一啲壞分子參與唔到呢個圍標啦。第二咧就係即係點樣將個圍標刑事化啦，我相信嚟緊都會係一個下一個階段嘅一個動作。第三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將個招標妥加強版一頭由頭到尾去串連起嚟，令到成件事運作得到。咁我自己覺得咧喺呢三件事運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將一啲壞分子喺個市場上趕走咗，讓一啲好嘅承辦商、合資格嘅承辦商、顧問公司能夠參與翻個市場。等個市場咧喺一個正常狀態裏面運作一段時間，咁我自己覺得咧，先至再由市場自己去執行成個流程咧，會更加合理咯。
1: 你自己睇市建局喺當中嘅角色係點咧？佢哋其實都做緊好多自己本身嘅本業方面嘅工作啦。其實之前佢哋都講話啊，要其實政府要多俾資源咧，佢哋先能夠做到。咁其實你睇佢哋嘅角色係點？
2: 我覺得嗱，大家如果睇翻咧，佢四 R 裏面咧，其實樓宇復修都一個其中一個佢需要做市區更新，唔係淨係拆曬嘅市區更新咧，都係要復修嘅。尤其是大家睇到過去一段時間咧，嗰個樓市嘅發展啦，尤其是一啲叫做有肉食嘅重建項目都已經冇乜啦。市建局咧，基本上越嚟越做咧，就只係豬頭骨。喺咁嘅前提之下咧，你嗰個復修即係復修佔嘅比例咧，就會越嚟越多。因為你要令到樓宇嘅結構安全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市建局參與到復修嘅工程咧，係必須嘅。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同市區更新即係重建咧，係等同咁重要嘅，甚至乎 將來咧可能會更加重要。點解咁講咧？因為有啲工程界嘅朋友同我哋提出就話。其實過往可能60年代、70年代起嘅樓咧，個結構上咧就未必好似而家新起嘅樓咁實淨嘅。所以咧，以前嘅樓咧，60年代咧就已經開始要面對即係樓宇重建嘅問題。但係90年代之後起嘅樓咧，不得了啦！佢話鋼筋好、石屎好，本身嗰個需求嘅要求咧係倍數咁遞增嘅。所以而家嘅樓宇咧，新起嘅樓宇咧，如無意外咧，住80年到100年都係冇問題，只要你的復修的狀況是合標，
0: 咁所以復修定期維
2: 修係啦，你復修係合標，咁嘅前提，所以復修是一個未來一個更加重要面對的情況。你想下嗱，90年代起的樓，其實30年樓齡已經開始面對第一階段的叫驗樓齡啦。咁所以嗰個情況咧，我自己覺得咧，樓宇復修呢個大的市場對行業嚟講係一個機遇，但係前提要做好監管。令到呢件事能夠正確向方向發展咯。
1: 嗱 ，Vincent， 你哋作為專業界別咧，其實你哋自己點樣睇你哋嘅角色啦？同埋咧喺教育市民上面，其實有冇啲即係可以教育到市民了解更多咧？
0: 咁啊，作為一個專業團體咧、專業學會咧，我哋嘅角色係俾公眾有一個嘅支持，我哋俾到信息佢，教育到佢，呢個係重要嘅。技術上要教育喎，唔係話推動個概念。怎樣掌握這個技術去監察這個工程進行，怎樣組織得更有效，這個我希望可以聯同政府和其他教育機構一起做，因為這個不是容易的做，我們很樂意去做。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培養一個接班人，無論是承建商也好，專業人士也好，都有接班人肯做這個維修工作。另外一件事，業主好好面對佢維修嗰個嘅態個責任，同埋建立個維修文化、保養文化，呢、這個先係持續去做得好嘅。但係一個最重要咧，如果翻去做到樓宇維修咧、其實市場信心、專業人員嘅信心係重要。嗱，翻轉頭咧就係我哋一定而家個機制咧，當我哋入唔翻去，我哋冇信心啊。最緊要就係唔係話你做咗乜嘢，係本身行業裏邊人有冇信心。你冇人入翻去咧，個市場仍然被壟斷嘅。你只要去到被逼啊，揾唔到人啊，呢啲都放鬆下啦，又放鬆下啦，繼續翻轉頭。嗱，我哋一定要企得好緊，所以最開始可能要動作要好大，大膽啲。
2: 同意。
0: 大膽啲，令到覺得有個淨化嘅能力係強，咁我哋先至夠膽行入去幫手。如果唔係，坦白講啊。望而卻步，就望門興嘆，大家就係好無奈嘅咋。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大膽啲做任何嘢，行呢個方向，但係徹底做，唔好要形式唔做實際。
1: 咁希望今次真係咧能夠做到啦，因為對於民生嚟講咧，大維修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㗎。咁今日咧，我哋多謝曬咧何豐，亦都多謝曬 Vincent， 多謝曬。
4: 民生無小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连诗雅在这
8: 里。Hello，
7: 讲紧你的新歌《残忍告别式》，
8: 都希望这首歌会是即是我都不希望我女友有什么情伤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他日他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他不开心的，那我都希望他会醒咯。
7: 你的女儿两岁了可
8: 是啊
7: 你会想得远一点啊？
8: 不是的，但是当你现在看到5岁67岁跟住讲，唉，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7: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8: 我唔想谂。
7: 8月10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诗雅。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 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欧阳丹。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雪莹报道新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被指在担任欧洲足协秘书长期间与女下属有不正当关系，并且以六位数公款补偿对方离职。恩芬天奴否认指控。国际足协发表声明，认为近期针对国际足协和恩芬天奴的报道涉及未经证实和虚假指控，认为有人试图削弱机构和主席的合法权威。声明强调，恩芬天奴是由成员协会选出，目前仍然履行职务，协会不会支持或者容忍任何不符合章程、民主程序和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又说，国际足协需要对全球211个成员协会负责，未来会继续透过主席和管理层推进各项工作。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恩芬天奴加薪三成，提拔同佢有婚外情的女下属，被时任欧洲足协主席质疑。恩芬天奴其后提供一笔达到六位数的补偿金俾女下属离职，并且由欧洲足协支付佢修读硕士的学费。欧洲足协证实曾经支付补偿金，但就强调完全符合既定条例。加拿大卑斯省山火迅速蔓延，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省长尹大卫就说，现时的火势蔓延迅速，而且随时会发生变化，情况非常危险。当局目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救援人员正透过直升机撤离受困民众。萨密兰地区已经有几千名居民紧急撤离。

0: 在西部塔瓦大区发生。一架载有军人的大巴在距离马达瓦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和另一架巴士相撞，一共有22人死亡，37人受伤。尼日尔国家通讯社报道，死者包括17名军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就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分别收到约13800份和约8500份意见书，当局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咨询期将会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整合各方意见作出总结。对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李家超就说会尽力拉近两者之间的发表时间。虽然各界都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做相关工作，各方对于五年规划的认知都不够深，认为尽快公布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能够令到市民更加明白两者的关系。至于宏福苑的收购情况，李家超说最新有约91.9%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约65.7%完成签署买卖合约。他说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是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资料，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并且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细节，避免同类型的事件再次发生。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一个月，食环署说在适应期内的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市民和食肆按照自身喜好和需要作出选择，已经逐渐适应新安排。食环署说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名额，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的940间增加到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社会诉求。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本港积极推动大宗商品交易成为仓储交割、航运物流等运作中心，需要成立特别调解员名单。他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国际上面经常发生大宗商品交易纠纷，争议非常多，因此调解院积极跟进成立调解员名单，令到公约国可以见到和吸引更加多国际海事和大宗商品贸易争议来到香港解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

0: 度4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12: Hello， 嚟到星期日的宠爱你啦。其实由今年7月份开始，有不少的食肆都开始进行人宠共融。我相信很多主子们都可以跟你们的猫猫狗狗一起共进这个膳食。除了食肆之外，原来有些银行在早期亦都开始做一个人宠共融的了。究竟是怎样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请你有分别。

0: 恒生银行个人银行业务分销主管麦中和先生 ，Fia 就我你好
1: ，Hello，Pinky，Hello，
0: 麦生你好。嗱，先讲下啦，我知道你哋银行啦，已经喺三年前咧已经做紧一个人种共融嘅一个分行啦嘅区域啊咁样嘅，不如都详细同大家讲下点解会有呢个 idea 咧？
1: 咁我哋银行一向就即系以客为本啦，亦都系致力推出一啲贴心嘅服务。咁、其实喺几年前咧，我哋已经留意到就有好多客户咧就系养宠物啦，或者准备开始养宠物。咁所以我哋咧就揀咗銅鑼灣希慎道分行咧、就作為第一個試點，咁、就令到我哋銀行咧就變咗係第一間，咁亦都暫時都係唯一一間銀行咧、就係有呢個嘅寵物友善服務嘅。咁、推出咗之後咧，反應都好正面，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咧就將佢繼續推出去到九龍，就係、Festival Walk 有一城分行啦，咁同埋喺新界咧，我哋就揀咗荃灣大圍道分行，咁咪一齊去推出呢啲嘢嘅。
0: OK， 咁我知道咧，我有睇過譬如啲片段啦，你哋嘅相啦，都有劃分一啲嘅寵物區域啊咁樣嘅喎，咁嗰個詳情係點樣嘅咧？
1: 哦，咁其實我諗最重要就係喺分行裏邊嗰個嘅操作啦，咁、我哋就係會揾一啲空間劃分咗佢做寵物友善嘅專區啦，咁同埋另外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話，即係成個服務流程啊、清潔衛生嘅措施啊、員工嘅守則啊，成個流程將佢變成一個藍本嚇，咁、有咗一個標準咧，就方便我哋可以推出去到第二三間行咁樣一路一路推出去咯。
0: 係，我相信咧對前線啦，即係如果我哋係客人，如果我哋養開狗狗啦，或者動物都好開心啦，可以。咁對於前線員工，可能佢哋又會唔係好熟悉動物啦，或者都有啲可能有啲驚惶失措咁樣噶嘛。你中間點樣去訓練佢哋咧？有冇啲遇到咩挑戰咧？做嘅時候
1: ？OK， 咁其實即係最重要都係培訓啦。咁第一我諗即係最緊要嗰個嘅挑戰就係話，無論喺寵物主人嗰邊啦，定一或喺其他客户嗰邊咧，我哋都要即係做到一個即係相互尊重同埋互相配合咯。咁、所以即係每一次有寵物主人入到嚟嘅時候咧，咁我哋最緊要就係快而準咁樣樣咧，即係引領個主人同埋個寵物去到我哋嘅寵物友善專區啦。咁而如果遇到其他嘅客人，佢有疑問、又或者可能有啲客人佢話：哎呀，我對寵物嘅毛係有敏感、咁我哋就要帶佢哋可能喺遠少少嘅地方等候啊，同埋向佢哋講解咁樣樣。
0: OK， 咁有冇話佢哋一啲嗰個適當嘅距離啊？你哋會 set 咗係幾多咁樣㗎？
1: 哦，因為我哋個寵物友善專區咧，咁其實係有一個嘅圍欄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即係需要嗰個寵物嘅主人係喺一個即係可控範圍底下去 control 住佢哋嘅寵物嘅嚇。咁、一般嚟講咧，嗰啲主人都好識得配合嘅。
0: OK， 咁你哋有冇啲咩嘅經驗或者 case 覺得都幾有趣，或者對嚟講啊，有咗呢一個嘅措施真係幫到客人咧？有冇？
1: 其實係會嘅。譬如我記得喺銅鑼灣分行咁樣啦，有一次咧係有兩位女士咧係前後腳咁樣，就係帶咗一隻貴婦狗入嚟，即係佢哋各自都帶咗自己隻貴婦狗入嚟。咁都幾 cute 幾得意嘅變咗，咁我哋就即係當然係引領佢哋去嗰個嘅寵物專區啦。咁兩隻狗狗就擺咗喺呢個專區裏邊，咁咧佢哋就啊，大家互相望下先啦，睇下哇，睇下你咩事咩環境先咁樣樣，咁啊觀察啊，咁跟住喺個圍欄入邊即係轉圈啊咁樣樣，即係 it's cute 咁樣，咁而兩位女士就啊，咁亦都可以多啲溝通啦，就係話啊，你平時點樣樣啊，即係好似臭仔經咁樣啦。咁、而呢樣嘢咧，亦都感染到分行入邊即係其他嘅客户嘅、即係有啲其他朋友就走埋嚟睇啊，有啲人走埋嚟打卡啊咁樣，咁其實成個氛圍好愉快嘅。
0: 即係變咗好似大家係參加咗一啲嘅訓練營啊，啲狗狗互相交流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喺做嘅時候啦，即係總有一啲人可能驚寵物啦，或者唔熟悉啦，可能都會有啲吠啊，或者去即係譬如你會排屎咁啊，依啲情況有冇其他客人有投訴或者挑戰過咧？
1: 都冇，即係整個過程幾順暢。咁但係我諗最緊要係嗰個準備功夫啦。即係首先我哋推出之前，係揾咗愛護動物協會啦，好多謝佢哋，即係為我哋嘅員工即係進行面對面嘅培訓啦。咁裏邊都包含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點樣樣同寵物嘅主人溝通啊，去盡快幫助主人去 settle down 嗰只寵物啊。 咁有啲乜嘢係即係安全意識啊、嗯、健康同埋即係嗰個嘅清潔嘅措施應該係點樣啊？咁同埋點樣去同其他客户溝通啦、啊？即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咁所以呢套嘢要做得清晰啦。咁、
0: 嗯、
1: 另外就係除咗你就咁劃開個空間之外咧，咁其實亦都有好多物資係需要準備嘅，即係譬如寵物友善嘅垃圾桶啦、啊、尿布啊。清潔用品啊，甚至係空氣清新機啊，咁呢啲我哋要準備得好，咁咧就即係雙方都會 OK 同埋即係開心咯，我覺得。
0: 嗯，係。咁喺個過程裡面啦，即係譬如前線員工有冇有啲一啲嘅 case 令你都覺得，係、欸、原來我哋都忽略咗呢樣嘢，係即係佢哋接觸客，因為佢哋最真實啊嘛。對你嚟講都一個 inspire， 或者覺得有啲位可以再進步改善啊。
1: 其實主要都係嗰個嘅溝通嚇，咁同埋即係點樣可以快而準，可以帶啲客户去適當嘅地方咯。咁同埋即係譬如佢哋有啲客户有時做嘅 transaction 可能快啲，咁有時係會耐啲嘅嚇。即係譬如如果佢哋係做理財服務，咁或者有好多文件要簽，咁我哋就要引領佢入去一啲嘅會議室啦。咁我哋連會議室都即係準備咗，有啲係寵物友善嘅，
0: 哦，都有
1: 啊，係啊，咁裏邊就會有一啲嘅寵物車啦，
0: 哦，
1: 咁就變咗你嘅狗狗可以喺隔離咁樣安坐喺度，咁、哦、我哋可以繼續同佢傾，咁一個鐘頭啊，咁等等都冇所謂。
0: 嗯，你自己有冇養狗㗎？
1: 我自己冇嚇，但係睇到佢哋都好得意嚇。
0: 係嘛，即係都好令你覺得寵物可以同人即係嗰個好友善嗰樣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咁你自己喺整個嘅即係呢個嘅計劃裡面啦，係咪？咁你自己會唔會？喺一啲嘅觀察到啲客户咧喺習慣上啲咩嘅轉變咧，佢哋
1: 嗯咁都會有嘅，即係譬如又一城，
0: 嗯，
1: 又一城其實我諗係喺2023年嗰、
0: 嗯、
1: 個商場就已經係寵物友善，即係俾狗入去嘅。咁我記得有一個客户咧，咁嗰陣時商場就已經友善咗，但係我哋分行就未搞嘅。咁當時佢如果入分行咧，咁佢嗰只係都大大地嗰個金毛
0: 沉
1: 回犬，係啊係啊，咁佢要擺喺出邊，咁變咗個客咧成日要去望啦，我只狗點樣啊，即係有冇走甩咗啊，有冇人搞佢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即係到我哋個鋪頭都變咗寵物友善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帶埋入去啊，咁佢會安心好多咯，即係佢就話以前咧就要急急腳。搞完要走噶啦，咁而家就即系幾耐都冇所謂啦。
0: 嗯，咁呢樣嘢即係都可以令到大家覺得，依狗狗係可以帶領大家咧，即係喺一啲就自己平常生活裡面啦，都可以做到啦，係咪？
1: 係啊，
0: 係。咁喺整個嘅即係呢個計劃裡面啦，仲有冇邊啲嘅嗰個服務啊？即係對於客户嚟講，你覺得有呢件事咗之後，可以去提升到，或者令大家覺得嗰個形象有唔同咧？
1: 有啊，咁我諗即係首先係個品牌形象啦。嗯，咁如果我哋銀行強調自己係以客為本，咁我諗呢個係另一個嘅例子可以彰顯到係，即係乜嘢叫貼心，咁乜嘢叫留意到個服務細節可以幫到我哋嘅客户，咁呢個係啦。咁另外我諗喺客户層面就係呢樣嘢咧係更加容易打入即係有寵物嗰個嘅社群啦，咁亦都有個口碑噶嘛。咁其實可能佢哋都會即係幫我哋帶嚟更多嘅新客户，更多生意都唔定嘅。
0: 係，咁嗰個嘅寵物經濟啦，大家而家都成日講啦，你見譬如食肆或者其他地方開始有啦，你哋點樣睇咧？即係作為可能你係個人客户，或者你真係去管理啦，你會點睇呢樣嘢咧？
1: 其實係。一來一個商機啦，咁二來即係我哋見到即係政府嘅2025嘅施政報告啦，都提出咗其實香港有差唔多成10% 嘅住户都有養寵物嘅，咁所以的確係有呢個需要，同埋呢個需要係增加緊嘅。咁所以即係我見到我哋銀行做咗呢套嘢之後，尤其是咧，佢其實係有一個藍本嘅嘛，好似我所講，因為你有好多個方面，即係無論清潔衞生，無論員工培訓，咁呢一個亦都可以即係俾業界又好，或者係其他行業又好，即係喺零售方面，即係作一個參考，可以加速去推動呢件事咯。
0: 嗯，我諗對於一啲即係未有養寵物嘅人啦，可能佢哋都會更加關注個清潔衞生係點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詳細傾啊。
1: 好啊。嗯。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好醜，真係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 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

0: 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翻到嚟宠爱你啦，咁我哋咧继续有 Feel 度麦莎喺度同我哋咧倾下偈嘅，咁我知道咧你哋分行非常成功啦，做呢个嘅人宠共融嘅计划，呢几年里面咧都真系大家客户啦，无论有养宠物啦或者冇养宠物啦，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嘅。不如你都同大家讲下，其实你哋之前啊，我相信做个 research 啦或者准备功夫定好多，去防止一啲突发事情发生噶嘛。你哋当中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6: ？OK， 咁我谂在個環境的設計嗰度係重要嘅，因為我哋譬如一般我哋分行都會有個大堂啦，咁另外可能有個理財中心啦，咁我哋喺兩度咧都會有嗰個嘅所謂嘅寵物專區，而嗰個專區最重要嘅即係首先你要有一個圍欄啦，咁即係收集啲動物入咗去之後，你唔會成間鋪咁樣周圍走啦，咁而喺裏邊咧亦都有唔同嘅即係清潔嘅設備啦。即係當中包括寵物嘅垃圾桶啊、紙巾啊、尿布啊、空氣清新機啊，咁呢啲即係除咗係實用之外，亦都俾到其他客户嚇，即係唔係帶寵入嗰啲，係啦，佢就會有個安心啦。咁同埋即係你嗰啲清新機啊，呢啲亦都媲美啊咁樣嚇。咁變咗啲寵物主要喺嗰個圍欄入邊走動。咁如果佢要出嚟嘅，又或者個客人要入房嘅，咁我哋會有即係寵物車去準備。咁呢個即係除咗係個寵物舒服啲之外，亦都係即係令到佢哋唔好周圍走，咁有個 control 啦。
3: 即係 prefer 佢哋唔好落地嘅，主要如果佢真係要入
6: 寵物車，係啦，除咗喺嗰個圍欄裏邊嚇，咁樣。
3: 係。
6: 咁所以呢一套嘢連埋即係我哋嘅 training 啊，即係我哋嘅員工，譬如一見到有客户入嚟，可以即係迅速地帶個寵物前往呢啲嘅區域，呢啲都緊要嘅。如果唔係就即係會喺出邊喺度流連好耐嘅話咧，咁你可能有啲客户佢哇我敏感喎，或者有啲人不安。係
3: 咯，有啲人成日話狗毛敏感啊啲味啊，咁會點處理？
6: 係啊，咁所以你個選址亦都係緊要嘅，因為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客户喂我敏感，咁呢度就係個圍欄咯，咁你盡量帶佢行開少少。咁所以你個鋪要有翻咁上下，即係個 size 要有咁上下啦。咁另外因為我哋啲分行咧，我哋就算等候嘅時間都係撳飛嘅，即係變咗你唔係話要 physically 企喺度排隊，咁變咗你咪可以撳一張飛，你咪可以坐遠啲嗰張 sofa， 咁即係隔遠啲，即係 for 如果真係有 concern 或者敏感嘅人士，咁呢樣嘢又可以解決到即係佢哋嘅疑問啦嚇咁樣。
3: 嗱，咁我大家聽到啦，其實即係都真係好做足個準備啦。咁我相信你哋都係好早期嘅一個即係龍頭啦，去帶領呢件人寵共融嘅呢件事嘅計劃啦。咁如果其他嘅銀行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行業啦，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去推行呢一個 message 嘅話，你哋有啲咩忠告可以俾大家咧？
6: 咁我諗係即係事前嘅準備功夫啦。 咁要有專業嘅培訓啦，即係譬如我哋話我哋揾咗愛護動物協會嚟，咁佢哋俾咗好多寶貴意見啊，同埋面對面嘅培訓俾我哋啲員工啦。咁好多細節位頭先我都講過咧，即係包括你喺個鋪入邊，你點樣樣去安排你嗰啲嘅 physical 嘅空間嚇。咁、所以即係唔可以太逼傑，要有一定嘅 size 啊。其他客户係可以即係自由走動，所以佢有需要嘅時候係可以行開少少啊。咁攞飛啊，咁佢行開啲都可以翻埋嚟去排隊啊。即係呢一切嘅細節，我諗就係即係每一個行業都值得去參考嘅。
3: 即係最緊要就係個選址，即係要本身你哋個位都要即係有空間啦，可以令到無論係人啦或者動物啦都可以做到啦。
6: 係啊。
3: 咁所以咧喺無論係一個即係政策啦，或者係之前嘅準備做得咁好啦，咁啊最後啦，即係麥生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邊一個 case 令你覺得啊做呢樣嘢覺得咦原來都同客户上有嗰啲幾唔同嘅體驗可以分享啦。
6: 咁我諗對於客户嚟講，即係其實寵物都係佢哋家庭嘅一部分啦。咁以往嚟講，可能佢哋客户出去要去辦理唔同嘅嘢嘅時候，即係佢哋要有好多安排嘅。咁譬如一個可能要留喺屋企睇住寵物啊，不如你出去搞啦嗰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個社區係需要即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業界係去接受寵物啦，寵物友善啦。咁所以譬如我見到我哋分行咁有啲個案，譬如可能係兩公婆，咁而家佢哋就可以一齊帶住寵物嚟到去即係辦理銀行事宜啦。咁可能係個老公埋去簽名啊，或者去傾一啲理財嘅嘢啊，太太可以坐喺度陪住只寵物啦，即係變咗即係唔再係一個麻煩咯。咁我見到佢哋可能搞完一輪咁仲可以探埋杯咖啡，慢慢咁樣即係變咗一個
3: 好超
6: 生活嘅一部分嚇，即係同呢個愛寵啦，好超咁樣即係 extend 咗去到佢哋日常生活其他嘅。要辦理唔同嘅事嘅時候，都可以一齊咯。咁我幾好嚇。
3: 係咯，咁我諗大家都可以好想像到個畫面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有動物嘅話咧，我相信而家好多一啲嘅商業都會好似陳麥生你哋嘅銀行咁樣啦，都希望可以做到好多人寵共融。我哋都希望香港咧可以有快啲有唔同類型嘅行業啦，都可以睇到人寵共融呢個計劃。今日多謝曬麥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6: 多謝曬 Pinky。
4: 主持罗佩琪，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下昼一点三十分，
8: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嘅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教

0: 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教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教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3: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风味旅程了。范振峰先生你好。
4: 你好晴晴。
3: 今天我们来到太古城。刚才我们在聊天都说，其实太古城这个地方都挺特别的。即它是香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私人屋苑，一个住宅区，但是旁边有很多商业的楼宇，很多翻工 OL 的人。哇，你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你发觉很多食肆，很多选择的。咁但系，
4: 同埋间间都有客户，
3: 系、哦、
4: 有啲系开咗，即系讲紧呢度咧，即系大古城系开咗30年都有嘅，
3: 有啊，
4: 有啲餐厅系，
3: 咁所以能够即系喺呢度立足得到，亦都即系做到生意，一定都唔简单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呢间餐厅咧，我就觉得非常之特别嘅，因为咧入到嚟咧，我觉得即系睇得出咧，佢背后嗰个始作俑者嗰啲策划人咧，应该系啲女性嚟嘅，
4: 好细心啊，系咪好仔细啊，
3: 同埋有啲卡通啊，有啲玩味嘅感觉。
4: 卡通就唔知系咪呢排啲 crossover 定系点咧？
3: 系啲猫同埋人喺埋一齐咯。一阵请负责人讲下啲渊源先。
4: 好啊。
3: 咁啊，听讲呢个 Catsman 咧就系周柏豪嘅一个出品嚟嘅，可以话一个 IP
4: 咁。一只灰色嘅猫。
3: 灰色都系好可爱啦。
4: 咁啊，灰色你就系啦。
3: 就同呢间餐厅嚟咗个 crossover， 咁所以我哋一入到嚟咧，其实见到一个好大嘅 board 咧，咁啊有晒即系呢个好可爱嘅 Catsman，一啲嘅造型啊，同埋一啲精品。咁啊，负责人咧就有三位女士咧喺我前面，啲女强人嚟嘅，系啦。咁我都好想睇下三个女性走埋一齐搞一间餐厅，其实背后即系佢哋点样识啦，同埋系咪依然系继续咁好感情咧？你知女人好麻烦，我自己女人先讲，即系女人真系好麻烦，
4: 有好多女人你敢讲，我唔敢讲啊。
3: 系你而家唯一一个男士，你
4: 系咩咁？系咩？系咩？会咩？
3: 系啦，咪请教一下其中一位嘅负责人啦。Hello， 你好
5: ，Hello，Hello，
3: 介绍下你另外两位 partner 先，交俾你。
5: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Ice 啊，咁我系中毛嘅创办人啦，亦都系中毛嘅甜品师。咁喺我隔篱有另外两位 partner 啦。
6: Hello， 我系依云。
7: 系。
8: Hello， 我系阿 Lu，
3: 系你只系介绍个名得噶啦，人哋讲紧人哋系甜品师啊，做咩咁样，你都要讲下你喺呢间餐厅扮咩角色噶嘛？
4: 佢哋都系创办人嚟噶嘛？
8: 系啦，阿 Lu，
3: 系阿 Lu，
8: 我哋工场所有食材嘅安排，
3: 系即系你系喺后少少，即系嗰啲诶，
5: 我哋嘅妈妈嚟，
3: 系啦，产品嘅品质同埋研发。研发部的主管，好，咁你是咩主管啊 ？Ewan，
6: 我是主要负责营运
3: 哦 ，operation
6: 系人事上
3: 人事
6: 啦，
3: 系
6: 铺头系啦 ，marketing
3: 系，哇，几难噶你个饭都系，
4: 即系咩都关你事噶喎，好似
6: 系
3: 系 ，OK， 好，讲下你哋即系三个其实咩关系先啊？睇得出唔系姊妹嚟嘅，个个都有自己嘅样嘅 ，OK。系啦，咁系啦，你哋点样识嘅咧？同埋点解会有呢个组合夹埋一齐搞呢一间餐厅？
5: 其实我哋三个本身都系朋友啦，其实都好神奇嘅一个组合嚟嘅，即系大家我谂系因为共同嘅喜好啦。咁阿老本身就好中意整甜品嘅，而依文当时就系因为佢好中意整咖啡。咁我哋其实系因为咁我就做甜品啦，我哋系因为咁样，我哋就一起去創辦了我們在西環的第一間店啦。2018年的時候認識過是朋友的朋友，其實不是直接，我們本身都不是直接的朋友，即是身邊的朋友的朋友，
4: 都不是經飲食識的，
5: 不是
4: 完全不是我一起去讀甜品整咖啡，不是啊，
5: 完全不是的，所以都是一個很神奇的組合來的。
3: 那認識了那你又整甜品，你又是甜品，那你又咖啡，咁邊個 initiate 有呢個 idea 要開呢間餐廳？同埋我頭先介紹咗呢一個 Catsman 啦，就係周柏豪嘅一個創作啦，係咯。咁點解有呢個關係？你以前係做演藝界嘅，阿 Ice 係咪啊？
5: 唔係，呢個係半職嚟嘅啫。咁我以前做空姐嘅，咁
3: 搭飛機識咗周柏豪。
5: 誒唔係，唔係唔係，咁係以前再早啲嘅時候，以前識柏豪嘅。咁之後，
3: 因為你嗰陣時做 model 嘅。
5: 都唔係啊，係因為籃球喎。我識柏豪係因為
4: 打籃球㗎，
5: 係因為我細佬打籃球。
4: 哦，
5: 其實依雲都係我細佬嘅朋友嚟嘅，咁所以係屋企人嘅關係咁樣認識到。
3: 呢叫藤楞瓜瓜楞藤咁樣，就楞咗落去。
5: 所以一啲緣分先嚟到而家都 都仲係有聯繫啊，仲會有
3: 即合作啦，
5: 係啦，仲會有合作。
3: 喂，咁識就識咗啦，咁佢有佢嘅一個自己嘅出品一個 IP 咁先算啦。咁點解你又會覺得要同佢即係呢一個作品結合，又喺呢一間餐廳呈現一啲菜式出嚟咧？
5: 即我了解咗 Casman 個品牌嘅嗰背後嘅理念啦，我覺得係其實同 Jomo 係好似嘅。Casman 其實係一隻貓啦，咁但係佢係一隻好 positive、好樂觀嘅貓，佢好想帶個 message 俾大家，就係、是、無論生活幾大壓力，我哋都要好好地食飯。
3: 係，咁當我睇呢只貓好似有啲汗水，
4: 滴曬汗，
3: 係啦，一隻樂觀嘅貓，但有兩滴。不過唔係眼淚，係啲汗水。
4: 熱啊嘛，香港呢排。
3: 係啊，我睇得好仔細嘅咧，有兩滴啊，滴汗的貓，
5: 主要入嚟涼下冷氣食下嘢啦。
3: 唞一唞，雖然佢滴汗啫，但係佢個眼都係笑嘅，
5: 同埋係好懶洋洋、好舒服嘅。咁所以我哋本身其實都有個概念，係好想帶俾啲客人，希望佢哋喺中午可以好好地活在當下啦，享受佢杯咖啡，享受個甜品。咁所以我覺得呢兩個理念係令到我哋兩個品牌走埋一齊，去聯成咗今次嘅 crossover 咯。
3: 所以佢嗰個 JOMO 咧，頭先阿 Ice 話咧，佢係 Joy of Missing Out， 即係你要唔好理咁多啦，享受下當刻食飯嘅時候就食飯就開心啦。所以喺個餐廳個環境佈置咧，我見到都係即係如果大家喜歡呢一個人物嘅話咧，即係嚟到就好開心啦。即係俾呢一隻係咯、哦、一啲
5: 好自如嘅貓去，
3: 有啲堅持嘅貓係啦，陪伴住你一
4: 齊食飯，舒適啲嘅個環境
3: 係嘛？同埋佢有啲藍藍地色啊、白白地色，即係成間餐廳個感覺都係好好乾淨、好空間感。
4: 即其實係向cafe 嗰方面咯，嘅類似係嗰個方向發展嘅。
3: 但係呢度咧，頭先我哋話即係太古城啦，佢好多餐廳食肆，即係咩菜式都有噶嘛。咁個競爭都好大噶嘛。雖然佢又有住宅啦，亦都有啲商廈啦。咁但係對你嚟講，點樣喺咁多啲餐廳之中可以站穩呢個腳步，係啦，屹立不倒咧？
5: 我諗食物嘅 quality 真係好重要，即係特別喺太古城呢一個 area， 其實客人都好識得揀，我諗佢哋好識得揀你用嘅食材啦，或者你嘅品質啦，你嘅穩定性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喺太古城屹立不倒嘅原因，即係我哋對於我哋嘅出品啊，或者每一個出品嘅 ingredient 嗰個選擇啊，同埋我覺得健康嗰個方向都係太古城呢邊 office 嘅客人嘅喜好。
4: 有冇唔同呢？即係因為你已經開到四間啦，而家有咁啊，之前可能有其他地方又有做過西環最早，跟住後屘又可能移師到第二度做
3: 灣仔，
4: 係啦，灣仔又有將軍澳嗰度我都去過啦，嗰個好大個outdoor嘅位啦。但係會唔會去到唔同區嘅鋪頭
3: 係
4: 啦，又會改變啲食物嘅咧？有冇噶加加減減咁樣？
5: 有啊，都好大轉變。我諗西環係一間小店嚟嘅，當時咧其實就係我哋三個主理人，成間鋪得我哋三個啫，一個整咖啡，一個整
4: 唔使請人嘅，
5: 係啊，唔使請人嘅。跟住我哋又 serve 埋客人，咁所以西環之後咧，去到將軍澳嘅時候就由300尺變到3000尺，咁所以
4: 十倍
5: 係啦。當時嘅轉變就好大，咁開始我哋即係食品方面，我哋就開始真係要揾一啲 professional 嘅廚師，將我哋想要嘅 concept 去將佢可以呈現到出嚟，因為你已經個 scale 已經唔同咗啦，咁所以當時就會有條 team 係 chef 啦，咁同我哋一齊去研發我哋想要嘅產品。咁其實我哋都係 cafe brunch 嘅模式，但係我哋開始對於食物嘅要求再高啲啦。我哋會有一啲比較長時間去比較要有 technique 嘅嘢要去處理啦，即係啲 smoked salmon 啊、

0: 手撕豬啊、黑毛豬叉燒啊，嗯、即係就同 cafe。我諗我哋去到將軍澳嘅時候，已經唔係淨係 cafe 嘅出品咁簡單，啊、
1: 即係唔係輕食啦，
0: 係啦，唔係輕食啦，
1: 係可以飽嘅，係啦。
2: 喂，但係由即係300尺咧，去到3000尺咧，你哋扮演嘅角色就唔同咗咯。
3: 哇！我見到 Ice。
1: 輕鬆做，
2: 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好似有啲唔知係咪後悔咧，即係唉，即係一行眼淚啊！可能嗰只貓嘅兩滴汗，
4: 你飆到好多經歷係咪？
2: 好多經歷，
4: 睇到個表情好多經歷。
2: 因為以前可能你幾個咁啊，細細間鋪頭，誒自己三個就點樣都砌掂佢啦。但係而家去到3000尺，你要 upgrade 咧，你唔係乜嘢都落手落腳，你要諗下你個生產模式。是要怎樣做咯，係咪啊？
3: 係啊，要出本書啦。
1: 係啊，出本書。
3: 但係我覺得喺
2: 書展過咗啦 ，B B，
1: 出年
2: 啦，寫定啊，係同你一齊出咯。阿凡，你嗰本啊，
1: 香港
2: 咩飲食的辛酸係咪？
1: 一百強。
3: 下本留俾我。
1: 香港飲食文化一百強。
3: 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我都好多嘢可以學咯，即係會不斷反省自己啊，其實呢啲位係咪做得唔夠好啦，或者諗得唔夠全面咁？自己做同人哋做，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建立一個 SOP 啊，或者點樣去傳遞一個啱嘅信息？咁真係到依一個 moment， 我都仲學習緊咯。之後
2: 不過好好啊，頭先聽 Evan 你咁講咧，即係唔係因為你經過之前300尺？自己落手落腳去揼石仔去砌，你又點會明白嗰啲落手落腳嘅人做嘅過程咧？都係一個階段嚟嘅。喂，咁但係由以前到而家，你哋三個女士咧，即係冇嗌交咁，因為咧所有人都同我講咧，係千祈唔好同其他女性一齊做任何嘢㗎。
1: 唔係，同埋啲人話三個就會嗌交啊，
2: 兩個就冇嘅，
1: 兩個就少好多，四個都。
2: 喂，你三個點樣都會有啲意見唔同嘅時間㗎嘛？有冇即係曾經有某個位事，但即係唉，算啦，我退股啊。
3: 都有嘅，我
2: 即係老實嘅啫，係咯，我就係知你老實，所以我俾個麥你啊。
3: 我覺得情緒係一定有嘅。同埋生理期就唔好見
2: 咦，我冇諗住你講生理期。
3: 即係我哋都會有情緒，但係我覺得係有時係更加要珍惜呢個關係嘅時候，好多嘢要諗清楚先至講出口，即係要擲一擲自己。依樣嘢反而係自己嘅課題，即係有時衝動好容易，但係你有啲嘢講出口又
1: 點樣係咯？收翻
2: 就好傷害，
1: 點算咧？有個裂縫啊嘛，所以就 hold 住啦。有時啲嘢不過實有啦，咁我哋即係正常呢啲，即係有啲意見唔啱啊。
2: 我中意阿 Evan 佢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即係你兩個真係好彩揾到呢個 partner。佢個重點話呢個係自己嘅課題。通常我哋有咩事發生咧？冇錯，梗係會將嗰個推喺其他人噶嘛。但係佢一講就係呢個都係自己嘅課題，即係你冇辦法只改變其他人嘅，你只可以改變自己嘅諗法啊，或者點樣去理解對方點解會咁樣做嘅啫嘛。
1: 所以咪可能一間又一間咯，係啦，即係有少少 argue， 但係。大部分是好咯，可能一間一間，跟住又搞埋工場咁樣。
2: 所以你嗰本咧餐飲業嘅成功血汗史咧，一定要有佢哋呢個 chapter， 即係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其實無論食肆或者公司，乜嘢都係，如果你下低嗰啲人咧，即係唔係一條心，唔係團結咧，係咩都做唔成。但係我會相信，無論你個環境幾艱難，只要你大家係同埋一個方向去諗咧。一定是解決到個問題，
1: 提心是很重要
2: 的，是的。 OK， 休息一陣先，講到呢度。
5: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6: 呢個世界邊有中意冒牌貨噶？食買梗係購買正版貨。
7: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6: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3: 记。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好啦，佢翻嚟風味旅程，同阿晴晴嚟到咧太古城呢度咧，嚟呢間啊 Jomo 嘅一個嘅餐廳。
5: 嗯。
4: 啊，咁啊，頭先即係同幾位老闆娘傾咗好多做生意嘅一啲點樣去合拍啊，要大家去識控制自己嘅情緒管理啊，都好緊要嘅，唔係淨係管理間餐廳去來，
5: 梗係咯，
4: 要管理埋自己喎。
5: 係要管理咗自己先，係啦，跟住就大家一齊同心合力咁先可以做到好成績噶嘛。
4: 所以都唔簡單啦，一路即係話呢幾年即係大家都經歷咗好多嘢喺香港，佢哋一路開分店。咁就即係證明係成功咗噶啦，但係其實萬變不離其中，除咗你哋即係管理各樣要好咧，食物好緊要啊嘛，係啦，啲食物我覺得佢哋咧，今日預備咗好多，真係全部係好 colourful 嘅，好健康嘅，
5: 咩睇落已開心先啊！
4: 每一樣嘢都係有原因咁樣嘅，
5: 同埋佢要好多咧。而家我哋潮流咧成日講我哋要食 whole food，要食原狀嘅食物啊嘛。咁如果大家追求健康又好食又靚，環境又舒服，仲有啲咁犀利嘅 cashman 喺度咧，可以選擇嚟呢間。因為我哋一嚟啫，我最中意嘅嗰啲新鮮嘅蔬菜啦，有牛油果啦，係啦，有菇啦，有番薯啦，有蛋啦，即係呢一個 vegetarian 即係素食嘅 dish 咁樣咧，就好滿足到我呢啲要食原狀食物嘅朋友啦。呢個時間請阿 Lu 出嚟。阿 Lu 負責食物嘅，係啊，講下你哋啲特色先，介紹下先。
4: 首先我哋一嚟，我哋食咗邊個先啊？先
6: 食咗 All Day Breakfast。
4: All Day Breakfast 先。
6: All Day Breakfast， 我哋煙燻嘅三文魚啦，咁我哋自己利用呢個刺身級嘅原條三文魚落去煙燻咯，去做成嘅。
4: 即係變咗蓉喎，呢個係。
6: 係啦係啦，咁依家就同出邊一片片比較大分別咯。呢個個味道都係我哋自己調味嘅。
5: 你不嬲都好健康嘅，阿 Lu。
6: 都唔係㗎，慢慢學啦。
5: 我覺得呢個似係 Einstein 個原來嘅概念應該係嚟，因為你又做 gym 又成
4: 日做喎、
5: 啊。做 gym 嗰啲人好中意食呢啲嘅，即係有 energy ball 咁樣咧。嗯，
4: 仲有側邊好多嘢㗎，俾我哋食咗㗎啫。
6: 係咁側邊仲有一個壽司豬漢堡啦，咁、那個壽司豬係我哋用兩日時間啦，一日醃製啦，咁第二日就慢煮大約七至八個鐘啦，咁去慢煮出嚟嘅，咁之後會再係壓做絲啦，咁樣去做一個 burger， 都係我哋比較 signature 嘅。
4: 點解唔即係等於壽司雞㗎嘛啲人嗬？
5: 雞
4: 絲係啦，點解要用豬去做呢？壽司豬雞健康添啊！諗一諗點答？係咪太多人做壽司雞啊？所以就特別啲啊！
6: 壽司豬應該係咯，比較適合 coffee shop 啦，冇理由出個壽司雞。
4: 哦，壽司雞好中菜，係咪？
6: 係啊，比較中菜啲。
4: 呢個用咩豬做啊？
6: 呢個係美國黑豚肉。
4: 黑豚肉
6: 係啦，咁佢慢煮嘅，係啦。
5: 但我覺得佢哋喺設計個餐牌上高咧，係落咗啲心思嘅。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去一間一啲 bistro 啊輕食嘅店咧餐廳，咁呢啲漢堡包咁一個 set 咧，通常都會有嘅。咁但係你就會好 expect 就有蛋啦，有啲洋葱啊，可能有個漢堡派喺中間咯。咁你就落呢啲心思，就唔用普通嘅嗰啲現成嘅漢堡扒啦。你就花咗啲功夫，好多時間整噶嘛呢、這個。係就變成一個壽司豬咁啊。你剛才就試了了，你又講下你覺得個壽司豬點？
4: 你都試了啊，你唔講。
5: 我想講第一樣嘢就我睇落去咧，嗱講真，我就對佢嘅印象咧就一般嘅。你頭先講好似嗰啲咩皮蛋瘦肉嗰啲瘦肉咧，皮蛋瘦肉瘦肉咪撕咗嘅，咁當然我哋就會有啲
4: 淺色啲嘅，
5: 係有啲擔心，就覺得啊可能冇乜味啊，跟住又會驚佢會鞋啊咁啦。咁但係食落去嘅感覺就完全唔係啦，因為佢哋個豬 本身選擇的品種啦，同埋加上阿 Lu 用了很多心機去做嗰個 slow cook 啦，跟住其實好多功夫嘅，即係佢撕開咗。咁因為佢撕開咗咧，係啦 ，exactly 就係你加咗啲 sauce 上去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好似你食一嚿瘦肉，外邊就有味，入邊冇，因為佢手撕咗。
4: 咁梗唔同啦，即
5: 係咁樣索曬汁，所以就 juicy 濕濕地嘅感覺。重點是什麼呢？你千萬不要就這樣一炸那些肉絲，是的，你是夾埋那個漢堡包，yeah， 我剛才就是這樣，我就兩個感覺都
4: 試過，要夾埋一些菜，我就是的，幾樣東
5: 西，那就最好了，
4: 好像生菜包那樣吃，
5: 但我沒那麼大，所以就夾埋個包都是挺特別的。
4: Juicy 的皮當然不同，即皮蛋瘦肉粥那些瘦肉，那些不會用黑豚肉嘛，那個，所以
5: 食材不同，
4: 食材都很重要，然後再加上做法，咁同埋每一樣嘢，頭先嗰個 all day breakfast 好啦，或者呢個 burger 都好，都係另外中間有一個
5: 有 yogurt 嘅
4: yogurt 啦，或者佢有得俾你揀噶嘛，中間嗰
6: 個係啦。我個 yogurt 咧，我哋上面咧就會加咗啲自家製嘅 granola
5: 自己整嘅，
6: 係啦。咁我哋工場自己做嘅，咁佢比較特別少少，佢會用咗榛子醬同埋啲比較健康椰糖蜂糖漿啊椰糖去做嘅，
5: 係啦。我自己其實今日咧，另外個 main dish 都幾中意嘅。就是那個 pasta，因為那個 pasta 呢，你們是未說添，你們本身有四間餐廳啦，但是有間工場的，那間工場就是那些 pasta 呢全部都是
6: 十大二分
4: 自己做的，那些哇，
5: 即是我們看電視那些整塊跟著找個機器切出來，所以你吃下去真的不同，那些膠來的那些一來是新鮮一點啦，二來就是那個口感咬下去是嚼得
6: 有口感
5: 煙韌一
4: 點的。
5: 今天你這個是什麼的 pasta？
6: 這個是黑松露的 pasta，
5: 喜歡濃味的朋友可以選擇這個，
4: 很香，我覺得這個即是黑松露 pasta， 加上那個蛋香味的這個 pasta，即再提升了這樣再香一點，
5: 另外就估不到有叉燒飯吃，
4: 可以跟飯的嘛，真的
7: 是
5: 嗎？為什麼會有黑毛豬叉燒
6: 飯？西班牙
4: 都是西班牙的，
6: 西班牙黑毛豬
5: 都是一個即招牌菜，
6: 是的，是的，
5: 來到都可以試一下。咁啊，頭先我哋講咗，而家去到八月尾嗬，都係同呢個 Casman 嘅一個 crossover 啦。咁所以有啲甜品好靚仔，我哋影咗相嘅，咁啊擺咗上去風味旅程嘅 Facebook，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啦，即係打曬卡嘅呢度影。咁啊，介紹一下兩款甜品。
4: 你嘅強項啦，
5: 係啊。
6: 有一款是朱古力香蕉蛋糕和這個 cream brulee 的，它裡面的 cream brulee 都是我們 signature， 一直都會有的，有個焦糖布丁，另外那個香蕉朱古力 roll 呢，我們中間都會夾了新鮮的香蕉，上面會特別一點，今次主題會有一條蕉，那個是啫喱來的，是裝飾的
4: 蕉的樣子，
6: 是
4: 但其實是啫喱來的布丁的，布丁還是啫喱
6: 布丁
4: 嚟嘅，
6: 唔系侧边嗰个就系布丁啦，咁圆形嗰个，咁上面装饰嗰个系啫喱。
4: 哦，呢个啫喱嚟香蕉嘅话，
6: 系啦，香蕉啫喱做装饰咁样，咁因为今次成个系列都系会有关于呢个香蕉嘅，系啦 ，Casman 好中意嘅。
5: 因為佢中意食香蕉，咁所以你哋好多啲甜品就用香蕉做個主題。
6: 咁另外有一款蛋糕係我哋 signature 嘅 Earl Grey chiffon cake。
5: 我中意呢個，因為好中意 Earl Grey 嗰種茶香，白雀茶。
6: 係啦，白雀茶嘅戚風蛋糕啦。
5: 係個造型啊，擺碟都好靚，好卡哇伊，
4: 同埋啲飲品都好多啊！你嘅主力都有
5: 咖啡啦，
4: 好多飲品噶嘛呢度，係嘛？咁我哋今日又有點嗰啲咖啡，同埋呢個咩 special drink 咧？呢個係
7: 啱啱反飲嗰個咧，係今次 Casman 聯成嘅一個飲品啦。咁佢係呢個檸檬煙燻咖啡。咁其實係有少少 fusion， 即係用香港嘅檸檬茶嘅 concept 去融入咗 coffee shop 嘅。咁但係因為柏豪要求又好高啦，又想有煙啊，有火啊，有食啊，咁所以咧，咁今次喺呢個飲品裏面咧，其實我哋加咗，除咗口味上，我哋喺個視覺啊、味覺全部都會有個效果出嚟，所以今次呢個係有煙燻，即
4: 係
7: 你會見到打開嘅時候係會有煙燻出嚟啦。咁但係同時飲嘅時候，嗰個煙燻味都留喺個口腔，
4: 好濃啊！頭先你其實未飲到啲煙燻味，漲散咗之後咧，都係喺度好濃咁樣聞到，
5: 飲到柏豪浸除啊！
4: 問佢老婆先知道我索唔到，係啦，但係飲落嚟講係港式嗰個檸檬茶，
7: 係啦，
4: 會慢慢出翻嚟嘅，係。
5: 咁飲起上嚟好唔好飲咧？
4: 幾好飲啊都，係
7: 咪？佢係好夾嘅，即係 surprise 咁將幾樣嘢夾埋，好夾。
4: 嗯，佢再濃啲咯，濃過你
5: 普通嘅
4: 檸檬茶咯。檸檬茶，
7: 佢哋仲話有 after taste， 好似有 smoke 嘅味喺個口度。
4: 有啊，仲有啊。
5: 呢間餐咧，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即係好似我哋今日星期日啊，啲 weekend 嘅時候啊，嚟 chill 啊，慢慢坐下，飲杯咖啡，同啲 best friend 傾下偈嚇。
4: 好似咩時間都有啲客嘅呢啲，即係冇分咁樣喎，呢啲 cafe 形式嘅。
5: 好。多謝曬 ，thank you，
4: 多謝三位 ，thank you， 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2:00。

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如果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或者外交对弈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说，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未结束，目前正处于终局阶段，美方正透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争取最佳结果。曼斯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送量，并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改变，以改善对美关系。曼斯强调，如果伊朗不愿意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是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当中包括扫雷工作，并且需要伊朗承诺不会向经过的商船开火。他说，伊朗已经向美方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两架旅游巴相撞，造成至少59人，包括多名军人伤亡。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公布，意外在当地星期五在西部塔瓦大区发生，一架载有军人的大巴在距离马达瓦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同另一架巴士相撞，一共有22人死亡，37人受伤。尼日尔国家通讯社报道，死者包括17名军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0: 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嚟约58亿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陈茂波在网志话：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2026同2026年奥迪夏季巡回赛，三场球赛一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且促进更加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话，期间的生意增加了约20%，有不少的商户都推出票尾优惠、餐饮折扣和免费泊车等等，拓展商机。展望下半年，他说本港将会举办过100场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等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59亿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关注本港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希望五年规划能够制定清晰长远的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主导，今年内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的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有多元措施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有市民就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青年宿舍和衔接机制，帮助年轻人上楼。李家超回应，政府对于丰富置业阶梯做了不少工作，发展北都都给了很多机会，而轮候公屋的人数亦都由高峰的150,000下降到约100,000。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日西北风，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号。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好有心啊！
4: 狂爆八级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au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可怜天下父母心，今个礼拜车仔，你又带咗一个特别嘅朋友嘉宾嚟同我哋倾偈。
4: 系啊，佢嘅故事咧就比较精彩啦。咁啊，可以同我哋分享好多佢嘅人生故事之余咧，佢有四个嘅小朋友，咁有两个都已经进入咗个青春期噶啦。嚟紧有两个咧就系准备进入青春期嘅。
3: 哇，有四个小朋友嘅妈咪经历咧好丰富嘅。咁我哋一齐嚟欢迎一下呢位朋友啦，就系阿苏。
5: Hello， 你好。Hello， 车仔。Hello， 丁丁，大家
3: 好。系啊，车仔嘅朋友啦，咁啊，佢话俾我听你嘅故事咧，就精彩过呢个电视剧嘅，
5: 少少，即系比较丰富。
3: 系啊，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嗱，头先我有提到简单啲讲，就系有四个小朋友先嘅，我哋讲一讲，报一报数先好嘛？系啊，最大同至到最细系
5: 最大嗰个今年应该系25岁，跟住第二嗰个应该系16岁，
3: 系
5: 跟住。孖仔就系11岁，
3: 哇，四个都系仔喎，
5: 系啊，全仔，
3: 啦
5: 我唔介意可以生多个女啊，其实
3: 你好想生啊，其实系咪啊 ？OK 嘅，我哋讲一讲咧，细路仔嘅或者青春期嘅小朋友咧，我哋稍后先再讲。咁但系我哋想好有兴趣知道你个人生经验咁丰富系点样精彩过电视剧咧？你可唔可以讲讲个剧情啦？
5: 其实呢个剧情咧可以开一集咧叫做《恋爱脑篇》嘅，咁我系一个彻头彻尾嘅一个恋爱。外路嘅人，咁啊，当时其实我17岁嘅时候咧，就因为一个同学机缘巧合之下咧，就介绍咗一个男仔俾我识。咁其实嗰次咧，我都谂住啊，唔啦，我都唔出去噶啦。咁点知咧喺另一班嘅朋友之中咧，咁又系谂住介绍呢一个朋友俾我识。跟住个男仔就讲咗句：，哇，我哋真系好有缘分。
3: 你嘅意思即系讲紧咧，两班唔同嘅朋友都系想介绍同一个男仔俾你识。
5: 系
3: 哇，真系咁听咧，都觉得好似好有缘分。
5: 跟住然后就突然间好似咁啊，真系好有缘咁，就迷咗落去啦。咁啊，跟住喺都差唔多9个月到啦，拍咗拖9个月到嘅时间啦。咁我哋因为一啲误会咧分开咗。咁我亦都冇解释，都冇翻转头。咁然后。发现自己有咗，好离奇地，我又冇因为想因为一个小朋友而箍住呢个男仔，即系我觉得用一个小朋友箍住另一个男人系一个唔长久嘅关系。咁我又同我哥讲，哇，我有咗啊，咁样。咁其实我哥都系大我几年嘅啫，咁佢又觉得呢件事 must be 要俾父母知道，咁当时就讲咗俾我妈妈听。
3: 哇，对于爸爸妈妈嚟讲咧，个女17岁有个 B B 个点咧，当时佢哋嘅反应系点？
5: 佢哋嘅反应咧，其实就系我妈妈就唔系咁想我生呢个小朋友出嚟，咁佢不如都我哋都解决咗佢，因为你太细个啦。咁我爸爸又觉得咧，有咗咪翻嚟咯，即系你要生就翻嚟屋企住啦，咁样。咁我又覺得生啫嘛，生咪生咯，做咩咁難啫？生仔啫嘛，咁咁亦都因為當時我嘅年紀咧，亦都冇諗過咧，原來生係之後話好多嘢要做，即係我冇諗過原來要養啦，亦都冇諗過係要教啦。咁我就覺得生生咯，咁我就決定同媽咪講，我決定要生。咁啊，跟住然後生咗呢個小朋友出嚟，咁先知哦，原來奶粉尿片。真系要买喎，咁啊，跟住都系屋企人去帮咯。
3: 喺17岁嚟讲，其实你都系一个少女啊嘛。咁你要照顾一个生命咧，你其实咩感受啊？嗰阵时会冇紧张啊、担心啊嗰啲
5: 啊？冇嘢谂嘅，净系知道佢肚饿、喊，咪就系换片同埋 喂奶咯，哦，原来有其他嘢喎，可能原来佢个肚会唔舒服啦，会入风啦，其实我唔知嘅，我就觉得，哦，总之咧，姑娘叫我一喊够钟喂奶、扫风、换尿片、瞓觉。咁个 B B 就会大㗎啦咁样。咁都唔系好难啫，有咩咁难啫咁样。咁后尾到我諗佢原来有好多要啊，原来系一有出咗世嗰陣时嘅年代系攞住张出世纸就要去排队读幼稚园㗎啦。吓系嘅咩？咁喎。咁跟住总之就其实好多嘢都系唔知，亦都好多嘢冇而家资讯咁发达，即系攞起个电话就可以揿到，冇嘅。你以前嗰啲电脑都仲可能系黑白色啊，好少少就彩色啊咁样。但系咧就冇咁多资讯俾你揾，原来可以做啲乜嘢。咁我父母又净系翻工，因为佢要养埋我嗰个啦嘛。咁当时佢哋都分开咗嘅，咁所以就系有时候妈咪会过嚟啊煮埋饭啊煲埋汤啊俾我咁样啦。咁但系就我到嗰阵时仲未识惊嘅，到佢入幼稚园啦。哦，原来好多系要买，哦，原来校服系要俾钱，
3: 好多洗费
5: 系啦。咁你到佢放咗学之后，你又要去凑佢啊，食饭啊，煮饭，你有一连串嘅嘢要做，即系温书啦。原来小朋友系要温书噶，咁样咧，咁就好多嘢原来都系第一次。咁开始我哥哥又觉得我好似开始搞唔掂，系不如咁啦。我帮你凑大，因为其实佢好中意小朋友。
3: 哦，但哥哥大你几岁啊？
5: 佢大我四年，佢当时系都离咗婚噶啦。
3: 哦，
5: 咁就佢同嗰个女朋友亦都唔介意去帮我照顾呢一个，咁啊梗系好啦。
3: 系啊，
5: 咁啊我好啊，冇问题啊，咁你攞去啦，咁就。我哥哥将佢带大咯，
3: 真系好好啊！有呢个哥哥，
4: 其实咧，照咁样听啦，即系我觉得好难嘅就系大家都生过小朋友咧。其实我觉得生小朋友咧系同呢个即系产后抑郁咧系好容易连接嘅，
3: 系
4: 我觉得系好容易啊！即系当你又如果你又要处理咁多嘢，跟住如果你身边又冇另一半嘅时候咧，其实你好需要个精神去 take care 你，但
3: 系
4: 你又冇嗰阵时，咁你点样可以去即系处理嗰个感受啊？或者系你面对啲问题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咧？
5: 我系唔识咯，
4: 系咯，咁
5: 咩叫处理咧？
4: 你嗰阵时情绪啊，原来系会唔会？
5: 咪就系发泄喺个仔度咯，因为嗱，我细个就系八十年代啦，咁你系啲妈咪啊、爸爸啊、阿嫲就会攞住个藤条，周条冷响就通街闹个小朋友识翻啦，即嗰啲啦，咁就打噶啦，跟住吓你食饭做咩个对筷子揸到咁就打落去啦，即都系以打为主嘅，咁我个概念就系、是、哦，原来教小朋友咪就系打咯，咁我咪就系、是、因为个小朋友咧跟到去。我哥哥系大概六年级到啦，就跟咗我翻嚟住嘅。咁而我亦都中间都冇乜点样话问过我哥啊，你点样教佢啊？都冇睇过，我只系一放假或者成就会带佢出街嘅。
3: 系即系话其实当然呢个年代梗系唔可以打啦，我哋不过嗰阵时我哋都系父母点对我哋，点样教我哋，我哋照 copy 啦。
5: 系啦，
3: 不过在于阿苏嚟讲咧，佢好似真系胆生咗啲毛咁样嘅，生咪生咯，就生咗出嚟啦。生咗出嚟之后。又好好咁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去 take care 佢、所以佢呢虽然係一个我哋睇嚟好似比较艰难嘅日子，但係其实呢佢又好似好乐天同埋好顺利咁过到。不过下一节呢我哋再同佢继续倾下跟住落嚟仲有几段嘅关系究竟係点样呢。
2: 曾经以为爱係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好，第二節翻嚟啦，我哋又繼續係有阿蘇喺度同我哋一齊傾偈嘅。
2: 啊，阿蘇你好，
3: 你好。
1: 嗯，咁頭先啦就講咗大仔啦，咁你之後我都好想了解一下你二仔啊，同埋之後孖仔啦。其實你已經有咗第一個經驗啦，咁之後你再生二仔同埋孖仔嘅時候，咁你係咪經驗豐富啲咧？
3: 冇嘅，因為咧其實屋企人嘅種咧，其實都係。不是太好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就覺得、啊、你決定生你就生，跟住他們都沒有告訴我聽有些什麼應該不應該的。那到我繼續出去可能、出去玩啊，那就認識了二哥，即是我第二個仔的爸爸、
2: 跟第二段關係
3: 了，第二段關係了、第二段關係，跟住呢然後就又隔了我想大半年都跟住又有咗，咁有咗嘅情況底下，我又覺得唉，呢個男人都唔係可以附託到終身嘅。咁跟住我又即係，但係都我都試過同佢相處過，睇下點樣。咁但係隔咗半年到啦，咁又抱咗仔又走咗。
1: 咁你當時同你媽咪講啊，我又有第二個啦。啊，
3: 佢已經有抗體哦。
1: 咁你媽咪唔係即刻鬧或者成，其實都幾好。
3: 係哦，咁樣咯。咁其實可能對於我咁變咗更加個膽大咗件好事，
2: 因為屋企好似冇乜壓力俾你係咪？
3: 因為從來對我都唔打唔鬧，打都係我哥哥。
2: 哦，
3: 咁所以咧。我只是負責看哦，打得的。
2: 你是不是家裡原生家庭是得哥哥和你啊？
3: 還有的，
2: 還有其他的姐妹的。
3: OK，
2: 但是可能爸爸媽媽一路搵食啦，會不會啊？都好像很難。
3: 他們重女輕男。
2: 哦，是啦，我聽你這樣說都好像是。
3: 應該是。
2: 得你一個女。
3: 這個家庭是，因為我媽媽是再婚的。
2: OK， 咁所以可能一路以嚟咧，对你都系好爱锡，
3: 太宽容，
2: 系想阿女想做乜嘢，我哋都支持佢啊。咁变咗你就有一个自由啊，或者系自己啊，我中。

0: 点咪点咯，咁样咯，系咪啊？嗯，
1: 系，跟住然后就抱咗个仔走，跟住又养，继续咁样自己一个养大佢啦。咁、嗯、跟住到又隔咗，我谂八年定九年，又有第四段嘅关系出咗嚟。咁啊，跟住呢个关系咧，唉，恋爱脑又病发，咁又觉得啊系呢个噶啦，即系呢个到尾，因为其实每一段关系都觉得呢一个系会到尾嘅，先至要生小朋友。咁、嗯、但系结唔结婚，因为我结过啦嘛，咁、嗯、所以签字又唔太重要。咁又觉得啊有咗咪生，即都系一世噶啦咁。咁点知生咗之后咧，个人又清醒咗，又发现哎呀呢、這个都唔得喎，咁又搭又揽住仔又走咯。系啊，
2: 一路听落去咧，其实阿苏咧，你系追求紧一个乜嘢嘅膊头俾你咧？其实
1: 咧，我同我谂大部分嘅都其实一样嘅，都系想有一个负责任啦，有担当啦，即系或者有交代。唔是话即系你食饭几多点你都要话俾我听，而是你做边一样嘢或者去边你都要俾我知啩咁。咁、嗯、奈何呢几段关系，除咗结婚嗰个之后，我都未揾到一个系真系 O K 咯。咁、嗯、有啲朋友都问我系咪借种嘅，我怀疑都系嘅，咁所以就咁，但系冇办法啦，借唔借都借咗啦，咁、嗯、就。到而家咪就係一路繼續咁樣養大住佢哋幾個咯。
2: 咁、嗯、但係譬如第一個咧，就係哥哥幫你養啦，佢養到佢好大個先至會俾翻你，係咪啊？
1: 係。
2: 咁跟住二三四嗰幾個小朋友咧，一直都跟住你嘅喎。
1: 係啦。
2: 咁你個擔子會唔會都幾吃力咧？其實。
1: 天生天养啦，我只可以咁讲，即系其实咧，小朋友又贵又贵养啦，平又平养啦，咁、咁如果你有啲能力嘅，咪俾佢学多啲嘢咯。如果冇嘅，你咪喺屋企自己教又好，点样都好就自己搞咯。咁、我又唔觉得好吃力，咁就少啲去旅行咯，都 OK 嘅，做到嘅。
3: 我觉得啦，即系虽然系天生天养啫，咁但系小朋友。你佢細個嘅時候就容易搞啲嘅，即係佢滿足個慾望就容易啲嘅、嗯。但越大個咧，佢就啊、哎，我想要個電話，我想要個電腦。你仲要咁多個嘅時候，咁你點去處理同埋點去教佢哋呢方面咧？
1: 好彩我。我哥哥啦，或者我妈咪咧，都会换下电话嘅，有啲二手电话，系啦，就会咁流传落嚟啦。跟住然后啲衫裤咧，其实咧，因为我阿嫂即系我大哥个佢屋企嗰啲咧就好奇丽嘅，啲衫裤咧真系好鬼靓。佢嗰阵时留俾二哥嘅衫裤咧，到而家咧大细妈都仲着紧嘅，咁所以系 OK 嘅。
3: 咁佢哋有冇即系生活上会唔会要求好多唔同嘅嘢啊？或者佢哋其实都好生性嘅。
1: 都系多谢呢个病嘅。因为其实以前咧二哥嘅爆发点系由零去到一百嘅，基本上都冇乜人揿到佢，即系佢好易敏感，好易发脾气。咁、但系有呢个病之后咧，咁佢医生又同佢讲，佢话你随时都冇咗呢个妈咪，咁佢嘅脾气又好似
2: 忍一忍，
1: 系啦，跟住佢好似谂咗两秒，好啦。嗯，即系嗰啲啦，咁样，咁所以就 O K 嘅。
2: 我哋都要交代一下，我哋咪后有讲到呢个病，其实系咩病啊？
1: 呢、這个病叫重症肌无力。喺我有咗大细妈嘅期间，有一个医生，佢真系好好，佢行过发现咗我只眼点解会咁样啊？跟住
2: 佢眼系点样啊？当时
1: 系擘唔大嘅，系咁样擘，即系单眼咁样。咁、然后我就以为系因为有咗，所以比较攰，所以系咁样。因为其实通常都黄昏呢段时间就会咁。咁啊，好好彩呢个医生冇置之不理，就话不如你入嚟帮你做下检查，发现咗呢个病，跟住就转咗我去脑内神经科。我谂一年度嘅时间到就确诊啦。
2: 咁就话呢个叫做重症肌无力。
1: 嗯，
2: 系啦，就系代表咧，系随时可能佢因为啲神经令到嗰个肌肉无力，
1: 系
2: 咁，但系呢个病好似话冇得医喎，系咪？
1: 暂时医学上未揾到佢点解会有呢？
2: 咁你当时听到嘅时候又系咩心情嘅咧？
1: 个脑一片空白，跟住喺度谂，我啲小朋友咁细，我系唔可以有事，即系当时个天。冧咗落嚟
2: 啦，
1: 因为冇人帮到你噶嘛，你就算系点样，你最终你都系冇咗，你冇咗个健康，你就照顾唔到你啲小朋友。
2: 系，
1: 我啲小朋友咁细，仲要咁多个，即系点咧？咁样
2: 最细嗰个系几多岁啊？当
1: 时系得岁零嘅，到我谂两三个月到咧，就自己调节咗个心情，咁、就好啲嘅。
3: 咁其实又要面对呢个病，又要照顾小朋友，咁你同你屋企人讲咗，其实佢哋系咪都系扮镇定？我哋照顾
1: 我阿妈系喊到喊得劲我嘅，咁我就咩嚟噶？ 因为其实我妈咪比较多病痛，我身体好多病咧都系我妈咪遗传俾我嘅。咁啊，跟住然后到吓，点解会有呢个病嘅？应该病应该系唔关你事嘅，因为医学未揾到原因点解会有嘅。咁就后尾到佢冷静嘅时候。都發覺原來冇得醫，咁咪接受咯。唯有只可以接受。
2: 係，因為頭先好似咪後阿蘇有講過，呢個病可能隨時係十粒藥就照食啦，最穩定嘅狀況係咪啊？再唔係咧，有機會係可能食少兩粒啦，都要食八粒嘅。最 worst 嘅就係可能隨時都係離開。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真係聽到自己有咁嘅狀況，都係好大嘅打擊啦。嚇、咁但係。你都好好乐天，就係、是、可能你过咗两三个月你就开始接受重新嚟个努力生活为咗细路仔。咁佢哋知唔知呢？因为头先你话最细嗰个一岁啦，但有啲大啲㗎嘛。咁佢哋听到又系点样反应呀？
1: 佢哋冷静喎，佢哋冇喊冇大叫，佢哋淨係因为佢哋都唔系好理解。
2: 未知系乜嘢。
1: 係啦，佢哋都唔系好理解。佢哋知道医生同佢讲，你媽咪今日喺呢度见到佢，你听日可能喺 ICU 见到佢。咁佢哋就觉得咁我要锡佢多啲啦，咁样，咁所以对佢哋嘅情绪啊、脾气啊，又好似真系有改善到嘅、
2: 即系佢哋好似珍惜咗妈咪喺度，唔好激佢啦。
3: 了解嗱，细嗰两个嗰阵时咁细啊，但系男仔啊，同埋当进入到某啲年龄时候，佢就会有啲反叛啊，唔系好听话啊嘛，佢都唔会可能控制到自己啊嘛，咁佢又点样咧？
1: 佢哋因为其实我咁快可以即接受呢个病，都系因为大细妈嘅，因为佢两个好似一个定时嘅闹钟，即间唔中就喊，话俾你听我喺度啊，即剩啊，咁你又好似哦，原来系真系有小朋友喺度咁样，
2: 即你唔可以再
1: 要面对，系啦，我就唔可以再系咁样，即既然你冇解决办法，医生咁叻，佢都解决唔到，你谂咩啫？
2: 就唯有积极面对，
1: 唔好谂啦，系啊，咁就你接受佢，即你过好每一日，
3: 咁
1: 点样
3: 教
1: 好啲啦？
3: 即话俾大细妈知啦，即佢
1: 当时冇嘅。咁到佢哋小学，我谂两三年班，跟住先至知道原来，哇！妈咪点解你食咁多药嘅咁样？咁跟住开始就解释俾佢听，因为你太细个解释俾佢听，
2: 佢
1: 都
2: 唔
1: 会知。系
3: 咁最生性咪佢哋两个，
1: 系暂时都系。
2: 因为呢个病反而系因祸得福，即系令到小朋友可以识得知道妈咪咁样嘅状况，会珍惜啦，或者会乖啲啦咁样。今日咧好开心，你嘅分享咧令到我哋好inspiring， 同埋有啲咩困难你可以乐观咁去面对。下一个礼拜我哋继续请你嚟，
1: 啊、
2: 再同我哋继续倾同佢哋嘅相处啊，好唔好啊？
1: 好
2: ，thank
1: you，thank you， 拜拜。
4: 下昼两点三十一分，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嘅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五五四五零八三五五五四五零。

0: 83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4周
5: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5: 第二位。
4: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5: 第一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可怜天下父母心。
10: 车仔啊，我哋暑假咯，你冇谂住带啲仔女去边玩啊？
11: 好多好头痛嘅嘢，呢、這个真系
10: 系咩？
11: 但系今日咧，呢、這个我哋都可以谂下嘅，就系、是、咧，我哋啲年青人咧好中意嘅，即系滑水啊！
10: 系哇，好型喎！听到滑水呢个活动，
11: 我咧就已经系放弃咗啦，因为我玩嗰阵时咧，我上极都上唔到，所以我放弃咗去运动啦。
10: 哎呀，冇咁易放弃啦！
11: 请呢个咧就系中国滑水总会公关及市场推广主席、前港队代表黄仲奇 E-Parvis EP。
10: 嗨，你好，你好，你好。对于我嚟讲咧，滑水咧就系仅限于喺电视、喺啲手机嘅啲片咧见到啲明星。一上水好型啊！我滑咗好好耐都冇跌啊！咁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呢位诶专业人士啊 ，EP 咧，究竟滑水系乜嘢运动嚟嘅咧？究竟点玩法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12: 咁诶，而家最流行嘅就梗系。wake surf 啦 ，wake surfing 就好似滑浪咁样嘅，咁咧有一架船咧，佢就会专系 for wake surf 嘅，佢咧个船嗰个压水咧就会制造一个好靓嘅浪出嚟，令到咧你可以踩住一块 surfing 嘅板。咁就可以喺個浪嗰度自由咁樣去做好多唔同嘅靚嘅動作，
11: 即係海面漂浮咁嘅感覺。
12: 係啊，直情好似喺海灘邊，你見到有人喺浪度。咁而家唔需要等個浪啦，隨時你打個電話、哦、就有架船可以整一個咁浪俾你玩啦。
10: 係啊、哦，我見過一啲咧，就係純粹喺呢個船尾咧拉住條繩啦，喺個滑板上面啦，咁、佢就企得好靚咁樣有姿勢。
11: 呢、這個係咪最基本？
10: 係咪最基本呢、這個？
12: 最基本㗎，係 啊，即係佢起水嘅時候，佢通常都要有條繩。拉咗你上水啦，跟住你去到个浪嗰个位咧，你就可以掉咗条绳啦。
10: 哦，会掉埋条绳？
12: 系啊，冇绳啊！
10: 我以为成场嘅过程就系揸住条绳，
12: 超级自由噶，冇绳系你中意。即系做咩动作都得噶，
10: 有啲系会打关斗咯，见到。
11: 我有幸见过佢真系打个关斗咁样咯，好劲啊！嗰啲
12: 打关斗咧就系、是、另外一款啊，就叫做 wakeboard 啦。wakeboard 系一个宽板，即、系一个佢都系用一只雪 create 同一个浪，咁但系咧个速度会快少少。咁佢哋一个rider 咧就会用嗰个浪咧嚟跳起去做一啲翻腾啊，系啦，打关斗啊、spinning 嘅动作啦。
11: 即系其实有特定嘅船系专系玩呢样运动嘅。
12: 系啦，无论
11: 因为你做个浪啊嘛。
12: 系啦，无论 wake surf 又好 ，wakeboard 都好咧。而家都系同一架船可以做到两个要求嘅靓嘅浪出嚟，俾你玩晒两款。
10: 哦，唔系我哋平时嗰啲叫做海上派对咧 book 只船去游船河嗰啲，唔系嗰啲船嚟嘅。
12: 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不过而家其实好普及化，因为呢个运动好多人玩，咁、所以就算你可能租架大船跟埋只快艇咧，佢都可能系一只专业嘅滑水船嚟噶。
10: 明白。
11: 咁你系几多岁开始接触呢个运动噶？
12: 我系九岁开始，因为爸爸玩 water ski 嘅 ，water ski 有另一样，
10: 又唔同噶，系啦，
12: 就系有条都系有条绳，咁但系咧就变咗两只剧咁样嘅，好似长长地两只香蕉咁样咁踩住，嗰、个就叫 water ski 啦。咁但系同我哋头先讲嘅 wake surfing
10: 有啲唔同，
12: 同埋 wakeboarding 都系同一类，
10: 系同一类嘅嘢，不过嗰块板唔同，
12: 系
10: 两块定
12: 系
10: 一块啦。咁其实最适合玩嘅系乜嘢嘅年龄嘅咧？
12: 我而家因为我哋而家开始去推广青少年，即系少年啊，直情系咁，我哋最适合开始去接触呢个 sport 系五岁呢个年纪开始，
11: 即系佢系都上到水嘅，
12: 系完全 capable 可以去玩呢个 sport 嘅。七岁嗰啲就已经 day one 就已经上到水，拉住可以 enjoy 紧个 sport 噶。
10: 最紧要系佢唔惊水先啦，同埋佢系咪要识游水啦？定呢啲系咪？
12: 唔需要识游水嘅，因为我哋有救生衣嘅，所以咧其实
11: 识游水都得啊。
12: 系啦，所以其实你嘅小朋友有一部分可能三个系完全唔识游水嘅，咁但系你着咗件救生衣，其实你喺个水面度根本点样游，你
11: 都唔会影响到佢，即系紧张啊嘛。如果佢唔识游水，咁佢唔会影响佢上水嗰下咁样。
12: 系啦，咁所以就去翻嗰个专业教练嗰度啦，即系你上唔到水啊，你好惊水啊，嗰个责任咧就完全唔喺你嗰度嘅，就喺晒你个教练嗰度嘅。
10: 细仔仔都可以继续试。
12: 教练令到你着咗件救生衣都系好惊嘅话咧。咁我相信佢應該要諗過第二個方法啦。
11: OK，
12: 咁我哋 OK 嘅，即係我哋而家暫時試過五歲嗰啲，有啲人係真係對個海冇乜興趣，有少少緊張嘅。咁但係佢哋經過我哋專業教練去俾佢哋一啲嘅預備嘅課程啦，佢就對個海係完全冇恐懼咁樣。
10: OK， 我想問多唔多年輕人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即係、這個、
12: 非常之多，是因為十零廿歲嗰啲青少年佢哋好中意，因为佢其实有一只船离开咗个岸，咁第一又可以有一个私人嘅空间啦，即系唔会喺岸上面咁逼啦，咁佢哋又可以玩呢个深啊，好消暑嘅运动啦，因为夏天太热啊嘛，咁你落咗水之后系真系凉快好多嘅，咁可以大家饮下嘢啊，然之后大家听下音乐啊，大家玩下啲嘅 sport 啊，大家去 enjoy 呢个 moment， 咁又可以有啲好靓嘅相，因为你都见到 social media 嗰啲相真系好靓，系美态。
11: 咁通常一个十几岁嘅佢成功一可以企到一个刻啦。佢哋嘅反應通常係點嘅咧？同埋個感覺係點嘅咧？
12: 真係好有滿足感嘅，佢哋係真係開心到飛起嘅。你見到佢個樣子，即係我哋尤其是教小朋友咧，佢由佢好緊張，好唔想落水，到佢起到水嘅時候，佢自己發出嚟嗰個笑容咧，你就知道佢。有个成就啦，系啦，即佢自己嗰个满足感系冇人可以形容到嘅，只有佢自己先知。佢真系开心到飞，因为滑水好 free 噶嘛，即系同你陆地嘅 sport 系好唔同嘅，即系你会觉得好似我飞紧咁啊，即系我喺个水面嗰度飞紧，系好难有呢个感觉嘅。我相信可能溜冰有少少，但系嗰个速度感啊，嗰个水嘅凉快啊，个太阳啊，所有嘢就真系呢个 sport 先俾到你嗰个满足感咁样咯。
10: 咁系咪即系其实佢一上到水啦，叫做去 surf 到啦，然之后就系咁去噶啦，即系 until 佢系。跌翻落水咁就叫做完咗嗰个 round。
12: 系啦 ，until 佢开头学嘅时候就未必放嗰条绳啦，佢可能 hold 住条绳继续去 stabilize 啦。咁到佢学识咗啦，佢掉咗条绳嘅时候，佢就可以一路喺个浪嗰度 surf 啦，直至到佢譬如做啲好高难度嘅 tricks 啊，咁佢块板沉咗，个板头插咗落水度，咁佢先至会跌咯。咁但系
11: 其实呢个运动有冇嗱，即系譬如一啲年青人想学啦，有冇啲系身体嘅条件或者？或者是健康的检查 係建議佢哋咧？即係譬如佢哋如果有心臟病啊，或者脊椎啊，各樣嘢係其實唔適合啊，定係都係其實有幫助㗎？如果你有呢方面嘅問題都，
12: 我覺得如果初學者嚟講咧，其實嗰個運動量係要求好低嘅，所以你話係咪有啲咩特定嘅病？我就覺得冇啦，即係尤其是係你開頭接觸呢個 sport 嘅時候，嗰個無論個速度啦，有救生衣嘅幫助啦，其實佢都係

0: 好慢啦、啊，同埋好安全啦、啊，同、埋又冇嘢会撞到嘢你啦，冇嘢会整亲你咁、
1: 我哋可能喺地上嘅运动咧，跌咗落地都会擦损啊，嗰啲系咪？但系喺水跌咗落都
0: 饮
1: 多几啖
0: 水
1: 添
0: 啊，
1: 饮多两啖
0: 水。即
1: 系水
0: 喺嗰个某一个速度以下咧，其实嗰个伤害力系冇嘅。
1: 哦，
0: 即系你同地下就唔同咧，地下跌就撞到。
2: 但系做完之后最攰系边啲位咧？系个手臂肌肉啊，定系个肺容量嗰度？
0: 我觉得如果唔系好熟悉呢个 sport 嘅话，一 pick up 嘅话，可能前臂。会攰啲啦，即系会，因为可能比较有少少紧张嘅话，佢会大力啲揸住个 handle 啦。咁呢啲系惯常嘅，咁但系教练都会即系教你一个方法系细力啲嘅。
1: 使唔使喺上水前要有啲未上水嘅一啲 briefing 啊，或者系佢要学某啲嘅基本嘅知识先？
0: 绝对需要嘅，
2: 热身啊嗰啲咧，
0: 绝对需要热身一定要做啦、，stretching 一定要做啦。咁然之后有啲系陆地上边嘅训练，去模拟你一阵间去到个海度。系做啲咩事？
1: 系点样噶嗰个训练？
0: 即例如佢会教第一教下你点样着啲板啊，你只脚要摆喺块板边个位啊？咁然之后佢可以有个 handle 喺个陆地度拉你，有张地毡令到佢闪闪地，好似模拟你喺个海里边咁样，令到你哦，我知道我个上身下身系要用啲咩嘅动作嚟去配合，我先至唔会同个水嚟去斗力，咁就变咗好容易好轻力咧。到喺个水度就会上到水。
2: 如果有啲年轻人，佢可能上唔到，当你见到佢上到嗰一刻嘅时候，咪会好开心啦。你哋喺中间嘅过程系点样鼓励佢哋，等佢哋唔好放弃咧？因为有啲年轻人一跌多几次，我就已经我唔上啦，都做唔到噶啦。咁你应该系会点样鼓励佢哋继续做？
0: 真系视乎唔同人啦。有啲我哋会俾空间佢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个状态你好紧张又或者好唔中意啊，咁我哋会叫佢休息一阵啦，即系可能上翻嚟船啦。我哋会从翻基本去，可能上去休息一阵，俾少空间佢，又或者再鼓励佢试多几次。
2: 我而家了解咗咧，滑水样嘢多咗，我谂我迟啲咧，我都会
1: 再
2: 挑战一次嘅。
1: 唔好咁易放弃，你要俾你仔女睇到。
2: 首先我
1: 会
2: 叫我啲仔女去跟阿二巴叔叔学下先。
1: 好啊，我又报名。
0: 好啊，
1: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同埋就系关于二巴，佢喺呢个教学过程里面应该接触好多嘅年轻人啦，同埋年轻人嘅家长，究竟佢哋系点样？去投入呢一个运动咧，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3: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诗雅喺度。
4: Hello，
3: 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4: 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我都唔希望我女友有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3: 你个女两岁咗嗬？
4: 系啊，
3: 你会唔会谂得远一啲啊？
4: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紧，唉，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3: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4: 我唔想谂。
3: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 连诗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6: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乳汁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IDK Fast Pass。
4: 今个礼拜咧，车仔，我哋有位年轻人上咗嚟做我哋嘉宾。
5: 系佢唔止年轻添啊，仲要系一位歌手嚟添。
4: 系年轻嘅歌手，
5: 就系、是、Jerry Wong。你好啊
4: ，Jerry。
6: Hello,
4: 你好啊，
6: 大家好啊。
5: 可唔可以讲下你嘅背景？你系读紧啲乜嘢啊？几多岁啊？咁样俾我哋认识多啲你。
6: 咁我今年就17岁啦，依家系读紧中五嘅。但系咧，我应该系同其他嘅中学生有少少唔同啦。
5: 点解咧？
6: 因为咧，我系读紧呢个视觉艺术科啊，就系、是、VA 啊。
5: 系哦，咁系要读啲咩噶？视觉艺术科？
6: 其实咧系佢有分好多唔同范围啦。咁我学嗰 part 咧就系、是、偏design 少少嘅。
4: 我哋之前都訪問過一啲視藝學生嘅家長嘅，咁佢哋咧就講啲仔女做 project 咧，花好多時間啦，然之後就做一啲哇，你都想象唔到嘅天馬行空嘅嘢。咁你係咪就係類似呢啲嘅功課啊？即係
6: 其實
4: 係
6: 類似嘅，好多時候咧做 project 咧，家長啊都會即係可能好擔心，因為成日都要可能通頂咁樣啦，所以真係會好擔心啲身體會唔會頂唔順啊？
4: 係。
6: 不過咧，我就比較健康少少啦，因為我哋學校係有一個 project week 嘅，就係嗰一個禮拜入邊咧做一個就係完整嘅 project 出嚟。咁可能喺嗰個禮拜咧就真係會比較忙碌少少嘅。
4: 即係最忙都係嗰個禮拜嘅啫，就唔會日日都係咁嘅。係
6: 啦。
4: 我想問下你點樣踏入呢個樂壇嘅咧？你可唔可以講下點樣入行㗎？
6: 哇！咁其實我入行咧係真係要好多謝我嘅歌唱老師啦、EDB 啦，亦都係今次我呢首新歌下个身份的填词人来的、是他介绍我认识到这个乐坛奶爸佳果、令到我有机会可以出歌、樣啦。
4: 你是不是自细就很喜欢音乐、会作曲那些的？小时候就会一定是都是近年才开始、
6: 我作曲是近年才开始的、不过我学音乐呢小学的时候都已经有开始接触了、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学吉他的、跟住到后来再学唱歌、然后再才到作曲。
5: 即是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都很鼓励你去学音乐去玩音乐，那你就觉得咦我都很喜欢这件事、那就开始慢慢就又学下唱歌跟住又学下作曲，是不是？
6: 是啊，没错，他们都真的非常支持我做音乐这方面的事情。
5: 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要入行了，咁有冇啲咩意見啊？係俾你或者係特別關注你？
6: 咁特別關注我就當然係有㗎啦。咁佢係成日問我今日有咩活動啊？今日有咩搞啊？又會問你之前做嗰啲訪問幾時出街啊？咁樣
4: fans 咁啊，fans 咁追住你、
6: 要 set 定個時間去
4: 睇你聽
6: 啊，去聽啊嘛。其實佢都係好
4: 支
6: 持我，係啦，因為畢竟做音樂啊，即係呢個音樂事業係真係唔简单啊，是真系好多谢屋企人们嘅支持。
4: 咁而家都系啱啱起步，即系前面嘅路咧，好长啦，继续要努力啦。但我想问一下你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又要兼顾读书啦，哇，仲要今年中五，出年系中六 DSE 嘅，
6: 系啊。
4: 咁你点样分配时间呢？
6: 其实喺呢方面都系同屋企人倾咗好耐嘅，
4: 系、
6: 得到最尾嘅结论咧，屋企人就嗌我平时翻学嘅日子咧，即系专心翻学，系啦，专心学习，跟住咁。在放假或者是其他时候呢，咁啊再专心做音乐，咁样就唔好将两件事即係融在一起，咁样好似就两件事都做唔好咁样。
4: 你自己觉得得唔得啊？即係会唔会哇返緊学上緊堂嘅时候，其实哎呀諗緊嗰首歌嘅歌词啊，呢句点填好呢？即係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咁样嘅諗法㗎？
6: 这个
4: 定是都要克制住自己，因为答应了家人跟他商量了，他给我入行给我做这件事，我就要分清楚学习是学习，做音乐还音乐了。
6: 我觉得我是控制到这件事的，因为我觉得 我自控能力咧，应该都系 OK 嘅。
4: 嗯，咁几好喎、啊，听住好安心啊，应该
6: 系啦。所以咁我都会跟足翻呢个承诺啦。咁就系学习嘅时候咧，咁就系专心学习；做音乐嘅时候咧，咁就专心做音乐。
5: 咁你成绩系咪 OK 噶？即系我讲 OK 意思咧，如果我倒翻转头，你系我仔咁样啦，咁我同佢讲嘅时候咧，最直接睇嘅就系睇成绩噶啦。你成绩 OK 嘅时候咧，咁我就啊好放心。但系成绩唔好嘅时候，家长就会喂，系咪因为你挂住玩其他嘢，你就唔去读书啊？咁样你会有冇呢啲嘢咧？你屋企？
6: 系当然会有啦，我相信系每个家庭都一定系会有呢啲问题噶嘛。因为我嘅成绩咧，就当然系未去到攞五星星嗰啲程度啦。咁、不过叫做系即系中中间间啦。
5: 嗯，咁都放心嘅，即系都俾你去继续去追你嘅梦，冇问题嘅。
6: 系啊，我嘅屋企人就觉得我 keep 住依家呢个成绩，再去做其他音乐嘅事情咧，咁佢哋都系支持嘅。
5: 嗯，
4: 都接受嘅。
6: 系啊
4: ，OK。
5: 咁你啲同學咧，我身邊已經有一個同學仔，咦？而家做歌手喎，咁有冇啲特別嘅眼光，或者係對你嘅待遇又唔同啲咧？
6: 待遇有冇唔同啲，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咧，我平時可能同啲朋友出街嗰陣時咧，佢哋基本上次次一見到我咧，佢哋會即刻喺度唱嗰首歌啊！
4: 好好喎，咁
5: 係咯，好開心喎、
4: 啊，支持你喎、啊，其實表達緊
6: 係啊，即係雖然首歌淨係出咗兩個禮拜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喺可能出咗兩三日之後，佢哋已經識唱嗰首歌啦、
5: 狂上嗰啲音樂平台狂點你嘅歌嚟聽。
6: 系啊，所以即系我都
4: 咁，你觉得尴尬定开心噶？你见到佢哋咁样，
6: 头几日咧，其实系有啲尴尬。不过咁喺可能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啦，咁习惯咗呢件事之后，咁其实都系习惯咗嘅。
4: 有冇突然之间有啲咩场合咧起哄咧？喂，唱翻首你只歌嚟听下先啦，咁样啦、
6: 哦。有啊，呢啲绝对有啦、啊，呢啲场合真系出卖朋友啊嘛。
4: 咁你都好乐于喺佢哋面前表演嘅，
6: 喺适当嘅场合，我觉得 OK 嘅。
4: 会唔会同校长讲啊？呢、這个今年嘅唔知咩活动
5: 啊？
4: 学
5: 校有啲咩活动啊？要唱歌即刻就会揾你。
6: 哦，嗰啲我觉得 OK 噶，嗰啲欢迎大家揾。
4: 校方有冇咁样代表同你讲过啊？暂时未有住。
6: 系啊，因为出歌嘅时候系放咗暑假，
4: 可能要靠啊奶爸乐坛奶爸入去做下 promotion 啊，要入去同阿校长讲讲先得。我想问下你呢个创作咧个灵感。咁系嚟自咩噶？系咪你自己写照先？
6: 呢首歌嘅故事咧，我觉得有一半咧系讲紧我自己嘅故事嚟嘅。
4: 系点啊？边部分啊？即系你去陪嗰个失恋嘅女仔系咪啊？
6: 因为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因为其实唔识表达自己啦，就辜负咗一个女仔。
4: 系
6: 后屘又想同佢重新再开始翻呢段关系啦。咁但系发现咧个身份啊已经唔同咗啦。
4: 个身份唔同咗，系讲嗰个女仔可能已经有个男伴啦、
6: 啊
4: 哦。你就唔好意思做呢个第三者啦。
6: 系啊，冇错。
5: 咁系咪写字嚟噶？
6: 你后边嗰件事唔系嘅，
4: 前面有一句佢话表达得唔好嗰样嘢系，
6: 系啊，冇错。
4: 哦，即系曾经系咪真有个对象你表达得唔好啊？
6: 系啊，系真系有。
4: 屋企知唔知噶？
6: 咁
4: 你而家开咗咪讲咗之后就知噶啦。
6: 当其时咧，我嘅屋企人知唔知咧？我真系唔知佢哋知唔知嘅。
4: O、okay、K，
6: 即系可能佢哋知啦，但系即系冇同我讲咁样啦。
5: 咁、你而家系有拍拖定系？
6: 依家系冇嘅。
5: 哦，而家冇拍拖嘅。
6: 系啦，
5: 咁你系会啊有对象咁样去同你表示对你有好感啊？即系呢啲咁嘅时候，你系会直接同爸爸妈妈都会倾啊？我喺学校咧发生咗呢啲事啊，又或者系嗰个对象诶呢排对我点啊？会唔会咁样直接同你爸爸妈妈讲噶？
6: for 我自己嚟讲咧，我系唔会嘅。
4: 呢个 H 系唔会噶啦，已经。
6: 因为我始终系觉得咧。你如果同屋企人讲咗呢件事咧、可能会即系连带住会多好多唔同
4: 其他嘢要
6: 兼顾出嚟啊，系啊，
4: 又或者系咪会到你真系好确定佢系女朋友啦，你先讲咧？
6: 我觉得系要有一个合适嘅机会啦，
4: 系
6: 啊，因为你唔会无啦啦食饭嗰阵时同屋企人讲，哇，我今日拍咗拖啊！咁样系好奇怪啊，成件事系通常系会即系有一个。时机啊，跟住就会 在那个时候才
4: 慢慢讲。好，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跟你谈一谈，究竟什么时机跟爸爸妈妈讲自己拍拖好呢？还有呢，今次如果真的接下来再拍拖，会不会你的表达呢已经有进步呢？不会好像之前那样怕错失机会。
7: 长夜未算能抚心这遗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陆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前有 91.9% 的宏福苑业主签署接受收购信件，大约 65.7%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而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地进行，过程顺畅。李家超表示，希望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但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就要到最终阶段再决定。他强调，一切会在符合香港法律的情况下进行。至于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李家超说，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报告和资料，他不会低估委员会工作的压力以及问题复杂性，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委员会，并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细节，被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关注本港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希望五年规划能够制定清晰长远的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主导，今年内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的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有多元措施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青年宿舍和衔接机制，帮助年轻人上楼。李家超回应，政府对丰富置业阶梯做了不少工作，发展北都给予很多机会，而轮候公屋的人数亦由最高峰的15万下降到大约10万。有文艺界人士就建议香港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李家超表示认可和支持，政府正在资助和提供场地方便有一定的协助，但成功与否就要靠业界共同努力。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及新闻教育基金合作举办的首届湖南传媒产业青年实习计划，16名本港实习生上个月到湖南卫视七彩盒子节目生产基地开展三星期的实习，参与节目策划、编剧、代位彩排及现场直播运作等工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计划让青年到湖南卫视参与节目策划、编剧和后期制作等工作，加深了了解国家发展。他又说，计划让香港青年更深入了解内地的媒体环境、行业运作和发展趋势，助力国家和香港培育具潜质的传媒界新生代。有参与的学生表示对节目制作萌生兴趣，未来期望能够尝试新闻采访以外的创作发展。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一个月，食环署表示

0: 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或者外交对弈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五个条件是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秘鲁南部发生交通意外，增加到至少13人死亡，4个人受伤。据秘鲁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昨日凌晨，一架小型客车行驶到该省埃斯皮纳尔地区的时候，撞上一辆因为故障停在道路上的半挂货车，造成至少13人死亡，4个人受伤。事发之后，当地消防、市政等人员赶到现场救援。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车速过快可能是导致这场事故的原因之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嘅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9: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最近咧睇到一个报道啊，就系讲关于咧癌症康复者，因为佢哋咧经常系受到咧呢一个疲劳嘅困扰啦，好多时咧就算系休息都好啦，都好难去到恢复佢哋嘅精神，所以影响到个生活噶。咁而最近嘅时候咧，香港都会大学亦都有学者就话，适当嘅运动咧已经俾国际临床指引咧列为舒缓呢一类咧疲劳嘅重要非药物处方，而新兴嘅运动。动型电玩啦，结合咗咧电子游戏啦，同埋身体活动，咁或者咧可以令到啊呢一班嘅朋友咧重拾对运动嘅兴趣啊，咦，咁即系咧。打機都可以令到自己咧身體健康。如果你真係呢一排咧對於做運動啊冇乜興趣，或者咧從來冇興趣過都好啦，其實都不妨咧去玩一啲咧即係運動型嘅電玩啊，或者可以咧令到你對於咧做運動呢一樣嘢咧係提起更多嘅興趣。
1: 動之人生。
6: 有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朋友咧，佢嗰个嘅运动，佢嘅专项运动咧，其实都几特别啊！最初嘅时候咧就打开网球啦，依家咧就去到咧打咗一个新兴嘅运动啊，就叫做咧板式网球。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啦，香港方面咧呢一个网球啦嘅运动员啦，亦都系一个板网球嘅运动员嚟嘅，佢咧就系周君林 Vincent。Hello， 你好 ，Vincent。系啦，咁啊先问一下 Vincent 啦，其实咧即系。你自己最初是几时开始打网球的？
7: 网球其实我五岁就跟爹哋去公园打球的了。
6: OK，
7: 是啦，所以都真的一世人都打开打的了，基本上
6: 入了血了。
7: 是啦，是啦。跟住我小个就真的十岁开始，就八九岁开始就真的很正式地去练球。是啦，咁到十一二岁开始就真係跟住网球总会啊咁嘅体系去到 training 咁样，去到十七八岁咁样咯。咁跟住最后就选择咗入大学，咁就真係放弃咗网球嘅事业㗎啦，已经
6: 系即係就唔全职啦，冇諗住全职啦。
7: 係啦係啦，咁就 at that time 就开始变咗咗一个网球教练啦，希望用另一个方法去到回馈网球啦，叫做咁，所以就做直到而家啦。咁几年前就咁啱遇到板式网球，
6: 系
7: 啦，咁就又好中意，真系好似网球咁样上咗瘾，所以就打到而家系啦。
6: OK， 嗱，头先咧就讲咗话咧呢一个嘅网球细细个开始打啦，咁呢一个一定系你自己好喜欢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唔会去到一路咁样延续到依家啦。咁但系你话啊，几年前遇到板式网球，可能咧好多朋友咧都未必系太清楚乜嘢系板式网球啦。嗱，我知板式网球咧就叫 paddle 啦，咁但系其实系乜嘢？佢同网球有啲咩嘅唔同咧？
7: 系啦。其实 paddle 咧就系喺1969年喺墨西哥度发明嘅 so called 系啦，咁佢系一个墨西哥嘅商人，就因为喺自己屋企后院想起个网球场，但系个佢屋企嘅后院就唔够大
6: ，OK，
7: 咁就惊啲波咧成日打去隔篱场，打去隔篱邻居度，咁所以咧最后佢就起咗啲场，起咗个三米高嘅场，就摆喺个网球场入边。
6: 哦，
7: 一个唔标准嘅网球场入边，就有后边有墙嘅，
6: 系，
7: 跟住打打下咧，就发觉呢个 sport 几好玩，咁就开始一个新嘅 sport 叫 paddle 啦。咁真系兴起咧，其实系1970年代嘅时候，
6: 系
7: 有啲西班牙嘅 有兩個西班牙嘅貴族，
6: 嗯、
7: 就將呢個 spot 拎咗去西班牙玩完之後覺得好好玩，就將呢個 spot 帶咗去西班牙
6: ，OK，
7: 跟住就開始發揚光大啦。
6: 哦 ，OK， 即係所以其實佢都即係計下計下都有成五十幾年嘅歷史，
7: 差唔多噶啦，都係、
6: 哦、OK， 咁但係咧，即係喺香港嚟講啦，我哋就真係我諗我自己聽到嘅話，可能都係呢兩三年嘅時間啦，咁、嗯、樣。咁好啦，嗱。既然一個是網球，一個是板式網球，咁頭先就講咗啊，個係嗰個場地個 size 唔同啦。咁但係咧，我有睇過下嗰啲球拍啊咁樣樣啦，其實好似同網球又唔一樣喎，同網球球拍嚇。
7: 係啦，其實個網球拍咧，但係一塊拍空心有線嘅，而 pad 度咧其實係一塊實心拍，中間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實網球拍係比 pad 拍仲輕啲嘅。雖然白色網球拍細啲，但係重啲嘅。咁、
6: 嗯、
7: 我哋係一塊大概350g 到360g 到、
6: 嗯，
7: 網球拍係大概300g 到310g 到。
6: 哦，反而短啲，但係就重啲。
7: 係啦，因為佢係實心。
6: 哦，
7: 係啦，網球拍係空心有線嘅。
6: O K， 咁個波咧，個波係好似同網球差不多。
7: 其實就同網球係九成似嘅，
6: 係
7: 佢係爭咗個氣壓少少唔同，同埋係臨細少少嘅，細兩 mm 到啦，係啦。
6: 哦，咁好少啫，真係哦 ，OK。咁嗱，但係嗰、那個喺嗰個玩法上高，係咪都會有啲？
7: 係啦，咁其實 paddle 咧就係一個我哋成日都話係一個網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嘅，網球同壁球，係啦。咁因為佢係都會對打啦，而且一個雙打項目嚟嘅，一定係對打。咁但係咧同網球一樣係要望住人打，但係就多咗個玻璃，即係如果個波滴咗地下，掂咗玻璃咧。我哋都仲可以繼續打落去嘅，好似壁球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就變咗我哋由 2D 變咗 3D 啦少少，因為網球係咁直係往前邊，而家淨係要慢慢後邊，所以淨係立體好多嘅成件事係，同埋要諗多好多嘢嘅。
6: 係咯，如果咁講，要兼顧嘅嘢都多咗喎。
7: 係，不過力量方面就冇咁大要求。系啦，網球嘅力量要求大好多 ，paddle 就主要係講求穩陣啦，同埋一啲我哋話係持足棋嘅，即係揾啱機會先做進攻咁樣樣咯，要係啦。
6: 如果跑方面咧，嗱，即係大家都知啦、嗯，如果網球嘅話，因為始終網球場都咁大啦，咁所以即係要跑嗰個機率都幾大啦。咁但係如果板網球會唔會真係嗰、那個？跑嚟跑去嗰、那個程度會低啲咧。
7: 其實咧，我打網球咧就未抽筋過嘅，但我打 paddle 咧係長期抽筋嘅。
6: OK， 係
7: 因為嗰個強度係實高好多嘅、
6: 哦，
7: 即係每一球波咧，我哋個來回多好多，起碼可能10球至15球嘅。
6: 係
7: 網球可能3-4板就完噶啦。
6: 係
7: 同埋網球咧，波與波之間執波時間好多嘅、嗯，即係如果唔係啲 high level 比賽嘅話，冇人幫你執波嘅話，咁、
6: 啊、
7: 所以咧我哋個強度好快啦，即係個。休息的時間很短，同埋強度會長很多嘅。雖然跑的距離冇咁多，但係會好攰嘅。同埋網球，因為我細細個已經開始學啦，所以我已經知道佢點樣喐噶啦。Paddle 我都仲係一個學習階段，咁所以咧變咗嗰啲移動係好唔同嘅。網球係左右移動居多。Paddle 咧，我哋係多數玩搶網上網嘅，咁所以咧係好多前後移動嘅，所以用嘅肌肉都係唔同嘅，係啦。
6: OK 啊，呢个几特别啦，即系虽然看似系好似系差唔多嘅嘢，但其实因为佢嗰个操作方法唔一样，所以就真系你头先讲到啦，喐到个肌肉啊，运用嗰啲 skills 都完全系
7: 冇错冇错。
6: OK， 但系佢同网球相似嘅地方又系啲咩咧？
7: 其实网球员会好容易去到玩到 paddle 咧，系因为我哋嘅网前刺激啦、smash 啦、底线都好似嘅，
6: 系，
7: 同埋用个波都系基本上系一样咁滞，咁、
6: 啊、
7: 所以网球员嗰啲战术啊，所有嘢都会好相近嘅，系、
6: 哦、
7: 啦，而相比其他运动嚟讲，去转变
6: 系
7: 啦，跟住另外就系、是，其次就系羽毛球同壁球都会系几好嘅，对于玩 paddle 嚟讲，因为网球paddle。好多玻璃反彈，咁壁球嘅反彈係用玻璃嘅反彈係會有幫助嘅。跟住叮噹波嘅旋轉啦，同埋羽毛球嘅手腕同埋扣殺都係一個好嘅幫助嘅、
6: 哦。
7: 所以其實大 sport 即係網球啊、羽毛球啊呢啲 sport 去轉去 paddle 都係比較容易嘅。
6: 哦佢好似集大成咁樣樣，嗰、那個感覺係哦 ，OK， 咁啊呢個一個幾特別嘅一個運動啦。好啊，咁啊嗱，呢一個咧就大家大概知道，原來咧呢一個 paddleboard 板式網球咧係點樣玩。咁轉頭翻嚟咧，繼續講下咧，即係佢喺香港呢幾年嘅發展，同埋好似咧嚟緊嘅時候咧，好多一啲國際嘅大嘅運動會都會有 paddleboard 嘅出現啊。咁我哋轉頭翻嚟講下啦。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都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同阿 Vincent 喺度倾偈啦。头先就讲咗啦，话呢一个 pedalboard 啦，即系究竟啊点样去到玩啦？好咁啊！我剛才都講過，以我自己去到認知就可能是兩三年前來到香港，是不是大概都是這樣的時間來到香港？
5: 他們應該是第一個球場，其實是二三年八月左右真的開了，
4: 是
5: 的，那就在西貢的有四個球場，
4: okay，
5: 是的，現在全香港大概有二十個球場左右暫時，
4: 哦，即其實如果是這樣未算是很多，
5: 未算是很多，不過就越來越多人
4: 越來越多人打
5: 真的，
4: 哦，但我因為其實最初我自己去到見到的時候就好像是外國人去玩比較居多，
5: 是的，因為始終其實 Paddle 在歐洲都真的比較上盛行的，他們都玩了很多年了，有很多大型的比賽，所以很多外國來到香港的人都懂得打 Paddle 的，即是 even 他們不打網球都會打 Paddle 的，所以就變了暫時放工的時間很多都是以外國人為主，香港人的普及程度都還未夠的，
4: 是的，Okay， 所以其实嚟紧嘅时候就会有多啲唔同嘅推广啊，咁样啊。咁但系，哦，外国人去到玩居多。咁如果系即系譬如嗰啲嘅可能喺嗰个嘅工具上高，球拍啊、波啊上高，系咪暂时嚟讲？因为我估香港嗰啲运动用品铺头都未必有咁多住，系嘛？
5: 暂时都系啦，
4: 要网上去到喺外国嗰度，
5: 主要都系网上买嘅。咁而家都有一两间铺头系有嘅，啲，大型嘅用品铺都有两间都有噶啦。
4: OK，
5: 但系唔普及嘅，
4: 唔普及
5: 系啦，即系可能一个好细嘅 area
4: 都仲系。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喺香港方面都即系开始多人去到认知啦，咁样都会系嚟紧嘅时候会有多啲唔同嘅一啲推广啊，或者比赛啊，同埋我知道香港都好似有搞过下比赛啊嘛。
5: 系啦，因为我哋有个总会啦，而家即系有个 paddle 总会啦，咁所以嚟紧都会多咗好多宣传嘅，应该相信都系啦，同埋我哋高柏嗰边，即系西沙嗰边个球场咧，都而家做到好多与民同乐咁样嘅，好多免费嘅试堂，咁，
4: 哦，
5: 所以就俾咗更加多嘅市民去到试呢个运动，
4: 去到即系等佢哋认知到，
5: 冇错。咁，
4: 哦 okay，
5: 所以你话普及程度而家系越嚟越多人试过或者玩过嘅，咁但系始终碍于大部分嘅球场而家都真系比较上偏远嘅，咁，所以就冇乜好多好 regular 嘅
4: 課程啊，
5: 係啦 ，regular 嘅去到。
4: 如果話啊，一啲冇網球底，完全係一嚟就咁接觸呢一個嘅 paddleboard 嘅話，即係 paddle 嘅朋友，佢自己有啲咩嘅 feedback 或者佢哋試完之後嗰，那個感覺係點啊？同你哋講，
5: 我都帶過好多朋友去玩啦，咁，好多個都覺得好玩嘅，
4: 係
5: 好似入咗坑咁樣
4: 的。OK，
5: 係啦，但係易上手，
4: 系
5: 啦，我基本上打两三次咧就可以同我猜到波，即系唔系好 competitive， 唔系好比赛咁样玩嘅，
4: 系
5: 做到嘅，系玩到嘅，佢系比网球更加易学添嘅，系啦，因为块拍咧系实心啦，头先讲过，个波只要打中块拍咧就翻到过去噶啦，所以变咗个来回会多好多，同埋你又要用多少少脑啦，我哋要反弹用玻璃，咁，所以个个都觉得要谂，跟住又要又做出咗汗，做到运动，同埋个爆汗情况即系程度都好高，其实真系，尤其夏天喺香港，
4: 系
5: 啊，所以都几多中人中意系当一个活动去玩啊。
4: 但系暂时嚟讲，会唔会都系室外嘅为主咧？
5: 系啦，香港就因为呢个运动咧，其实好多放高球嘅，咁，所以我哋个 requirement 都起码要六米高，咁样先至可以做得一个标准嘅 paddle court，
4: 系
5: 啦，咁所以就喺香港室内场地就比较上难揾到啦。 系啦，所以全香港暫時嘅都係 outdoor。
4: 有冇人即係將佢搞？
5: 其實
4: 搞亂咗嘅咧，
5: 都好多人問我哋 pickleball 同 paddle 係咪一樣㗎？其實好多人都分唔清嘅。
4: 係
5: 咁，我咁樣講啦 ，pickleball 係。一個真係簡單版嘅網球嚟嘅，咁就佢個場細啲啦，跟住佢個波係膠波啦，佢拍都輕啲嘅，咁、所以變相上手嚟講咧就容易少少嘅。再而 paddle 嘅玩法就係真係似網球同壁球嘅，所以都係要學多少少，咁樣你先至會有個概念喺度咯，係啦。因為可能只要我係網球出身，所以變咗兩年我都覺得係比較上容易上手嘅。
4: 嗱，因為如果你咁講啦，佢連個拍都比網球更網球嗰個球拍更加重嘅時候，其實會唔會男仔會優勝啲咧？
5: 男仔會優勝啲，其實有啲輕身嘅拍嘅，但係所謂男仔優勝嘅意思係佢會。容易啲，
4: 即係嗰個力度嗰個掌握嗰度。
5: 啊，咁又唔係喎，因為始終 paddle 咧，我哋唔係以力度行先嘅。
4: 哦，
5: 係我哋頭先講係以 control 穩定行先嘅。
4: 係係。
5: 咁只要個波我哋搶到網前面咧，其實打中個位咧，唔需要好大力嘅。
4: 哦。
5: 因為用力，如果個波大力反彈玻璃咧，個波會翻到過嚟去我手邊嘅。
4: 哦、okay, okay,
5: 所以係要講用多少少腦嘅，就係。
4: 哦，即係其實反而係計數嘅喎，因為可能 有某程度上你係計角度嗰啲嘢。
5: 冇錯，冇錯。
4: 哦咦，咁可能理科嘅朋友會比較容易啲去到 handle 呢一件事喎。OK， 好啦，嗱咁啊，嚟緊咧，我知道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啦，都俾更加多香港嘅市民知道啊，乜嘢係 paddle 啦。咁我知道嚟緊喺九月份嘅時候，呢一個嘅亞運會都會係呢一個 paddle， 亦都係其中一個嘅項目嚟嘅。
5: 係啊，佢哋今年三月國際個 FIP paddle 總會咧就 confirm 咗會搞亞運㗎啦。咁所以由嗰個時候開始，我哋香港啲運動員都好努力練波，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去打嘅。係啦，咁所以依個都係亞洲第一次有 paddle 嘅賽事喺大型項目入邊，咁所以全部人都好期待咯。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譬如全亞洲嘅球員都好期待依個。
4: 係，但係我嗱可唔可以又講少少？即係譬如嚟緊九月嗰個嘅paddle 嗰個嘅比賽啦，其實有冇話以你哋？你依家所知边一个地方嗰啲嘅运动员嘅水准系高啲？
5: 其实最高水平啦系 UAE 阿联酋，系啦，佢哋有四至六个咧系 top 100嘅 player 嚟嘅，系啦，咁跟住其次就系日本，日本都几劲嘅，因为佢哋都已经发展咗十年到啦，系啦，咁跟住日本啊、马来西亚，跟住之后就应该香港都唔差嘅。
4: OK， 所以即如果我哋去到到時睇呢一個亞運嘅時候，可以去到就係睇下呢一個呢幾個唔同嘅地方。但啊，另外一樣嘢想再問，頭先你話因為呢一個嘅 game 都係要兩個人一起玩啦，即係所以 total 四個人啦，係嘛？咁如果係咁，通常會係男對男、女對女，定還是係其實都會有混雙咁樣打嘅咧？
5: 國際嘅賽事咧就淨係得男雙同女雙啫。
4: 哦，
5: 但係混雙就係一啲 social game 啊，會即係有啲比賽係會玩混雙賽事嘅，
4: 哦、
5: 但係就唔係一個一個比賽項目咯。
4: 哦、即係所以，如果我哋喺呢一個亞運睇到，就應該係男仔對男仔、女仔對女仔咁樣。OK，OK，OK。好啦，嗱，即係除此之外咧，頭先我同你去到傾偈嘅時候咧，你都話啊，呢一個嘅運動其實越嚟喺世界上面越被重視啦，因為除咗喺亞運之外，嚟緊仲有好多唔同一啲大型嘅國際性嘅運動會都會去到出現嘅。
5: 其實本身 paddle 佢有自己嘅世界盃嘅，係啦，跟住佢
4: 叫 APPT 係嘛？
5: 唔係嗰個其實係。一個私人公司搞的比賽的、
4: okay.
5: 但都是一些對制賽來的、
4: 是
5: 啦，咁但是係國際總會搞的咧，就都有啲美國的 game 啊，有大學 paddle 比賽都有噶啦，已經、上今年暑假搞了噶啦，已經係西班牙，係啦，跟住仲有啲就是地中海的一個大型，就好似 Asia Game 嘅，但係地中海賽事，咁佢、
4: okay.
5: 都有噶啦，已經開始，同埋有啲 Euros Game 咁樣都有嘅。
4: 哦，
5: 所以就喺歐洲嗰邊就真係比較上多呢啲比賽。
4: 哦，即其實都有啲大型嘅賽事，不過就可能係歐洲方面多啲啦。
5: 而家開始會
4: 亞洲都會多啲，
5: 加埋亞洲區啦。
4: 係咯，因為我見到你頭先咁講就話我哋亞運都開始有嘅時候，亦都有唔同嘅地方，你都話咦，其實大家個水準都 OK 嘅喎，咁樣。 OK， 所以其實嚟緊嘅時候，應該呢一個嘅運動都可以成為一個嘅熱潮咁樣。
5: 我哋都希望係啦。
4: OK， 好啦，嗱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亦都要多謝曬 Vincent 上嚟啦，同我哋去到咧，即介紹咗 Paddle 呢一個嘅運動啊，板式網球啊。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嘅話咧，可以去到網上面啦，再去到咧揾多啲嘅資訊，因為香港咧亦都嚟緊嘅時候會越嚟越多嘅一啲即系地方啦，俾大家去到玩嘅。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要喺呢一度咧，唔该晒 Vincent 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嚟紧八月23日晚上8点喺会展嗰度咧，就会有我哋35周年嘅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啊！呢位歌手朋友咧，佢都会出现啊！佢咧就系 Vienna 黄淑曼啦。咁其实知道咧，佢本身咧都系会去到做 gym 啊，去到操 fit 自己啦。但系原来咧，中意做 gym 嘅人咧，佢本身咧就比较高度自律啦，系目标导向、追求掌控，同埋咧系比较内向或者咧可以讲系专注啲噶啦。唔知你又认唔认同 Vienna 有呢一种嘅个性同埋特质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3:34，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区涵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堪极度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缓和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气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有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FM 99.7，
6: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来到星期日的时候，当然除了有思敏在这里之外，也都有来自爱丽健的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在这里。 Hello Sandy 你好。
9: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是啦，在这个星期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时间就会跟大家去到分享一些关于健康的资讯，一些 tips。 如果你都想去到改善自己的健康的话，一定要去到收听。当然除了听着我们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拿礼物的，因为爱丽健好好，每个星期都会送出就是30份的礼物出来，去到帮大家改善你的健康，或者如果你有慢性痛症的朋友，这份礼物都可以去到帮到你的。你都想拿礼物的话，记住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来，电话就是18349971834997，183499719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的免费疗程，每次会是1小时的。好啦，究竟这份礼物怎样帮到大家呢？麻烦 Sandy 呢跟我们去到讲解一下，麻烦你啦。
9: 好啊，不客气。在平日呢，我们用一在坐在屋企里面呢，就可以很舒服地达到一个很深层，好即是达到一个医用级，是医用级的养生抗衰老，同埋如果一旦已经出现咗一啲嘅退化健康问题，例如系一啲嘅长期痛症，筋骨嘅劳损退化，肿痹痛、僵硬无力，咁真系好困扰噶吓。咁好多朋友咧，一路咧好多时都会话啦， 就即係一旦有咗長期嘅痛症咧，就非常之困擾嘅。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成日都喺度痛，又睇極都醫生都唔好嘅話，真係相當之痛苦同埋困擾嘅。咁無論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如果你自己本人啊，又或者身邊有朋友咧，都受住長期痛症嘅折磨，一路睇咗好多中西醫，或者各種嘅針灸物理治療啊，如果能夠好翻改善咗，當然係最好啦。但如果一路都未能夠改善到嘅朋友，千祈都唔需要灰心嚇。有好多朋友嚟揾我哋，我哋集團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同我哋講，其實我已經好灰心噶啦。我真系乜嘢医生都睇过晒啦，中医、西医、针灸、物理治疗、铁打、推拿、冲击波，即系甚至乎系各种嘅仪器啊，各种嘅即系保健品，我都咩都试过啦，十几廿年痛咗都唔能够改善到你哋集团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系咪真系会帮到我呢？咁其实好多朋友最初嚟嘅时候都会问我哋相同嘅问题，但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你哋绝对可以即系好放心嚟试用，因为我哋集团呢一部嘅仪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而且系得到咗国际认可嘅。咁喺即系同最重要系佢可以俾我哋真系喺屋企里边咧，自己坐喺屋企就可以达到一个无创伤好先进嘅治疗，而且部机研发到好细部，我哋就算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噶啦。除咗痛症之外咧，佢对于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耳鸣啊、失眠啊等等咧，都有好好嘅效果嘅。因为呢部仪器佢系帮助我哋调理身体嘅。咁好啦，讲呢部仪器之前咧，再要交代翻少少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我哋集团咧其实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喺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咧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爱丽健医疗仪器。咁咧就系、是、俾大家咧，欢迎大家，如果一间听完你真系有呢啲嘅。即系想帮助自己改善翻呢啲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耳鸣啊、失眠啊、血糖血压唔好啊等等，都能够改善到吓、啊。咁原理就一阵间讲少少。咁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咧，就可以一阵间留意我哋会讲嘅电话。我哋有三次免费试用俾大家，每次系一小时，系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大家亦都冇任何附带条件。你做咗个三次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再继续应用嘅话咧，我哋都有两个方法。但如果你做完三次唔想继续嘅话咧，都冇问题嘅，完全吓。咁头三次免费咧，三次之后如果你想做咧，有啲朋友继续嘅话咧，有啲朋友咧会中意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嘅，特别咧有好多咧系特登嚟帮爹哋妈咪试嘅吓，爹哋妈咪可能好痛啊，或者行动不便啊，已经可能系要攞拐杖啊、坐轮椅，咁佢哋都啲仔女嚟试咗之后，好多会捧部机翻去送俾爹哋妈咪嘅。咁有啲咧就系、是、因为希望自己用得多啦，随时有得用啦，咁就会捧部仪器翻屋企啦，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部机冇病嘅朋友都可以用嘅。咁另外啦，因为冇病嘅朋友可以抗衰老同埋令到身体好啊吓，咁后生翻十零年咧，即系好多人都做到嘅，无论外表咧同埋身体嘅内脏年龄，因为呢部仪器可以修复，令佢有好多个用法，其中个用法咧就咁放对脚上部机上边，坐喺梳化自己咩都唔使做嘅，揿几个掣，咁就你自己咁坐喺度好舒服，一路睇电视，咁就通。做十至廿分钟已经是等于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啦，令到我们全身的气血供血供养良好，可以修复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全身的细胞的健康的。有些朋友就会选择留在我们中心继续做疗程啦，继续做疗程三次之后呢都三次免费啦，之后都是几十蚊一个钟嘅啫，我哋半次算息嘅。咁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思敏。
8: 咁係呀，我知道呢好多朋友都好想呢去到听你分享嘅个案啊。呢、这个时候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呢，欢迎可以打电话嚟呀。电话就係 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来拿礼物了。好了，麻烦你了 Sandy 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个案。
9: 用上仪器我们一定要是选到有国际认可和安全性都很重要。咁我哋集团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咧，就已经系我哋喺日本研发生产啦，同时咧已经系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国家认证，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同时都系适合家庭用嘅。咁另外咧就系、是、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咁我哋其中一位嘅真实用家咧，就系、是、香港嘅一位好出色嘅演艺人啦，阿钟嘉欣小姐都系我哋嘅真实用家嚟嘅，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的个案。不过我今天就带了另外一位的真实的用户的个案先，就是张先生张太，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 part。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大概都是六七十岁的时间，张太68岁，张先生都是大约这么上下年龄的。张太就说好困扰佢，最困扰佢咧，其实佢好多健康问题。佢话咧，即系不嬲身体都唔系咁好，但系去到大概四五十岁嘅时候咧，佢话已经咧陆陆续续就开始出现身体咧颈痛啦、腰痛啦、脚痛，陆陆续续咁出现。但系直至到佢嚟揾我哋之前，68岁，佢话嗰、那个双脚嗰个痛啦，同埋个腰痛，真系痛到佢非常之困扰。做家务啊，或者即系做即系出街咧，佢都唔系好想。咁又即系医生同佢详细检查晒，个结论都系退化，系医唔到噶啦。咁就写纸俾佢物理治疗啊，针灸啊。咁佢话佢逐不停咁做咗好多噶啦。咁唔得咧，佢又去睇下啲即系做咗铁打推拿啊、冲击波好多。总之大家认识嘅治疗，佢通通都睇咗好多。佢先生同佢一样一齐去睇，都两夫妇都医唔到。咁后嚟咧，佢话佢先生咧腰痛脚痛嘅问题，但系就冇佢咁犀利咯。咁张太咧就话好后嚟咧就有亲戚朋友介绍佢用我哋部机，佢嚟试，即系试咗之后咧，佢就觉得佢要蹦花旗啦，因为佢好痛啊，佢唔想成日出街，每日做咧都松啲，每日做就松啲，咁佢就好勤力啊，日日都用啊，同佢先生个零两个月已经好咗好多个腰痛同脚痛，佢但系咧做咗三四个月之后咧，即系开始唔系好困扰啦，佢话以前咧。企喺度等巴士咧，等一阵咧，佢话都唔得噶啦，佢要揾地方坐啊踎咁嘅。佢话但系而家唔会啦，佢企半个钟同人倾偈都完全冇问题。而家唔会唔愿喐啦，之前系做一阵家务都要唞嘅，吓，即系佢个女啲仔女都好担心佢，但系而家唔会啦。咁同埋咧，佢话除咗佢自己之外咧，佢先生啊，佢先生嗰啲痛症咧。亦都系改善得非常之好，两夫妇都改善咗啦。咁同埋咧，佢话仲有一个意外收获，佢话佢自己咧以前啲血压系好唔好嘅，好唔正常。佢话医生，我已经跟足你嘅指示啦，咁佢话但系冇办法啦。咁医生话，咁你勤啲嚟检查啦。咁但系当佢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每一次翻去复诊咧，医生都话，哇，你啲血压而家好正常、哦。咁一路就即系继续检查住啦。咁但是他说自从用了部机，每一次回去检查，医生都说他的血压很正常。那他很感激我们，最重要就是帮助他和他先生改善了腰痛脚痛的毛病啦，还有这个血压又健康了。还有他说 他先生有意外收获，他先生以前呢眼很蒙，他说都知道年纪大了是会有退化噶啦，老化噶啦，咁佢话但系咧，佢自从用咗我哋部机，就发觉自己眼目嘅情况改善咗。咁佢话即系都翻去复诊，即系因为佢又要睇眼科嘅。咁医生都话啊，嗰啲即系见到佢嗰啲眼退化嘅情况同埋啲度数都改善咗。所以佢话乜嘢都冇改变，就系因为用咗我哋部机，所以好感激我哋。同埋阿张太个手脚冰冷，佢话好多年噶啦，佢话而家都改善咗好多，成日都觉得只手暖粒粒，最主要就系身体好咗，同埋都瞓得好咗。
8: 咁啊，当然啦，呢、这个时候咧，亦都要唔该晒 Sandy 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个个案啦。呢、这个时间咧，要去到休息一下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分享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3: 湾区声势力，
14: 湾区声势力。
1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8: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9: 多么美，多堪记。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8: 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分享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好心急，好想听噶，麻烦你啦 ，Sandy。
9: 好，唔好客气，系啦，喺呢度咧再温馨提示一下，如果听完嘅朋友有兴趣咧，就可以打电话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咁三次免费之后，如果有兴趣再继续，仲有两个方法啦。有啲朋友咧会中意捧部仪器翻屋企啦，一家人。一家大小都可以隨時有啲用，用得多咧，亦都會更改善得更理想嚇。咁再温馨提示翻，我哋中環同佐敦都有中心嘅。咁有啲朋友咧就會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會選擇三次免費之後留低喺我哋中心繼續做療程都可以嘅。再做療程咧都只係幾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啦。詳細咧可以去到咧問翻我哋嘅同事嘅。咁記得咧用上儀器一定要選擇有國際認可嘅。我哋公司呢部嘅儀器咧係完全無痛無創傷，而且得到歐盟、中國、日本認可，同時香港醫護學會都認可咗嘅。今日我分享嘅呢位嘅即是真实个案的主人翁啊，沈姑娘呢。沈姑娘呢，她是我们其中一位用户啦。她的痛症呢，除了是本身自己都有退化的痛症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她痛症。那我想跟大家详细讲一讲的现在。那就是包括呢，首先呢沈姑娘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她就73岁啦。那沈姑娘呢就说斯文，其实她呢就说她即系都痛咗好多年嘅，自己本身身体咧都好多啲

筋骨嘅痛症啊，腰痛啊，脚痛啊，颈痛都好多嘅。佢话，但系咧，佢话前嗰两年几前咧，佢又曾经试过有一次，因为跌伤手啊，跌伤咗手之后咧，要做手术啊。当时咁咧，做咗手术之后住医院啦，咁医生就发觉佢好多连带帮佢做咗好多检查，发觉佢好多健康问题。咁就其中一样嘢咧就。唔好彩咧，就发现佢有一个肺嘅患疾啊，小细胞嘅患疾。咁佢话都冇办法。咁最后咧，医生就同佢做咗好多方面嘅治疗啦。之后咧，医生都同佢讲咗系会有好多后遗症嘅。咁其中咧，慢慢咧发现身体好多即系身体差咗啦。此外咧，佢就发现，咦，佢话虽然以前都有周身骨痛退化嘅痛症，佢但系唔会痛得咁犀利。佢后嚟咧发现自己周身痛得好犀利，特别咧系个髋关节同埋嗰个大腿、小腿嗰度系痛得特别严重嘅。佢话而且个髋关节咧直头系用剧痛嚟形容。咁佢翻去book即系揾医生嘅时候咧，咁医生同佢详细再检查，照晒啦，咁同佢做咗好多详细检查之后咧，个结论咧就同佢讲咗咧，就发现佢嘅患疾嗰个嘅即系有转移咗入去啲骨嗰度，咁侵蚀咗啲骨咧，导致到佢骨咧系有热有亦都有患疾之外咧，直头骨枯咗吓，骨枯咗，咁咧医生话。即是他直头剧痛到他呢是落不到床的。那医生说都没办法的。那他其实他都很多朋友啊都很落力去帮他找很多不同的治疗，介绍了他做很多中西医的治疗都治疗不到的了。那而且他拉尾都痛到是即是成日都出不到门口。后来他听到我们新城电台节目啦，那就觉得咁好，不如佢自己嚟试下。佢个朋友都好鼓励佢，佢朋友亦都好好，直头系陪佢嚟嘅吓。咁咧就同埋好似屋企人定系朋友，即系反正系人陪佢嚟嘅。咁嚟佢就要揸住拐杖嚟，真系好痛。但系佢话佢唔可以唔嚟试，因为佢都希望帮我哋真系有机会帮到佢。佢觉得既然咁多人都得，咁又无创伤，点解佢唔嚟试咧？又有国际认可，反正都冇坏，佢就嚟试啦。试咗大概头三次免费啦，跟住佢再留低做疗程，几十蚊一个钟嗰啲，咁前后加埋做咗六次，佢话咦就感觉松咗好多，即系佢都算系快嘅，佢话舒服咗好多，啊佢觉得即系佢睇好多其他中西医嘅治疗，用咗好多其他嘅治疗方法都冇我哋呢个咁好，只系做咗六次，相当良好，佢感觉舒服咗。咁啱啱適逢做咗六次之后就农历年啦，要过我哋公司要放几日假。咁后嚟咧，佢就觉得啊，佢真系好想用我哋部机，佢就同佢个女讲，佢要捧部机翻屋企。佢个女就同佢讲，妈咪，不如再做下疗程添啦。咁佢话沈姑娘话唔系，阿女，我真系觉得帮到我，唔得啊！我唔想即系佢哋放假嗰时我冇得用，我要帮我自己，我真系感觉到帮到我。咁佢个女听到佢妈咪咁讲，佢话唔得啊！我一定要捧呢部机翻屋企噶啦。咁佢个女就唔反对啦，咁希望妈咪都好啦。咁好在佢话真系翻到屋企啦，佢即系新年都继续有得用，一日用。佢好乖，佢早午晚都用。佢话因为即系每一次用完都松啲，佢做咗大概前后加埋一个月左右啫。佢话佢嗰个全身剧痛嘅问题，特别髋关节痛，佢话已经改善咗有八成有多。佢好开心，好感激我哋接受咗我访问嘅，咁大家都可以嚟我哋公司嘅时候播嚟听下，可以做翻家务，因为佢嗰个剧痛。真系好翻八成几有多咯，个零月好感激我哋啊！咁佢个女都话：哎呀，即系而家翻屋企可以有靓汤饮，有即系有啖温暖饭食，即系冇谂到效果咁快。咁当然有啲人快啲，有啲人慢啲，即系每一个人都唔同。但系只要勤力用，我哋都睇到好多人真系个改善效果系好显著、好快嘅。咁当然有啲朋友就算慢啲，都只要坚持用咧。
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咁大家一定要俾啲耐性吓。咁越做得多，个效果我哋见到都通常一般个效果亦都系越快同埋越理想嘅。

0: 體都感覺係好咗，精神好咗，亦都瞓得好咗。最重要係唔使捱痛，所以大家唔好再考慮。如果你都有痛，快啲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試用。
1: 好咁啊！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攞呢一份禮物嘅話咧，記住啦，呢個時候可以打電話嚟啊！電話咧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係27280222。27280222啊，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嘅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咁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唔该晒 Sandy 同我哋咧分享咗两个真实个案啦。期待住下个星期你再一次咧同我哋分享另外一啲嘅真实个案啦。呢个时候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啊。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好，唔该，请问。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5: 四点正。
6: 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连续两日突破今年最高气温纪录，其中天文台下午3:30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本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跑马地最高气温38.2度。天文台预计未来一两日会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中央气象台发出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挨晚到星期一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和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天气明显转坏，多区由上午9点到12点陆续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六个钟，中心城区大部分地区累积降雨量达到220毫米以上。浦东新区气象台和闵行区气象台分别在10:30和12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测白海豚星期日到星期二对上海有明显的风雨影响，期间累积雨量是15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将会超过250毫米。风力方面，预计陆地阵风达到8至9级。范围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前有91.9%的宏福苑业主签署接受收购信件，大约65.7%完成签署买卖合约，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说，希望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但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就要到最终阶段再决定。他强调，一切会符合香港法律情况下进行。至于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李家超说，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处理大量书面证供报告和资料，他不会低估委员会工作的压力和问题复杂性，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委员会，并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细节，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未结束，目前正处于终局阶段，美方正透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争取最佳结果。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送量，并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改变，以改善对美的

0: 停止运行，未有人员伤亡，周围环境未发现辐射影响。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11点几，关西电力公司正调查具体原因，未能够确定机组几时可以恢复运作。大范核电站有4个机组。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核电站反应堆陆续关闭停止生产，之后又陆续重启。大范核电站1号和2号机组18年停止运行。今次是3号机组发生问题之后，只有4号机组还在运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高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摄氏36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有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4: 经历咗差不多十几日的大雨天气之后，今个周末终于放晴，太阳伯伯放完大假回来了。不过呢，太阳出来了之后呢，又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极端酷热的问题。相信大家这几日离不开都是说好热。好热不紧要啦，留在屋企开着冷气听我们那些年的歌，又或者出去外面轻轻行下活动下咧。

听过嘅咧有殷楚善嘅作品《今天天气》，呵呵呵，要嚟形容咧今日嘅天气咧，相信咧都相当贴切啦。天文台咧录得今日最高嘅气温差唔多有36度，系今年以嚟最高嘅。

沙漠入边嘅天气咧，我估唔睇天气预报，大家都估到噶啦，应该都非常之热啊。不过究竟沙漠入边会唔会有传说故事嘅出现，就要问下佢啦。

明白了啊！听人又系林子祥阿里巴巴。剛才聽過的是李洛斯的作品《失戀於戈壁沙漠》，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我們繼續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

对于小猫麦卓华来讲，其实我就没什么耐性行迷宫的。每一次走到入去就来打困笼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走出来。不过当然有时候感情路上遇到困笼的时候，不是说出来就可以出来的。

往往生活入面除了会遇到迷宫之外，有阵时地震都不可以避免。一段感情当去到这些情况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很希望可以有晴朗的一天出现。

0: 先听过有关淑仪嘅夜迷宫，跟住系欣妮嘅七级半地震，而而家听紧嘅系古巨基嘅作品《蓝天与白云》。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4:36，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6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0: 节奏人生。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袁凤英的作品《天若有情》，伴随住而嚟嘅咧系同名的电影，都是叫做《天若有情》啊，1990年的作品。讲到咧1890年代，其中一位女歌手咧喺佢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咧，突然之间宣布咧要去美国读书。相信响起这一首歌的前奏，你已经估到我想讲哪一位歌手。没错，其实他之后都有回到香港，近来也都几活跃于乐坛添的。不过想起当年我也有去看他的告别演唱会，自己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他是谁呢？他是 Priscilla 陈慧娴，送上他的金曲《夜记》。

0: 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4周，
6: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2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6: 第二位。
7: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1级嚟到亚军，

0: 来到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我记得宇航形容这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了，形容这只歌就是劲抽。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我在意，他是谭咏麟谭校长。用尽你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0: 一首自己去到卡拉 OK 一定点嚟唱嘅作品，他是哥哥张国荣，歌曲名字叫做左右手。关于朋友的歌曲呢，我相信在那些年都有不少，不过其中一首呢来到今时今日呢，真是见证了他们友情的持久和珍贵，讲的是温拿乐队。
1: 常埋怨

0: 人越大咧，你就会感觉到嗰种无力感。究竟有啲乜嘢系可以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千载不变咧？留翻个空间俾大家思考，听听五点钟新闻先啦。
1: 那些年的歌，
2: 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就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分别收到大约13800份同大约8500份意见书，当局正整理同分析意见，目标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咨询期星期五结束，届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整合各方意见作出总结。对于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李家超说会尽力拉近两者之间的发表时间。虽然各界都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但毕竟是第一次做相关工作，各方对五年规划的认知都不够深，认为尽快公布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能够令市民明白两者的关系。至于大埔宏福苑收购情况，李家超说最新有大约 91.9%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大约 65.7%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他说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处理大量的书面供词和资料，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并重视报告建议提出的内容和细节，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太古城海棠阁下昼发生火警，初步有12人感到不适，4人送院。警方下昼2点几接获多个报案，话海景花园海棠阁一个单位怀疑冷气机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大约20个居民疏散到天台等候救援。消防到场灌救，已经将火救熄。事件中至少4人受伤，送去东区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件。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1个月，食环署说在适应期内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市民和食肆按自身喜好需要作出选择，已经逐渐适应新安排。食环署说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名额，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约940间增加到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社会诉求。伊朗宣布，如果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和外交对弈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纳加德尔表示，5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的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需要取决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的赔偿。今日是日本长期被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在核爆中心点长崎市松山町的和平公园，当局举行悼念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的使命，正为实现无核无世界推进现实和具实践性的举措。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气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有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刘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ITZ Bubbles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There are
1: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听过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吓，一路到今日傍晚六点钟咧，都有小麦麦卓华喺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听靓歌。

自从咧几年前开始主持《原来生活好快乐》之后咧，每一个早上咧，我都提自己啊，一定要早啲起身。不过咧，自从早起之后，就发觉咧，原来早上咧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嘅，因为咧街头上面嘅宁静，再加上一切重新开始嗰种感觉。听过嘅咧系林忆莲嘅作品《早晨》啊，不过头先正如咧我喺报五点新闻之前同大家讲，冇乜嘢可以千载不变，唯有嘅就系珍惜啦。反而咧，相对之下咧，夜晚咧俾人嘅感觉咧就系一种比较神秘同埋黑暗啊，尤其是如果系落紧雨嘅晚上。

咧有林志美嘅作品《雨夜钢琴》，喺一个冷雨夜，仲要有一啲凄美嘅琴声，唔知道你嘅感觉会系点样咧？

0: 但其实咧，巴黎铁塔下面咧，你问我最多嘅咧，就应该系游客啊。不过五姑娘啊，伍咏薇嘅呢一首作品，我哋讲古唔好博古啦。失落于巴黎铁塔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在《雪浪湖歌舞剧》入面呢，其中一首非常之动听的作品，张学友和陈家露《花与琴的流星》。看到流星呢，一定是晚上，不过呢，每一个晚上为我们带来的都是这一种神秘的感觉。每一晚睡梦入面，有些朋友的梦就特别甜，因为在梦境入面他见到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人，正好像这一首妹姐的歌曲一样。

可以见到啲乜嘢咧？当然大家控制唔到。不过当你嘅生活已经喺一个舒适圈入边嘅时候，你想跳出呢个舒适圈，唔知你又有冇呢一个勇气咧？妹姐梅艳芳嘅作品《梦记》。跳唔跳到出去舒适圈呢，其实有阵时咧都有好多原因嘅。究竟呢个舒适圈系因为懒惰跳唔出，定系因为有其他原因，可能已经左右咗你嘅决定同埋结果。

0: 佢系谢霆锋啊，歌曲名字应该都唔需要我多介绍，非走不可。不过我哋要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5:36，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有不适，请尽快求医。
5: 阿强，你企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6: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呢、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8: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7: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0: 麦卓华。

被人控制的感觉呢的确不好受，不过当你深深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作为别人的棋子，那一种两难的局面，不知道你又体不体会得到呢？听过的是王菲的作品《棋子》。有时候当你有不开心的事情，你想找一个地方静下抒发下，不知道你会怎样选择。不过对于小麦麦翠华来说，我就会喜欢去海边，柔和的海风配合规律的浪声，的确可以净化我的思绪。

由张惠妹唱呢，当然呢就非常动听啦。不过呢，如果小妈妈唱话呢，喺卡拉 OK 唱呢首歌呢，我估又会嗌爆咪㗎啦。听海，张惠妹嘅作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0: 些年的歌，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好有心啊！
2: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甜甜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

0: 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好啦，翻嚟今日嘅那些年的歌，曾经何时咧改编歌曲喺香港嘅乐坛嚟讲咧，都有一个好重嘅比重。而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无论广东话定系国语版本，我都咁喜欢。

广东话版本叫做《只想你会意》阿克勤的作品。不过而家听紧嘅呢一个国语版本其实就是嚟自邱克李林呢一对组合，歌曲名字叫做《认错》。记得都是因为这首改编歌，小猫麦卓华先认识邱克李林这一对组合，更加欣赏他主音歌手那个高音可以上得这么高之余，仍然都可以收放自如。

听过嘅咧，有罗技罗文嘅作品《浪淘沙》结束咧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吓。希望你中意我今日嘅音乐选择。听日早上8:30，我同你嘅约会。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

0: 那些年的歌。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傍晚六点。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如果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或者外交对弈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说，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其他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南韩半导体及晶片龙头 SK 海力士一名前雇员涉嫌向中国企业泄露商业秘密，二审维持一审刑期，判囚一年半。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姓金的被告涉嫌在2022年泄露公司图形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多局调查后发现，被告作案之前曾经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的跳槽建议，他为编写履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从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且将资料外泄。他在履历中引述的部分商业秘密遭到外泄去到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二审的时候说，被告泄露的商业秘密是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如果轻判会削弱公司的科研研发动力，而且令到海外竞争公司以引入人才为藉口，轻易夺取南韩企业刻苦钻研的技术。但是因为被告认罪，遭到外泄的大部分商业机密已经收回。强台风白海豚下午在浙江台州登陆，中央气象台较早前发出最高级别红色预警。在上海，多地天气明显转坏，多区由上午9点至12点陆续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两个机场浦东和虹桥机场取消近1400班航班，相当于近六成的航班。市区有超过100处路段出现积水，当局持续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预计涉及超过14万人。预测白海豚星期日至星期二对上海将会有明显风雨影响，期间累积雨量为150至180毫米，个别站点将会超过250毫米。风力方面，预计陆地阵风可以达到8至9级，高层建筑、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为9至11级，洋山港区达到11至12级，预计星期一中午之后风雨会有减弱。本港连续两日突破今年最高气温纪录，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本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说，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跑马地最高气温约 38.2 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前有 91.9% 的宏福苑业主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约 65.7%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而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说，希望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但是否需要动用到法律手段就要去到最终阶段先决定。他强调，一切会在符合香港法律的情况下进行。至于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李家超说，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是处理大量书面证供、报告和资料，他不会低估委员会工作的压力以及问题的复杂性，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委员会，并且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细节，避免同类型的事件再发生。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一个月，食环署说至今发出77个口头警告以及8宗检控。食环署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近3万次，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发出的8宗检控其中2宗涉及没稳妥牵引狗带，6宗涉及食肆未获批牌照而被狗只进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每位艺人

0: 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8月9日星期日，节奏人生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欢迎大家嚟到 FM99.7 新城资讯台，有子谦林子谦喺呢个星期日陪住大家有两个小时，同大家哲学一下。每个礼拜咧都会系噶啦，有两个钟头啦。咁啊，第一个钟咧会介绍一啲哲学嘅书籍，咁啊通过我嘅口中啦，我嘅总结啦，加埋一啲最新嘅派台歌曲咧，配合住送俾大家。咁啊，希望务求咧令到大家喺星期日呢一个小时咧，同大家增值一下，亦都反思一下人生。咁跟住咧，去到第二个钟咧，我就会邀请一位嘉宾啦。咁今日咧，亦都会揾嚟哲学系教授谢世杰博士咧，同我一齐讲下一本书。咁啊，因为咧系阿世杰博士推荐嘅呢本书，咁咧就系由日本嘅哲学家啦，叫做高桥透啊，佢写咗一本书叫做《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因为我估咧 AI。呢、这、一个无论你系用边一个平台都好啦，应该喺你生活当中咧，点都占有一部分。就算你自己本人冇用，你身边嘅人咧，点都会可能叫你用，或者系身边都会有人用啦。咁啊，究竟咧喺呢个 AI 嘅年代，对我哋人啊，究竟我哋嘅生命嘅意义喺边呢？我哋人如果系俾 AI 将会取代啦 ，AI 会比我哋更聪明嘅时候，咁究竟我哋仲需唔需要生存呢？人究竟活着仲有冇意义呢？有冇意思呢？等等，咁啊，其实呢一本书咧都有作者一一去讲出。佢想我哋反思嘅一啲地方嘅，咁所以第二个钟咧，我就会同世杰博士咧就讲下呢一本 AI 生存哲学大思考啊。咁啊，但系第一个钟咧，我想推介另一本书俾大家。咁啊，同头先提过生命意义都几有关系噶。咁啊，呢本书咧叫做《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咁就有一位嘅哲学家啦，叫做维克多·法兰克咧，去所写嘅。咁啊，而佢当中啊，其实写嘅处境咧系非常之特别噶，就系、是、当年咧，佢系被困喺呢个纳粹嘅集中营里边，去写出呢一本嘅著作嘅。咁啊，一阵咧会好好咁喺呢个小时咧，就精读版咁咧带俾大家，究竟啊法兰克啊。Franklin 啊，佢究竟喺呢本《Man's Search for Meaning》活出意义来，究竟佢想带出啲咩重点，讲出咩哲学嘅方向，希望我哋去谂下咧。咁啊，听埋呢只歌咧，我哋就开始讲下呢一本书啦。咁啊，嚟紧咧就系 Aska 张智豪嘅最新派台歌曲，呢只歌叫做《乐活道》。

啱啱呢个有嚟自 Aska 张慈豪嘅最新派台歌曲，啱啱听到嘅就系乐活道。同埋人生咧都有好多大道理啦，讲系容易，做啊真系几难嘅。咁啊，睇下大家咧吸唔吸收到，甚至乎咧觉得应用啊喺你嘅生命当中啱唔啱位置啦。咁啊，今日咧想推介先第一个钟推介嘅呢本书咧，就系嚟自法兰克所写嘅《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咁其实咧，佢作者啊想解决嘅核心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啊，我哋喺一啲端或者是生存有危机底下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生命的终极价值观应该是怎样看呢？即是例如人类被剥夺一切的，例如身份、财产、健康、尊严乃至基本生存条件的时候，我们究竟用什么东西支撑着一个人去活下去呢？当人类面对着一些极端亦都不可避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意义又是在哪里呢？那为什么法兰克会写这本书呢？其实刚才提过一点，就是他结合了他自己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生死经历、精神病学的专业去提出啊，原来我们人类的根本的驱动力，我们做人的驱动力其实可能不是追求快乐 pleasure 咁简单，亦都不是追求权力 power 咁简单，而是咧追求意义嘅意志啊。咁佢嘅英文译作咧，其实本身就叫做 the will to meaning。我哋追求一啲意义嘅意志，先至系我哋最强嘅生命力所生存嘅原因嚟噶，唔系为咗快乐 pleasure， 唔系为咗权力 power 嘅。同时在书中亦都有提到，即使我们人类在极度残酷的环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到他以前在纳粹的集中营，他说其实真的没什么人可以 challenge 挑战到他。但是作者就很想说，当我们在这些这么残酷的环境当中，其实人仍然有最后一种的自由的，即使你乜都冇，身份都冇埋，你个名都俾人剥夺埋嘅时候，你都有一种最后嘅自由，就係、是、选择面对苦难嘅态度。咁佢称为 attitude， ok， 态度。当生命嘅意义呢唔会因为苦难啦、不幸啦、死亡而瓦解嘅时候呢，相反我哋呢应该点样呀去所谓积极啦，去面对呢啲不可避免嘅苦难，呢啲先係展现人类嘅尊严同埋实现最高精神价值嘅时刻嚟。咁所以佢指出啦，呢本书呢其实最终佢想强调嘅就係、是、我哋唔好亦都唔係成日去质问生命嘅意义，而反而呢就係、是、必须呢係要对生命负责，用行动去回答回应生命。咁啊，就咁讲咧，好似最尾呢一段说话，好似有啲虚无啦。咁啊，一阵咧，我哋会举一啲理论出嚟去讲下。咁啊，希望好落地咁咧，讲下法兰克究竟佢点样写呢一个啊，我哋点样去回应同行动去回答生命咧。咁啊，嚟紧呢只歌就系嚟自 G.W. 黄浩仪嘅《照顾者》。咁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星期日，我哋都照顾到你嘅心灵所需啊！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2: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4: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节奏人生啊！咁啊，我哋喺第一个小时咧，就先推介一本书啦。呢本著作咧就系叫做《活出意义来 ：Man's Search for Meaning》，系嚟自咧法兰克啊，喺当时咧佢喺纳粹集中营所写嘅一本书。咁啊，其实都提到啦，头先简单提过少少啦，就系究竟我哋生命，我哋追求我哋生命意义，点解我哋要存在嘅时候咧，法兰克咧就有呢一个独特嘅见解。好啦，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啊，我哋点样去对生命负责任咧，咁先至系可以活得更开心咧。好啦，法兰克咧其实讲咗第一个嘅重点嘅，咁啊呢个重点咧其实就叫做同个书名啊好似啊吓，叫做 The Will to Meaning， 即系追求意义嘅意志。好啦，咁呢个系佢其中一个核心嘅主张嚟嘅。咁系咩意思呢？咁佢咧，法兰克作者啊，就定义咧，人类最原始、最深刻，亦都最主要嘅动机力量，其实咧系唔系追求嚟自生理同心理嘅快感嘅。咁就好似咧推翻咗啊弗洛伊德嘅快乐原则啊 ，principle of pressure。咁之后咧有机会其他嘅节奏人生嘅集数咧都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咁但系咧法兰克咧就话啦，唔系嘅，佢唔同意嘅，因为咧佢觉得人类啊系唔系造就自己嘅生命意义咧，赋予生命意义咧，唔系因为从呢个优越感啦、取得控制权或者地位咧去揾呢啲嘅理由去赋予生命嘅意义嘅，反而法兰克提出一个好得意嘅观点啊，就系佢话快乐 happiness 同埋幸福啊，呢啲咧系实现意义之后嘅副产品嚟嘅啫 ，by product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人类啊，其实唔应该直接追求快乐同幸福。OK， 我哋唔应该刻意咁话啦，我做到呢样嘢就系、是、我会好快乐啦，所以我追求呢样嘢。OK， 法兰克系唔同意呢一样嘢噶。佢话咧，当一个人越刻意越强烈咁追求快乐，咁佢形容为过度意图啊，即系 hyper intention 嘅话咧，快乐就会从佢手里边流走噶啦。咁但系佢就话啦，只要当一个人致力咁完成一项超越自我嘅使命啦，照顾另一个生命啦，或者例如全心咁样投入某个理想嘅时候咧，幸福同快乐自然就会喺呢一种献身嘅过程当中咧，随之而嚟噶啦。好啦，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个位明唔明法兰克想讲啲乜？唔明嘅话唔紧要，砖头继续补充啊吓。嚟紧呢只歌系嚟自 Jenny 李恒毅嘅《你快乐吗》。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而家嘅时间系6:33，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搵泥搞砖，搵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泥搞砖时段啦。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C。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2: 嚟到第三节嘅节奏人生，咁啊欢迎你，咁啊希望咧喺每个礼拜日咧呢、这个两个钟嘅时间咧，都可以同大家增下值，讲下一啲哲学嘅理念啊吓。继续讲下呢本书啦，叫做《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嚟自法兰克一位哲学家咧，喺当年啊被关喺呢个纳粹集中营嘅时候咧所写嘅一本经典著作。咁啊，头先提到咧，佢就话啦，我哋追求快乐、追求幸福咧，其实吓唔应该纯粹地去追求快乐、追求呢一个幸福，跟住好刻意、好高意图咁样去做嘅，反而。他就指出啊，如果我们人是有一个使命或者有一个理想的时候，当我们全身这样投入追赶着这个理想，其实幸福和快乐会随之而来的。那也都呢，大家会对于自己的生命呢不会觉得，唉，经常都觉得，唉，我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唉，又好无聊啊，好闷啊，做这样东西。那为什么呢？那么好啦，刚才就讲到这个位啦，如果大家不明白，那么举一些实质例子啦。原来法兰克啊，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个生活极端的环境呢就非常之艰难啦。那原来呢，他就说追求意义的意志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展出了一些 生死攸关的实证啊。那原来他就观察到啊，有好多的同一起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人士啦，他们都是面对着严寒啦、饥饿啦、高度的劳役啦，同埋随时都有机会被屠杀的时候呢，就算肉体最强壮的人，他就发现不是一定是最容易捱得过集中营的折磨的。可能大家你就会认为，哎，他那么大只，或者是他以前做惯劳动，他一定是容易捱过一些。哎，法兰克说不是，相反，法兰克就发现原来心灵之中呢，拥有一个强烈意义感的人呢，反而是最容易生存下来的。咁佢就举啲例子咯，佢就话见到啊，例如心中咧仲有一个好大嘅抱负，例如我仲有本书未写完嘅作者啦，例如啊佢有老婆仔女有家庭嘅爸爸即系父亲啦，例如咧啊佢有一个好重嘅道德信仰，一个内在精神嘅一个个体啦。佢话呢啲人咧，其实因为佢有未完成嘅使命。或者咧有一个心爱嘅对象，觉得喺外面啊等紧佢嘅时候咧，佢就有获得住一种咧内在无形嘅精神之处，亦都咧比较容易咧去抵御外在肉体嘅极致摧残。咁同时啦，法兰克亦都话啦，当一个人咧如果丧失咗冇呢啲嘅追求意义嘅意志嘅时候咧，其实佢嘅精神防线咧就好快就会俾人打崩溃噶啦，咁啊亦都当然啦，就随之而嚟嘅咧就系一啲唔同嘅生理机能咧亦都会加速即系去衰竭啦。

咁佢话咧，原来喺集中营咧有好多囚犯死亡嘅原因咧，并唔系啊源于传染病，反而咧系佢哋咧好绝望咁啊，放弃起身啦，放弃去做嘢啦，跟住咧好几日之后咧，佢哋就会自杀身亡，或者系咧俾人去虐待去死啦，因为佢就完全放弃晒佢所有劳动嘅意志啦，咁所以于是集中营嘅人当然就梗系唔会放过佢啦，咁所以咧凡克作者就话啦，追求意义嘅意志咧，唔单止系心理学上面嘅动力模型，更加咧系维系人类生存啊，抵抗逆境嘅时候啊嘅终极精神能量嘅来源嚟嘅。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佢提出嘅第一个理论啦。咁啊当然佢之后咧仲有唔同嘅理论嘅。咁啊我哋又听下歌先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嚟紧呢只歌咧就系嚟自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啱啱听过有嚟自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好啦，咁啊继续讲下呢一本活出意义来嘅呢一本书咧。啊，法兰克想继续讲啲乜嘢嘅理论啦？咁啊，仲有一个理论咧，我觉得几得意啊，值得一提嘅。咁啊，叫做存在空虚啊。好啦，咁啊咩意思咧？咁啊意思咧简单嘅咧就系话啊，我哋每一个人嘅个体咧，内心深处咧都有一种无法填补嘅荒凉感啦，冇意义感同埋冇兴趣感啊。咁啊，作者就分析啊，我哋现代人咧，唔知道你啊吓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空虚啦？源于有两种嘅丧失嘅。咁啊，边两种嘅丧失咧？第一种就叫做本能的丧失，第二种就叫传统的丧失。好啦，咁啊咩叫 loss of animal instincts 咧？咁啊本能的丧失啊，咁佢就话啦，原来我哋人咧就唔似动物咁，有强大嘅本能咧，去话俾自己听，我哋必须要做啲乜。好啦，咩意思呢？即系譬如狮子、老虎，佢一起身，其实佢就会话俾自己听，我今日一定要食某啲嘅啊猎物，我先至可以继续活落去嘅。我起身其实就系为咗食。跟住之后可能就系搵个老婆老公，然后生儿育女。动物其实有一个好强大嘅本能，佢就系话俾佢哋听自己要做啲乜，一起身佢就知道噶啦。咁但系我哋人类咧就系冇咗呢样嘢，随住年代嘅转变吓，以前野人可能就有嘅。咁啊呢个都系下一个即系作者咧弗兰克好想讲嘅，除咗本能嘅丧失之外咧。就是传统的丧失 ,loss of traditional and universal values。好啦，咁呢个咩意思呢？呢、这个就真係同年代头先提过嘅年代进化有关啦。因为佢话随住工业化同现代化，加上呢一啲传统宗教啦、文化规范同埋社会结构呢已经逐渐呢瓦解啦，即係冇乜人再去谈论啦。所以呢我哋呢人类呢就冇办法咁自动咁话俾我哋自己听应该做啲乜。OK， 咁第一嗱，头先提过啦，本能，我哋唔同动物啊吓，我哋本身都唔会好强烈咁话俾我哋自己听，哎，我哋要做啲乜嘢嘢先至系生存到。跟住第二咧就系工业化、现代化，令到我哋更加咧越嚟越舒服啦。我哋根本冇一个好好嘅系统去话俾我哋听应该要做啲乜。咁所以咧，其实衍生到人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出现嘅。咁究竟系咩情况？原来呢个叫星期日神经啊，几得意啊！呢个星期日神经好似今日咁啊吓。咁究竟呢个系咩嚟嘅咧？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话俾大家听。
2: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享受呢一本由法兰克啦喺当年啊纳粹集中营所写嘅一本哲学书籍，咁叫做《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啊，我哋嘅两个本能上同埋传统上嘅丧失啦，就系我哋唔似动物。一起身就知道我哋必须要做啲乜先生存到。另外呢就係现代化、工业化加上而家 AI 化啦，更加呢令到人类呀冇办法认清呢我哋其实应该要做啲乜。咁法兰克呢就话啦，我哋现代人呢就陷入呢两种呢好唔健康嘅模式呀。咁从而呢就会令到我哋有一种主义走出嚟啦。呢种主义我估呢可能大家有机会听过，叫做从众主义。咁呢我哋其实呢就係盲目咁样去做其他人正在做嘅事咯，吓呢个亦都系 AI 即系电脑啊推算法年代，令到我哋更加将呢样从众主义极致化。我哋当睇开啲乜，佢就永远派啲乜俾我睇，我哋就会越嚟越变成嗰类嘅人。OK， 咁啊，法兰克咧作者就话啦，其实我哋咧呢个极权主义啦、顺从主义底下咧，会不断咧。被动咁样去執行人哋要求佢做嘅嘢，咁所以呢令到话呢个存在空虚啊，头先就提过呢一个主义啦，存在空虚呢就经常性发生。咁作者呢就形容呢个状况呢就叫做 Sunday Neurosis， 即係星期日神经症。咁咩意思，系咩症状嚟嘅呢？咁佢就话啦，原来我哋当一个人呢成个星期忙忙碌碌好紧凑嘅工作节奏啊，习惯咗一至五或者一至六都系咁嘅时候，当星期日唔使做嘢停摆嘅时候呢，我哋内心呢就缺乏一个核心嘅意义啊。我哋嘅身体呢突然间就会感受到一个排山倒海而嚟嘅无力感同埋空虚感，从而亦都有带嚟一种焦虑感。当呢个存在空虚长期冇办法获得解决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尝试用代替品去遮掩呢一种空虚。咁例如呢就会变成过度嘅权力追求啦 ,will to power。即係越大權力，咁我就越忙啦，越多嘢做啦，控制得越多嘢，咁我咪唔會咁空虛囉，我咪會唔冇嘢做囉。OK， 跟住仲有過度去追求呢個金錢啦、性刺激啦、物質消費啦、物質成癮啦，有唔同嘅成癮，咁作者就會稱為英文呢叫做 addiction。咁有啲無窮無盡嘅娱乐啊同埋暴力啊等等呢，其实就会通过因为呢一个星期日神经症，我哋呢一种嘅空虚呢而产生出嚟嘅。咁最后啊，我就好想用法兰克提出嘅悲剧的乐观主义呢个 tragic optimism 去作为我哋呢个中嘅总结啊。因为呢其实法兰克都有讲到啊，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对生命呢保持个态度可以乐观啲呢？咁佢就提出咗呢个悲剧三要素啊，就係呢个 tragic triad。咁呢边三个要素呢，佢就话原来人类啊係冇办法避免有三个悲剧嘅领域嘅。第一个就係痛苦 pain。咁佢就话包括上呢，包括咗肉体嘅病痛啦、精神上嘅折磨啦、冇办法预测嘅天灾人祸等等。咁佢就强调啊，痛苦係人类结构当中嘅硬核嚟㗎啦，你係一定要食㗎啦，冇办法避免嘅。亦都冇科学、冇技术、冇哲学可以彻底消灭呢啲不幸嘅。咁所以第一，我哋要承认，要知道一定有呢样 pain 痛苦。第二就係 guilt， 即係罪疚。 咁佢就话啦，人类作为拥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吓，用基督宗教嘅方向啦，多数都系，咁佢咧就唔系一个完美嘅个体嚟嘅，冇办法避免咧，一定会有犯错啦，做出错误嘅抉择啦，甚至乎伤害到其他人，咁咧系唔可能实现咧一种完美嘅状态嘅。咁从而咧，佢话喺呢个 guilt 罪疚当中咧，系一定会产生一啲内心嘅罪疚感嘅。好啦，呢个系我哋要第二样承认嘅。好啦，去到第三最后一样啦，就系 death 死亡。咁佢就话啦，时间咧其实系一定系向前行，亦都系有限性嘅。咁无论咧你个个体几咁伟大，你系孙中山定系你系弗洛伊德 ，OK， 都会面临住肉体嘅存在嘅终结之时嘅。咁所以啦，呢一个弗兰克所提出嘅呢个悲剧三要素咧，我哋做人咧系必须要承认呢三种。咁但系，承认还承认啊！我哋点样转化呢？佢就系话啦，嗱呢啲外部嘅悲剧咧，系完全唔受我哋控制嘅。咁但系我哋要识得点样去解读佢啦，然后知道用乜嘢心态面对佢，即系佢想讲嘅回应呢一样嘢，系完全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虽然外面嘅环境我哋系冇办法改变，但系我哋可以做嘅就系改变自己嘅情绪状态，咁而呢一种咧，亦都系叫做意志的决定，就叫做 act of will。咁啊，呢个咧就系弗兰克好想带出嘅一种悲剧的乐观主义。咁当然啦，呢短短一个小时嘅精读版，未能够完全即系好仔细咁讲到佢嘅中心思想啦，咁但系都基本上咧都带出咗佢嘅重点。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下呢一本活出意义来啊吓，英文名就系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嘅呢本书。咁啊，一阵咧仲有一个小时，咁啊会请谢世杰博士一齐同我讲下另一本书啦。咁啊，听埋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前日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女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

0: 伏期内冇外游，佢嘅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话，本港六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系大约一成。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每一万人口 0.73， 主要流感病毒是甲型 H3 同 H1， 各占45%。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高水平。中心话，政府为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积极筹备各项疫苗接种安排，又呼吁市民，特别是高危群组，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和接受治疗。本港连续两日突破今年最高气温纪录，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本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跑马地最高气温达到38.2度。一个男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直升机送院抢救期间证实不治。受白海豚影响，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大埔下午两点气温达到36度。警方接报一个60多岁的男人在船湾淡水湖郊游径晕倒，怀疑他中暑昏迷。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用直升机将他送院抢救，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而白海豚下午在浙江台州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较早时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在上海，当地天气明显转坏，多区上午起陆续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两个机场浦东和虹桥机场取消近1400班航班，相当于近60%的航班。部分铁路和高铁，包括沪昆高铁和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星期日起至星期二要临时停驶。上海市区有100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当局持续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预计涉及超过14万人。预测白海豚星期日到星期二对上海将有明显风雨影响，期间累积雨量大约是15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将会超过250毫米。加拿大卑斯省山火迅速蔓延，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省长尹大伟说，现时火势蔓延迅速，而随时会发生变化，状况非常危险。当局目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救援人员正透过直升机撤离受困民众。萨密兰地区已经有几千个居民要紧急撤离。应急管理厅话，进入紧急状态可以令到政府更弹性处理灾情，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和实施交通管制。总理卡尼就话，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全面救援支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有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是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刘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思雅喺度。
4: Hello，
3: 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4: 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我都唔希望我女友有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3: 你个女两岁咗嗬？
4: 系啊，
3: 你会谂得远一啲啊？
4: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5岁、6、7岁，跟住已经讲紧，唉，系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3: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4: 我唔想谂。
3: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思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6: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剛才都預告過會有這位嘉賓的出現，又是一個星期一次兩個小時的節奏人生，來到第二

0: 小时啦，咁啊邀请我呢一位嘅好拍档出嚟先啦，咁啊就系捷道教育基金嘅谢世杰博士，你好，世杰博士，
1: 你好，志谦，
0: 好啦，今日咧我哋推介嘅呢本书咧就正啊，好符合我哋呢个年代感嘅，啊唔知道大家系咪电影迷啦，因为我电影迷，我用呢个电影去引入先啦，咁啊因为而家坊间咧都好多电影。如果讲到未来嘅话，或者加一啲机械人元素嘅话咧，通常嗰啲机械人咧原本可能系几好嘅，跟住之后可能会变成恶魔，咁啊可能会统治人类啊、毁灭人类啊，甚至乎人类就系奴隶咁样样啦。咁啊即系好耐之前咧，我记得我细个睇 iRobot 系啦，咁嗰个译名好似智能叛变系啦，跟住咧就系顺住时间次序嘅话，可能就系 Terminator 啊，有好多集嘅系啦，咁啊 Terminator 都系即系以前未来战士啦。跟住22世纪杀人网络啦，呢啲全部都系即系探讨一啲高智慧嘅电脑同人类之间嘅斗争啊、战争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喺电影世界其实都出现咗好耐㗎啦。咁直至到可能即系真系最近呢几年，我哋 AI 即系已经进入咗我哋人生嘅基本上可能听緊嘅听众每一个人嘅生活当中啦，连我妈都识用呢个 DeepSeek 㗎，咁啊所以呢一个话题当然又再次兴起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嘅哲学话题呢好好啊，世杰博士呢就推荐咗呢一本书，即係话我哋不如即係上两个星期讲呢个被讨厌的勇气啦，咁啊今个星期呢我哋就连续两个星期又试下讲下呢一本呢叫做 AI 生存哲学，咁係一位日本嘅作者去写嘅，叫做高桥透，係啦，咁啊世杰就非常之推介呢本书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讲下呢个 AI 同我哋人类咁啊当中可以衍生咩哲学话题呢，好啦，世杰，这个就是我的开头啦，就是用电影去带入啦。不如你去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当初接触这本书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坊间应该都挺多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特别选这本书。
1: 其实呢很多 AI 的著作呢在这几年就是
0: 诞生。
1: 诞生啊。咁啊不过呢很多时候都很学术。或者有時候太科技，咁啊點解會揀咗呢一個日本嘅嗰個係書籍咧？嗱，日本咧有一個特質嘅，咁啊第一啦，佢哋係成個本土嘅文化咧好多焦慮性嘅，佢哋嘅生存係佢哋所有嘅思考嘅核心嚟。
0: 哦，係啊，
1: 你留意一下佢所有嘅地震啊，現實生活嘅生存，同我哋好受影響嘅嗰啲動漫，全部都係生存嘅一個搏鬥嚟。係，咁我覺得咧。因为它出了很多日本有很多的系列是关于哲学和人生 的生存状况。我觉得这件事呢第一比较入门一点、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第二就是它很紧扣究竟一些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譬如究竟 AI 出现了之后那人类的存在其实怎样定位呢，它们有种生存焦虑自我定位焦虑。那既然是这样呢，佢個著作嘅名稱好簡單，就係呢個世代生存哲學大思考。留意下啦，思考嘅同時喺日本嘅嗰個文化咧，一定會有埋後續嘅應用方案嘅。我覺得呢個咧，所以就介紹俾大家睇。
0: 係啊，世傑，我又即係岔開少少去。同你問下你呢樣嘢，因為我知道你本身個本業咧，即係除咗你喺大學度教書之外咧，你都有做好多同 AI 有關啊，同即係人工智能啊、教育有關嘅嘢啦。即係呢一個話題，其實喺可能20年前、30年前電腦發明咗之後咧。都有呢一樣嘢，去啲人都去討論咁，唉死啦！電腦取代人類啦，或者係嗰部可能以前我哋認為大牛龜啊，哇死啦！佢又會好似變成機械咁樣毀滅人類。呢、這個係咪其實以前都有？每當科技有一個特別嘅level up 進級嘅時候，其實我哋人類又有呢個生存嘅威脅噶，會唔會啊？
1: 會噶，呢、這個由工業革命開始，OK， 當蒸汽機。取代了馬力之後，大部分人呢用勞力去生存的都會失業了。後來呢計數機出現，各樣都各自都有一些焦慮，或者叫做生存威脅的想像。我想今次 AI 會很不同，因為無論是那個量、那個、本質，甚至是出現了一些新的物種，我們會討論的到就是 AI 是一種新物種來的，它不是一個工具，因為以前的電腦呢你真的很難想像它，你將它看成一種生物 系，
0: 即系
1: 佢都系指令工具，
0: 系啦，指令跟住佢咪计出嚟咯，系啦。而家佢好似即系，我觉得形容为恐怖嗰啲咧，就系佢好似识得思考，系咯。
1: 系，我谂呢个亦都唔单止好似啦，
0: 嗯，
1: 佢真系识思考，甚至系比更多嘅人类，
0: 嗯，
1: 普遍嘅人类嘅智力系高嘅，
0: 嗯。
1: 咁呢样嘢咧，人类就第一次创造咗智力比自己物种高嘅存在，呢、
0: 嗯、
1: 个先至系最核心关于 AI 嗰个焦虑嘅嗰个核心啦。
0: 系，咁不如讲下呢一位教授，即系高桥透啊，即系其实佢即系我都系做少 research， 佢就系哲学系教授啦。咁佢又因乜何事，或者系佢又点解会写咗呢本书？佢系尝试去同意呢件事，哇，唔系啊，弊家伙啦！我哋嚟紧人类啊，十年、廿年之后咧，就被 AI 即系毁灭啦。定系还是佢系想行另外一个方向，就系、是、喂，提出一个新嘅，咪住先，唔使惊住先。其实我哋系咪可以转个角度去谂啊？佢未必会毁灭人类，而系我哋可以好似同吓而家个大自然世界咁，人类同大自然都尝试并存，然后大家都一路并肩而行呢。
1: 我想这个呢、日本、高桥透呢，日本这位学者呢、
0: 嗯、
1: 他们很响应这个日本叫做解忧哲学的这条路线、
0: 嗯、
1: 就是他们做很多这些带出一些新科技会衍生的可能问题，之后呢带、就是、用一种 很容易去阅读的个方案，之后呢就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0: 嗯、
1: 我想高桥透他自己本身对后人类的时代，他们被这种在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和以往的人民精神很不同的，就是以前就简单一点，人同自然、嗯、人同机械，现在来讲就会很复杂，所以呢他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叫做新时代的出现的新伦理思考，他们想提出一种不要盲目对科技的一个崇拜，但是同时呢亦都要反省人类中心主义的太过骄傲、
0: 嗯、
1: 已经不 work 了、
0: 嗯、
1: 慢慢就是要重视整个人民和哲学的重建、
0: 嗯、
1: 其实他提出一种进步观、
0: 嗯、
1: 以前那种人类主义所有东西都围住我
0: 们、
1: 嗯、这一种的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都不 work 了，所以他提出即是后人类的主义的思考。
0: OK， 好，那究竟后人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没了人类，还是还是一个进化版呢？那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就讲一下这本书提出的不同理论。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好有心啊，继续变得帅
3: 狂爆八金号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唔知道咧，大家有冇乜嘢嘅宗教啦？咁啊，我好记得我以前即系都有翻教会啦，以前系基督教啦。咁啊，我好记得即系圣经咧有一句说话就系写话，即系神创造天地啦，咁啊赐呢个动物。就俾走兽一切咧，就俾人类去管理吓，咁啊！但系我哋唔系圣经班，亦都唔系即系宗教节目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好想讲下，即系同阿世杰博士讲呢一本即系 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呢本哲学嘅书籍嘅时候咧，我就即系讲话我哋而家要讲后人类主义啊嘛，作者提到，我就谂起呢、這、一个即系呢一段嘅说话咯。咁就我哋人类即係会成日觉得啊，我哋喺呢个地球上暂时我哋未见到有冇外星人啦。咁好似係喺整个地球上最高智慧嘅一个生物链啦。咁但係唔係最强壮啊，即係可能你抌个人同狮子老虎打交你都係会输。咁但係起码食脑嘛，我哋有智慧。係啦。咁就係作者想提出嘅呢一个后人类主义同 AI,我哋睇个势咧，好似其实如果你斗资讯发达，或者譬如你斗考试嘅话咧，我相信一部 AI 嘅电脑，佢嘅知识，佢上到网嘅话啦，佢应该系会叻过人类好多嘅，系啦。咁啊，去到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已经不需要再讲好多学生都要用 AI 做功课啦。咁佢阿高桥透提出嘅呢个后人类主义，同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嘅人类中心主义，究竟个解读系点样样？不如交俾世杰讲下。
2: 我觉得呢个是高桥透他本身对于这个在从伦理学的角度呢，他有一个特征就是拿了西方的伦理学的一些理论呢，就是后人类主义，就提出了一个呢他认为呢人啊在这个 AI 时代进入了一个叫做赛博格的那个状态。
1: 嗯，
2: 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身体呢开始不能够好像自然的那个以往地去定义，因为我们跟 AI 跟机械慢慢就进入了一种非可以断然地去判断这是人类、这是男女、这是什么存在物的那个世界，即是说人和自然、人和机械、人和、我们面对的世界的环境呢，有一种叫做很独特的融合模式。
1: 嗯，
2: 就等于将他看到的未来，就是当我们所有用了 AI 去处理我们的器官，剩下的大脑，又或者我们上载了我们的意识变成一个是只是 AI 的躯壳，那他还是不是传统的人类呢？
1: 嗯，
2: 这里也有所谓的碳基生物是吧，和这个呢硅基生物的那个思考，他的存在形式唔同咗我哋嗰种自然嘅以前嘅嗰种、用碳基，然后之后哺乳类动物呢种人类嘅定义。所以呢、首先佢点出咗未来人嘅定义呢要越嚟越
1: 模糊，
2: 能够係模糊啦，或者叫身体嘅去边界化。你唔可以再用身体去界定。
1: OK， 但係哇呢、這个嘅諗法好超越或者好前卫，可能有好多我又唔想赖宗教嘅人入嚟啦。咁但系我谂到嘅就系有啲宗教嘅朋友应该系会反对呢样嘢嘅，因为即系我哋人始终有灵魂噶嘛，即系我哋会呼吸，我哋会死亡。咁但系当然我哋可以亦都可以拗啦 ，AI 可能都可以死亡，你掹佢电，我唔去。

0: 佢咪死咯，系咪先？即系你屋企诶掹咗个插苏，其实佢咪 work 咯，系啊。咁又全世界应该暂时喺而家呢个科技啊，系应该系冇晒 AI 嘅，人类回归石器时代嘅。如果掹晒啲电啊吓，系啦。咁但系系咯，你细杰你讲话去身体化呢一样嘢，咁我植入晒我整个林子谦啊。落去个电脑度，即系我入晒好多指令啦。我性格系咩？咩座？咩星座？几多年出世？跟住所有我嘅背景，好似用十几廿万字写晒出嚟 fit 俾佢。我都相信可能佢啲回应可能会几似我嘅。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咁佢咪就系讲呢一样嘢？但系你又唔可以叫佢生命咧？我呢个真系我圈我点？
1: 呢个就系嗰种好复合嘅一个主体性同一性问题啊！主体同一性啊，
0: 嗯，
1: 就系呢个哲学好着重嘅就系成个主体同一性，
0: 嗯，
1: 究竟点样为之自谦咧？
0: 嗯，
1: 系嘛？所以佢有啲就系有好多嘅哲学嘅讨论都系当我哋换咗身体之后。咁究系唔系之前嘅嗰个自谦咧？或者将灵魂即系点啊？身体一样，灵魂唔同咗。
0: 嗯，
1: 咁又唔系咪自谦咧？或者身体唔一样，但系灵魂相同。
0: 嗯，
1: 嗱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咧，以往啊，都系一啲叫做哲学嘅概念式嘅讨论。咁我哋唔能够实现嘅。
0: 嗯，
1: 但系今日咧，后人类主义咧就系呢样嘢已经实现紧。其实高桥想带出嘅就系我哋嘅身体。同我哋嘅一啲技術，再加埋我哋嘅資訊，呢三者嘅結合，
0: 嗯，
1: 再加埋而家最新嘅啲科技啊，唔係二資咁簡單嘅啦，係咪？我哋植入晶片啊，然後就再可以通過我哋控制埋人工智能啊，哇！其實你留意一下，所有嘅科技嗰啲電影都已經出曬嚟啦，呢一種，
0: 嗯，
1: 咁究竟你定唔定義佢為人類咧？
0: 嗯，
1: 但佢又唔係機械人，
0: 嗯。
1: 咁呢啲叫半機械人，定半人啊？嗱，我哋好中意用半人呢啲 concept 啊，用傳統嘅嗰啲叫做半人半神啊，嗰啲，我哋就會成日都嘗試地去同佢區分，喂，佢唔係純然嘅人類嚟嘅，但其實佢除咗可能佢除咗個頭之外，全部身體都係一個機械嘅時候，佢係咪人類咧？佢有人類嘅感情，有人類嘅各樣，但佢冇神經系統啫。
0: 嗯，
1: 呢啲都係咧，喺我諗喺後倫理嘅世代咧，我哋必須要正視嘅。
0: 嗯，
1: 就係佢唔完，佢已經唔係一個嗰啲叫做科學電影嘅一啲嘅模式嚟嘅。佢係面對一個真實嘅存在嘅時候，你點樣定義佢？
0: 嗯，
1: 咁就牽涉到你點樣同佢相處。或者当成个社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时候，那人类是不是要重新定义了？
0: 嗯，
1: 原来呢以后呢就所有的人类一出世呢就入晶片了。
0: 嗯，
1: 那他们呢普及程度好像医美那
0: 样。嗯
1: 就是这样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新人类就要有晶片。就有晶片人类，冇晶片人类，
0: 嗯，
1: 或者全部咧为咗烦啊，费事烦啊，全部都换咗啲即系容易腐烂嗰啲工具，就成日用呢一个新嘅模式去换咗佢。我觉得嚟紧后人类主义就系讲紧呢一种，我哋要重新去认识呢个世界。
0: 嗯，吓，其实即系我哋去谂到啊，有冇可能啊？边有咁夸张啊？我觉得如果我哋抽丝剥茧咧，一步一步，可能你用十年一个年代去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慢慢变紧嘅。例如，我估我哋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一定冇智能手机啦，系咪？佢唔会搭紧车、搭紧 lift， 咁你即刻开个社交媒体啊，睇下咩新闻啊，或者系有咩问题啊，今晚个汤点煲啊，问下 AI 咁咯。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系一层一层咧，系植入紧呢啲嘅 AI 科技。其实我觉得佢某个层面系思想上统治紧我哋噶嘛，唔系嘅话唔会即系之前有好多新闻就系喺外国告得入嘅，就系告社交媒体话而家洗小朋友脑嘛。咁开始有某啲西方国家都话16岁以下嘅唔可以上社交媒体，唔可以有。即系其实系开始去进入紧一个系咯，慢慢地我哋人类系俾佢 lead 住行紧嘅地步，只不过唔系好似电影咁极端，一嘢就
1: 系
0: 锯晒你哋咁解啫嘛，系咯。好，咁我哋但系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又继续我哋讲下呢一本书有乜嘢嘅理论啊？
2: 7:3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各位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4: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冒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5: 留意8月11和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选啱正版正货。
4: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劲爆，落个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贵军伟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裸色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育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好啦，继续是节奏人生啊！面前咧继续有节道教育基金的谢世杰博士啦。咁我哋一路咧讲紧嘅呢一本书咧，其实就系叫做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咁啊系一本由日本嘅哲学教授啦高桥透先生咧所写嘅。咁啊，我哋讲到呢、這、一个头先提出有三隻字咧，就咁听上去咧未必知系咩嚟嘅，就叫做赛博格。OK， 呢个就系即系高桥写出嚟嘅形容嘅一个状态啦。咁就系结合咧机器同埋自然我哋人类之间。是两者结合的一个新物种啦，是吗？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应该是一个赛博格来的啦。咁但是高桥呢作者呢就即是想提出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咁样成为一个有批判性的赛博格。咁咩意思呢？即是我们要懂得用 AI， 唔抗拒用 AI 呢啲技术科技之余呢，我哋亦都要知道咧，我哋同 AI 之间连接嗰个位喺边，然后咧，我哋要攞到呢个位嘅控制权嘅话，即系我哋要知道点解 AI 会咁样提议我哋嘅咧？呢、这个提议嘅背后，究竟佢有冇偏见咧？佢有用乜嘢逻辑去谂出嚟嘅咧？我哋攞到呢个控制权咧，我哋就唔会成为 AI 或者呢啲演算法啊、social media 推俾我哋嘅奴隶啦。咁呢、这个同我哋系咪世杰你呢个教书啦？就系、是、我哋成日就而家禁学生用 AI 已经冇可能噶啦，学校亦都其实都而家已经融合啦，系、啦，系咪即系其实作者都系想讲呢样，我哋要有判断力咯，我攞翻人有嘅嗰种智慧出嚟，去 AI 只系我哋一个辅助工具，但系我哋都要识得有批判性。
4: 嗯，我谂佢咧再成件事更严重啲添啊，即系有批判性思考去判断资讯嘅真假咧，呢个系一种能力。
3: 系
4: 佢想提出嘅咧，佢个名咧叫做主宰性，或者叫做主体性，喺哲学上面咧叫做主体性，喺应用上面咧，生活上我哋可以叫做主宰感，即系咩意思咧？我哋要强调后人类中心主义啊嘛，或者叫后人类主义啊嘛，嗰、那个主义本身咧，虽然我哋唔再系呢个宇宙嘅中心嘅思考，但系我哋都系有一种主体嘅，我哋从我哋嘅第一生。即是人类开始，我既然同呢个网络之中，我成为咗共在嘅嗰个存在，但系我面对 AI 嘅所有嘅资讯，我要成为即系成为老细，成为领袖，我系 boss， 我系主体，其他嘅嘢咧全部都系意见，我要有足够嘅认知能力、智慧水平去判断意见嘅真伪，同埋要判断成个系。究竟呢件事本身系咪属于我嘅主体嘅一啲嘅应用或者系想走嘅方向？呢一种咧就系抗衡。当我哋喺成个大嘅 AI 嘅世代里面，当我哋同呢一个资讯同埋科技融合嘅过程里面，唔好迷失。
3: 但系其实呢一样嘢都好靠传统教育噶，系咯，因为即系。我諗緊就係未來會唔會係即係一去到幼稚園個階段已經要開始 train 啲小朋友用 AI 呢 which 好似世傑你而家都做緊啦，有好多可能班啦，或者係去到小學中學呢，我聽講啊，雖然我冇教即係小學中學啦，佢哋已經有自己人一部 pad 㗎啦嘛，跟住之後喺嗰度睇書啦，咁其實 我相信好快喺短期内应该已经会融入埋 AI 教育，但系即系喺呢个咁嘅发展层面，又点样去培育啲小朋友有呢一样嘢，而又唔完全靠 AI， 因为有可能佢去到嗰啲伦理问题，佢又问 AI 嘅啫嘛，咁咪又即系将个权力交咗俾佢。
4: 啊！呢个咧喺从教育嘅角度嚟讲咧，会系一个挑战嚟嘅。你头先所讲 screen time 嘅问题，究竟你几时先至俾个小朋友用呢一个系电子科技？第二就系究竟 AI 究竟系咪会不自觉地做个哆啦 A 梦出嚟，就出现咗一个叫做无能的呢一个系
3: 大雄？
4: 究竟佢系个因果点样行？所以而家咧，我建议咧，好多时嘅我谂真系而家嘅教育咧嘅第一点就系先抽离，或者尽量地令到佢唔好被 AI 嘅 screen time 或者系电子嘅 screen time 影响咗，令到佢哋咁唔专注嘅力咧再分散。所以第一点咧，通常唔俾佢哋用，就算用咧，都系有啲好特定嘅语文能力。或者是 coding 能力，或者是一些我们叫运算能力，还有一些叫做思维逻辑能力的这种人应该要变成主宰的那些关键核心，语言、思考、数学、运算，我们叫逻辑，全部都是人类所独有。如果我们这样就没有了，我们面对 AI 呢，我们就会被它压的了。所以这个呢是教育的还更加要是基础添在来的。
3: 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去 AI 化。
4: 是
3: 就是当现在按一个掣，所有刚才你说的那些逻辑算术可以这么快计算出来的时候呢，令我想翻起我以前细个咧，我都会喺度上数学堂嘅时候，喺度学嗰啲咩等边三角形啊，嗰啲 M C square 啊，嗰啲我哋成日都系讲笑讲，有咩用啫？即系你大个有几何时，你去攞咗个 M C square 出嚟去计数先，冇噶嘛。其实，但系我而家去到呢个年代，我就谂翻起，因为 A I 比我哋当年嘅计数机系更加劲啦。系我哋而家以前系要特登买部计数机，买部快通嗰啲咁啊。系而家完全即系呢啲系变咗博物馆嘅嘢噶啦。咁我就喺度谂翻以前我谂，我被教嗰一啲嘢，其实系训练我嘅逻辑思维咯，多过你真系识唔识计嗰条数咯。系你要谂嗰个方向。然后当然你计数都要识啦，嗰步系啦。咁但我就系睇到越嚟而家越 AI 化嘅年代，可能啲小朋友年青人系越已经抗拒学呢啲嘅逻辑思维咯。反而系目的，好似我哋即系被讨厌的勇气咁，目的为本，目的论为本啊。
4: 这件事都是要值得担心的，就是将整个思考的过程卸载，我们叫做卸了给即卸博啦，就是卸载添，卸博给 AI， 即是说由 AI 代替了学习。这件事其实是要区分的， AI 辅助学习，现在有些 AI 呢就叫做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它不给答案你，介住你，不断提问你，令到你启发你的答案，这种 AI 就是好的 AI 咯。另一种就是我不要，我只要答案呢，这种就是你自己要求 AI 给答案你。现在面对到苏格拉底式的 AI， 你不要turn down它，即刻找个什么给答案 AI， 那是你的选择。所以接下来在自由的世界里面，什么 model 都有。在个教育界里面，一定是用 AI 结合了这一种引导式的 AI。将整个思考过程和学习主体摆回落去学生那里。但因为世界太多诱惑，而太容易找到其他的 model。但这一点呢，我想就是在科技以外的做人的教育了。这个学生就是有答案抄抄不抄，就是其实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没分别的，就是暑期功课究竟是抄答案定是这个自己做，你觉得对。学习很多的一些当时的议题你未必用到，但是嘥 咩嗰啲全等三角形嘅证成方法、
3: 嗯，
4: 其实某程度上现在攞嚟去做一个方法论，去判断咩系真假嘅一啲嘅系资讯，其实都有一种方法论嘅参考价值嘅。
3: 系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呢一本书叫做《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来到最后一节的节奏人生，继续有节道教育基金的谢世杰博士在我面前。因为今天世杰博士就推介我们这本书，就是由日本的哲学教授高桥透所写的 AI 世代生存哲学大思考。我们一直都讲着这本书里面的不同理论。其实这本书作者都有提到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他就是说未来他看到 AI即系机器啦、科技啦、电脑啦，同人类咧，其实唔系做紧一个灵活嘅游戏或者灵活嘅博弈啊、战争嚟嘅，其实系可以大家互相并行嘅，亦都唔系话要边一个赢边一个，或者边一个支配边个、边个征服边一个。咁我想问阿世杰，你觉得阿高桥教授佢提出嘅呢样嘢系佢想话俾我听咩方向？点解唔系一个灵活嘅博弈咧？因为我哋而家见到新闻嘅就系下下都喺度有好多人喺度预言话，而家科技啊，十年之后咧，人类就点点点，我哋就被淘汰噶啦，我哋被毁灭噶啦。咁但系系咯，其实我哋日日睇呢啲新闻，我哋都未必用得开心噶。虽然呢一刻可能当刻用个 AI 用得好开心，咁但系我哋对于我哋嘅未来，对于我哋嘅下一代，其实都充满住担忧噶嘛。日日睇呢啲新闻嘅话，
2: 我谂呢一种咧，亦都系即系高桥佢所提出嘅生存嘅策略，由思考开始。头先嗰种灵活嘅思考咧，某程度上即系佢背后嘅嗰个底层逻辑，即系咩咧？佢有一种假定，就系二元对立嘅。即是说呢，人机是二元的。这件事也都不，我们刚才讲的 后人类主义，就是人机根本就是同一的。只不过比例的不同。所以某程度上它是反对一种叫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即是什么呢？那种纯粹的人类的纯粹。只有呢全部 organic 的存在呢 ,100% 就叫人类啦。再嚴格啲咧，有啲甚至有種族優越主義添，一定要某啲 DNA、某啲嘅種族，咪就係變成咗白人優越主義咯。呢一種本質純粹咧，會落到去血統，落到去民族，咁咪好危險啦，係咪？其實落到嚟人類就係、是，總之咧，100%係 organic 嘅一種生物自然的狀態，叫做人類。一加入啲其他嘢就唔係啦。喂，咁我哋要思考啦。喂，通波仔整翻幾個螺絲，或者係做咗手術算唔算？整一個 chipset 係唔係？嗱，呢啲就係咧，如果純粹從本質主義嚟講咧，你咪打破咗佢嘅定義啦，係咪？好啦，你又可能咧之後又修正啦。容許5%係金屬啦，咁樣。咁后来原来咧，总有啲人就好似 Terminator 咁噶嘛，99% 都系机械，咁又点咧？咁你就唔当佢系人类咩？呢一种咧，我谂变成咗对立，系源自于一种本质嘅考量。我哋而家就要打破呢样嘢。冇啊，将来存在就系、是、你唔好理佢究竟身体有几多金属，有几多系机械，有几多弹路。可能佢唔使温书嘅，佢 copy 嘅。但是他都是我们面对的，我们叫做赛博格。他就是后人类。
1: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书中有没有讲到，就是但是他的基本都是要有是爸爸妈妈所谓生他出来的，是有呼吸的。即 我不知道，虽然我觉得在未来是可能可以做到一个这样出来，因为机械都可以生机械噶嘛，即系用机械人嘅手臂做嗰个机械人出嚟，咁当唔当佢系有个妈妈？即系当然可以无限呢啲讨论啦。但系系咯， 即系如果你讲到呢一个位嘅时候，我亦都有去想去问，即系系咪一定要有个肉身咯？而嗰个肉身就系我哋传统观念去谂嘅嗰个肉身。我唔知佢有冇喺书中有提到呢样嘢。
2: 佢有反对极端嘅，
1: 嗯，
2: 就系佢反对一种超越嘅人类主义嘅，
1: 嗯，
2: 就系嗰种咧尖子提出嘅嗰种啊嗰种超人类主义，就系将人类进化到咧。就是冇肉身，净系一个精神常在一个意识，然后之后去 AI， 然后就可以永生嘅呢一种咧，叫做超人类主义咧，佢系反对嘅。
1: 嗯，
2: 咁佢亦都反对嗰种本质主义，即系你唔好嘅坚持嘅嗰种，一定要系传统嗰种出身啦。而家有啲 DNA 技术，去到呢一个试管技术，去到佢根本就系可以喺净系喺个容器里面存在噶嘛，佢唔一定要喺一个人嘅嗰个胚胎里面，呢、这个绝对有可能嘅。咁、如果系咁咧，将来大家喺嗰个实验室里面诞生嘅100% organic 嘅人，咁、你又唔叫佢人类咩？
1: 嗯，
2: 其实即系如果系 clone 出嚟嘅，
1: 嗯，复制人，
2: 复制人叫唔叫人类啊？
1: 嗯，
2: 嗱呢啲咪就系一啲叫伦理道德嘅思考咯。
1: 嗯，
2: 好多时就系人类有太多嘅偏见同埋嗰种嘅虚妄嘅坚守啊。
1: 嗯，
2: 所以令到有好多咧原本应该系做人类嘅，我哋唔当佢系人。
1: 嗯，
2: 中人类嘅历史大把。
1: 嗯，
2: 黑色嘅皮肤、叫做土著嗰啲叫 barbarian。
1: 嗯，系啊，
2: 唔系人嚟嘅。
1: 嗯，
2: 奴隶嗰啲叫。
1: 嗯。
2: 呢啲咪就系人类嘅偏见同埋嗰种傲慢咯、
1: 嗯，
2: 所以我哋嘅伦理学或者个哲学嘅思考就要否定咗呢一种嘅思考盲点，
1: 嗯，
2: 系嘛？即系佢哋好多时都系源自一种文化嘅优越感，或者经济同埋权力嘅利益、
1: 嗯，
2: 令到大家就去咩将嗰条定义线就自己任意搬。
1: 嗯，咁但系我想问下佢点解要提出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好明啊！我哋即系讲咗差唔多一个钟头，都明白阿高桥佢所要提出嘅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唔可以永远都系人类好优越先啦。嚟紧我哋应该系会融合，有好多人同 AI 同机器之间嘅一个融合体噶啦。咁但系点解佢要提出呢一样嘢？佢想我哋谂啲乜嘢，或者系定系还是其实哲学嗰个妙在就系佢冇话你听啲咩嘅，佢就系纯粹提出啲问号，同埋提出个现象，咁就至于个答案系点啊，交翻俾每一个人、每一个听众自己谂啦。
2: 我觉得系双向嘅，第一种就系、是。

0: 啊，佢提出一个哲学嘅嗰个系提问啦，因为遇到新嘅存在模式啊嘛，
1: 嗯，
0: 所以呢种哲学提问引用翻人类嘅一啲应有嘅智慧，其实应该要导出某啲嘅方向，唔应该走某啲方向。呢样嘢咧就系去偏激化嘅，呢个会有嘅，纯粹用理性鼓励人哋用理性嚟到去处理。譬如，如果我哋再用传统嘅方法去面对呢个新嘅世代，我哋唔将我哋嘅思考变化咧。可能我哋到最后会睇到好多人生冇意义或者系冇目的，你赖以生存嘅背咗几十年书出到嚟，发现自己唔够一个$28一个月嘅嗰个能力，你就会发现你好似你人生嘅支点就冇咗，或者你慢慢到最后你以为你自己系人类，发现喺人哋嘅定义里面你唔系人类嚟噶啦，呢啲全部都系一种咩？意义和目的，人类到最后都需要去攞翻嘅嗰个坚守嘅位，而佢冲击紧我哋嘅坚守嘅位。你好叻地觉得自己啊踢波好叻，突然之间呢个以后唔整少林足球啦，整机械人足球啦，可能佢踢波仲叻。咁我哋睇机械人半机械人。同人，而家拳击又系咁啊，系嘛？即系我想指出嘅系，慢慢就会，我哋一定要解释一个现今嘅世界。
1: 呢个好好，我觉得可以延伸去下个星期我哋去讨论咧，就系、是、究竟我哋即系依家满足于我哋嘅嘢系啲乜嘢嘢咧？因为头先你有提到话踢波嗰个位，我觉得系好值得讨论嘅。就系、是、譬如我哋要睇 C 朗美斯踢波啦，咁我觉得哇好精彩啊，好叻啊！学你话斋，喂机械人佢系可能系90分钟里面都可以不断 C 朗美斯咁识冲刺嘅，系啦，跟住个守门员咧扑救咧系你 C 朗点射都射唔入嘅。咁我系咪想睇呢一样嘢？同埋机械人理应上啊，佢系唔会出错噶嘛。但系足球就系有好多呢啲。失误错误，从而令到佢失波。咁、其实我哋人又系咪真系中意睇呢啲失误？但系我哋又好唔想有失误噶、哦。
0: OK，
1: 系啦。咁我觉得我呢一样嘢系好值得我哋之后去讲下。唔知呢本书有冇讲到？
0: 呢本书未必有讲到，但系我头先即刻谂起嘅就系、是、What if？ 美斯咧去到40、50岁咧，仲想踢波、突然之间有个技术换咗只左脚
1: 啊，
0: 换埋右脚、之后有无限量供应嘅氧气同埋呢个能源，
1: 即系好似 Iron Man 咁咯。
0: 系啦，但系就有美斯嘅智慧同埋经验，点踢？佢继续落场，一定系又成王噶、因为佢冇咗人类嘅嗰种体能同埋呢一个只脚唔会损嘅，碳金即系铝合金咁啊！嗱，呢啲都系我哋接唔接受？
1: 好，我哋就留待下个星期再讲。
0: 可以，
1: 好，拜拜，世杰，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7: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陈茂波在网志说，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和奥迪夏季巡回赛三场球赛吸引超过12万个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样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食肆说，期间生意增长了大约20%，不少商户都推出票尾优惠、餐饮折扣和免费泊车，拓展商机。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过百项的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等等，预计吸引超过180万旅客参加。

0: 加，带嚟59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系33亿。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1个月，食环署话至今共发出77个口头警告同8宗检控。食环署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近30000次，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发出8宗检控，其中2宗涉及冇稳妥牵引狗带，6宗涉及食肆未获批牌照而俾狗只进入。处方亦都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食环署话措施整体合规情况理想，市民同食肆已经逐渐适应新安排，强调食肆同顾客都要守法依规，期望各方互相尊重，共同推动人宠共用。太古城海棠阁下昼发生火警，初步有12人感到不适，4个人送院。警方下昼2点几接获多个报案，话海景花园海棠阁一个单位怀疑冷气机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大约20个居民疏散到天台等待救援，消防到场灌救，将火救熄。事件中4人受伤，送咗去东区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件。伊朗宣布如果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或者外交对弈时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勒加德尔表示，5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需要取决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的赔偿。南韩半导体和晶片龙头 SK 海力士一个前雇员涉嫌向中国企业泄露商业秘密，2审维持1审刑期，判囚1年半。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姓金的被告涉嫌在2022年泄露公司图形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当局调查之后发现，被告作案前曾经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的跳槽提议，他为编写履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由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将资料外泄。他在履历中引述的部分商业秘密遭外泄到去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二审时说，被告泄露的商业秘密是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如果轻判会削弱公司的技术研发动力。于是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2: 我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我哋有一位唔系新手噶啦，系啦，已经做过噶啦，再揾佢上嚟啊！我哋有洪座星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洪座星，
2: 系啦 ，Aden 咧喺都唔记得几耐啦，应该都超过2年啦，我谂
3: 系
2: 就做过呢个节目嘅，
3: 系
2: 嗰时就都好新嘅，
3: 系
2: 跟住就我有啲印象啊，咁啊讲嘢就其实 OK， 咁但系有啲少少紧张咁样。
3: 系，我记得嗰次系第一次真系做 DJ 嘅时候，自己又好想讲嘢啦，但系然后又讲嘢甩甩咳咳咁，所以今次希望啦，希望可以顺畅地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
2: 系啦，即系经过嚟咧，入咗行眨眼啦，4年啦，系啦，其实呢几年都即系可能接触好多嘅唔同访问啊，或者唔同嘅工作啊，都做咗好多嘢啊，
3: 系
2: 啦，咁系会令到你即系喂讲嘢各样啦，即系佢系歌手啫，咁但系都需要表达好多嘢啊嘛，但系都令到你个人啊，即系个阅历丰富咗好多嘛。
3: 我觉得是胆量咯，即以前可能啱啱入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一些真正的想法我是不敢讲的，或者可能讲某一句说话你都要很小心，因为始终就是你讲出一句你出到街其实可能是一件很大件的事情。
2: 是啊，现在这个世代可以很恐怖的。
3: 没错，所以变相有时候就不是很够胆讲嘢啦。
2: 即选择如果要讲同唔讲，讲咗可能会有嘢发生嘅，咁又唔知唔系好嘢定唔好嘢嘅，咁不如唔好讲啦。
3: 系啊，以前就系咁样咯，但系而家发现就系、你唔讲嘢，其实人哋唔知道你谂紧乜嘢，更加好难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系个乜嘢人，
2: 即系表达多咗咯。
3: 系。
2: 好，咁啊，今日预备咗几首歌啦，
3: 系
2: 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就时间交俾你 ，Aden。
3: 好。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今集新手 DJ

0: 红座星，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红座星。咁今日咧带咗第一首歌咧就叫做面具，系嚟自许廷铿嘅歌嚟嘅。咁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咧？就系喺以前我中学嘅时候，其实我自己梦想想成为一个歌手，但系当时候身边有好多嘅老师啊或者同学啊，大家都只会嘲笑我。咁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启发咗我，而令到我愿意撕开面具去做自己，去成为自己想成为嘅人。

0: 好，嚟到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七百年后》，系嚟自陈奕迅嘅。点解我今日会拣呢一首歌呢？就系我记得喺我人生入面第一部 MP3 机咧，我自己入面不断地 loop 嘅嗰一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咁亦都因为自己今次呢一首歌叫《一亿岁后》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拣呢一首歌嚟大家一齐回味翻以前童年嘅回忆。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0: 医生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连诗雅在这里。
4: Hello，
3: 讲紧你的新歌《残忍告别式》，
4: 都希望这首歌会是即我都不希望我女友有什么情商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他日他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他不开心的，那我都希望他会醒。
3: 你的女儿2岁了是
4: 啊
3: 你会想得远一点
4: 不是的，但是当你现在看到5岁6、7岁跟住已经讲唉，系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3: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4: 我唔想谂。
3: 8月10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诗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手 DJ 大明星，
6: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Aiden 洪座星。好，嚟到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就叫做《This Is Me》，叫做 Demi Lovato 唱嘅一首歌嚟嘅。咁点解会拣呢首歌呢？就系我好记得以前每一日翻学之前咧，我自己会好中意打开电视去睇一啲 musical 嘅一啲电影嘅。咁而入面呢一首歌咧，入面嘅歌词咧，到呢一刻为止啦，仍然系深深影响紧我嘅。咁所以今日都想送俾一啲大家向住梦想前进嘅朋友去听呢一首歌。

0: 八点半。
1: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请立刻休息或求助，有需要时请尽快求医。
3: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0: 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1: 喂，睇住嚟啊！
2: 好，你睇住嚟啊！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新城勁爆，立刻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8: 第三位，
9: 好有心啊！
7: 狂爆八金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

0: 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主持洪座星。
4: 好啦 ，Eden， 头先咧听你拣咗几首歌咧，
5: 系
4: 都系好似个人开始系咪慢慢长大咧？系咯，已经好有感觉咧，即系我就经历过呢啲好多噶啦，我哋呢啲年纪开始，咁我觉得你好似咧，即系同上一次真系好唔同咧，即系而家嗰即系要可能你入边啲歌好，或者你今次拣啲歌咧，都好似一个人咧慢慢有啲即系有啲经历啊，
5: 系
4: 有啲感触咁样嘅，系嘛？
5: 我觉得我都开始有啲，我怀疑自己有啲初老嘅迹象嘅，就系咧，我而家开始成日会揾翻以前细个一啲回忆啊，即系可能系以前细个嗰部 MP3 啊，又或者可能会睇翻以前细个自己写嘅日记啊，咁然后最近就开始成日都会啊。觉得自己系咪开始年纪大呢，有种咁嘅感觉。
4: 你好细个啫，
5: 今年都接就嚟三张噶啦，所以都几大镬噶啦。咁然后同埋，因为咧，我发现最近咧，就系我瞓觉嘅时候，我系要播住电视，即系总之有声我先瞓到觉。
4: 以前唔使嘅，
5: 以前唔使噶。
4: 我就由细到大都系嘅。我点解你会咁做呢？
5: 因为我都唔知点解，即系我以前细个 concept 啦，就系啲老人家咧系要开住收音机先至瞓觉嘅。咁但系而家我发现咧，我终于明点解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原来呢一样嘢好舒服，就系有个人系咁讲嘢，然后你可以瞓觉嘅感觉，
4: 当咗啲杂声。
5: 系啊，有啲似以前翻学，然后上堂瞓觉嘅感觉。
4: 我做夜晚节目，所以好啲人话好好瞓。
5: 我突然之间，哦，原来有人讲紧啲瞓觉几好噶喎，
4: 咁啊，系啦，慢慢先开始多咗好多嘅经历啊，唔同啦，咁会唔会甚至乎去啲地方，可能去翻以前细个去嗰啲食嘢嘅地方啊，又谂下，咦，嗰间嘢仲喺唔喺度咧？等去下，有冇试过咁谂？
5: 有嘅，即系譬如以前细个会成日同啲 friend 咧，我哋一班去呢个城门水塘玩嘅。然后我哋成日好中意去交嘢，咁然后我哋前排亦都大家约埋一齐去嘅，咁、所以其实真系开始好叫做慢慢喺呢个成长嘅阶段过后啦、你会好努力去揾翻嗰一份最纯粹嘅感觉咯。
4: 系咁，以前有冇印象系有冇听下啲咩嘅电台节目啊？
5: 以前是咩台都听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有嗰部 MP3 之后咧，临瞓之后我记得我系成日听灵异节目嘅，因
4: 为 MP3 佢有埋收音机，
5: 有嘅。咁然后我成日会临瞓之前听，咁然后听到好惊，咁然之后攞件被笠住自己，
4: 即系恐怖热线。
5: 啊，冇错，我系好中意听，好中意听。
4: O、okay, K， 好，咁加埋俾你啦，转头睇下你咪播啲恐怖嘅歌。
5: 好，下一首歌咧就叫做《生活服常》，呢一首歌系嚟自 Eden 洪座星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喺我自己作品入面，我一直都好中意嘅一份词。咁就系嚟自林若玲嘅。咁呢一首歌咧，当时候就系送俾我一位离世嘅朋友啦。咁就系希望好好去纪念佢同我之间嘅友情，亦都想多谢佢一直鼓励我。所以今日就拣呢一首歌送俾大家。

下一首歌就叫做《如果可以》，是来自韦礼安的。咁因为呢一首歌入面的故事其实好似今次我自己一亿岁后的 concept 嘅。咁所以呢一首歌呢，当时候我记得我听啊或者睇佢嘅 MV 入面呢，其实入面有好多画面都好打动到我。咁亦都启发咗我可能喺一亿岁后嘅创作。所以今日就揀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

0: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4周，
4: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4: 第二位。
3: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4: 第一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电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新手 DJ 太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有我 Aiden 洪座星。好，今日嚟最后一首歌是一亿岁后，是来自 Aiden 洪座星的。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是我自己第一次作曲啦，亦都 MV 咧系自编自导自演，亦都第一次玩古装嘅。咁呢一首歌其实最主要是想暗代我离世嘅爸爸送俾我妈妈嘅一首情歌，所以希望你哋会喜欢一亿岁后。

0: Aiden 咧就做完呢一个节目啦，咁啊听埋你下半场啦播嘅歌咧，就更加就显得你即系哇，已经系开始会挂住一啲人啦，系啦，已经可能喺你嘅歌曲上面表达咗啦，跟住你系有啲歌你话系啦，就有一只歌系可能甚至乎系送俾妈妈嘅，即系代表爸爸头先咁讲，系咯，即系仲多咗一啲啲即系呢种嘅。那份情懷添喎，
1: 係
0: 係啊，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喺出道到而家，其實我慢慢我好想就係喺每一首歌或者紅咗星每一個作品入面，其實都係分享緊Aiden 真係經歷緊嘅事，又或者佢自己想同大家分享點樣去睇一件可能譬如看似係一件好悲傷嘅事，但其實入面我哋應該要將一種嗰种幸福或者大家能够相遇感恩嘅事，而去放大，而唔好将一件悲伤啦叫做放大啦，我自己想咁样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入面，我自己就系好坚持，可能同编曲啊或者同监制倾，就系我唔系好想首歌太石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嘅课题，即系都系早同迟嘅
0: 必经阶段，
1: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都是人生啦，系啊，系。
0: 咁细个就已经系有呢个咁深嘅感受啊。
1: 系啊，冇办法啦。
0: 系，突然间觉得你近同我近咗好多，
1: 所以我就话，我点解而家开始要听收音机要瞓觉，就系、是、我发现我开始初老啦。
0: 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广播界。好，今日唔该晒洪卓星。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埃曼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目前正移入内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估计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会有特大暴雨。在上海，当地天气明显转坏，多区上午起陆续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两个机场浦东和虹桥机场取消近1400班航班，相当于近六成的航班。部分铁路和高铁，包括沪昆高铁和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星期日起到星期二要临时停驶。上海市区有百几处路段出现积水，当局持续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预计涉及超过14万。风力方面，预计陆地阵风可达8-9级，高层建筑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11级，洋山港区达到11-12级，预计星期一中午之后风雨有所减弱。菲律賓今個月受到西南季風增強和熱帶氣旋疊加導致極端天氣，接連出現暴雨和山泥傾瀉等災害，造成最少6人死亡，超過38萬人。

0: 人受灾。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受灾家庭超过110,000户，近150栋房屋受损。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说，6个遇难者中有2个人因为山泥倾泻丧生，2个人死于山区碌落嚟的大石，另外有2个人分别因为极端暴雨天气余力和触电身亡。目前当局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大约7300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分别收到大约13800份和大约8500份意见书，当局正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李家超说，5年规划咨询期会在星期5结束，届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整合各方意见作出总结。对于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李家超说会尽力拉近两者之间的发表时间。虽然各界都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但毕竟是第一次做相关工作，各方对5年规划的认知都不够深，认为尽快公布施政结果和5年规划，能够比市民更明白两者关系。至于大埔宏福苑收购情况，李家超说最新有大约 91.9% 的业主签署收购建议信件。他说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资料，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并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和细节，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警方侦破一个针对村屋的爆窃集团，拘捕5个人，包括3个内地人，怀疑涉及19宗村屋爆窃案，损失的财物总值大约210万。警方根据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昨日在屯门虎坑路拉了2个内地男人和1个内地女人，亦都在屯门洋景路拘捕一对本地男女，全部人介乎29到53岁，涉嫌爆窃、非法入境、协助和教唆非法入境者等等。调查显示，集团同19宗由去年10月到今个月在屯门、元朗、大埔发生的爆涉案有关，行动中起回部分失物，亦都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所有人正被扣留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湾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有不适请立刻休息或者求助，有需要时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咩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啊，好有心啊！继续
5: 狂爆八金号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敏。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有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人靓声甜的婉婉婉慧珊。
6: Hello， 大家好，汉阳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咁上次同你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咁今集继续讲啦，咁想大家多啲了解啊婉婉。咁嗱，我知道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啊，咁你点样将基督嘅信仰去融入你唱歌或者是创作里面呢？
6: 其实是经历来的，即是一路这样的成长啊，我都觉得神是有陪伴住在我的生命里面。
5: 那
6: 这几年呢经历更加多啦，即是参加了比赛啦，其实一个很大的转变和很高速的成长来对我来讲。那所以呢，我就将这个情感呢都很多是化作在创作里面。
5: 是
6: 啦，因为我现在都有学习
5: 去，是
6: 啦，学习去创作啦，还有呢有一首新歌，
5: 是啦。
6: 那那首歌呢就
5: 叫什么名？
6: 伽利略的星星。
5: 点嚟嘅
6: 咧？嗰首歌咧，其实就系一首合唱歌，就系我同阿沈宗贤嘅合唱歌嚟嘅。咁当其时我比赛咧，就有段时间都好大压力嘅。咁阿沈宗贤咧，阿桑咧，佢其实同我唔熟嘅。不过咧，佢就可能见到我嘅压力啦，同埋台上面我有啲不安啊。咁佢就 send 咗啲 message 俾我，就鼓励我啦、安慰我啦、支持我啦咁。咁我嗰下我就觉得，哇！呢、这个人好好、啊、
5: 即
6: 系唔系好熟嘅都会咁样去鼓励安慰，咁我就即系好有
5: 睇样嘅啫，你又唔叫佢声俾我，
6: 你已经好，你已经好，你已经系好卓越啦嘛，系啊，咁啊，即系安慰啲弱者啦，咁样，

0: 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如果我完咗比赛之后咧，真系要好好咁去了解下呢个人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完咗比赛有好多机会啦，因为佢又系啱啱信咗主啦。
1: 佢啱啱信
0: 嘅。系啊，佢系嚟咗香港先信嘅。
1: 哦。
0: 系啦，咁有好多一齐翻艺人之家啊，系啊嗰啲嘅机会啦。跟住之后咧，就更加有个机会咧，就系佢写咗首歌，就叫我同佢合唱。嗯，咁嗰首歌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真系好似系神嘅一个安慰咁啊！咁嗰首歌本身系一首情歌啦，咁我嗰下情歌喎，点样去同佢唱情歌咧？点样系咪幻想咧？咁一路睇歌词啦，咁我觉得咧有一段歌词咧就系暴雨中翻涌的记忆，你为我撑起了平静，裂痕中宁静，比完美更值得珍惜。呢几句歌词咧，我就揾到我应该用咁咩嘅心智心态咧去唱，因为咧我同佢个友谊咧就系喺呢个暴雨中啊，即系喺我嘅暴雨中啊，就系比赛嘅时候好多压力啦，好多我唔识应付嘅嘢啦。咁佢嘅安慰咧就好似喺呢个暴雨中嘅一啲嘅宁静，帮我撑起住呢啲嘅风雨。咁呢啲裂痕中嘅宁静咧，俾你无。即系相安无事嘅一啲嘅嗰啲嘅锦上添花，更加好。即系佢系雪中送炭，系啦。咁我亦都觉得系好似系神嘅一啲嘅安慰咯，就系喺暴风雨嘅时候，神先可以平静风浪，俾你见到佢嘅能力。如果平安无事啊，风平浪静嘅时候，你好难会去有一个依靠神嘅心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一首歌好似系上帝俾我嘅一个祝福同埋一个安慰，而我亦都好想透过呢首歌咧，就系都鼓励大家，唔好吝啬一个爱心或者一个关心嘅 message 啊，或者一个问候，因为你少少嘅祝福咧，可能对对方咧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鼓励。
1: 系，咁你即系同佢录音嗰个过程顺唔顺利
0: 咧？我都顺利。
1: 国语歌嚟，
0: 系啊，国语歌嚟噶，系啊，因为佢
1: 你 send 咗俾我听，
0: 系啊，因为佢系讲国语嘅，
1: 佢马拉人嚟，
0: 系啦，佢马来西亚人嚟嘅，咁所以有啲国语佢就可以纠正我咯，系啦，少少啫，我都觉得几好嘅。
1: 唔好讲，好，咁既然间你一场嚟到啊，
0: 系，
1: 咁你有带俾我哋噶啦？
0: 哦，嗰首歌系咪啊？
1: 嗰首歌，
0: 我以为你叫我即刻唱俾你听。
1: 唔使，你可以你送俾我哋啦呢首歌。
0: 当然啦，
1: 系啦，咁啊，
0: 加利略的星星，
1: 俾心机去听听呢首加利略的
0: 星星。

0: 诗歌有街。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家就养咗一隻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隻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隻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8: 婉婉啊，我知道你参加过好多大型演出，包括中年好声音三、登峰之战啊、澳门同佛山巡回演出啊、国庆晚会等等。咁你有边一场令到你系最深刻印象，或者甚至乎，哎呀，好感恩啊，好似神喺度带领紧我啊，等系咯，有冇啊？
9: 其实每一场我都觉得是 bonus 嚟噶，即系都系啊！我本身都是喺个酒吧度驻唱啫嘛，咁可以去到咁大嘅舞台啦，我真系觉得系一个恩典啦，所有嘢都系对于我嚟讲都系恩典啦。咁甚至乎我而家都有参与一啲嘅义工服务啦。
8: 我知阿黑妹姐
9: 系啊，
8: 嗰啲星嗰个星际义工团啊，
9: 系啊系啊，
8: 我同佢整噶星际义工团。
9: 原来都系
8: 同佢同阿
9: 都系咁有缘分嘅，
8: 嗰阵时 set up 呢、這个，即系慈善机构嚟噶嘛。
9: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我其实我好中意做义工嘅，因为咧即系圣经都有讲，即、就、系、是、你要去服侍接待啊，系啦、啊，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即系有阵时咧，我会觉得啊，我今日啊好攰，仲要去服侍。不如匿喺屋企唞下算啦。咁有阵时即系你好懒啊，或者你好冇精神嘅时候，都会有呢啲嘅惰性噶嘛。
8: 系啊，咁但系我成日有噶，我呢个我专家嚟。
9: 好明啊，但系咧要 到誒、
8: 已經係行得㗎啦，但
9: 係俾、
8: 我唞到，我又唔好想起身，
9: 即係會有好多呢啲魔鬼嘅爭戰，但係有陣時你要即係衝破呢啲嘅嘅困難，因為咧我哋出到去即係好似係服侍緊咧，其實往往咧佢哋係祝福翻我哋
8: 嘅，係係啊，即係好似教人咁，我成日覺得教學相長，即係你教人嘅同時係。你有一啲技能啊，諸如此類，你係 recall 翻。嗱、你教人嗰陣時候，你梗係要懶醒咁樣，嗱，你要咁樣咁樣啊，咁咁嘅咁。咁其實同時都係 remind 緊你自己。嗱、你記住你講噶，嚇呢度咁啊，即係同佢講話有幾難啫，做啲嘢。但係第一件事，朝頭早起身。啊、做讲啊，以到第二朝人打电话俾你嗰阵时，
9: 系
8: 我未起身，讲边个唔识啊？
9: 系啊，所以真系要行出嚟咯，
8: 行
9: 系啊，
8: 好紧要
9: 系啊。
8: 咁有冇边个边一次嘅义工？当然我知道你做过好多啦，我见都唔少啊。系、我记得义工都撞你好多次，你会好感动有冇？
9: 我会好感动探访
8: 家访，
9: 系啊，家访。啊是因为他们那种喜乐呢真的哇很犀利。
8: 有时你讲这里我都有点什么就是家访见到你、很年纪很大就是有时独居那些又觉得有点不知道怎
9: 样。
8: 两公婆那些又觉得哎呀不知道的。即是你看到很多的、因为家访亲都是这些东
9: 西。是啊还有他们很好客的。
8: 好好客的。
9: 哎呀煲了汤啊、哎、个个都喝一杯啊。
8: 煲汤给你喝啊。
9: 是啊即是知道你来准备晒啲嘢。
8: 跟住哎呀不好意思啊你够不够凳坐啊咩嗰啲。哎真
9: 是。
8: 是啊。是啊那些。
9: 即是当然见到那些独居那些呢就会觉得啊有少少酸，
8: 系
9: 啊，有少少心酸嘅。咁但系咧，你会见到有啲咧，即系就算系唔系好多资源啦、但系佢哋咧好喜乐嘅，好开心，亦都好愿意分享俾你。
8: 系
9: 啦，咁呢啲味就系我哋平时好冇精神嘅时候嘅一个好好提醒。
8: 系啊，你见到佢煲，即系一个人独居，即系佢根本知道你哋嚟访，所以嗰日煲咗好大煲汤。
9: 系啊，实同埋对于佢哋嚟讲，
8: 一个人嚟讲点会煲咁大煲汤？
9: 系啊，
8: 特登预咗，
9: 系啊，
8: 预咗系请招呼你，
9: 系啊，
8: 即系煎萝卜糕，煎定咗好多底喺度，根本就系、有好多人嚟啊，仲惊死你唔够啊咁嗰啲，好开心。
9: 同埋我觉得佢哋都系好期待嘅，因为独居可能其实平时都冇乜人探佢哋啦。
8: 同埋年纪大，因为有一啲见到系九啊几嗰啲，即系坦白讲啊，自己如果九啊几，有好多朋友都嘥咗拉拉咗。
9: 系啊，佢哋都仲好健康噶。
8: 系啊，咁但系即系越可能即系可以玩啊倾偈嘅朋友越嚟越少咯。即系我唔好话咩咧，我而家咁样嘅年纪都。真系噶，一年都多咗好多朋友
9: 上天堂
8: 嘅真系。
9: 系啊，所以佢哋系好期待我哋嘅去咯。咁我哋就系要行出去咯，要将啲爱啊，即系上帝嘅爱，其实都系要咁样去实践出嚟咯。
8: 系，咁我知道，同埋你而家好犀利，你中四颁奖啊？系咩？譬如点？其实颁奖即系咩？要做啲咩？
9: 我哋中三咧有四个，即系有四个学员咧选咗出嚟做颁奖嘅。初期咧，因为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嚟香港比赛啦，咁好多都可能唔适应嘅，好多可能好彷徨，唔知道啊，其实个比赛系点啊？好多担心啊，我选歌又点样噶？咁我哋嘅责任咧就好似一个。安慰者咁样啊，唔使担心噶，其实咁样嘅啫。我哋嗰阵时就咁样嘅，即系分享同埋俾啲支援佢哋咯。
8: 哦，即系喺电视台啊，网台嗰啲啊，你都有做即系节目主持
9: 嘅。系啦，多谢。
8: 咁你系咪因为佢系觉得系口齿伶俐
9: 啊？其实唔系嘅，其实我都系比较内向同慢热嘅，就系因为有咗呢一个身份啦，咁自己就要突破啦，要学多啲嘢啦，要讲多啲嘢啦，个脑要谂嘢谂快啲啦，咁样即系慢慢令到自己可以称职咯。
8: 好，咁你谂嘢谂得咁快，嚟紧送边首歌俾我？
9: 嚟紧送上嘅系主超过你面对的红海，嚟自 Red Sea Music 嘅。

0: 诗歌有街。9: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有不适，请立刻求助或者休息，有需要时请尽快求医。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8: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7: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9: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2: 嗱，婉婉啊，我知道你好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同埋青年艺术发展嘅，咁你系期望用音乐推动社区和谐，咁由信仰角度出发啊，你觉得音乐点样可以将欢乐带俾唔同阶层嘅朋友咧？
13: 喺我自己咧，因为我都唱咗唔同类型嘅歌啦，咁我可以即系接触嘅层面可能都系比较阔啲嘅，即系可能有啲经典嘅歌啦，有啲国语嘅歌啦，儿歌啦，或者系而家新进嘅一啲歌手嘅歌啦，咁我都一路学习紧咯。咁我可以即系用我自己嘅歌声啦，可以去带呢啲嘅歌曲去令到大家都有欢乐咯。唔同阶层嘅人，我都可以尝试去俾到唔同嘅种类嘅歌咯。
12: 吓，展望将来啦，你对自己嘅音乐同埋慈善工作方面有咩目标，或者透过信仰系？你想带一啲咩信息俾观众？
13: 当然啦，即系我自己喺呢几年嘅经历咧，我都觉得咧，身心健康咧系好紧要嘅。系啦，身心健康系我觉得系一个平衡咯，即系因为我哋要去做好多嘅工作啊，或者。

0: 是表演的时候呢都要自己呢有一个正向的想法、
1: 嗯、
0: 即是你一定要 pass 到这个的能量出来，即是未必下下都是要 很正能量的、嗯、因为人都真的会有一个情绪啊、嗯、或者是有不开心的时候啊，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去好像刚才讲你要走出去，你不要在那个位置呢塞了自己在那个位置、嗯、你要找个出路给自己，这个是我其中我这几年的领悟啦、
1: 嗯、
0: 我很想将人生有高低有快慢有不同的节奏都即可以带这个感觉给大家可以接纳自己、
1: 嗯、
0: 即以前我就是不接纳自己，即有个暴食症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我人生有些变化了，我不接纳自己、
1: 啊、
0: 出了很多问题，而那个问题其实是长达十年我才走得回出来、嗯、即我很想大家都可以更加爱自己接纳自己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节奏，即可能啊隔离那个走得比较快一点，他升职升得快一点，不要紧的，你有你自己的节奏的时候、嗯、你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嗯、不要因为一些事就将自己的情绪去到一个点你回不到转头。
1: 明白，那你、啊、追梦、啊
0: 嗯
1: 啊、同时间要兼顾事业家庭咁仲有慈善啦、
0: 嗯，
1: 其实有中间有冇遇到困难咧？
0: 当然有啦，咁而家呢一个即系演艺圈啦、嗯，都系对于我嚟讲系好新鲜啦、嗯。我每日都好似喺度学紧新嘅嘢咁。
1: 有冇开心啊？
0: 系啊，正啊！
1: 我都系啊，即系不停，尤其而家 AI 啊，即系科技唔同啊，好多嘢可以可供你学啊。
0: 系啊，系，其实好正噶，即系每一日都有一啲好活泼嘅嘢发生啊。嗯，即是很生动的东西，即是不会说千篇一律、啊。
1: 还有以前很多，当然你有很多说哇很害怕被科技这样、嗯、很害怕被淘汰、嗯、但是你又要想同时间很多东西我以前很难做到的、
0: 嗯、
1: 现在是很容易做到的。
0: 是即是什么都有两面咯。
1: 是什么都有两面。
0: 是啊，咁就我自己嘅难处有阵时就係学新嘢啦，咁当然会有啲做得唔好嘅时候啦、嗯、即係譬如我访问啊，我第一次访问人嘅时候呢有阵时都会哇甩甩咳咳啊，尤其是访问啲前辈喎、
1: 啊。
0: 咁、
1: 啊、
0: 已经俾佢哋嘅气场已经吓亲先啦，即係你咁、
1: 啊、我都有气场。
0: 我其实我今日嚟我都哇做足功课先嚟。
1: 剪啊
0: 部分几好，咁都会有做得唔好嘅时候嘅，咁但系咧我就好阿 Q 嘅，咁我夜晚瞓觉咧，即系可能有圣灵嘅安慰啦、嗯，我就会即系 review 翻啊，我今日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咁我就可能我都会好唔开心嘅，哇，今日讲咗啲好白痴嘅嘢啊，好唔得体嘅嘢啊，咁我都会好唔开心啊，因为你冇得 take two 噶啦嘛，即系就出街噶、嗯，分分钟
1: 咁、哦、有咁嘅开心，咁有咁嘅 cute 咧，视乎你咩角度去睇，唔系即系有。咁讲唔系句句嘢都谂过度过，有时好闷嘅。
0: 哦，都系，即系
1: 好 boring 嘅。有时讲啲低低地嘅，又搞笑嘅。我觉得可能
0: 真性情啊，
1: 真性情啊嘛。啲、嗯、真性情啊嘛，咁啊，全部即系我都 set 咗好多问题去准备去问。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照足咁样，我又觉得好闷。所以我都系 set up set 咗一啲问题，然后就街拉嘅嘢，咁、
0: 嗯、
1: 跟住就自由发挥得
0: 嘅啦。咁我就会即系夜晚咧，我就每一晚我都会、嗯。即系谂翻起今日做嗰啲咩做得唔好，但系一日好好嘅，即系圣灵会话俾我听，诶、今日好咯，你喺呢个场合度试过咁样做得唔好，你喺大场合嘅时候咧就唔会再犯呢个错啦。
1: 我都要学，我就冇呢样嘢，我就过咗就有嘅。
0: 可能我都系仲系新人啦，即系好介意啊，系啊，即系仲未系可以好随性咁样做一件事，即系我会好介意自己做得好唔好啊，系、嗯、啊，即系好想做好啲啊。
1: 呢、這个我都。会嘅，即系譬如有时会这个就会嘅，这个就唔系介意，这个系后悔。
0: 其实我介意咯，
1: 呢个就后悔啊！点解今日着到咁，或者点解今日表演系咁？
0: 呢
1: 个细个嗰阵时发现发生多啲嘅，即系譬如话，我试过听日有一个好紧要嘅场合要去唱歌，你今日做咩饮酒啫？咁听日。个表演差啦，
0: 系
1: 试音我试过，细个十几岁、廿岁五、十零廿岁，听日试音，你前一晚你做咩饮醉啊？
0: 嗯，
1: 咁你第二日把声又干，表现唔好，呢啲、嗯、我就会好后悔。
0: 嗯，
1: 原本系要去嗰个场合好紧要，点解又？ 唉，即係嗰啲就會好後悔。但係反而呢啲嘅話，就俾咗我一樣嘢，就是、我大個咗之後，我唔會要俾呢啲咁低級錯誤再發生。
0: 係啦，
1: 呢啲低級錯誤嚟嘅。
0: 係，所以就係話有一個聖靈會安慰翻我，就話下次唔會再發生噶啦。你今次記住佢。记住个教训就得啦，咁瞓醒之后咧，我有一条好汗嘅。
1: 最后嗰句最啱听，瞓醒就有一条好汗，系最紧要我系肯面对啊！
0: 系啊，
1: 我觉得任何问题都系。咁、
0: 啊、
1: 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婉婉，倾得好开心，不过始终啊都系会
0: 有
1: 时间所限，所以大家记得要珍惜时间。好，希望下次再可以同阿婉婉长谈啊！咁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亦都同样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嘅。咁访问完之前咧，我就再祝阿婉婉身体健康啊，日日开心啊，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咁而家就麻烦阿婉婉再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
0: 系啦，呢首咧就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啊，系郑秀文嘅《千年如一日》。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 诗歌推介。第五位
8: 再次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全地之君，作曲填词 Dorothy Tan， 编曲主唱 Jasper Yu。
1: 第四位
8: 新上榜 HKACM 耶稣来，作曲填词 Angel Lam， 编曲 Angel Lam， Stephen Worship。
1: 第三位
8: 原始和声有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Zhu， 主唱李曼婷、李俊廷、关望新，比上星期下跌一位。
1: 第二位
8: 新上榜 Mill and Honey Worship 跟你，作曲填词 Alex Lau， 麦俊斯。
1: 第一位，
8: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再次上榜 One Way Worship 新的一天，作曲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填词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Caris Souch， 编曲 Matt Chow， 主唱 Jason Yong， Cassandra Lau，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五位的全地之君和创作人的介绍。
9: 这首歌的写作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关于你一些个人的故事经历？
10: 是啊，因为我自己是在香港啦，过了来英国大概10年。咁在这10年里面，其实真的因为没有了香港熟悉的网络，所有要面对的东西都觉得是特别难。无论是生活啦、居住啦、钱啦、找工啦、找楼啦，其实一切都是很 overwhelming 的状态。但是正正是因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令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供应的重要性，令我学习去依靠神。咁其实我作呢首歌嘅时候，我哋 Tap Water Worship 系啱啱去完多伦多啦。咁其中一个喺多伦多好 strike 我嘅嘢就系，神无论喺伦敦、喺香港对我嚟讲，定系喺多伦多，其实佢一样言嘢咁真实。而我哋一样同样可以见到神嘅大能喺人嘅生命中不断嘅运行，不断咁样去改变生命。而我想写呢只歌嘅原因就系我想话俾大家知，无论你喺到边度，神仍然系咁真实。
9: 呢首歌我哋发布喺网络上边啦，咁我哋都会大敬拜啦。你觉得呢首歌对于唔同嘅群体佢哋意义会喺边度？
10: 我觉得首先咧，我觉得敬拜系一样。我哋透过音乐敬拜，我哋去更加认识神嘅属性，认识神系一个点样嘅神，然后从而 based on 呢一个 understanding 去 shape 我哋点样回应神。所以我哋每一次唱一首诗歌嘅时候，一方面系宣布紧神嘅属性，另一方面都系 commit 紧自己。OK， 我 based on 呢个神嘅属性，我想点样去 回应呢？咁所以我好希望弟兄姊妹喺敬拜嘅时候唱呢一隻歌，佢哋会被提醒神无论去到边度，佢仍然系掌权嘅嗰位神，佢仍然系 the ruling God。Equally， 佢都系一个好爱我哋嘅神。
11: 嗯，
10: 所以我哋无论去到边都可以将自己嘅生命交到俾神。咁，我希望喺每一次嘅敬拜入边，弟兄姊妹都系重新被提醒嘅一样嘢。
11: 嗯。

0: 歌有街。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3: 十点正，
2: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连续两日突破今年最高气温纪录，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本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跑马地最高气温 38.2 度。一个男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直升机送院抢救期间不治。受白海豚影响，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高达37度或以上，大埔下昼两点气温达到36度。警方接报说，一个60多岁的男人在船湾淡水湖郊游径晕倒，怀疑他中暑昏迷。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用直升机将他送院抢救，期间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警方打击涉及三合会的非法活动，拘捕147人，涉及的犯罪集团怀疑洗黑钱大约6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星期五同六在全港多区采取行动，捣破1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快旅户口统筹中心、洗黑钱中心、毒窟和非法赌档。被捕的包括83个和48个本地男女、2个和5个内地男女、8个非华裔男人和1个外籍女人，介乎19到72岁，分别。

0: 涉嫌洗黑钱、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贩毒等。调查显示，集团去年一月至到今个月期间，利用多个银行户口清洗大约六亿嘅黑钱，行动中检获大约500万嘅证物，包括约值365万嘅现金、赌博工具、攻击性武器同怀疑危险药物。伊朗多间传媒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同困难，包括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同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同埋外汇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直到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目前并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强调伊朗和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又说船方仍然努力找紧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并就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今日是日本长期被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在核爆中心点长崎市松山町的和平公园，当局举行悼念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的使命，正为实现无核武世界推进现实和具实践性的举措。共同社报道，高市的发言只是停留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现状上，是继广岛市的仪式之后再次反映主张修改三原则的意向。内地半官方中通社就发文说，高市的致辞对无核三原则仍然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会继续坚持相关原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33度，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phie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M。

0: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每一张照片都是人生的刻画，每一张照片都是人生的片段。每一次拿一张旧照片，你会发现原来时间已经改变了很多。原来以前照片里面的人物，在今日再看，可能已经散落在人生的另一个轨迹里面。

0: 当你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原来是将来。
1: 夜风中
0: 今天陪伴你这个人，
1: 我难寻你，
0: 到底若干年月之后他会在哪里，
1: 回头
0: 他会不会还记得你，会不会记得今天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很亲密的身份。

不到。拎住呢张照片，有阵时你都会谂，人可唔可以经过呢个时光嘅隧道，再翻翻入去，再见翻呢一个咁爱嘅人。时间改变咗一切，改变唔到照片里边嗰个熟悉但系陌生嘅人嘅面孔。

一个人，一个故事。我是一个临时演员，我演过好多个角色，不过今次我是演一个爸爸。我这个爸爸要拖住新娘行入去这个结婚的礼堂，然后告诉大家，她是我的女儿，我应不应该做？

我是一个临时嘅演员。嗰日呢个女仔佢约我，佢话要我演一个角色，做佢爸爸。我做你爸爸系咪拍戏啊？佢话唔系，系真系做我爸爸。我有啲唔明白，我就话点解我要扮你爸爸？佢讲俾我听，佢即将结婚，但每一次去倾婚宴嘅时候，对方嘅家长就会问：，诶，你要几多围啊？你爸爸妈妈咧？你唔带埋佢嚟倾下偈嘅？我哋都要认识噶嘛。呢个女仔话俾我听，佢爸爸一早已经离开咗佢哋，妈妈过咗身，屋企基本上冇人噶啦。佢唔介意，但佢觉得对方嘅家庭好介意。甚至佢嘅未来丈夫同佢讲：，我爸今日又问啦，佢话其实你有冇爸爸妈妈噶？有冇屋企人？冇理由会冇嘅啫。咁其实你细个系点长大？边个凑你噶？哎呀，仔你要谂下，其实都唔知个家底点样，会唔会出身唔系咁好噶？会唔会有好多坏习惯噶？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先？好似一个冇家庭嘅人，就是、一个。冇保证嘅产品随时会坏一样。最后呢个女仔諗住好啦，咁我就搵一个爸爸嚟喺呢个婚礼上面等你哋个安全感。我问佢，我话吓，你搵我扮你爸爸就是、为咗应酬佢哋，会唔会太委屈啊？呢个女仔佢话，我只係想好好咁结婚。我唔想成日要向人证明我系一个坏嘅产品，我想话俾人听，我都有屋企，我都有家人。嗰日我做住一个爸爸嘅责任，对所有人微笑。当啲人赞我女好嘅时候，我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好乖，好听话嘅。其实越应人，我就越唔舒服。我根本唔系佢爸爸，我乜嘢都冇做过。我冇负过责任，我冇带过佢去医院，我冇教过佢任何嘢。但系喺呢个刻，我可以做啲乜嘢？终于仪式开始，佢挽住我的手，慢慢行入去。行到红地毯嘅时候，新郎向我鞠一鞠躬话：，爸爸，多谢你将佢照顾得咁好。按照约定，我应该点点头，然后将佢手交俾佢。但唔知点解呢一刻，我心好唔舒服。然后我就抢我司仪支咪，新娘好惊话：你做咩啊？你唔好乱讲嘢啊！唔得啦，我一定要讲，我唔系佢爸爸。全场静咗落嚟，新娘成块面变咗白色，好惊。因为我已经将这个谎言拆穿了，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没有养大他，我没有资格将他交给谁。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家里长大，虽然他挨过饿，但他没有偷过人家的食物。他虽然被家里摆低了，但他没有随便对任何人不好。是没有人照顾他，但他永远都懂得照顾人。如果这样的人仲需要一个我咁样人企喺度扮佢爸爸，你哋先识得尊重佢嘅话，错嘅唔系佢，错嘅唔系佢屋企，错嘅系大家，系你睇人嘅方式。佢开始喊起上嚟，眼泪流落佢个花嗰度，然后我同佢讲对唔住，我真系我唔想做一个虚假嘅爸爸。然后新郎攞支咪对大家讲：我唔需要边个交俾我。佢揀咗我，我揀咗佢，我唔理佢屋企点样，佢永远系我最锡嘅人。大家开始拍手啦。婚礼结束，佢俾咗个利是我，我唔要，我都冇做到我责任。佢你攞啦，你攞翻去啦。攞翻去之后拆开一睇，原来系一张相，系我同佢行红地毯嘅相。后来我将呢张相摆我银包里面，耐唔耐会攞俾我啲朋友睇。佢哋话：咦，呢个你嘅女啊？
我唔系，佢唔系我女，不过有幸我曾经扮演过佢爸爸，陪佢行过人生一个好重要嘅阶段。佢唔需要我，佢只系有佢自己，人生已经好美满。我希望未来佢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咁就好。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可以拥有爸爸，可以拥有妈妈，可以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可以有一个顺利成长的生长环境。如果今晚尽诉心中情听紧的朋友，你的家庭生活爸爸妈妈可能都不是那么愉快的，欢迎你跟我分享。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昌。电话号码是18349977或者67934997。尽诉心中情，今晚电话或者随意同我哋分享。十点半之后，我哋有位嘉宾同你倾偈，佢就系常林法师，讲下人生。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10:30。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挨晚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两次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目前正移入内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估计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加会有特大暴雨。在上海，当地天气明显转坏，多区上昼陆续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两个机场，浦东和虹桥机场，取消近1400班航班，相当于近60%的航班。部分铁路和高铁，包括沪昆高铁和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星期日至到星期二要临时停驶。上海市区有100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当局持续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预计涉及超过14万人。南韩半导体和晶片龙头 SK 海力士，一个前雇员涉嫌向中国企业泄露商业秘密，二审维持一审的刑期，判囚1.5年。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姓金的被告涉嫌在2022年泄露公司图形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当局调查之后发现，被告作案前曾经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的跳槽建议，他为编写履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由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将资料外泄。他在履历中引述的部分商业秘密遭外泄到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二审的时候说，被告泄露的商业秘密是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如果轻判会削弱公司的技术研发动力，而且令到海外竞争公司以引入人才为借口，轻易夺取南韩企业刻苦钻研的技术。但因为被告认罪，遭到外泄的大部分商业机密已经找回。警方打击涉及三合会的非法活动，拉了147人，涉及的犯罪集团怀疑洗黑钱大约6亿。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

0: 科人员星期五同六在全港采取行动，拘捕捣破1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快旅户口统筹中心、洗黑钱中心、毒窟和非法赌档。被捕的包括83个和48个本地男女、2个和5个内地男女、8个非华裔男人和1个外籍女人，介乎19到72岁，涉嫌洗黑钱、经营非法赌档和贩毒等等。调查显示，集团由去年1月到今个月期间，利用多个户口清洗大约6亿的黑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的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陈茂波在网志说，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香港足球盛会和奥迪夏季巡回赛，三场球赛吸引超过12万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样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食肆说，期间生意增长了大约20%，不少商户都推出票尾优惠、餐饮折扣和免费泊车等等，拓展商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今实施1个月，食环署说至今发出77个口头警告和8宗检控。食环署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近30000次，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发出的8宗检控，其中2宗涉及没有稳妥牵引狗带，6宗涉及食肆未获批牌照就被狗只进入。署方亦都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在气温是33度，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5: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今晚喺节目里边，我哋有常林法师同我哋倾偈嘅。常林法师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其实我同常林法师咧喺呢个尘世之中咧，之前咧兜兜转转都见过几次，但系咧头先未正式录音之前咧，我真系好佩服啦，因为法师咧记得好多咧，我完全已经唔记得晒。我相信可能系咪因为你嘅心灵比较清澈咧，所以能够摆多啲嘢。我哋啲俗世人咧，真系太多烦扰啊！其实系唔系会唔会噶？
1: 其实呢个唔系直接关系嘅，即系通常都系我哋会对某一啲情景咧，系会有啲深刻印象。但系个个人都唔同嘅，有啲嘢我觉得深刻，可能喺你嚟讲未必嘅。
0: 系，冇错。嗱，其实咧，即系今晚咧，好想问下法师一啲，我自己，因为我都系一个我自己咁睇自己咧，系偶然都系倾向悲观啊。或者会容易被人哋嘅说话被一啲嘅外在环境影响。尤其是你知道啦，人生有两个字会影响我哋情绪。得失，得者开心，失者痛心。无论嗰个得系财或者人权咩都好啦，系咪。不过呢，我有一次呢，我又睇你个访问，我又觉得你讲嗰个讲法好啱。嗱，我就用一架靓车嚟举例先啦。靓车买之前真系好开心，买完，我有一次我买一架一生中最爱嘅车，后来过咗两年之后，我竟然有成个月，我唔好话揸，我睇都冇睇过，摆停车场，我嫌佢，又逼劫，你知啲跑车又逼劫，又棍波咁。哦，你嗰次你个访问你讲咩？你话其实咧好多嘢系得到之前开心过得到之后。我想好像又是的，是你记不记得是你讲过一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生的得和失。请
1: 讲。其实所谓的得和失呢，都是我们都不是拥有那样东西的。因为呢所有的我们身上的财物，我们所身边的人同埋我哋嘅所有嘅物件，其实都唔系属于我哋嘅。
0: 同意。
1: 只不过咧，系有一段时间你有使用权，其实就系咁样嘅啫。即系话，譬如话，当你银包嘅钱跌咗，咁咧你嘅使用权冇咗啦，而嗰个使用权系交咗俾另外一个人。咁其实你细心啲去谂，你生命之中咧，其实有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咁当你睇得多试得多嘅时候呢，你就唔会咁介意。因为真係个缘分，你可以用使用到几耐就係几耐，包括你个身体在内。
0: 係啊，我啱想讲，其实我哋

0: 嘅身体都系一个有限嘅使用权嚟
1: 嘅。系啊，即系你用翻个车为例，就系我哋买咗架车，新车翻嚟，咁大家都好开心，咁于是你就开始揸啦。咁、然后你就维修啊、保养啊、不断入油啊咁样。咁然后就去到某一个时间咧，佢又开始耐唔耐坏下咁。咁啊，少少坏，咁啊去整下，咁啊整翻好又冇事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某一个程度嘅时候咧，就啲零件啊，好多嘢都开始越嚟越唔掂噶啦。咁、结果咧就一日整唔到，咁啊攞去劏咯。
0: total
1: loss。劏咗，系啦，劏完之后咧，你又买过嘅新嘅啫嘛。
0: 系，
1: 即系呢个就系佛法嘅观点啦，就系、是、当我哋呢个身体，我哋使用权。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可能80岁、90岁、100岁，即系当然你10岁都有机会。咁当你呢个使用权完咗之后咧，你咪又嚟一个新嘅身体咯。
0: 重新再开
1: 过。系啦，冇错。
0: 其实法师有时人咧，好多嘢咧，例如你话咧，庸人自扰啦吓，烦恼自寻啦咁样。其实我都同意，但系凡人就系凡人，明知道系自寻都要寻。例如话有阵时会觉得，点解佢可以咁，我唔可以咁？点解佢咁靓仔？点解佢可以咁高职位？点解佢搵咁多钱？佢都不过系一个蠢人啫。我觉得啫吓，即系有时你会睇人，你会仍然，你会觉得喺你眼中咧，佢系不如你噶嘛？点解佢好似仲搵得多钱过我咁成功？点解我叻过佢，我仲？点解咧？点算咧？如果当人有咁样嘅攞人嚟比较，好容易嘅啫。你见咧，哇，揸咁靓嘅车，哇，佢住咁高嘅大厦，哇，佢又咁又咁又咁，有时都会嘅跌入呢个叫同人比较嗰个叫做怨念里边。点睇啊，法师？
1: 冇错。嗱，咁其实咧，我哋从因着手去睇咧，就系话人一出世咧，就会有贪嗔痴呢三样嘢跟住你噶啦。个意思咧就话你会有贪欲。即系个贪欲不除咗希望多啲物质享受啊，多啲金钱啊，各样之外，亦都希望多啲权力啊，多啲名誉啊，甚至系希望有得到人哋嘅关注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贪嚟嘅。咁如果我哋一得唔到嘅时候咧，就会嗔啦，就系起嗔心。个意思即系话会嬲啦，会唔开心啦。咁你一路。不断咁样又想要呢样想要嗰样，得唔到又唔开心，得到之后又唔系开心得好耐。咁呢啲咧就叫如痴嘅感觉。即系根本你都不能自拔。咁呢一样嘢咧系天性嚟嘅，即系话我哋有一句说话咧就叫无欲不生娑婆。即系话如果你已经冇晒追求呢样追求嗰样嗰啲欲念咧，你根本就唔使再翻嚟轮回噶啦。咁但系既然你做得到呢个人生，即系话成为一个人喺呢个社会度生存嘅时候咧，呢啲嘢本身系有嘅，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话我要抗拒佢，我要斩断佢，因为如果系咁咧，你反而仲令到自己更加辛苦，反而你系知道，我知道我有呢一样嘢，但系我唔俾佢带住走，咁反而系最重要的。
0: 咁我想问法师咧。呢个问题我惊会唔会得罪咧？但我想问啊，而家你仲会唔会有呢啲嘅想得到啲乜嘢嘅谂法噶？
1: 其实咧，我而家做紧嘅嘢，即系我好多时最近都要同大家分享，就话我点解会由 part time 转 full time 咧？即系我由半职嘅修行变咗做全职修行咧。就系因为转咗全职之后咧，我每一日。朝头早一瞓醒，我只系做我需要做嘅嘢嘅啫。咁然后一路到瞓觉，我需要瞓觉，咁就瞓觉。即系话我已经冇再要话我想呢样想嗰样嘅嘢噶啦。咁而我需要嘅嘢咧，即系有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咦呢样你其实都系你都系想做到假咁。即系我希望做得到咧，就系、是、起碼全香港人啦，即系我唔好谂全世界，即系全香港人都识得喺遇到有情绪嚟嘅时候，识得停一停，停一停，唔系谂一谂啦，停一停，然后用心去感受呼吸咧，佢嘅情绪就会被释放。我希望全香港人都可以做得到嘅时候，香港就会少咗好多即系健康嘅问题啊，暴力嘅问题啊，犯罪嘅问题啊，都会减少好多。
0: 同意嘅，一阵间我都想请教阿常林法师关于心点样呼吸，心咧就系个心啦，吓心嘅呼吸。有时咧，我觉得身边有啲人咧，我总系觉得点解佢哋会对我哋咁衰，或者佢哋咁憎我哋，或者点解出现咧咁狠毒咧？咁尤其是而家网上文化，你都知啦吓，好多人咧喜欢摆一张你嘅相，或者你最近做咗啲咩事咁样，佢就话诶咩咩，因为写好多好多嗰啲留言咁样。其实呢一样嘢批判性又好，或者系啲攻击性啊，对个人针对性嗰啲，点解有啲人会咁衰？我你应该点回应，或者我点样睇翻呢啲叫做恶言恶语，或者啲唔好对待咧？法师
1: 系啦，嗱呢一样嘢咧，我哋首先要睇咧，就系佢哋咁样做咧，一定有个原因嘅。而嗰个原因就系佢内心咧有好多不安，有好多痛苦。咁呢样嘢咧，就令到佢成日都个人都好掹整，好啰啰乱。咁然后当佢遇到一啲情况嘅时候，一 trigger 到佢，即系话一引起咗佢嗰个不安嘅心咧，佢就会做出一啲唔系好理智嘅嘢。咁于是咧，佢就会希望自己可以用一啲发泄嘅方法，例如闹人，例如喺个网上边诋毁其他人。
0: 嗯。
1: 咁但系佢个过程里边咧，佢因为佢系愚痴啊，佢以为咁样系发泄。但其实会令到佢更加痛苦，咁所以停一停心呼吸咁重要咧，就系当佢一遇到一自己一觉得我情绪俾一样嘢整到唔开心啦，咁与其系去攻击其他人，其实反而咧系自己应该系释放咗个情绪先。
0: 嗯，
1: 咁呢一样嘢即系当然一般人未听过嘅话咧，就会俾个情绪一路带住走，咁甚至系做一啲错事出嚟，咁可能结果又犯法啊，又剩嘅，咁都即系后悔莫及咯。
0: 嗯，其实嗰样嘢咧，对佢系冇乜特别益处，我有时觉得。不过即系太容易啊，佢写几句烂嘅说话咧，太容易，同埋系唔使佢觉得唔需要付咩嘅代价吓，即系因为而家啲键盘嗰啲斗士好容易啫嘛，闹你几句你都唔知系边个，太容易，即系讲一啲唔需要负责任嘅说话咯。即系我所以就会觉得而家嗰个气氛咧，有时网上咧都几唔健康吓，即系当有啲人喺度聊起一啲嘅话题啊，或者啲是非啊咁样，嗬系嘛？咁一个社会就好多呢啲啦，
1: 吓好多问题就系、是、你如果你再褪后翻少少去睇呢啲事咧，即系一轮之后就大家都忘记噶咯。
0: 哦，系，
1: 即系所以咧，当你系被攻击嗰个嘅时候咧，你可以我知道发生呢件事，我就呢段时间我就不如唔好睇住啦。唔好睇唔系逃避，而系我只不过我暂时我唔去应付。
0: 嗯，
1: 即系我面对呢件事，我知道我接受咗系有人因为我嘅情况去攻击，咁但系我唔理佢嘅时候，嗰一段时间又冇咗噶。
0: 哦，系啊，
1: 大家都
0: 系啊，冇错冇错。同埋有啲攻击你当时好受伤，但系过多一段时间，可能都系烟消云散，或者你谂翻都系笑一笑就算噶啦，即系已经唔系咁重要，嗬？系咪啊？
1: 啊，最紧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必须要知道嘅好嘅事。唔好嘅事都一定会过，
0: 同意。
1: 所以咧，即系话佢只要佢好，你俾少少时间佢就过。我最记得咧，张小娴啊，即系
0: 作家，
1: 我哋嗰个年代嘅一个言情小说嘅。
0: 佢而家仲有发表文章噶，我见到喺网上系啊，
1: 系、但系佢以前系写爱情小说写得好好，
0: 冇错。
1: 咁佢有一次讲座嘅时候，佢就有分享过。佢话其实失恋咧系有两个方法系最有疗效嘅，第一个就系新欢，第二个就系时间。佢话睇下边样嚟先嘅啫。
0: 嗯，
1: 咁所以即系话你当时系觉得哇天冧落嚟咁滞，过后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啊，点解我嗰阵时咁傻嘅咧？
0: 系啊，但系咧嗱呢一个爱情咧系人生其中一个。苦难或者有啲嘅痛苦啦，但另外一样嘢，法师，我哋反而觉得可能比爱情嚟得个伤害性更加大。呢、這、一个咧就系人生嗰个叫做生离死别，尤其是即系我而家呢个年纪咧，身边无论系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兄弟姊妹啊、父母啊咁样，咁真系会喺人生里边带嚟好大嘅痛嘅。即系当有亲人离世嘅时候，你会点样睇？能唔能够点样咩方法可以放下呢啲叫做生与死嘅？ 诀别呢？
1: 咁首先呢，就係我哋要知道死咗唔係等于呢一生，就即係话唔係等于生命。

0: 嘅完结啊，因为唔同嘅宗教都有唔同嘅演绎方式嘅，即系譬如喺佛教嚟讲，就系我头先讲咁样，你呢部车去劏啦，咁你咪买嗰部新车咯。咁即系话我哋呢个躯体喺呢一生完咗，我就由下一生再开始。
1: 嗯，
0: 啊，依一个系佛教嘅讲法。咁而嗰啲一神信仰咧，即系譬如回教啊、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佢哋咧就系谂住死咗之后咧，佢就系上天堂，就同佢哋个神喺埋一齐。
1: 嗯，
0: 就系永生嘅。咁所以你即系如果系一神信仰，日日都喺度祈祷啊，希望可以见到佢啊，结果你死以后都系同佢一齐，咁其实都系好噶。
1: 嗯嗯。
0: 咁当然即系话，如果你话啊，既然咁好，不如我早啲去啦，咁又唔得噶，即系你早啲去又跌咗落去下边噶咯，你又上唔到天堂。
2: 系，因为根据翻自己应该几耐就几耐，生命嘅长短唔应该由自己去人工化地决定，系嘛？
0: 吓，但系当然唔可以咁样讲，你就话咁唔使伤心啦，咁又唔得嘅，即系始终人都系有感情噶嘛。
2: 同意。
0: 咁就算你话有信仰，你有修行，其实有呢个伤感呢，其实绝对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一样嘢就唔好俾嗰个伤感拉住你走。
1: 嗯。
0: 因为有啲人呢唔好讲话父母子女离世，连只宠物走咗都可以伤心好耐㗎。
2: 会㗎，因为佢哋当家人嘛。
0: 是啊是啊。咁所以如果你咁样成日匿埋以泪洗面，又唔肯出街，又唔肯见人，咁呢就好弊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偶然諗起佢，你眼泪流出嚟係 ok 嘅。我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咁就係罗慧娟呢就同我係好好朋友嘅。即係因为佢十零岁我提名佢选港姐令佢入行嘅。
1: 嗯。
0: 即係识于微时呀。咁佢同我係好好朋友。咁后来呢因为佢个男朋友係基督徒。咁佢就转咗去信基督，佢亦都好虔诚嘅。咁到佢临走之前，佢係中咗呢个肺癌。咁佢都係仍然乐观面对，因为佢知道佢跟住落嚟佢都会上天国同佢嘅主一齐。所以呢佢係完全唔怕死㗎喎，即係完全係继续做一啲福音嘅。
2: 佢出咗本书我记得係呀。
0: 係呀，嗰本书我係其中一个唔係基督徒。
2: 哦，
0: 即系佢十个朋友之中，九个都系基督徒。
2: 我仲有 keep
0: 系嗰
2: 本书，系啊系，我都有 keep 系。
0: 吓，活在地上啊嘛。
2: 系，冇错。
0: 系啦，咁当我接到佢嘅死讯嘅时候咧，我当时喺美国嘅，我就跟住我师傅喺嗰边咧，就带一个叫做念佛禅啊，即系一路念佛嘅禅修。咁我收到 email 嘅时候咧，我系好安然嘅，因为我觉得。佢终于可以唔使再受苦啦，佢终于可以翻到佢嘅主嘅身边啦。咁跟住咧，我因为念佛禅啊嘛，咁我入翻禅堂嘅时候咧，喺念佛嘅时候，我就话啊，不如我回向俾佢啦。回向嘅意思即系话，我用一个善念啊，我用念佛嘅方式 send 一个善念俾佢，就对佢应该有好处嘅咁。但系当我一咁样谂嘅时候，我就啲眼泪就叭叭声出，咁当时咧，我直情系嗰种伤心咧，系有少少想抌地下，大声嗌，大声喊嘅，即系有嗰种冲动。但系我当时已经出咗家噶，而且喺个禅堂里边，咁当我一有呢一种冲动，个情绪生起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咧就即刻停一停先，停一停先。我当时个脑里边就谂。我咁样做系有咩用呢？其实真系冇用噶。咁于是咧，我就冇再咁样做，我就翻去念佛号，一路个心就系话，我要将我佛号回向俾罗慧娟。咁跟住咧，我个心就平复翻，但系眼泪冇停到嘅。我结果系成个前襟咧系全部湿晒。咁跟住我就翻去问师傅，我话我已经出咗家啦，我对生死都睇得好淡噶啦。尤其是呢个好朋友呢，我都知道佢走咗之后佢係舒服过继续延续。
2: 即係点解仲会嘅情绪咁呢？法师呀，我哋而家呢轻轻休息一阵间，我哋返嚟再傾好冇。我而家呢唞唞，我哋跟住再同法师傾偈。
0: 好啊。

0: 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多间传媒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包括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和外汇和能源等方面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强调伊朗和阿曼确定新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又说斡船方仍然努力找紧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就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重申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并公布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由加沙撤军。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就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分别收到大约13800份和8500份的意见书，当局正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咨询期星期五结束，届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整合各方意见作出总结。对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李家超说，

0: 会尽力拉近两者之间的发表时间。虽然各界都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但毕竟都是第一次做相关工作，各方对五年规划的认知都不够深，认为尽快公布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能够令到市民更加明白两者的关系。至于宏福苑收购情况，李家超话最新有大约 91.9% 的业主签署收购建议信件，约 65.7% 完成签署合约买卖。他说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之后正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资料，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并重视报告建议的内容细节，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前日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颤抖和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据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说本港6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周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大约是10%，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每1万人口 0.73， 主要流感病毒是甲型 H3 和 H1， 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在高水平。中心说政府已经为本年底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积极筹备各项疫苗接种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日常生活忙碌，没有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着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

0: 以致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4: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逗留。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我和常林法师的对话。好啦，跟住呢继续同常林法师傾。剛才嗰个分享好特别，即係话係啦，即係諗起罗慧娟啦，咁始终人有嗰个情绪潜藏咗，咁突然间爆发。咁师傅点讲呢？心里
6: 我师傅就话，修行人唔係变咗一嚿木一嚿石，即係完全唔係话冇感情嘅。即係如果係咁就唔掂㗎啦。反而呢佢话有感情是没问题，但是你不会执着那份感情，不会被那些感情带着你走，这样就没问题了。即是你仍然可以做得回自己的主人。这样东西才重要。
5: 非常之好。好，法师最近呢有三个字跟你很深很密切的，就叫深呼吸。深呼吸。有这个想法，或者不如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想法，或者是怎样的组织，或者怎样的、
6: 其实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突然间大中小学都有学生自杀的、近年就更加多了，但是在2016之前呢是偶然有，但是那年的年头呢是突然间大中小学都有的。当时呢、就有杂志访问我，就问我怎么看。咁我就话，如果呢班学生有练习，即係话静坐嘅练习呢，即係我哋叫禅修啦，有禅修嘅练习嘅话，佢哋一定唔会选择呢条路。因为佢会有嗰种情绪嚟嘅时候，佢会释放咗佢。咁但係后来我一讲完之后，我就话啊，其实呢学生正系学生都唔够，我话啲老师都要有禅修。跟住我就諗，老师都唔够，要教育当局那班人都要禅修，因为我由个源头开始想。咁跟住再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都要。咁跟住再想，以家长的源头在哪呢？就是那些不开心的源头，就是全个社会的价值观。咁我就最终讲呢，就是如果全香港人都有禅修的话呢，这个全香港呢就有很多职业会失业了。譬如警察啊、情教啊、医院啊、心理健康，即係有好多呢啲都会失业。社会福利呢啲都会失业。就係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唔再需要呢啲嘢。咁但係我讲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已讲咗等于冇讲啦，係咪点会全香港人都存在。但係我就諗，咦，咁可能多一个就一个喎。咁於是我就諗，我唔使執着究竟有几多人会禅修，但我只要开始做，真係多一个就得一个。咁於是呢就諗下，如果我当时係高声，即係话大声讲话啊，大家一起嚟禅修啦，可能好多人都唔睬我。因为佢一来佢唔知係做乜、二来呢亦都可能有宗教性嘅冲突。咁於是呢我就諗下，我諗一个口号出嚟係容易明嘅。於是我就想了，停一停，深呼吸，就是说你遇到有不开心的事，有情绪，有想做傻事的时候，停一停，然后用深感受呼吸。
5: 是一个口号，希望

0: 大家记住，就当你有啲唔好嘅怨念或者有啲嘅挫折等等啊，即系将自己嘅情绪平静落嚟先，系嘛？
1: 系啦，但系好多人停唔到噶喎。
0: 嗯，
1: 即系佢就啊，我都想停啊，不过我停唔到咧。我因为你冇练习咯。
0: 嗯，
1: 啊，即系其实科学化啲讲咧，你就系要建立一个神经回路，即系令到自己一有情绪嘅时候，你个神经回路就自动去咗停一停心呼吸，咁咧就容易解决好多。
0: 哦，
1: 因为当你个心停即系话喺翻去呼吸，将个情绪释放咗之后咧，你个人个心就容易平静啲，你就会理智咁样去处事。就唔会因为冲动，因为情绪影响。
0: 冇错，情绪呢样嘢恐怖吓，即系当佢一控制咗你之后，好似怪兽咁样。同埋你做紧嘢讲嘅说话咧，都已经唔系你嚟噶啦。即系人哋成日讲嘛，嗌交成日讲嗰啲嘢咧，好多都唔系真系心里边谂。你闹嗰个人，你用到好恶毒嘅说话，但系其实你嘅心唔系真系咁憎佢，但系讲咗出去，人哋当真噶嘛，系嘛？
1: 而最惨系有阵时系对最亲嘅人先至会咁样。
0: 系。绝对系，即系讲完之后又收唔翻，佢又个同埋佢又记住喺脑里边，下次嗌交佢又抄翻出嚟，咁即系呢啲来来回回就永远唔会完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会后悔嘅，即系做完之后，咁与其喺后悔嘅时候，不如我哋又开始着手，就系话，不如你唔做呢样嘢，咪唔使后悔咯。
0: 冇错。
1: 咁点样先可以唔做咧？咁就系你要练习到一遇到情绪嘅时候，你就会识得停一停，
0: 深呼吸。
1: 系啦，
0: 冇错，学咗好多嘢今晚，多谢常林法师，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可以同你倾偈，学习下人生嘅苦与乐，我哋点样去消化，点样去接受，点样放下，好嘛？多谢法师，
1: 好，
0: 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多谢晒，多谢晒，
1: 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拜拜，拜拜。听紧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1834997，电话号码 WhatsApp 67934997，音乐心情。故事欢迎打嚟分享，我哋有小凤嘅呢首歌曲。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星期日晚约会十一点十九分嘅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呢一位朋友，听听今晚同我哋分享咩先。Hello 喂，电话接通咗，你系 Hello 喂喂，
2: 我叫
1: Apple，
2: 喂喂，
1: 系咪 Apple 啊？苹果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啊 ？Apple 咧，咁我知道你系一个做咗好长时间社工嘅，系咪？我听你嘅曾经讲过，系咪啊？
2: 是在社福界做了很多年的，是的。
1: 不如分享一下，我其实呢都有朋友做社工的，很多年前他跟我分享过一些故事呢，阻你少时间去讲一下。那呢他就说去一些的叫做夜晚一些的欢乐场所啦，这样。那见到一对女仔呢在陪人啦。但后来呢他带了回去之后呢，发觉咦，原来他们都惨过，就是说他们好像很久都应该点太姿势，我又不想讲，即总之话佢身上是可能是比较污糟啦，可能冇冲过凉啦，即系佢系活喺一啲比较不见天日嘅日子里边，自己嘅身体都冇好好照顾，亦都冇人关心佢，类似咁样。咁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你哋接触嘅系另一个人生嘅层面，你见嘅同我哋见嘅系好唔同嘅。咁所以今晚由你分享啦。你系做边类社工啊 ，Apple？
2: 其实我有做过心思外展啦，网上外展啦，咁同埋都有做过精神病康复服务嘅。
1: 嗯，有冇咩比较深印象嘅个案或者系一啲人物啊？
2: 深印象其实都有好多，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个故事咧都系好独特嘅。咁我记得其实我系喺网上外展嘅时候咧，系遇过一个 case 咧，系。他初初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呢，是每一次上来他都不出声的。那后来是他每次上来他只是会喊啦。那他喊完呢就会离开的了。
1: 是男仔女仔和年纪的。
2: 是女仔来的，是都有那几个年龄应该都是二十几岁。
1: 他就这样坐上来 office 喊喊不走啊。
2: 是啊是啊，但他又会识走上来，他纯粹就是喊完跟着他就会离开，但是你想尝试去 connect 他、了解一下他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他都是没有去表达的。那直至到有一天、他是参加了我们 Day Center 的活动啦，那是我们都会关心他、你跟不跟到个 step 啊，那原来就是因为一个这么小的关心呢，是令到他愿意去打开他的心窗咯。是啊，
1: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事啊？
2: 我觉得那都是即他家里一些状况啦，令到他觉得自己是很不被爱啊，或者是很被忽略啊，这样的。
1: 嗯
2: 是啊，那从而就是令到他都会很不相信人咯，即他会觉得我就是这么不值得被爱啦，那其实即我都不需要相信身边的人啦，咁
1: 样。哦，但佢又走上嚟你个 center 嗰度就坐喺度喊，因为佢嗱，其实我系咁睇嘅，阿婆，我觉得佢始终都系相信你哋嗰个组织或者个机构或者你啲同事，不过佢未能够打一个心窗，即系好似你话斋，佢系相信。如果唔系，佢去第度喊都得啦，即系点解要选择你呢度咧？系咪？
2: 都系噶，系啊，系啊、嗯，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喺网上边去接触佢嘅时候，都花咗颇长嘅时间嘅，咁就即系都鼓励佢啊，不如你试下过嚟我哋中心啦，咁样
1: 样。哦 ，Apple 有冇做过外展社工啊？
2: 有啊有啊，做深宵外展嘅。
1: 我成日我都听我头先我讲个社工朋友，话外展社工其实都有少危险性，因为你夜晚咧走去一啲嘅。嗰啲一群一群嗰啲啦，街童又好，或者一啲咧，冇屋企嘅年青人啦，即系同佢搭讪啊，睇下点样帮佢，系咪类似咁啊？
2: 危险其实咧，又苏花真系都未乜冇乜点听过话啊，因为我亦都而 易受襲啊，或者係、或者係要搞到報警啊咁嘅。咁但係你話啊，可唔可誒、會唔會可能都會有啲誒、危機誒好、多危機要處理？其實都會嘅，即係可能我曾經係試過見過個年青人係俾人俾班所謂嘅大佬啦，係追住揾張折凳追住。追住喺條街度，系咁追住佢

0: 想揼佢。
1: 我直情见过一班街童咧，咁啱佢哋喺大排档附近，佢就立喺嗰啲接凳，就系咁喺度打咯。你平拎白啦，所以我先觉得哇，其实如果真系做外展社工，会唔会需要应付呢啲？或者如果你身在其中，你同一个倾倾下偈，忽然有人埋嚟拍咁样，会打埋你咧？咁样即系我咁谂啫。
0: 嗯，其实如果系即系你讲我哋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未试过话当场就啊。会发生殴打事件啊，或者是一些会伤害其他人的事件的。那其实某程度上你负责那一区的时候呢，所谓那边一些的古惑仔这样讲啦，那其实他们都会知道其实有社工在这里。
1: 哦 ,ok, 即是他们都会避忌的。
0: 是啊是啊。
1: 做社工会不会有一种呢，即是用我这样讲失败感呢，就是帮不到、嗯。或者他不愿意给你帮，有没有试过这些、
0: 都会有啊，是啊。会不会有失败感？其实我想是会有担心、会即、啊、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所谓的真的
1: 帮到他呢？
0: 是啊是 啊, 是啊，因为其实要另一个人改变，或者是、我不要用改变，我想其实社工那个、责任或者是那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是要令到当事人有一种觉察。我自己
1: 在我
0: 其实我告诉你听是没用的嘛。
1: 是我的区有一个流浪阿姐，因为她是女士的、嗯、她全身用胶袋包住，即基本上在我的屋苑附近她成日都会走来走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忙碌，她好像还忙碌过我们样。但是我又想、其实这一类的流浪汉或者流浪姐姐呢，是不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帮助呢？因为照计我们香港都有很多很完善的社福的同事啊机构啊这样。那即是如果 是不是没人帮，应该又不是。那是不是会有些人类似他们这样宁愿这样过生活的呢？根据你的经验。
0: 宁愿这样过生活，我想是真是他的故事是什么要了解。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未出生做社工之前呢，我有跟过一些同事，一些社工同事呢去做露宿者的服务的。
1: 嗯。
0: 那我很记得就是、当我们去介绍我们的服务的时候呢，其实那些露宿者有些是真的会很激动地告诉你，听我不需要这个服务。
1: 是啊，我就是想着其实是不是他自己不愿意人家去帮呢？因为不会没人帮的，如果他真的举手说喂帮帮我，即我觉得会不会他选择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0: 嗯，我记得有一个是他有讲的，后来他又告诉我其实他不是没地方住的，他只不过是因为他的经济能力情况下 他不能够租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去住，但是因为他有老婆有小朋友，那他就租一些品间房的地方，那变成他真的容不下多一个人。
1: 即是他自己就在街睡？
0: 是啊是 啊,
1: 啊。老婆仔，即老婆和仔女就睡品间房，他就出街睡。
0: 是啊是 啊, 是啊，是因为空间真的容不下咯。
1: 那其实有都有少少悲凉，即是虽然你未至于全家都要睡街，但是那个赚钱那个、反而要每晚睡街，那听落都有点心酸，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你每日的工作是怎样的？那时候是不是即会是指定去某个区，或者定是等他们上来要求帮助，定是怎样的？当时你做社工，
0: 其实我们是会在区度留服务对象的。
1: 是怎样的？ Sorry、
0: 在区度找些服务对象，即例如我深宵外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夜晚可能十点钟就开始去每个同事负责不同的地点啦、地区啦，咁我哋就会去嗰、那个屋村啊，咁去巡下，睇下有冇啲即系service target， 我哋需要接触下咁样样咯。
1: 哦，即系好似周围巡楼啊，周围揾啊咁样。
0: 系啦，系啊，
1: 其实对于一个女仔嚟讲，嗰阵时做呢一样嘢，你会唔会觉得都几辛苦啊？即系譬如人哋嗰啲朝早朝九晚五咁样，跟住可以约朋友去街咁，但系你夜晚咧两三点仲喺个街行嚟行去，即系其实系另外一种嘅生活嚟。即系点解你嗰时会做啫？或者你觉得会唔会辛苦啊？做外展社工？
0: 辛苦可能嗰时当年仲系后生啦，咁我就觉得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屋企人系担心嘅，系因为始终都系
1: 你都
0: 系
1: 女孩子啊嘛，你夜晚去到啲最复杂嘅地方，夜妈妈，但系唔会一个人嘅啫，会有同事一齐嘅，会唔会？
0: 我哋系分开，行咗自己负责个区啦，咁跟住就会再汇合翻同事咁样咯。
1: 哦 ，OK， 嗱，其实社工咧真系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咁样你仲有冇嘢想我哋分享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可以搭半头再倾。咁又或者如果唔你暂时谂唔到咧，亦都可以再下次倾。你想点啊？你谂谂先。
0: 可以啊，都可以啊，系啊，可以
1: 啊，下次倾啊。咁今日多谢晒阿婆先，好唔好啊 ？OK， 多谢晒，
0: 拜
1: 拜，
0: 多谢你，拜拜。
1: 11:29，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1834997或者67939997。希望一阵间咧，大家有兴趣咧，亦都谂下今晚啊，有啲咩可以同我分享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啦。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11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连续两日突破今年最高气温纪录，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本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说，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跑马地最高气温38.2度。一个外籍男人下午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中暑不治，受白海豚影响，本港下午多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大埔下午2点气温达到36度。警方接报说，一个64岁外籍男人在白沙头洲船湾淡水湖郊游径晕倒，怀疑他中暑昏迷，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他不治，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58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是33亿元。陈茂波在网志说，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香港足球盛会和奥迪夏季巡回赛，三场球赛吸引超过12万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元，并促进更多样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期间生意增长了大约20%，不少商户都推出票尾优惠、餐饮折扣和免费泊车等，拓展商机。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过百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等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是33亿。菲律宾今个月受西南季风增强和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接连出现暴雨和山泥倾泻等灾害，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38万人受灾。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雷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受灾家庭超过11万户，近150栋房屋受损。国家减灾和管理委员会说，6个遇难者中有2人因为山泥倾泻丧生，2人死于山区碌落嚟的大石，另外2人分别因为极端暴雨天气雨力和触电身亡。当局目前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大约7300人。美国纽约港一艘夜间游览船翻沉，2人死亡，包括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12人获救。纽约警方说，涉事船只当地星期六晚在自由岛附近翻沉，未知另一个27岁的女死者和离世的婴儿是否有亲属关系。救援人员成功救起12人，他们全部轻伤送院。今日是日本长期被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在核爆中心点长崎市重新町的和平公园，当局举行悼念仪式。长崎市长铃木史朗发表和平宣言，说核武是绝对的恶，敦促日本政府坚持武核三原则，推动转向不依赖核武的安全保障政策，并就国际社会 核战争风险不断上升，敲响警钟。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0: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32度，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There are places I
8: remember.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9: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待我好，不会保留。
13: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11:38，尽诉心中情，进入最后半小时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喂，系咪 Dominic？
1: 系，你好。
0: 你好 ，Dominic。咁咧，同阿 Dominic 倾偈，因为我知道咧，你系开始咗一个新嘅人生嘅阶段。人生有啲嘢咧好重要，影响好深嘅。第一，家庭啦；第二，事业啦。咁样，你而家咧开始咗新嘅工作，系咪？开始咗几耐 ，Dominic？
1: 系，啱啱大学毕业就毕业咗，都两个月左右噶啦。
0: 大学毕业两个月，然后就开始咗呢一个岗位，介绍俾听嘅，介绍俾听紧嘅朋友，你而家做紧咩？
1: 系啦，咁我而家就近排就开始做呢个的士嘅司机啦，咁就大约做咗三个星期左右啦，
0: 只系三个星期嘅啫。
1: 系啦，
0: 不如咁啊，嗱，我真系比较愚昧嘅，你要考个的士牌一段时间嘅，咁你系读紧大学嘅时候考噶系嘛？
1: 我都系毕咗业之后先考嘅，
0: 咁快可以考到嘅咩？
1: 系啊，排期都系一两个月嘅事嘅咋，都系。
0: 哦，系啊，因为
1: 系啊，的士就系考一个笔试就可以签到噶啦。
0: O K， 咁啊，因为我以前曾经听人讲过，好难考噶，考你好多嗰啲路嘅咩方向啊，记路名啊，即系嗰啲系咪考嗰啲啊？
1: 系嘅，因为而家系改咗个考试模式啦，咁即系。而家系嗰个难度系易咗好多噶，系啊，同埋即系个要求都低咗好多。
0: 因为而家有嗰啲咩睇嗰啲咩 GPA 咩嗰啲咩路指导嗰啲咧，系导航嗰啲咧，咁就唔需要。因为以前冇呢啲咧，就真要靠个的士司机个脑袋记晒所有啲路啊，系咪啊？即系嗰啲方向啊。
1: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系易咗好多嘅。
0: 嗯 ，OK， 我想问咧，其实嗱，你读紧读边科噶？你其实？
1: 本身都是医疗相关的科目啦。
0: 医疗相关的。咁点解又唔做一个行呢？我八卦问下。
1: 是咁当然即係都有尝试过申请我毕业个科嘅相关工作啦。咁但係不过可能係我自己本身成绩唔够好啦，即係竞争力比较低，咁就一直都未有回音咁样囉。
0: 哦、OK， 咁但係又有咩推动力你突然间想去做的士司机呢？我对的士司机源于尊敬，我冇话呢个行业好或者唔好，每一个行业都系好嘅，你有心机做点都可以做得出头。我只系问点解一个好似同你即系有少少唔关事嘅行业，点解你会想做呢？咁
1: 系，咁其实我一开始都系喺网上面睇到即系 YouTube 啦，睇到有一个都系大学生嚟嘅，咁就见到佢去兼职去揸的士，系一开始系见到咁样嘅，咁然之后就系呢段时间就系啱啱毕业啊，咁就冇嘢做，咁就谂住系兼职下的士司机去
0: 搵啲外快
1: 咁样咯，系啦系啦，
0: 咁后来你而家唔系兼职噶啦嘛，你而家当系全职噶啦嘛，系嘛？
1: 暂时都系。
0: 兼兼地
1: 咁导致系咯，即系因为 keep 住都系搵紧工咁样咯。
0: 哦，咁屋企人有咩反应啊？你话俾佢听，佢揸的士嘅时候
1: 系咁，其实屋企人某程度嚟讲，佢哋都支持嘅，即系都话好勤力咁样嘅。咁但系佢哋都预咗我系一个
0: 过渡
1: 下嘅心态啊，系啊，即系佢哋即系话呢段时间未有。正職咁就兼職揸住先咯，咁慢慢揾工咁樣咯。
0: 同意，完全同意你嘅態度。咁我想問下，你而家揸幾個禮？揸幾個禮拜係咪？
1: 係啊，三個禮拜到啦。
0: 有冇啲咩特別深印象嘅事啊？或者嗱，我有時候我見到一啲司機，我就咁眼見啦，我冇揸過啦。有啲係辛苦嘅，坐咁耐已經辛苦啦，係咪先？你坐幾多鐘？八個鐘定十個鐘啊？
1: 12个钟嚟，
0: 系啦，即系虽然你中间可能起下身啊，拍埋一边咁，但系你大部分成日都仲系坐喺个的士里边啦。第一，第二咧，食饭好赶啦，系嘛？第三，有时咧，你真系内急嘅时候咧，你揸紧送紧客咧，系冇得走，你冇理由喂对唔住我，去台嚟先唔得噶嘛，系嘛？所以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呢一行会特别赋予俾你嘅一啲工作上嘅困难嘅，你自己点睇啊？
1: 我觉得就有困难就当然啦，但系即系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佢嘅困难，我觉得咁即系你呢啲困难，我觉得因为即系你 系即系系即系我可以克服到呢困难就 OK 咯。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其实都几中意呢份，即系揸车咯，本身几中意揸车嘅。
0: 嗯，
1: 系啦，咁就又可以帮助到客人，系啦。咁我呢份工都对于我嚟讲都有个满足感喺度嘅。
0: 有冇撞到啲恐怖或者奇怪客人啊？
1: 奇怪客人就暂时冇喎，因为我做咗咁耐都系。即系大部分客人都系几 nice 嘅，系啊，几好嘅。
0: 今日好
1: 咯，系啊，即系可能我即系初初做啦。咁如果一啲唔识路嘅，我都会主动问下个客人就唔好意思啊，唔识路，会唔会打大路咁样啊？咁大部分人都系好 nice， 好友善，可以大路咁样嘅，系咯。
0: 我估啲客人咧上车第一句，咦，哥哥仔咁后生嘅咁，因为的士司机一般嚟讲都系。有少少叫做中年或更以上啦，系咪？即系会唔会啊？会唔会啲客人？因为你咁细个嘅，你读完书未噶？有冇啲咁嘅反应
1: 啊？系啊，好多人都会咁讲，即系曾经都有个客人问我：，咦，系咪偷咗爸爸架车嚟揸咁样咯？
0: 我都估到，我听你把声咧，觉得你好细个，何况真系嘅的士司机一般嘅年纪都系上四十以上嘅。后生噶啦，四十以上都叫，所以见到你呢个廿零岁嘅小朋友咧，佢会觉得，咦喂，你得唔得噶？识唔识揸车噶？咁样样，喂，但其实同埋有讲真嘅，香港路面咧唔容易揸噶，系嘛？
1: 系
0: 嗰啲系啊，即系你抢我路，我抢你路，我又爬你头，又咳嚟咳去啊，即系哔哔咕咕嗰啲，你而家习惯未啊？
1: 系冇错，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香港人嘅驾驶态度真系有待改善啊，跟住。即系其实有好多例子，就系例如我系喺个路口度啦。正常嚟讲，如果有行人行紧，我系会让行人行先噶啦。咁但系咧，当我停低让人行先嘅时候，好多车喺后面咧，佢会逼啦，佢会响安咁样。即系我唔知佢哋系觉得我系阻住佢哋，定系点样啦。总之佢哋会系咁逼咯。系啦，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唔应该噶嘛，即系要让行人行先噶嘛。
0: 不过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啊，年青人有啲嗱，我唔代表所有嘅驾驶者吓，如果我唔代表所有人，我只系话有啲司机，的士司机当然讲嘅，佢哋系会。因为要揾客啊嘛，佢系会停下行下，停下行下，或者甚至半停状态望下有冇人截的士，咁咪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我唔系话所有的士司机都系，但我见到会有呢咁嘅情况咯，所以佢哋先会咁不耐烦。喂，系咪揾客啊？咁会嘟你两下咯，系啊，
1: 系，但系我明白嘅，但系就系、是即系我有时都可能会咁样嘅，但系我都系望清楚喺一个阻唔到人嘅情况之下先会咁样做咯。
0: 嗯，同埋有啲、有啲啦，司机个态度咧都少少恶嘅，有时觉得即系无论系驾驶对其他驾驶者或者对客人都系啦，即系咁啊。不过咁嘅行行都有噶啦，有好嘅或者有啲冇咁好嘅。咁啊，有冇啲前辈照顾下你啊？俾啲 tips 你啊？你揸咗咁耐？
1: 都有嘅，因为我都有啲亲戚系都系本身有揸的士咁样嘅，所以都佢都俾咗好多经验我同分享下我例如边度有客啊，几时会去边度会多啲客啊咁样咯。
0: 嗯、有冇教你做人啊？即系嗱，如果有啲恶嘅客人闹你兜路，或者有啲咩咁样诸如此类，你会点啊？有冇教呢啲啊？人其实人啊难处理个事噶，话俾你听。
1: 系，其实都有嘅，系啊，佢都会教我就系、是、首先系主动同个客人道歉先啦。首先如果真系兜咗路嘅话，就讲声唔好意思，啱啱开始啊，就唔系好识路咁样，咁可能到时就收翻你平少少咁样咧，平时搭开几多就俾翻几多就得啦，咁样咯。
0: 我听得出啊 ，Dominic 咧都一个好好学嘅人嚟嘅，咁啊，继续享受你而家呢一个。Long vacation 做住呢一个的士司机、的士哥哥仔吓，咪、希望你都咧揸得开开心心，接多啲客，咁啊揾到适当嘅工，又继续发光发热，好嘛？今日
1: 好，
0: 再一次多谢晒，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啦，好冇 ？OK， 多谢晒。人在社会，揾到自己喜欢嘅工，当然开心。暂时做住都应该开开心心，因为失业嘅人周围都有。今晚同咗 Dominic 倾偈，送俾佢最真挚嘅祝福。如果有一日你自己的士见到一个好年轻嘅小

0: 开始。
1: 昨夜的渡轮上，
0: 夜尽露曙光。
1: 11:51，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嚟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希望今晚喜欢我为你送俾你嘅节目内容啦。每个礼拜日嘅约会喺新城广播。节目完结之前，不如我哋进入呢个旧歌嘅世界，重新再享受下呢一首歌《A Whiter Shade of Pale》。

A Wider Shade of Pale， 好过可能系你一首经典感曲。去到11:55嘅一个非常之炎热嘅晚上啊，天晴啊，听朝最低温都系30度，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6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今晚希望大家瞓一个好觉，约定你下个礼拜星期日同样时间同样地方新城广播。我名叫梁继章，节目尽诉心中情，陪伴你心灵飞翔，下次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挨晚先后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目前正移入内陆。国家防总对上海和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总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说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次发生。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同北方冷涡结合，为华北、山东半岛甚至东北等地带来降雨，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严峻。受白海豚影响，宁波涌江流域累计降雨量158毫米，涌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的洪水，饶江大闸站水位涨至 1.8 米。受洪潮叠加影响，预报水位仍然将会上升。在上海持续大雨导致上海部分地段积水，上海地铁部分线路星期一停驶，部分铁路和高铁包括沪昆高铁和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星期日至星期二要临时停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又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重申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加沙和哈马斯等的武装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达成，并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由加沙撤军。翻返本港，警方打击涉及三合会的非法活动，拘捕147人，涉及的犯罪集团怀疑洗黑钱大约6亿。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星期五同六在全港多区采取行动，堵破1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快旅户口统筹中心、洗黑钱中心、毒窟和非法赌档。被捕包括83个和48个本地男女，2个和5个内地男女，8个非华裔男人和1个外籍女人，介乎19到72岁，分别涉嫌洗黑钱、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贩毒等等。调查显示，集团去年1月到今个月期间，利用多个银行户口

清洗大约6亿元黑钱。行动中检获约值500万嘅证物，包括约值365万嘅现金、赌博工具、攻击性武器同怀疑危险药物。警方侦破一个针对村屋的爆窃集团，拉了5个人，包括3个内地人，怀疑涉及19宗村屋爆窃案，损失的财物总值约210万。警方根据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昨日在屯门虎坑路拉了2个内地男人和1个内地女人，亦都在屯门洋景路拘捕一对本地男女，全部人介乎29到53岁，涉嫌爆窃、非法入境、協助和教唆非法入境者。調查顯示，集團和19宗由去年10月到今個月在屯門、元朗大埔發生的爆竊案有關，行動中起匯部分失物，亦都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一批懷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所有人正被扣查。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32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滲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

0: 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 全点
2: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3: 你就松啦，
2: 我就松啦，
4: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1: 松啲文，
0: 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地陪我嘅。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6: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张伟健身体健康，阿银，其实我明白你暗示。接住落嚟仲有一首合唱歌，属于任贤齐。

0: 无缝音乐，程海恩。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4: 树窿七十八号，全靠扭曲了情和邪的你。
5: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嘅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7: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6: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7: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始终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搵泥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

1993郭家俊，他的以为只是没送花，接着下来有林子祥三人行。

0: 无缝音乐，程海欣。
1: 12:33，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本港地区八月十号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

0: 清境。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有不适请立即休息或者求助，有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㗎？不如直接搵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的 C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谢文恩沉船，胡乐彤 Melody Goodbye Rachel It's you

0: 无缝音乐，程海欣。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4周
1: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 第二位。
2: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1: 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是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1: 世界随意门，
10: 新城资讯台。
0: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12: 无缝音乐，
0: 程海欣，
12: 程海欣。

绝对系属于香港人嘅文化。一首包办曲词编监，佢系周文林。听过一首作品叫做《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

0: 无缝音乐，程海欣。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多间传媒报道，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埋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面中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埋困难，包括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同埋未来嘅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同能源等方面嘅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强调伊朗和亚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又指划船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就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美国纽约港一艘夜间游览船翻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五个月大婴儿，12人获救。纽约警方说，涉事船只当地星期六晚在自由岛附近翻沉，未知另一名27岁女死者和离世的婴儿是否有亲属关系。救援人员成功救起12人，他们全部轻伤送院，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星期日是日本长期被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在核爆的中心点长崎市松山町的和平公园，当局举行悼念仪式。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爆的国家的使命，正为实现无核无世界推进现实及具实践性的举措。共同社报道，高市的发言只停留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现状上，是继广岛市的仪式之后再次反映了主张修改三原则的意向。内地半官方中通社发文指，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是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相关原则。长崎市长铃木史朗发表和平宣言，指核武是绝对的恶，敦促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推动转向不依赖核武的安全保障政策，并就国际社会核战争风险不断上升敲响警钟。南韩半导体及晶片龙头 SK 海力士，一名前雇员涉嫌向中国企业泄露商业秘密，二审维持一审刑期，判囚1年半。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姓金的被告涉嫌在2022年泄露公司图形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当局调查后发现，被告作案前曾经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的跳槽提议，他为编写履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从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将资料外泄。他在履历中引述的部分商业秘密遭外泄至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二审时说，被告泄露的商业秘密是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若果轻判会削弱公司的技术研发动力，而且令到海外竞争公司以引入人才为藉口轻易夺取南韩企业刻苦钻研的技术，但因为被告认罪，遭外泄的大部分商业机密已经收回。

0: 转睇本港消息，一名外籍男子星期日下午在大埔行山的期间怀疑中暑不治。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星期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其中大埔在下午2点的气温达到36度。警方接报说，一名64岁外籍男子在白沙头洲船湾淡水湖郊游径晕倒，怀疑他中暑昏迷，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他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现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又指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括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指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重申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并公布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伊朗宣布，若果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有关条件早前在德克兰政府和美国在军事或外交对弈时曾经多次提及。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和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带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需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亦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新华社引述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然继续。利哈乔夫接受访问时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经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有关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派出，人数达到几十人。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之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与长鑫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鑫的晶片。而在与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指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鑫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若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的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鑫定制晶片的障碍。强台风白海豚周日傍晚先后在浙江沿海两岸两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正移入内地。 正移入内陆。国家防总对上海和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响应。防总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指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会多次发生。白海豚残留环节可能同北方冷涡结合，为华北、山东半岛甚至东北等地带嚟降雨，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险峻。转睇新闻，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i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身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三点，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多间传媒报道，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埋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包括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目前并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强调伊朗和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又说斡船方正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就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就说，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指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有关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的总体框架是会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新华社引述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哈乔夫说，伊朗布什以核电厂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然继续。李克乔夫接受访问时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经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厂，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有关核电厂的俄罗斯专家一共有25人，第二批专家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派出，人数达到几十人。布什尔核电厂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之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个运转的核电站。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而在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指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的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若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到稳定的供应，将会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订制晶片的障碍。南韩半导体和晶片龙头 SK 海力士，一名前雇员涉嫌向中国企业泄露商业秘密，二审维持一审刑期，判囚1年半。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姓金的被告涉嫌在2022年泄露公司图形感测器相关尖端技术和商业秘密。当局调查后发现，被告作案前曾经收到中国华为旗下海思技术的跳槽提议，他为了编写履历而违反公司保安规定，从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列印和拍摄商业秘密资料，并将资料外泄。他在履历中引述的部分商业秘密遭外泄至中国公司。首尔高等法院二审时表示，被告泄露的商业秘密是公司多年投入大量资源而取得的成果，若果轻判，会削弱公司的技术研发动力。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旗舰巴郡第二季度净买入大约$200亿股票，是超过3年以来首度净买入。当中最受市场注视的是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亿投资。Alphabet 在第二季度晋升巴郡首5大持仓之一。
自股神巴菲特逐步淡出巴郡的管理核心，由阿贝尔接任行政总裁之后，市场注视阿贝尔主导的巴郡投资风格会怎样转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1度，

0: 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dot 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Things we somehow twist.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约100万亿韩元，折合大约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四成，即是大约40万亿韩元，将会用于股票回购，回购规模约为占总股本 2%， 同 SK 海力士为了发行美国越拓证券 ADR 而增发的新股规模基本相若，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分析认为，受惠于市场对高频记忆体晶片的强劲需求，以及乐观的盈利预测，令到 SK 海力士具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向股东推出慷慨的回馈方案。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旗舰巴郡第二季度净买入大约200亿美元股票，是超过三年来首度净买入。当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是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亿美元投资。Alphabet 在第二季度晋升巴郡首五大持仓之一。自股神巴菲特逐步淡出巴郡的管理核心，由阿贝尔接任行政总裁之后，市场注视阿贝尔主导的巴郡投资风格会怎样转变。巴郡第二季度盈利按年急升一倍至接近257亿美元，期内经营利润升一成六至大约130亿美元。投资收益大升超过一倍，至到超过160亿美元，是推动整体盈利急升的主因。但期内现金储备就较上季度下跌约4%，至大约3650亿美元，是四年来首次按季下跌。国际消息，根据丹麦警方消息，当地霍尔拜克市星期日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多人受伤。警方表示，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3:45，就接到枪击事件的警报，目前尚未清楚具体受伤人数，而枪击事件很可能由一宗犯罪集团交易引发，目前未有人被捕。霍尔拜克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西大约60至70公里，约有30000名居民。伊朗多间传媒报道，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最高领袖穆尔塔巴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包括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强调伊朗和亚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又指话船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就说，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指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在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有关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的总体框架在委员会而全票通过。本港消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前日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女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上个星期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约为10%，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为每10000人人口0.73，主要流感病毒是甲型 H3 和 H1 各占4.5%，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高水平。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心出嚟咧，喺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社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会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指出，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以实行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贯彻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及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重申哈马斯会继续以积极及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又指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十五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指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重申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報導，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協商之後，敘利亞和俄羅斯就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接管問題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這兩處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基地中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和訓練中心，而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俄罗斯表示已经拦截28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晚发布通报指，当日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环冰冠军赛落幕，国家队选手陈幸彤在女单决赛中以2-4不敌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屈居亚军。张本美和夺得2026年 WTT 环冰冠军赛女子单打冠军，而在男单决赛，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就以4-1击败南韩的吴俊成，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本地消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五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女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症。财经消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投资旗舰巴郡第二季度净买入大约200亿美元股票，是超过三年来首度净买入。当中最受市场注视的是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亿美元投资。Alphabet 在第二季度晋身巴郡首五大持仓之一。自从股神巴菲特逐步淡出巴郡的管理核心，由阿贝尔接任行政总裁之后，市场注视阿贝尔主导的巴郡投资风格会怎样转变。而巴郡第二季度盈利急升一倍至到接近257亿美元，投资收益就大升超过一倍至到大约160亿美元，是推动整体盈利急升的主因。 但期内现金储备就较上季度下跌约4%，至大约3650亿美元，是四年来首次按季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

0: 港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

0: 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就并没有提到对伊朗会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健塔巴任命佐纳加德尔为其的政治顾问。佐纳加德尔之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又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义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义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重申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发表声明，宣布会继续坚持之前和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新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以实行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重申哈马斯会继续以积极及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

0: 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指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称，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期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从这三个人获得涉及埃及的信息泄露给以色列记者，旨在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入面争取主导权。去年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已经报道，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这种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协商之后，叙利亚和俄罗斯就两个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接管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这两处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基地入面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而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按年上升 0.5%， 创了六个月低位，升幅较六月回落 0.5%， 低过市场预期。按年比较 CPI 入面的食品价格下跌 1.5%， 非食品价格上升 0.9%， 消费品价格上升 0.2%， 服务价格就上升 0.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较去年同期上升 0.9%， 升幅是6个月最低。至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按年升 3.5%， 升幅较6月收窄 0.6%， 低过市场预期。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2: 大家好，甜甜老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近几年我们看到像大额存单啊，银行理财啊，还有固收类的产品，它的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行。那我们也看到目前是一个降息通道的一个大环境， 对不对？
2: 对。
1: 那普通家庭过往都会有一套理财的思路，比如说哎，我的底层我放在哪里，然后哪一部分钱我又应该怎么来做配置。那你觉得过

0: 网的这样一套理财思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降息周期的环境下，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沿用？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看怎么个讲法，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沿用，我们讲现代的金融或者理财的配置理论一套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不能沿用在什么点上？就是在于你想想看，比如说在2010年到2020年这个区间，这个十年，
0: 这十年里面，
1: 这十年咱们讲就是说，GDP 增幅也快，对吧？经济发展也快，我们讲高速发展。那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往往是我们的家庭财富啊明显增加，高净值客户明显增加。
0: 嗯，
1: 大家手上有了钱之后，是不是通过投资理财，对吧？我们想想叫财不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通过这种投资理财产生了比较好的收益，比较好的回报，对吧？从传统的主动收入变成了被动收入，变成了税后收入，就睡着了他都有钱挣，是吧？很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思路在从现在开始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讲经济转型啊是要有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阵痛，对吧？那么随着降息周期的这种到来，那么收益率已经远不如以前，达不到大家在十年前那种期望的收益率，所以你今天你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很多人内心是有失落感的，就是跟以前差异很大嘛，
0: 差很多，
1: 对吧？以前你想想看，那某些宝宝类产品，都能达到5%、6%的年化收益率。
0: 我看到过最高是7%以上，
1: 对吧？
0: 那时候还限购，到了春节前后，每个人不可以超过10万块钱。
1: 但是你今天看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啊，1.9%就很不错了，对吧？
0: 对。
1: 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心态要有一个转变。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说，在经济上行的过程中，那么我们讲创富，就创造财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位不说不能创富，首先是首富，守住财富。为什么？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发财，都希望自己多挣钱，对不对？你有这种希望，有这种预期，你有这个心魔，对吧？骗子，
0: 对，
1: 违规行为，
0: 对，就会出现，
1: 就会出现，你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就容易特别容易被割韭菜，所以这种时候，你只要不瞎折腾。相对来讲就算挣的少一点，但是你的基本盘是 OK 的，等到将来我们讲转型之后，对吧？财富会有进一步增长，你有这个底气。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
0: 你守不住的，
1: 你守不住，你老折腾，对吧？我们讲频繁操作老折腾，就跟做股票一样，叫长线是金短线是银嘛，是不是？你最后等到经济上升了，你手上子弹已经打光了，或者子弹已经被人骗跑了，
0: 没本了，
1: 那你怎么办呢？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说有没有核心思路变化，有，就是什么？就是说，前十年是创富阶段，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说实在话，有的人做理财也好，做股票也好，收入很多，很棒，很优秀，对不对？固然是你的投资水平高，但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讲家国不分嘛，有国才有家，是不是？本质上讲是。你分享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但是我们讲，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了什么？中高速发展，或者像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的增速肯定会
0: 放缓
1: 了。那你还能享受这样的红利吗？实际上就很难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创富思维要到什么？要到首富思维。我以前叫是打江山难，你守江山也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但是不变的，我想什么呢？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理财的逻辑，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兼顾，对吧？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的兼顾，你一生理财不就是住房规划、养老规划、子教规划，是不是？现金规划，对吧？这个保险规划，来来回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底层逻辑万变不离其宗。
0: 是，哎，你还记得吗？以前银行的理财其实是有一个刚性兑付
1: 的，
0: 有一个保本的收益。
1: 对的，
0: 但是那时候往往你也说到了前十年，正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反而好多人不一定能看得上这些银行的刚性兑付的保本理财，因为他们看到市场上有更多的
1: 更
0: 高收益的这样一些理财产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降息的周期过程当中，其实银行理财它已经打破了它的这样一种刚性兑付。那么在打破这种刚性兑付之后， 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对这个银行

0: 先说现实原因啊，客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很多这种宝宝类产品当时包括我们很多三方理财的出现之后，实际上对商业银行是构成很大冲击的。
1: 对，它的一个资金会分流，
0: 会分流，商业银行会失血嘛。
1: 对的对的，是的。
0: 那么当时的这个利率又没有市场化，就比如你存款利率什么这些东西是央行规定死的，那么银行也没有办法，银行在这角上带着镣铐跳舞，只能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什么办法？就是我的理财产品，
1: 我有一个保底，
0: 我有一个保底的刚性兑付，这个收益呢是要比这个存款更高的。
1: 是，
0: 那这样子相当于我们讲这种产品在我们专业上讲叫类储蓄产品，类似类，
1: 是
0: 对吧？那么但是这种模式下就有个问题，你想看理财是什么？叫代客理财，就是我帮你理财，但是从法律角上讲，你是委托人，我是受托人，我帮你理财，最后盈亏应该都是你的，对吧？但现在等于你推出这种类理财产品或者类储蓄产品之后，后果是什么？由于银行保本保息刚性兑付，后果是赚了钱没事啊，那如果投资市场
1: 亏了钱
0: 呢？亏了钱等于说银行在拿钱去堵这个窟窿，那结果所有的市场风险全部都压在了银行身上，储户一点事都没事，客户一点事都没事，投资一点事都没事。本来我们国家金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相对薄弱一些，所有的系统性风险都压在银行身上。那么从监管角度上讲，不希望这种风险全部压在银行身上，而且随着我们讲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注册制改革，我们讲每一个人，你是个成年人哎，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
1: 你要对自己负责，
0: 你要对自己负责啊，对不对？那么你作为一个投资者，是不是赚是你的，亏也是你的？这叫买者自负。我们要培育市场完善的市场主体和成熟的市场主体，就必须要撤掉那层所谓保本保息的那种保护伞，要让海燕迎接风雨，是吧？而且我们以前学的课文，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是吧？那让投资者怎么样？要正确的去客观，这个过程中需要撤掉政府、撤掉市场对他的保护，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投资者。那所以就不再允许刚性兑付，就是赚和亏都是你这个客户的事儿、投资的事儿，商银行只能收一点手续费，我们叫中间费用。现在这么个情况，这个事情从哪年开始呢？是我印象中是2018年，当时银保监会那时候刚刚成立，当成立之后就发文不允许再发行这种保本保息类产品，买者自负啊。当然了，有人说，那你这样的结果是把投资者怎么样，直接就推到市场上去了，是不是？广大中小投资啊，对吧？专业金融知识不丰富，对吧？而且他就算再丰富，他也不可能比银行丰富吧？不可能比证券公司丰富吧？
1: 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无异于对他是裸奔啊，那怎么办？这种情况很简单，我们讲买者自负，还有个前提哦，叫卖者尽责或者卖者有责，就是说，盈亏是你投资者的，但是商业银行和投资者在法律层面上讲是平等民事主体，但是由于你商业银行，你金融企业，你能力越大，你责任越大呀。对吧？那你要对投资者进行什么投资者教育，你要将合适产品卖给合适投资者，你要充分揭示风险，你在营销的过程中不能夸大其词，要如实反映风险，应该如实告知产品的风险，最终由客户来判断。
2: 中国财经60分，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所以你今天去买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啊，包括基金产品啊，你到了它柜面的话，是要进行那个
6: 风险
5: 测
6: 评，
5: 对，要进行双录、录音录像，
6: 对，
5: 这些程度上都在保护投资者。所以我们讲，我们今天讲买者自负这个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它有前提的，就是卖者尽责。你卖者尽了责，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教育、适当性管理、适当性的分类，那么才买者自负。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商业银行是要担责的，你是怎么样？不能推卸掉你的社会责任的。
6: 嗯，确实是这样、
5: 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头。
6: 嗯，
5: 那么所以但今天就不行了。今天我们讲就是，所以以前有保本保息，现在就
6: 没
5: 有保本保息的产品。第二个呢，很有意思的是，我这个正好田田老师，你这个话题啊，去说一说，
6: 就展开一下。
5: 哎，展开说一下，就是说，你看，同时为了降低银行的风险，实际上监管部门想了很多招啊，对吧？比如说今天的以前理财产品是银行自己卖的。自己推出产品，我自己卖，对吧？
6: 是。
5: 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想，比如说这个理财产品风险特别高，
6: 嗯，
5: 最后做亏了，判定银行有责任，
6: 嗯，
5: 那银行是不是可以承担连带责任？
6: 是。
5: 那甚至有可能因为一个事情就导致银行破产倒闭，有可能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以前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巴林银行倒闭案，
6: 嗯，
5: 就是当时的一个巴林银行是英国的银行，在新加坡的一个分支机构的一个。交易员，
6: 嗯，
5: 违规操作做期货期权，在投资日本的期货期权市场做亏了，最后结果是整个银行倒闭了。就是金融系统是很容易一个小风险不注意放大，哦，最后成了系统性风险了。那么监管部门心想，你这个是银行，万一搞个理财，你又违规，
6: 嗯，
5: 出点什么事儿，那谁受得了啊？你银行破产倒闭，会影响到储户、广大投资者，甚至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啊。于是我们现在规定什么？所有的理财产品，银行是不能自己发的。
6: 嗯，
5: 今天所有的银行你看啊，什么中农工建交啊，这些银行这些卖理财产品，银行必须成立一家理财子公司，由这个理财子公司发行相应的理财产品。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工商银行，我会成立一家工商银行的全资的或者是全资理财子公司，由这个理财子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这个
6: 理财产品的
5: 发售，
6: 嗯，
5: 或者说是
6: 研发
5: 或者是设计。好，那么这样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万一这个事情出了风险了，这个产品有问题，对吧？法院判定这个要担责任，
6: 是由子公司来
5: 担，子公司他来担责任的，因为是公司法上什么有限责任公司也好，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母公司仅以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啊。那这样工商银行的风险是不是就可控了？我最多最多以我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就进行了风险隔离。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从今天的市场营销角上讲，以前我工商银行是不是只能卖工行的产品？我农行一般只卖农行的产品。你去农行，你说你我要去买中国银行的产品，你买不到，人家银行说你疯了。
6: 现在不是吧？现在银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还有各种保险产品。
5: 对，很有意思。田老师你说很对，就是今天由于是理财子公司发行的，
6: 嗯，
5: 我工商银行可以代卖，
6: 我可以代销，
5: 代销我自己的理财子公司产品，
6: 也可以做别人的，
5: 我也可以代销中行的理财子公司，我也可以代销招商银行的理财子公司。这样子就像这种产品打破我们体系内循环，是不是？这种产品就是我的产品只要好。甭管是我农行研发的还是工行研发的，是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可以代销？
6: 嗯，
5: 在这种角度上想，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6: 嗯，
5: 所以今天这个理财它不保本保息，然后采用理财子公司型模式来发售产品，一控制的风险，二有利于投资者更好的选择，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竞争，是非常好的。客观讲，
6: 是确实这样一种做法，应该说从根源上来保护了这样一些大的银行的金融机构它的相对的这个稳定。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投资话题，我们刚刚是歪了点楼啊。那么在打破了刚性兑付之后呢，我们看到不少的投资者开始选择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了。那有些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他就开始转向债基或者固收加类的这样一个产品。对，那我就想问， 这一类产品，就从我们目前的一个投资渠道来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
5: 相对比较稳定。
6: 对对对，那这一类产品到底会隐藏哪些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风险呢？我们在这儿来做个风险提示吧。
5: 好呀，好呀。首先我先说第一个，就是在今天，在你如果大多数人可能买产品还是在银行啊，或者这种主流渠道上去买，对吧？除了储蓄，法律上讲保本保息，
6: 是，
5: 还有
6: 风险。
5: 保险类产品中，它有一些它的现金价值，
6: 它其实是一个刚性兑付，
5: 对，它也是刚性
6: 兑付，
5: 现金价值是法定的，对吧？
6: 对。
5: 那不，但是你是分红就不涉及啊，就不能保证一定是，对吧？但是它的现金价值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的银行产品，你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6: 储蓄
5: 类的理解啊。很多人问我说，买货币市场型基金，或者说买债基，就是不是就储蓄？那是两回事儿。它是基金类产品，有风险的。比如说田老师你刚刚说特别好，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讲债基，对不对？
6: 对。
5: 债基的风险在于什么？首先第一个在利率。就是
6: 降息了。
5: 利率波动了。一般讲这个债基的净值啊跟利率是反方向变化的。就比如利率上调债基就跌，利率下调债基就涨。就是它有利率风险吧。
6: 那照这样说，我们在这样一个降息周期的前提下，债基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产品呢？
5: 是可以的，但是我说这只是一个因素啊。那还有比方说，我就简单的说，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在市场行情就在整个这段时间吧，包括去年来看，到整个一年过来，债基的表现并不怎么样。
6: 对。
5: 对吧？为什么？因为股债轮动，
6: 因为权益类市场好，
5: 对吧？市场资金这么多，
6: 对对对，
5: 你要不然就去权益类了，你要不然就留在了固收类了。
6: 是的，
5: 那这个股票好，你债基怎么样？可能就不太好，甚至会下跌都有可能的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当市场环境有情况的情况下，这个债基你要看它配的什么东西啊。它如果配的国债什么东西，没话说，它
6: 比较稳定，
5: 对吧？但是有些企业债，它不是没有违约风险，还是存在的。它只是跟股票比它风险低很多。另外我们讲按现行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债基是指 80% 以上的钱投资于股票啊，投资于债券的产品叫债券型基金、
6: 这个要看是纯债基还是。
5: 对，它是这样的，只要你是 80% 以上，你就是债券型基金，就属于债券型基金了。
6: 对对对，债券类的。
5: 但你投的比例更高，那可能就是纯债。对吧？但是因为你找到了债基的标准是门槛是80嘛，那是不是上面还有一个20%？就是
6: 是的，
5: 你可以自由配置嘛。
6: 是的，
5: 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说稳健啊，就是更稳健，那可能就是债基中更纯，是吧？纯债是不是？
6: 纯债，
5: 对吧？那你说我能不能稍许享受点权益类的这种？
6: 可以，
5: 可以吧？那就适当的在那个，那就债基不能太纯，就不能太纯。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是有这种产品的。还有比如说固收加这种产品。我们讲简单一点叫固定收益，对不对？但是这个加是个什么意思？就来了问题。
6: 就像我们说的，还有百分之多少？比如说20%或者30%，
5: 对吧？
6: 它做的是权益类的产品，
5: 偏主动的权益类产品。
6: 对，
5: 所谓的加叫增强嘛，我们讲理解为，那你增强，就是我有可能
6: 万一
5: 对
6: 反向增强，
5: 我主动去挑这个什么东西，那有可能挑的好，
6: 对，
5: 涨了，那也可能挑不好，
6: 关掉它，
5: 是不是？
6: 是否踏对赛道嘛？
5: 对的，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永远是那句话，风险跟收益
6: 啊同步的。
5: 你想说收益高，你就不要指望它风险就能低，它不现实，它一定是高风险高收益。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像固收类产品、债基类产品，第一个利率风险，不可克服，
6: 对，
5: 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对吧？第二个，我们讲就是说，它跟其他的产品会有轮动关系，
6: 就这个加
5: 啊，对吧？
6: 就这个加，加在哪里，
5: 对吧？你不好说，
6: 对，
5: 有这个问题。另外，你像股强债就弱，债强股就弱。客观上它有这样的资金的轮动嘛，对，除了这些东西这些产品之外还有一些
6: 什么，
5: 我还说一下，就是很多年龄大一点的人，我身边就有亲身经历，他产品呢是固收类产品没问题，而且银行卖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现在银行卖的很多产品啊，它是有封闭期的，就是说比如说
6: 它锁在那边多少时间你是不能动的，
5: 但是很多老年人他只看个收益率，或者大家知道银行人给他营销一下，
6: 对
5: 吧？他说比较稳健，那他就信了，对吧？就买了。但是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产品可能要一年之后，你才能拿到，
6: 甚至更长，
5: 甚至更长，或者一年之后才能给你开放那一个月。那结果你像真实情况，你像我家里头，我母亲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产品，然后他急着用钱，钱拿不了，
6: 对，
5: 那怎么办？
6: 就它的流动性可能相对来说会弱一点，
5: 就会弱一点。那你这时候你是不是就要看这个合同怎么约定的？对吧？就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再比如说，本来固收类产品的收益就不算高，
6: 对，
5: 对吧？那如果你想做短线操作的，有朋友说，我买个固这个什么债券型基金，买个三四天、四五天、一个礼拜一抛，
6: 那估计手续费还没出来呢，
5: 对吧？是不是还有手续费的问题啊？
6: 对啊。
5: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看你买那个产品是 A 类还是 C 类的
6: 啊，
5: 也要去考虑。像基金类上面是分 A 类、C 类的。
6: 对对对，先收还是慢收嘛？
5: 对吧？会有这种问题，
6: 对
5: 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像这些点都是会碰到的。
6: 嗯。
5: 而且我现在说这些问题啊，还都是你在正规渠道的，
6: 嗯、
5: 就算他有点坑你，他也不会坑得太厉害、太离谱。一般今天的监管水平下、
6: 嗯，
5: 银行人不会说把一个普通理财跟你说是几天。
6: 非正规，我们过会儿来聊，就是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甄别，嗯、怎么来火眼金睛来做一个分辨啊？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安仔陈建安喺度。
8: Hello， 坤顿。
7: 讲紧你嘅新歌《悲伤的后劲》，
8: 先系作曲先嘅，
7: 嗯，
8: 写曲嘅时候都未有个主题，
7: 咁系点出现嘅个曲？
8: 喺 sofa 咯，喺 sofa 攞住个吉他
7: 乱扫，
8: 扫、我记得 G key 嚟嘅嗰阵时候，比较 bright 啲噶，嗰阵时系，
7: 哦，
8: 个 demo 名叫做《归园田居》嘅，那个感觉似系一个人坐喺大树下边，自己喺度。哼下歌啊，轻松松咁样嘅 ，break 啲嘅，跟住隔咗一段时间就有个题材想写啦。
7: 嗯，
8: 咁系有个歌名先嘅，歌名就系《悲伤的后劲》啦。
7: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音乐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8: Hello， 我系安仔陈建安，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大约100万亿韩元，折合达到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四成，即是40万亿韩元，将会用于股票回购。回购规模大约占了总股本2%，同 SK 海力士为了发行美国预托证券 ADR 而增发的新股规模基本相若，被视为为了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分析认为，受惠于市场对高频记忆体晶片的强劲需求，以及乐观的盈利预测，令到 SK 海力士具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向股东推出慷慨的回馈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的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入面使用长音的晶片。而同呢家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话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嘅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嘅合作，系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若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到稳定嘅晶片供应，将会有助苹果喺成本上获得更大嘅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与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订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订制晶片的障碍。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投资旗纳巴郡第二季度净买入大约200亿美元股票，是超过3年来首度净买入。当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是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亿美元投资。Alphabet 在第二季度晋身巴郡首五大持仓之一。自股神巴菲特逐步淡出巴郡的管理核心，由阿贝尔接任行政总裁之后，市场注视阿贝尔主导的巴郡投资风格会怎样转变。巴郡第二季度盈利按年急升一倍至接近257亿美元，但期内的现金储备就较上季度下跌约4%，至大约3650亿美元，是4年来首次按季下跌。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指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

0: 差，根本冇资金应付军队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入面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佐纳加德尔做他的政治顾问。佐纳加德尔之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而伊朗总统府就宣布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只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又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讨论，但美方有自己的想法，以色列能够接受一部分，但有些不能够接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发表声明，宣布会坚持之前同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指出，哈马斯重申认真落实15点方案入面的各项主张，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以实行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及启动重建进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除有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还是来聊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收益低，就相当于是风险小，你觉得这个观点有没有存在一些漏洞？
4: 这话是两个概念，
3: 嗯，
4: 就是说收益低，收益低本身是个客观事实，风险是一个事先状态，
3: 嗯，
4: 就好比股票说的风险高，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亏的也多？
3: 会，
4: 有没有可能赚的也多？
3: 会，
4: 风险是一种波动性，至于未来会怎么波，我不知道，风险是个事前概念，一个概率嘛，说完了，是个可能性嘛。但你现在说收益低，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后的结果嘛？那收益低，由于是最后的结果，那就会导致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做股票对吧？我做亏了，收益低，甚至是负的，对不对？
3: 那叫收益，没有
4: 收
3: 益，
4: 对吧？没有收益，
3: 负收益，
4: 负收益。但你不能说没有风险吧？这个，
3: 所以这两者
4: 就不是个概念，
3: 它概念不一样，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
4: 没有画上等号，
3: 完全是两回事。
4: 对，所以我们讲，你承担高风险，我们平时说是高风险高收益，对不对？
3: 对对对，
4: 这话严格上表示不准确，应该叫什么？叫你承担的高风险，你的预期收益率可能高。预期就是可能性会高，但也可能亏得多呀。
3: 对，
4: 这个没法严格意义上划等号。
3: 是是是是是。好，我们刚也说到了一个高收益高风险，或者说收益低其实并不等于风险小，因为这两者是两个概念，没有办法把这两者之间来画上等号。
4: 对。
3: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偶尔市场上能看到一些说宣传的高收益的稳健项目，我们也聊到了一定要火眼金睛来辨别一下它的真伪。那我就想问这个舒敏，你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怎么来快速辨别这事儿的真伪呢？
4: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说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你本身又不是就是专业搞金融
3: 的
4: 对吧？
3: 对对 对, 对，
4: 我不能跟你说，你从现在把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全学一遍，你也不可能。
3: 那会晕的啦，
4: 对吧？不可能吧，术业有专攻，对不对？
3: 是是，
4: 很简单。第一条就是国家已经帮你做了鉴别了。资质，咱们说资质，举个简单例子说，为什么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不了解金融，你就不要去乱相信其他人说，你就老老实去银行，
3: 存钱，
4: 去证券公司去买相应的理财产品。买天的你把你的需要跟他说，一般来说这些单位不是说一定无风险，但总体上比较正规，他们有相应的监管要求，有风控，有内控，是吧？
3: 有双录，
4: 有他要敢违规，他被行政处罚的，对不对？他不是骗子，他不会跑，对吗？所以你
3: 看，首先渠道
4: 你要对，你说你在路边摊上，对吧？有人跟你喊，
3: 或者朋友介绍什么，就
4: 是对，现在说不是说朋友一定会坏你，只是说那朋友的朋友未必是朋友嘛，对吧？你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你就老老实实。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我觉得对大众来说，第一步收起那个发财梦，理财只是帮你做财富管理，不让你一夜暴富，对吧？不让你一下子逆天改命、咸鱼翻身、大闹天宫，是不是啊？一下子混壮了，那不是这样子的，那不是理财，那是投机，那是赌博。那所以我们讲，你就老老实实正规渠道不行吗？你去证券公司、去保险公司、去我们讲银行，没有问题啊。这单位一般来讲不会有大风险，这第一点
3: 是
4: 渠道。第二个，好看产品啊，你问清楚它是什么产品。今天只要是正规产品，监管部门都有相应的查询渠道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说啊，你像一个基金类产品，你买的是公募基金，你去中国证监会的官网都是有批文的，就是这个产品是什么情况，你就比如说你就是银行卖给我，
3: 对，
4: 我对你们银行不信任，你销售产品说的天花乱坠，我不信，怎么办？那我去官网上批文查查，能看到的呀，
3: 还可以看到他的持仓，
4: 是都没问题，都是公开的嘛，法定的，这是对吧？
3: 对的，
4: 政府说的你总信吧？好，还有比如说私募。
3: 中
4: 国基金业协会官网上也是能查到的，就是说你就多花点心思嘛，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是不是？
3: 对、啊、
4: 你看渠道你信不信得过，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的还有一点是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客户跟你宣传，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讲这个销售会跟你讲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的观点很简单啊，一句话，他说的再多不如合同靠谱。
3: 所以你要看合同。
4: 对，看合同。嗯、合同怎么说呢？就怎么说。你比如像有些，你像我们很多中国人，举个例子说，有时候对保险产品会有误解，很多中国人就对保险产品会有这种妖魔化，或者说是倾向。
3: 对，好多人对保险产品是有抵触的心理
4: 的，或者说
3: 是对的，
4: 是抗保分子，对吧？或者说会抵触的。那么我们想，固然有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保险的认知不够全面的原因，但是是不是也有早年我们一些保险销售人员
3: 不规范，
4: 不规范，
3: 他的宣传不规范，
4: 他的宣传不规范，只说好的不说坏
3: 的，
4: 对吧？
3: 对的，会会会。
4: 那结果是跟合同不匹配，
3: 是
4: 最后理赔的时候他按合同来，
3: 是
4: 这样子吧？
3: 是。
4: 那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些人身上，那是不是你合同怎么写？
3: 你要看白纸黑字怎么签，
4: 白纸黑字嘛，
3: 对对对，
4: 是不是说的再好，不如合同怎么样做得好嘛？
3: 嗯，
4: 那你这些东西有了，你我说通常你渠道有了。对吧？购买又正规，然后又能查到相应的资质，同时合同又白纸黑字，那
3: 相对来说，你觉得
4: 违规风险就很少了啊？
3: 相对来说稳了。好的呢，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呢再和大家来聊一下，如果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我们应该怎么来划分应急资金、稳健资金，还有进取投资基金，怎么来做一

0: 个划分，还有呢，有人说，哎呀，我手里正好有那么几十万的闲置资金，那我到底这时候是比较进取的去做一个投资呢，还是做稳健的资产搭配呢？如果我要做稳健的资产搭配，我们怎么搭配才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好不好？好，稍作休息，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淑敏，我们刚是聊到了这个高收益稳健项目啊，我们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真伪。那我就想问一下，作为普通的工薪家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就是比如说每个家庭都需要的应急资金，还有呢我们经常聊的稳健资金以及进取投资资金，作为普通家庭这一盘棋我怎么来下。
3: 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个普通的这种工薪阶层或者工薪家庭的话，首先你肯定是有应急资金啊，应急资金咱们
0: 这肯定是
3: 在以前的节目中聊过，
0: 对，
3: 就是相当于你们家月收入，就月支出吧，我理解的大概3到6倍，就接近半年的，
0: 就是流动资金嘛，
3: 就这种钱一般来说不适合做那种长期的、定期的，或者说是那种流动性比较差的，
0: 或者锁定的理财产品，对吧？你要随时随地可以
3: 提取的，可以随时赎回。
0: 对的，
3: 但是为了防止就比如说失业呀、
0: 啊、
3: 或家庭意外呀、啊、生病啊，对吧，等等等等，这第一步。这一步呢我觉得所有的家庭大差不差，就是你是有钱没钱你都会遇到生病的问题吧，你这个东西不可抗，对吧？
0: 对，都会有一些突然的支出，比如说家里面要添置一个大件了，
3: 对，
0: 或者甚至哎孩子要结婚了，你也会有一笔大的支出，或者说那个比如说你要买房了装修了，哎，这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3: 对的，
0: 对。
3: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你说稳健的，那么稳健是这样子，你投资的产品呢就是比如说是今天市场上大多数的，你去银行也好，去基金公司也好，证券公司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去说我就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不是很差的
0: 人
3: 投资，是吧？我的风险
0: 我就不愿意亏钱，
3: 不愿意亏钱，是不是？或者波动很小，
0: 对，
3: 波动在5%以内来回波动我还能接受，那
0: 超过我就不接受了、
3: 超过我就受不了，我就得晕，就得抽，是吧？那基本上人家也担心你万一真抽了出事儿，是吧？那基本上他给你推荐的那些产品还都是偏稳健的，
0: 嗯
3: 啊，就这种基本上你就可以做理财了。
2: 中国财经60分。
4: 今晚11点。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3: 中国财经60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好多人他到事后会来投诉或者抱怨他购买的理财产品，其实跟他之前再去购买的时候跟理财经理之间的
7: 沟通
6: 很重要，就有很大的关联。
7: 对的，
6: 你一定要很直白的告诉理财经理，我不能承受风险，或者说我只能承受5%以内的风险，或者说我的承受能力非常非常差，就你一定要很明明白白的告诉
7: 对
6: 方。
7: 对
6: 对，然后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把你的风险评级放到最低，这个会放进合同吗？
7: 风险评级本身是监管的强制要求，就是说你在不在合同里头，
6: 他都会知道你是什么风险评级。
7: 他如果给你推荐的产品，比如说举例子啊，你是一个风险能力很低的，比如说你是 C1 类的投资者，他给你推荐了一个什么 R2 类的或者 R3 类的产品，就是你低风险承担的低风险承受能力承担的高风险的产品的话，那么如果将来买了这款理财产品，挣钱了。没事一般，因为之前你不会投诉嘛。
6: 亏钱呢？
7: 对，亏钱的话，你去投诉，一投诉一个准。
6: 真的？
7: 就是他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没有进行适当性管理，将一个高风险产品卖给一个低风险承受能力者，他是有责任的。
6: 所以大家在去这个金融机构做风险测评的时候，首先要如实，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这个降低一些你的风险承受级别。
7: 但是有一个问题，降低呢也会有个问题，就比如说啊，你降低之后呢，就是说
6: 你的收益率可能比你期望的，
7: 对，他就没法给你。比如举个例子吧，你是个 C1 类的风险投资者，对吧？这类投资者按现行的规定有两种人是一定是 C1 的，就是一点损失都不能承担。第二种，这种人是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也是 C1 的。那这种情况下，很多理财产品他就没理财产品就你就买不了。就是理财这个基。
6: 我知道，因为我的父母曾经说过，他说现在我们能购买的银行的相关理财产品越来越少，
7: 对，
6: 而且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能购买的产品越来越少，
7: 对
6: 吧？
7: 对，这上有我们讲，固然好像你感觉是对他们的限制，但我认为可以理解为
6: 对他们
7: 保
6: 护，对的，
7: 这种保护，对吧？
6: 对的，
7: 所以我们讲这种稳健性的，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你要想买稳健的，不用你去先去研究很多东西，你就去银行。
6: 跟他明确说，
7: 明确说我现在买点理财产品啊，但是呢，我现在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我最多，反正就是亏5%，超5%以上，我就得抽，
6: 我就得投诉你，
7: 我就得投诉你们，是吧？那你放心，他给你推荐的肯定都是一些
6: 很稳健
7: 的、
6: 是是是，
7: 但是就怕你什么，就是买产品的时候吹牛吹过了，
6: 就觉得我不怕，
7: 我不怕，这行情这么好，股市肯定要涨到6000点
6: 啊
7: 啊。对，然后你做风险测评，你疯了一样，都是那种高风险承受能力的那个测评，测出来之后，那给你推荐产品，那很有可能就是高风险产品啊。
6: 对，
7: 等到最后一亏， 然后你说你到银行门口，
6: 嗯，
7: 要死要活抽，是吧？那确实是就你自己有责任了，对吧？
6: 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看你在做风险测评的时候有没有如实的告知，
7: 对，如实的告知
6: 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一旦你夸大其词，夸大了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也就银行对你的测评也会把你的风险等级提高。
7: 对。
6: 那么这时候如果他给你匹配了相应等级的理财产品，
7: 嗯，
6: 即便是亏了，你也是必须承受的。
7: 买者自负。
6: 那如果说银行给你推荐的是超过你的风险等级的匹配的话，
7: 嗯，
6: 那这时候如果你亏了，你是可以要求银行来进行负责的。
7: 你可以去要求去银行投诉，
6: 对对对对，
7: 银行不解决你去协会，
6: 嗯，
7: 协会不解决你去
6: 银保监，
7: 银保监监管部门投诉，
6: 嗯，
7: 你放心，
6: 对对对，
7: 银行特别怕投诉。
6: 是，
7: 而确实，而关键是什么，这个投诉你是占理的，
6: 对
7: 吧？我是
6: 关键是他的失误，工作失误造成的，
7: 会给你真的赔偿的。
6: 回来、嗯，我们说说，我们刚刚说的是应急资金、
7: 稳
6: 健
7: 资
6: 金，还
7: 有
6: 个进取投资。
7: 进取投资，我的评价是这样子的，
6: 嗯，
7: 不适用所有人。
6: 嗯，
7: 就是我们说，人生是应该进取的。
6: 嗯，
7: 但是进取资金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就看你的专业知识、你的财富水平、
6: 嗯、
7: 你的这种专业能力，
6: 嗯，
7: 匹不匹配进取？啥意思？什么叫进取？比如说我的理解进取啊，比如我投资一些高风险收益类，比如权益类产品。
6: 嗯，
7: 对吧？比如我举例子，我做股票，我做科创板，
6: 嗯，
7: 我做创业板，
6: 嗯，
7: 我可能不仅做创业板、科创板，我还两融融资融券，
6: 嗯，
7: 我可能还做期货，是吧？那有可能收益肯定是高的，对吧？
6: 嗯，
7: 但是亏怎么样？
6: 亏也厉害，
7: 也是凶的呀。
6: 对啊，
7: 是不是？那你觉得这东西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股票？我觉得不是的，
6: 不是，
7: 这跟人的情况有关系，是吧？
6: 嗯，
7: 那所以我觉得进不进取，我觉得在理财上讲是什么？就是说，对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他到了稳健这一步就 OK 了。
6: 嗯，
7: 下面进不进取，取决于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6: 嗯，
7: 和风险偏好。嗯，第一个，什么叫风险承受能力？就是你，比如你的家庭财产、金融净资产，对吧？包括你的收入水平，能不能支撑这种亏损？第二个，风险偏好，就是你是个厌恶风险还是
6: 喜好
7: 风险的人，或者说是风险中心的人，
6: 嗯，
7: 对吧？我们要承认人和人的差异，
6: 是的，
7: 比人和什么的差异还大，
6: 啊，
7: 是不是？
6: 嗯，
7: 那么你想想看，有些人啊，举点例子，像我这种人，
6: 嗯，
7: 我觉得我还可以啊，做股票，比如说涨了，我很开心，
6: 嗯，
7: 亏了怎么样？
6: 嗯，
7: 我连节目都不想做了，
6: 所以你也是会有情绪的，
7: 会有情绪的吧？
6: 波动的，
7: 但是我还好，因为比如我还知道，但是还学这玩意儿的。
6: 嗯，
7: 但你像有些人，就是比如亏个5%、6%，他就哎呀很痛苦、很焦虑，
6: 就完全影响
7: 他的
6: 情绪，
7: 正常的工作、
6: 对对对对
7: 生活是吧？然后他就整个就绷不住了。
6: 嗯，
7: 那你干嘛要进去呢？你进去你痛苦、
6: 嗯、
7: 你纠结、你内耗，你何必呢？这个事情，
6: 嗯，
7: 对吧？那我觉得你不如怎么样，就把那个稳健的做好不就完了吗？你不要看别人啊，有些人做股票今天赚了10%，明天赚了个10%啊，收入年收入挺高的，对，
6: 嗯，
7: 大家知道这一整个一年来说，总想讲我们讲股市还可以的，对吧？
6: 但是要看你有没有踏对赛道哦。
7: 对呀，啊，是这样子呀，啊嗯。你光看到什么他吃肉，你没看到他挨打。
6: 嗯，
7: 股票跌的时候，他不跟你说而已。
6: 嗯，
7: 他发朋友圈，嗯，是吧？这
6: 啊是
7: 很正常。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啊是。
6: 对，我们也知道
7: 挣自己能挣的钱，
6: 是是是，但问题是我们刚问的是，
7: 嗯，
6: 我们怎么来划分，因为应急资金呢我们也说到了差不多要占到我们家庭开支的
7: 3到6个月、嗯，
6: 对吧，
7: 嗯，
6: 那么像这种稳健资金和进取投资资金我怎么来分这样一个比例呢？
7: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客观的标准了，轮人。举个简单例子说啊，
6: 嗯，
7: 我举个简单例子说，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你是个极度厌恶偏好的，
6: 嗯，
7: 厌恶风险的，对吧？
6: 那你就基本就放在稳健资金里面。
7: 那身上不是都是稳健的吗？
6: 对对对，
7: 身上都
6: 是
7: 稳健。再比如说，有些人，嗯，他就是职业操盘手，
6: 嗯，
7: 专业炒股，
6: 嗯，
7: 我工作都没有，我就是专业炒股啊。当然我不提倡啊，先说明，
6: 嗯，
7: 由于工薪阶层不提倡干这活。但是我们承认有些人他就是，
6: 嗯，
7: 可以的。那他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稳健资金。
6: 啊，对，
7: 对不对？
6: 对，
7: 说白了，他只有一个什么？
6: 那是他对自己足够信任，
7: 足够信任，
6: 对对 对, 对，
7: 这人家也合法合规，没问题，
6: 嗯，
7: 对吧？所以我们说，
6: 嗯，
7: 这个事的核心问题在于后面怎么分类，跟你的还是那个财富风险承受能力和你的风险偏好，
6: 嗯，
7: 有高度的关联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讲，但是我们有些原则是什么？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不适合过度进去，还有个年龄偏大的人，比如说90年，
6: 嗯，
7: 你都70-80岁了。我觉得
6: 就存银行吧，
7: 就存银行做理财。
6: 对对对对对，
7: 你主要考虑应该是财产的传承，
6: 是
7: 是吧？
6: 嗯
7: 啊，
6: 这倒是啊，因为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老年人对于手里的资金确实要做出一定的配置
7: 安排，
6: 而且我觉得老年人他的应急资金要略微多一点，
7: 对的，
6: 因为很有可能身体出状况的这样一种
7: 概率
6: 会提升，对吧、
7: 嗯嗯、
6: 那么你把应急资金多放一点出来，接下来如果你确实有闲置资金，确定自己用不到的，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资产的一个安全传承的问题了、嗯、有些呢要考虑点对点的这样一个传承。那哎呦，我在这儿又得说起保险了，因为保险其实点对点的这样一个传承还是很有效的，因为它可以保证这个你的这样一个保单的受益人是他的个人，而不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呢，有些保单是要到你的孩子就是达到某种要求之后，比如说到了多少年龄之后、
7: 嗯
6: 才是按月来领取的、
7: 嗯、
6: 而且这个领取其实这一部分钱也是他的一个个人财产啊、
7: 嗯、
6: 好了回来，因为再说保险有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意见，说你赶紧说理财呀、啊、好的，那我们还是回来说理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刚既然说到老年人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就年龄偏长的中老年人、
7: 嗯、
6: 他们相对来说应该是偏保守投资的，对不对、
7: 嗯、
6: 那有人就问了，那我怎么在不大幅提高风险的前提下，我适度的来提升一下我整体的投资收益呢？
7: 在不大幅提高
6: 风险
7: 的
6: 前提
7: 下，
6: 对、
7: 哎，怎么去提高收益？
6: 适当的提高一下我的投资收益。
7: 那我是这样子的，首先不可能大幅提高收益，
6: 哎，这肯定、啊，
7: 这对吧？因为高风险高、
6: 哦，我们说是适度提升。
7: 那比如说，我举个简单说，就是你的资金使用的合理。
6: 嗯哼，
7: 什么叫资金使用合理？
6: 对啊，我也想问怎么理解。
7: 我给你举个简单说，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6: 嗯，
7: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啊或者中老年人、嗯、他对钱的理财啊就是这个理财他很泛，
6: 嗯，
7: 他不是很细致，
6: 嗯，
7: 比如手上有个5万块钱，他直接啪、嗯、存银行活期了，
6: 嗯，
7: 这个5万块钱他比如说他知道是要用的啊，
6: 嗯，
7: 他完全就存活期了，但这个活期利率就很低，对不对？
6: 非常非常低，
7: 对对。好，那我们来了，那你这个5万块钱又也许要用，但不是一天都用完，
6: 嗯，
7: 那是可不可以把有一部分作为7天通知
6: 啊、哦、
7: 去存一存，
6: 嗯，
7: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是没什么风险，说实在话，但是你可以用通过7天通知的模式去存、
6: 嗯、提高一点它的
7: 收益率，
6: 嗯，
7: 这单收益不会提高很高，
6: 嗯，
7: 还有比如说什么债券回购，
6: 哦，债券回购，
7: 对，由于
6: 因为它其实是付息的，
7: 付息的直辖市回购嘛，
6: 对的，
7: 风险也不高嘛，
6: 对的，
7: 你在证券交易所开个股票账户，
6: 对
7: 啊，对吧，你就可以去做了，
6: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你把你的资金做一个分割，就是一部分就做一日回购，
7: 对 对
6: 有些可能
7: 做
6: 7天回购，甚至有些做14天回购
7: 都可以的，
6: 对
7: 对
6: 对, 对，
7: 那你这样子你不用多做七天，也不用多做一天、嗯、也不用多做14天，
6: 你分割一下嘛，
7: 你根据你的需要，真的需要流动性、嗯、你精准匹配。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上海证券报头版文章以货币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增长措施有望适时出台为题，指现时是全年经济运行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货币政策怎样加码受到关注，适时调整增量政策等来自政策层的超预期表态，打开了货币政策的想象空间。而7月下旬以来，内地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货币金融领域多项改革举措接续推出。文章引用分析说，内地货币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各类工具将会协同发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增量措施亦都有望适时出台。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按年上升 0.5%， 创6个月低位，升幅较6月回落 0.5%， 低过市场预期。按年比较， CPI 中食品价格下跌 1.5%， 非食品价格上升 0.9%， 消费品价格上升 0.2%。至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就按年升 3.5%， 升幅较6月收窄 0.6%， 低过市场预期。 今年首七个月 PPI 按年升 1.8%。 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约100万亿韩元，即是折合约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四成，即是大约40万亿韩元，将会用于股票回购，回购的规模约占了总股本 2%。 与 SK 海力士为了发行美国预托证券 ADR 而增发新股的规模基本相若，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国际消息，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协商之后，叙利亚和俄罗斯就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接管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及改造这两处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基地入面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而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喀梅米姆机场及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俄罗斯表示已经拦截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七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门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指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称，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从这三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和泄露给以色列记者，希望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入面争取主动权。去年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已经报道，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印象。这宗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环冰冠军赛落幕，国家队选手陈幸彤在女单决赛中以2-4不敌坐拥主场之利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屈居亚军。张本美和夺得2026年 WTT 环冰冠军赛女子单打冠军。而在男单决赛，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就以4-1击败了南韩的吴俊成，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9: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3: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除有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徐浩喺度嘅，
4: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5: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嘅。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4: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3: 即刻上心啊你，
5: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早晨啊，星期一嘅上昼7:08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吓，即系我谂过去呢几日咧，大家都系一字记之，又得一个字嘅啫，就系热啦啊！即系呢个高温咧，啊喺香港应该系1884年开埠以嚟咧录得嘅。

0: 最高啊，即係有啲地方係39.8度啊，嗰個叫上水。咁咧而家即係琴日前日啦，咁啊琴日下晝4点咧，天文台咧佢哋總部都錄到啊最高嘅氣温咧，即係香港拉雲計係36.9度嘅。咁呢個咧就大家如果有出街咧，都應該非常之感受到嗰股興發咧，即係由個地度即係反映上嚟嗰種興興滾滾咁樣啦。咁如果你唔係長時間留喺嗰個室外咧，都還好嘅。咁啊嗱一聲，譬如入下餐廳啊，入下啲商場啊，咁啊大家都喺度過下冷河啊咁。都即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又要去户外活動，有一啲地方我焗住要行一段長嘅路程咧，係冇瓦遮頭嘅喎，咁你自己就諗啦，係咪搭把遮，係咪遮下咧，或者戴頂帽啊，總之有啲風扇仔啊、水啊呢啲三寶咧，就自己準備啦。咁但係呢啲都叫做你事必要喺室內或喺呢個户外，但係喺城市裏邊活動啊咁。但是如果你特登又要去做下运动，平时可能行下山啊、跑下步嗰啲咧，就真系小心啦。话如果你依个咁嘅39度，仲走去新界度跑步咧，真系有危险噶噃。
1: 嗯，仲有啲行山活动啦，甚至可能你行下海滨咧，其实咧你都要喺烈日当空之下都要小心中暑啦。咁头先咧 A 姐都讲啦，香港呢边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热嘅，你喺户外度留短啲嘅时间咧，就入去室内咧都比较容易啲，室内冷气亦都非常之充裕啦。咁我谂咧，好多香港人咧，其实喺暑假都会外游。我哋都琴日啱啱咧落機啦，咁其實咧我都係去咗咧香港人熱門嘅地方日本啦，都係非常之熱嘅，咁啊氣温都差唔多去到成40度啦。但係當地同埋香港咧，你感覺咧就係咧當地咧其實你去喺入邊啊室內嗰啲冷氣都好唔夠嘅，佢哋有個節電嘅情況啦。咁你入到啲餐廳，你都可能仲要攞把風扇出嚟啦。香港已經係即係比較好嘅，入到室內咧其實冷氣都非常之充裕啊。
2: 咁啊，琴晚我去啲中式酒樓晚飯。都唔係喎，好熱喎，一路食咧即係
1: 中式酒樓啊嘛，有
2: 坐滿人，可能有啲火鍋啩咁啊，即係唔知點解咁有心，
0: 咁啊天時
2: 咁啊仲食火鍋喎，真係，真係犀利，
1: 真係量住冷氣打邊爐咁樣
2: 啊，真係但係個天冷氣就唔好夠咁啦嚇，即係咁其實都話好少油啊香港啊，但係近排好似唔知係真係太熱啦，定係冷氣可能都用熱到壞壞地，
1: 唔知商户有冇好似咧外地咁咧，我見到外地有啲辦法咧就係咧我都係好少見到，但係啲商户咧啲門就关晒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用自动门啊，而家喺疫情期间咧就唔使大家拱门啊咁，咁但系咧又我见到有啲商户咧，其实佢哋系闩咗嗰个自动门嗰个情况咧，就系要你拱人手拱门啊，因为咧原因就系因为要节约能源啊，希望咧就唔好啲冷气咧咁快流走。
2: 有温差啊嘛，但系嗰个酒楼都全密室啲商场嗰啲噶啦，即系都系啊，即系开得太劲噶啦。即系今日睇报纸头版咧，其实但好多都系用呢个气温嚟做主题嘅吓。咁有啲系讲
1: 全民关注
2: 行山有中暑啦，有啲系提到啊，提醒一下啲工友咧，今日开工咧就要做足啲防范嘅措施啊。吓咁其实除咗你话阿尔尼诺现象咁啊。今年是中至强度啊嘛，咁本身都系会热嘅啦，咁再加上其实呢个周末就系呢个白海豚啊，呢个台风咧就喺浙江登陆，咁周边咧嗰啲气流咧就会令到气温提升，呢个都唔系罕见嘅，咁我哋喺周边啊嘛，香港啊，咁所以成个几个因素夹叠加埋一齐啦，咁啊变咗即系咁热，咁呢个我哋晏啲啊同啲专家倾下偈啦。
1: 即使白海豚咧冇吹正啦，其实譬如佢傍晚咧喺浙江咧台州沿海嗰边咧两次登陆咧，亦都咧就系个情况咧去到红色预警嘅级别嘅。就算我哋冇被吹中咧，其实横流影响之下咧，我哋天气都相当之热。
0: 前嗰排咧就欧洲咧就热到冇朋友啦，咁啊嗰阵时我哋仲有少少笑人哋添，咁啊话啊法国啊嗰啲人咧嘣一声咧跳落啲海边啊泳池啊，咁甚至乎一个圆咕碌大水池，佢哋都爱嚟 cool off 下。咁啊即系40度之下咁啊。頂住個大太陽咧係辛苦嘅，咁英國咧即係有好多朋友咧都 WhatsApp 話哇即係超熱，咁佢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結構上咧係大部分嘅屋咧都未必有冷氣，因為有一啲都係比較古舊嘅建築物咧就即係唔適宜咧係冒然咧鑿牆啊鑿剩啊拉喉啊去整冷氣，而佢哋本身咧以往咁多年嚟咧都唔係話即係天熱好需要有冷氣嘅，佢哋反而冬天咧就需要有暖气多啲，咁所以啦，即系整体嚟讲，今次四围都热含含嘅时候咧，就欧洲大陆嗰啲或者英国啦，英国个岛国

0: 就在度批评话，香港咧就叫做三年前啊 set 咗一啲叫做啊暑热警告啊之下咧，户外露天工作嘅安排，又好似嗰啲诶黄雨、红雨、黑雨咁啦，咁又就有黄色、红色同埋黑色呢个暑热指数嘅。咁呢个暑热指数嘅量度咧，就往往系根据嗰、那个温度，咁呢个都合理嘅。咁几时即系等于降雨量一样啫嘛，几时就变由黄变红，就红变黑。咁而家咧就用个指数嚟即系量度啦，咁然后咧就根据佢呢个红黄咁嚟分配咧一啲户外工作系边种程度嘅劳动咧系适宜几耐咧休息下咁。咁但系呢个东西咧，寻日咧原来全部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处于黄色。咁黄色其实系最轻巧嘅，就系话咧，当你嗰个暑热指数30至少过32。而你係即係冇乜其他嘢嘅話咧，只不過就係嗰啲輕度勞動係唔使調整啦。譬如你係保安員嘅，你係司機嘅嗰啲就唔使。咁中度、重度同埋極重度嗰啲勞動咧，就會係攬開。譬如你工作40多分鐘就休息15分鐘，30分鐘休息30分鐘嗰啲。但係咧，我唔明咧，就係佢呢個暑熱指數咧，點解來來回回咧都徘徊喺呢個黃色？嗱，琴日咁樣既然熱到咁交關啦，已經爆曬標啦，咁點解嗰個唔識發標嘅呢個咁嘅暑熱指數？
1: 咁個暑熱指數主要係俾啲工地啊或者户外工作嘅人係一個參考嘅嚇，你寫字樓翻工嗰啲嘢基本上啊冇影響嘅嚇，咁但係你話係咪
0: 户外工作
1: 啊？係啦，係咪一個即係我哋體感，我哋其實史上最高温咁，梗係熱啦嚇，咁但係係咪去到一個不適宜工作嘅環境咧？咁又嚇佢有個即係標準咯，同埋而家嚇即係目前係黃色噶嘛，都係啊工作暑熱警告嘅情況，都係講緊啲高温工作環境，除咗你話地盤啊户外。之後你可能做廚房或者做工，仲有工業生產嘅嚇，即係工廠內部
0: 或者送貨咁
1: 啦。係啦，咁你要即係提醒啲員工咧，都要自己自保啦嚇，飲水啊嚇，即係著啲薄衫啊嚇，即係淺色衫啊。
0: 但係你個界線分咧就用個度數啊嘛。即係你用個度數嘅話，咁琴日就過咗，但係咧，似乎咧即係政府方面又覺得，個濕又唔係咁濕，所以都乾爽，都有涼風，咁都有風啦，唔啲風都唔涼噶啦，都熱噶啦。但係咧，因為去到紅色咧，你嗰個極度勞動，即係譬如搭棚啊、扎鐵嗰啲咧，就要暫停工作。如果你去到黑色咧，你連普通即係普通啲重唔係好重嗰啲咧，就叫做搬運啊、釘板啊。即係以地盤計啦，都要暫停工作，係咪大家會多咗呢一種考慮？就話冒然嘅，即係去到一定要係變紅變黑嘅時候，就有機會暫停工作咁樣。嗱，琴日禮拜咧體現唔到，咁啊今日點樣睇下點樣體現啊？因為咧有個問題存在咧，就係如果你中暑係唔納入工傷嘅，咁如果啲人中咗暑咁咪點咧？咁咪當自己。即係唔舒服，但係你可以 claim 話醫療，但係就唔列為工傷呢樣嘢咧。咁我又唔知道，即係到最後啲工人係咪個保障唔係好足夠咧？
2: 同埋喺呢個位咧，會唔會就將個責任可能俾咗僱主咧？因為你睇翻勞工處咧，今朝早咧7:02咧又發出咗個通告啦，就係話咧喺户外咧或者咧係冇空調嘅室內環境工作嘅僱員咧，就要面對咧高水平嘅啲熱壓力啦，中暑嘅風險亦都相當高。咁佢哋就話咧，僱主應該要評估。翻雇员工作时咧嗰个热压力嘅风险因素咧，喂，并且因应咧识别咧就风险咧去采取一啲适当嘅预防同埋控制措施。咁啊，特别都提醒翻咧雇主同埋雇员喺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咧要预防中暑嘅措施。咁系咪都将个责任咧俾咗个雇主咧？雇主系要提供啲乜嘢设施咧？譬如我同啲建筑业界工人佢哋都倾过啦。咁有啲雇主都好好嘅，佢哋咧都会系有好多唔同防暑嘅措施啊，譬如一啲热风扇啊、热风机啊，甚至可能
0: 热风扇
2: 衫里面嘅，喺衫里面安置喺入面嘅，咁嗰啲系啦，咁。 咁呢啲嘅情況之下咧，係都可以幫到咧啲僱員咧係可以減熱嘅。咁但係咧，譬如一啲細地盤啦，甚至可能資源冇咁好嘅公司，其實喺提供呢一啲嘅防暑嘅措施嘅時候，都唔係話咁多嘅。
0: 咁我諗起咧呢個日本啦，日本咧之前嗰排咧就成日話有嗰啲冰櫃啦，咁嗰啲冰櫃就好似個雪櫃咁，咁喺個街邊咧實在太熱啦，咁你行過咧就入去咧就涼一涼，咁啊過一過，咁啊即係等你咧就。

0: 即叫做好似啲退熱貼咁啦，搭喺個額頭嗰度，等你退熱咁樣啦。我唔知啦，即如果你話一個地盤佢長期喺嗰度，起碼都以年計或者以月計咧，喺度開工嘅話咧，呢一類咁樣嘅即叫做幫到手嘅即係設施又好咩都好啦，都應該係有嘅。甚至乎你真係退熱貼嗰啲搭喺個頭搭喺個背脊咧，都有少少幫助嘅。咁我覺得呢啲有所費。
1: 呢啲系小确幸科技啦，时候见到吓啲户外工作啲姐姐吓清洁，咁佢都啲背心咧有啲风扇喺度吹下吹下嘅，
2: 而家可以安置冷风机喺入边
1: 嘅，好响嘅吓。咁我同啲姐姐倾下偈，佢话：，唉，好快冇电噶啦，咁我要老板买多两件啦，换啦，咁啊充电嘅时候咁啊，咁你留意下吓，又好热嘅啲电池啊，都太热嘅时候都要留意啦吓。始终成个气温咧好复杂嘅，你有湿度啊，有風向啊、風速啊呢啲先係即係真正嘅計算立體地計算到係咪個體感唔適合工作咧？咁呢啲真係要個算式再透明度高啲啊！
3: 香港十八區日日都有新鮮事，
4: 社會轉得快，新常態層層出現，我哋同你逐區逐區拆開嚟講清楚。
3: 你周邊遇到嘅問題，無論社區日常定係地區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琴日咧，特首咧又做第二场嘅呢个咨询会啦。咁啊，今日东方日报嘅社评咧就写：青年向上阶梯窄，如欲置业靠富爸。政府官员昨天就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昨天的咨询会就在九龙塘一个官立小学那里举行，有120人参加。参加者多数都关注促进这个精神健康、改善居住，尤其是青年置业、工作前景、人口长远策略方向和挽留人才这类的题目。很多青年亦都关注到置业困难，其中有位黄小姐就说35岁以下的青年自置居所的比例比起20年前的近 30% 现在是跌到不够 15%， 超过 70% 青年人置业需要靠父母来给首期。公屋轮候册就有大概90,000个青年，有学生毕业之后为了保留资格就不敢升职加人工。他关注五年规划会怎样去重构置业阶梯，建议当局提供衔接的机制，住满一定年期青年宿舍的青年就可以将部分租金转化为北都青年首置房屋的首期储蓄处分计划，重塑阶梯式按揭计划，提供前五年低息渐进供款的方案，等居住青年宿舍的优先获得 都资助房屋的分配。不过这一切呢似乎远水不能救近火。事实上帮助青年置业上车变成有壳蜗牛一族一直是历届政府念之在之的难题。香港楼价近年即使是有所下调，但是对年轻打工仔来讲仍然是难以负担。皆因衣食住行样样都贵，加上经济不景之下 AI 取代不少文书等工作，裁员成为家常便饭。中产阶级分分钟冇咗份工，即使有富爸爸代俾首期，自己都恐怕会断供而被银行 call 窿。所以置业确实咧系要谂清谂楚，唔能够只凭心口写个勇字。早前有高官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咧，强烈反驳有调查指港人不吃不喝14年先至买到楼呢个说法，批评咧系为博眼球的标题。咁啊，呢位高官呢位局长咧就以买一个270万元、200几尺的居屋单位为例咧嚟计算，月供咧只系11000元。反问咁系咪真系咁遥不可及咧？咁不过有网民咧就暗讽呢位高官咧不食人间烟火，何不买居屋？论咧就好似何不食肉味。另外咧，亦都有研究指出，在现行轮候公屋机制之下，单身年轻申请人咧获分配房屋的机会咧系极之微嘅。青年未能够解决自身的住屋问题，往往会导致他哋推迟或者系打消结婚成家同埋生儿育女的计划。正是由于未能够组织家庭，只能够以一人家庭身份来轮候公屋，轮候困难且过程漫长，陷入恶性循环，长远来讲对本港的人口结构的确是十分不利。政府高官虽然是不断强调北都是给机会我们，然而仍然有不少年轻人觉得遥不可及而漠不关心。看来政府应该以更多的实际行动给青年人信心，让他们有上进置业安居的阶梯，而非遥不可及的愿景。
2: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就係城市經濟需深耕，人氣轉化爭財氣嘅。香港近年大力推動城市經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總結上半年成果，城市帶動咧本地同埋境外嘅人流同埋經濟效益，人流增加，下一步就將佢轉化為持續消費嘅效益。關鍵在於發掘超級嘅 IP 啦，打通散場之後嘅夜間消費生態，同埋搞好聯城活動。香港城市以量多多元取勝嘅展現咗係遍地开花，但若果细看上半年超过130项嘅盛事，吸引175万嘅旅客，带嚟58亿元嘅消费额同埋33亿元嘅经济增长值嘅成果，不难发现人均消费同埋单项效率仍然有提升嘅空间。175万嘅旅客带嚟58亿元嘅消费，人均消费大约系3314元，每项盛事平均仅仅系吸引大约系13000名嘅旅客，带嚟约系4400万。元的消费，这个反映香港的盛事除了个别是特别瞩目之外，更多是中小型，缺乏能够瞬间吸引全球的目光，拉动大规模的跨境消费的超级 IP。 盛事经济的核心痛点从来不是卖不卖出门票的，而是散场之后的空窗。旅客和市民看完演唱会或者球赛，往往是匆匆是直奔车站，要将盛事的庞大人流转化为周边社区的实质经济效益。关键是在于打破这个看完即走的模式，因为粉丝情绪仍然高涨，具有强烈的社交和消费的需求。如果场馆周边仍然有酒吧食肆，让他是坐下来交流，给更多的理由看完赛事之后不要急着走，留下来宵夜甚至是留宿，消费才能够真正是沉淀在社区。主办单位推出票尾经济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观众凭着票尾在园区里面零售馆消费或折扣的优惠，据报零售馆在盛事期间生意是上升了2-3成的，但这个是不够的，应该鼓励九龙城或者周边社区有更多的食肆提供折扣优惠的，并且散场之后安排穿梭巴士接载观众到九龙城、尖沙咀或者湾仔社区消费。主办当局亦都可以配合盛事的主题，例如是足球美食节、七榄的啤酒节，在散场之后必经之路上面设置高质素的夜市，吸引本地的特色小食、精酿啤酒、文创的摊档，才能够将人流变为流量的。渣马和国际七 七榄咧系本港最具人气嘅盛事嘅体育盛事，可以再系投入更多嘅资源经营。揸马今年有超过120,000人咧报名争夺74,000个嘅名额，签划情况系严峻嘅。当局仿效新加坡嘅做法，研究将一日嘅赛事分拆两日嘅赛事，而新加坡计旧年将半马同埋全马分开两日举行啦，今年咧系年底更加会发展为3日嘅赛制噶。本港喺下半年咧将会再系办超过100项嘅盛事，10月更加会首次举办咧 APEC 嘅财政部长嘅会议。呢、这个固然系展示香港国际地位嘅良机，但系盛事经济最终嘅目标系不应系只系追求场次同埋人次嘅叠加，而系追求咧每一位旅客停留几多嘅时间同埋消费嘅深度。盛事经济已经交出咗首阶段由冇到有嘅成绩单啦，但系由有到优咧嘅转型之路先至啱啱开始，需要系努力深耕。
1: 大公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外籍专才加速涌入，有力回击咧唱衰杂音嘅。全球高端人才愿意留低生活咧，系一个城市吸引力嘅最好证明嘅。特区政府嘅入境事务处咧，最新就发布咗数据显示，旧年咧总共啊批出31,278份嘅外籍人士工作签证，较5年前咧就大幅翻倍啊！成千上万嘅外籍高级啊白领啦，同埋金融专才跨海而嚟，用实际行动咧，用脚投票啊，证明香港咧喺国安法护航底下，吸引力同魅力就不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稳固，有力回击咗咧嗰啲唱衰抹黑香港嘅奇谈怪论啊！
8: 早上7: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上海证券报头版文章以货币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增长措施有望适时出台为题，指现时是内地全年经济运行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货币政策怎样加码受到关注，适时调整增量政策等来自政策层的超预期表态，打开货币政策的想象空间。而7月下旬以来，内地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货币金融领域多项改革举措接续推出。文章引用分析说，内地货币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各类工具将会协同发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增量措施亦都有望适时出台。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按年上升 0.5%， 创6个月低位，升幅较6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低过市场预期。按年比较 CPI 中的食品价格下跌 1.5%， 非食品价格就上升 0.9%， 消费品价格上升 0.2%， 服务价格升了 0.7%。至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按年升 3.5%， 升幅较6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低过市场预期。今年首七个月 PPI 按年升 1.8%。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同长鑫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里面使用长鑫的晶片。而在这家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鑫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价格。若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到晶片的稳定供应，将会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入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订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了苹果向长鑫订制晶片的障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 指伊朗现时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情况好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里面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佐勒加德尔做他的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之前

0: 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而伊朗总统府就宣布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又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发表声明，宣布会坚持之前同斡旋方的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指出，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与将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声明又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重申哈马斯会继续以积极及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巴勒斯坦民众权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除有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渠务嘅工程，筲箕湾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现已封闭。港岛区交通畅顺，提提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比较多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府地，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1: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思雅喺度。
2: Hello，
1: 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2: 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系我都唔希望我女友有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1: 你个女两岁咗嗬？
2: 系啊，
1: 你会谂得远一啲啊？
2: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啦，唉，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1: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2: 我唔想谂。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思雅。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噶。美国方面咧，劳工部咧公布咗七月份非农业就业职位咧减少23,000个啦。咁市场预期会增加80,000个，市场即刻憧憬咧就美联储局咧短期之内咧加息嘅压力咧会骤减嘅。咁上个礼拜五嘅数据嚟噶。咁啊，究竟咧即系今个礼拜嘅走势会点走咧？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5: 早晨
4: 啊！咁啊，即刻大家又觉得咦，加息压力就减咗落嚟，同埋咧道指咧睇翻上个礼拜五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都系上升嘅，个市况方面今个礼拜走向会点咧？
5: 系啊，咁啊承袭住嗰个礼拜五嘅非农嘅数字啦，咁啊佢当然低于预期啦，出到嚟嘅时候啊，咁用再上两个月咧，佢亦都呢个数字亦都向下调整嘅，咁就喺咁情况底下，头先我讲咗啦，就减低咗嗰个加息嘅预期啊，咁因此承袭呢个嘅数据咧，呢、这个礼拜嘅数据亦都系仲要喺个通胀嗰边啦，星期三就有个 CPI 啦，消费物价指数。咁就较早前呢去即係再上个月呢个数就去 3.5%。咁会唔会持续地会缓和落嚟呢？咁市场已经预佢可能会 3.4% 啦。如果真係跟呢个路线走呢，咁就会进一步大家巩固到嗰个加息嘅预期嘅下降啦。咁嗰啲息口呢就亦都下跌嘅。呢点就帮助到嗰个股市啦，尤其係啲高市值嘅。借錢多嘅科技股啊，咁就另外咧講於嗰個息口嘅問題咧，大家比較有信心息可能唔會咁高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咪講美國咧同埋日本咧就聯合嘅行動啊嘛，就係、是、提翻起嗰個日元啦咁樣，
4: 即係關於匯市嗰件事啊嘛，
5: 係啊，咁市場嘅解讀咧就話因為美國驚。哎呀，日本如果单方面去救个日元嘅话呢，咁佢必然系会沽售美债㗎啦，咁就买返日元嘛。咁沽售美债，美债不是话系俾佢执低咗，美债低嘅话呢，咁个美债嘅息就会上升啦。咁所以如果美国同佢一起合作做呢件好多年都冇做嘅事情嘅话呢，咁显示美国嘅议员呢都想嗰个息口呢继续压低落去嘅。咁所以呢个市场嘅反应就係个息口缓返落嚟。咁呢个自然嘅反应个市就弹返上去。咁但係个息口个引致个市升嘅时候，另外仲有背景嘅就係、是、过去一段时间公布过个企业盈利嘅业绩啊，都系对板兼及好多公司都好过预期嘅。咁尤其我哋关注到嗰啲关于科技AI 嘅股份咧，都有啲唔如意嘅，但大部分都几理想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嗰、那个市就略为个气氛好啲。呢个礼拜我估都主要都系沿住呢一个气氛嘅延续噶啦。
6: 咁佢又几奇怪喎？呢、這个 SpaceX 咧，以为佢个禁售期一松开就会即系仲多啲货靴出嚟噶嘛？啊，佢又几得意喎，反转头又会弹，两日弹咗两成几，系咪之前系咪俾人哋执得劲一剂啊？
5: 其实可能系咁，你可以话即系大家 其實就主要估佢，因為佢業務好多啦，咁啊就上太空又有啦，AI 又有啦，咁上太空嗰橛咧佢賺緊錢嘅，咁啊就 AR 方面咧仲抌緊錢落去，咁啊仍然係蝕錢，咁啊賺錢嗰度就冚唔到嗰個蝕錢啦，所以依家個盈利其實都係真係虧虧地噶啦。咁不過咧，大家就睇佢幾時咧能夠 AI 嗰度嘅業務咧能夠發展兑現到喺盈利上邊咧。咁佢啲市場反應睇咧，就係、是、之前我哋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睇佢嗰個金售期完咧，咁啊出年個市場嘅反應如何咧？咁反應就係會買啦咁。嗱，佢今次嗰個金售期第一次啊，佢應該有成九次嘅，未來幾個月仍然仲有陸續有嚟。不過今次係最大嘅，上個禮拜四佢放出嘅股份咧，就比佢上一次嗰個上市集資嘅股份還要多啊！喺咁嘅情況下，市場都消化曬咧，兼夾都買翻起佢啦。雖然而家未到去即係150几蚊咧，啱上市嗰時咁嘅高位啦。咁即係話咧，現時嗰個吸納力仍然存在，啲人嘅衝擊，即係希望仍然都幾高下啦。咁跟住嗰個幾次咧，七八次嗰個禁售期出嚟嘅時候咧，我估即係個數量又冇咁多添，咁似乎咧延續住佢個勢頭都幾好，咁啲人咧就仍然繼續。你見到好多啲期權嘅交易都係咁樣去做緊嘅。嗱，咁當然呢班人咧就smart money 啦，聰明錢可能都會輸噶，咁啊唔知道啦。但起碼我哋知道佢哋嘅走勢咧。就係話咧，低嘅時候我就買咗去買起㗎啦。
7: 佢禁售期都分幾種嘅，有啲係佢部分員工啊嘛，馬斯克又好慷慨嘅嚇。咁啲員工有啲嘢仲打緊工嘅，裏邊啊未必想自己嗰間公司嘅股價再沉嚇。咁有啲係即係基石投資者嗰啲咧，就真係宏觀啲睇到比較內部嘅數據啊，係咪走定係揸啦？咁但係由高位佢都上咗半咁滯啦。你話升翻一兩成咁，都唔係話咩？
6: 而家都未去翻招股价，
7: 有排都未去到嗰个高位啊，二百

0: 喎，咁有啲目標價，有啲機構咧就減低咗目標價啦，咁啊好誇張啊！嗰啲目標價有啲嚇，即係之前定到話400蚊，咁而家話定翻到300，
1: 仲高啊！依家
0: 唔係咯，即係唉，即係不過好似打遊戲機咁樣啊，將個數字啊，咁但係即係睇佢個 XAI 嗰個嚇發展嘅都嚇都一抹冷汗嘅嚇，成啲排名又唔係話好高。咁但系而家佢又话要出售呢、這个啊，即系数据库嚟做业务咁，你做收租佬咁，边有咁嘅增值嘅啊盈利噶？即系啊，即系从来都唔会话你啊高增值嘅收租嘅呢啲啊，咁系人都识做啦吓，数、据中心唔使你马斯克去搞噶。咁呢个就啊，
1: 我睇法咧，数据中心咧，你话出售有啲咧就将佢自己嗰啲算力啊，或者诸如此类就租出去嘅。讲真，呢个系一个副业嚟嘅，咁认真嚟讲自己用啦。咁跟住咧投资咁多嘅时候咧，有余噶啦，咁啊拎佢卖翻出去咧，咁做生意都系一定咁噶啦。咁不過咧，整體嚟講係咪真係個間間都話將呢啲咁啊算力啊或者數據中心咧都租出去咧？咁人人都就係咁翻咁多錢起咗出嚟，夠我攞嚟租出去咧？哇！咁租嘅大家睇樓都係咧，太多人租出嚟個樓價個租金都下跌噶嘛。咁即係話其實唔對版嘅，如果真係太多人做呢樣嘢，咁但係各一間企業嚟講咧，就係即係營運係啱嘅。咁你有多嘅時候，你冇理由咁死揸住嘅咁樣。咁我哋都值得係持續關注啲所謂 hyperscalers 咧，係咪個個都咁上下多個頭又拱翻出嚟咧？咁嗰個價一定係會係跌，就到時咧股價應該可能都會反映翻嘅。
2: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另一個明燈咧，呢個係真燈嚟噶，即係唔係嗰啲啊，即係燈死人嗰啲啦，就係巴郡啊！大家都知阿巴菲特咧就退咗啦，咁啊交個棒啦，交個棒俾阿 Greg 啦。咁但係咧，我見到阿 Greg 咧，即係似乎佢嗰個投資個時代佬咧，或許又啱啱時機所到啦，佢就比較進取啲嘅。咁佢第二季咧，即係單第二季咧，都買咗1500多億嘅，即係相當於港股價值嘅股票啦。即係呢個係港股計啊，即係港紙計啦，1500多億咁。咁嗱，巴郡嘅出手咧，有好多時你知佢哋嗰個即係 cash level 好勁噶嘛，即係以萬億計噶嘛，揸住好閪多現金。咁而家咧，即係佢就四年嚟咧，佢現金水平咧就第一次跌啦，咁樣咁會唔會係亦都有一個息怒咧？就係睇翻好咧，咁佢哋點解會吸淨買呢個股票咁即係咁呢個 size 對佢嚟講又唔算大嘅，不過咁即係睇好咧咁。
1: 系啊，佢嗱，如果讲佢现金就劲多啦。今次咧就见到第二季佢出嚟嘅数据，当然好滞后啦。系减少咗嘅，但系对我嚟讲个数字惊人，但系咧喺佢以佢现金个比例嚟讲系唔算少好多。咁而且佢俾股神啊，就系即系喺科技股嗰方面咧，就着墨比较多啲。咁唔奇怪嘅，因为股神好耐之前都话自己唔系好了解呢啲科技股噶啦。咁传统股比较多。咁Greg Abel 咧就系喺方面咧就后生啲啊嘛。咁多啲咁去做。嗱，咁你话系咪跟住呢个明灯去做咧？咁你又必须有钱同埋有时间啦。如果唔系嘅话，你个明灯嗰条路都唔系你行嗰条路嘅，咁佢讲完之后咧，我哋跟住去做，可能即系一季或者系甚至两季，可能都差。你见巴郡嗰个业绩啊，过去嗰段时间都即系麻麻地嘅，股价咧亦完全都比唔上其他嗰啲咩科技股啦，即算系一种横行咁啦。几时体现翻出嚟咧？咁佢啊需要啲时间嘅，买得啱咧都要一段时间先浮现出嚟啦。咁但起码咁样，佢哋减少翻啲现金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显示到啦，佢起码唔会太睇淡前景啦。咁都系一种强心剂嚟嘅。咁另外咧，佢自己本身嘅股价硬净少少咧，同埋个现金少啲咧，其中一个原因佢都有回购股份嘅。咁当然啦，比例上唔系好多，但系都有不断进行呢个回购嘅股份嘅。
3: 嗯，另外咧都想睇下 Apple 咧而家讲紧话咧，即系智能咧就置入咗个签名嘅描述啦。不过咧官网咧一日之后咧就删除咗啦。其实喺人工智能方面咧，特别系即系 Apple 要进军内地市场方面，其实嗰个进展系点样？点样对佢个股价方面有啲咩影响咧？
1: 其实内地我谂佢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即系考验嘅。你系进取啲嘅话咧，咁有啲嘢你又要即系适应翻内地嘅规矩啊咁样样啦。而家内地本身都嗰个竞争系多，即系嗰啲生产商啊各方面都会有啊，唔似得以前咁样就一枝独秀啦。Apple 我谂佢短时间嚟讲都仍然系受佢个 AI 嘅发展嘅个樽颈影响嘅，佢时呢一焗住都系向外边嘅 AI 嚟求助啦，佢自己发展都几乎停咗咁滞，啲 AI 大将有啲嚟一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我谂苹果嚟讲对最大嘅观察点都在于咧，佢出啲新手机啊新产品咧个销售系是否受欢迎咧，嗰个比较直接啲啦，长远啲嚟讲，我觉得一个中庸啦，就同嗰个业界差唔多。佢本身冇咩特别大嘅科技嘅突破，咁实际上佢哋管理层自从Steve Jobs 就死咗之后，佢都唔会好大嘅科技突破，都系一个大型嘅公司，好似 Microsoft 咁样样。咁啊，够大嘅规模咁做嘅啫。
0: 咁啊，而家盛传去新一代苹果手机有接机啊嘛，吓咁啊，但系不过就成日都话技术上都未突破到内地啲手机品牌嗰种啊，悭电啊，个屏幕啊，成本问题啊呢啲啊，咁啊真系等佢真系推出先知啦。佢网上嗰啲改图好多噶，大家想象去啊苹果手机会变成点？但喺人工智能浪潮，其实苹果手机先系嗰个淘金潮里面卖惨嗰个商人啊嘛，因为你嗰啲人工智能点样？用都好啦，佢都用个智能手机去做平台噶，佢唔会自己弹出嚟噶嘛。虽然啊 ，Meta 想推眼镜啦，吓系咁想鼓励啲人用眼镜嚟玩人工智能，想逾越个智能手机吓，咁系咪做得到咧？咁呢个后话啦。咁但系即系所以苹果手机自己搞自家嘅 AI 平台，其实都有佢个商业策略嘅宏观智慧。如果自己搞咗咧，你要排挤其他系統噶啦嘛，係嘛？咁自己搞嘅又未必係最好用嘅，有可能令到反而啲人唔用蘋果喎，即係唔用蘋果手機喎，因為如果我用你嘅手機，我用唔到啲最好嘅人工智能系統，係嘛？咁呢個策略上啊，即係壓住啊，即係啱唔啱咧嚇？
1: 首先佢啊。呢個所謂壓住咧，都係自己慘痛教訓，自己自然發展啊唔成嘅。咁啊賣產啊，唔係賣產啊，咩產嘅人咧就賺錢啊賺得多啊。咁但係咧，你話講得啱啊。如果但係咁嘅改變咧，你諗下蘋果嘅基因唔係咁做噶嘛？蘋果基因係一個即係封閉式嘅環境啊嘛。咁佢依家就唔情唔願咁喺 AI 裏面去做一啲俾外界嘅科技擺多啲落去，咁其他佢又如何咯？我覺得佢依家因矛盾嘅前景咧，就係唔係話佢自己好主動去做頭先你講嗰種策略嘅，而係咧就無可奈何地咁去做咯。既然係咁嘅話，即係話個方向性其實唔係好強嘅。佢究竟走邊一方面咧？如果你話開放式嘅話咧，咁其他好多業界嘅公司都一早已經咁做，你係咪能夠可以領先？咁我啲死忠啊，啲 die hard fan sense 係唔係願意咁樣去支持你呢？以前佢仲唔係買得最多㗎喎，好多時。不過呢就佢 die hard fans 好強，所以佢有個日價喺度㗎嘛。稍後呢個日價可能因為咁而消失都未定。咁因此呢就話我覺得佢有少少兩難啦，依家前景就係。
2: 咁而家睇返呢個整體嘅地緣政治局勢呢，南比伊就嗰個真係沒完沒了嘅一啲拉扯呢，似乎而家伊朗咧嗰个势咧就好似扮翻转头嗰个力咧就颇大，因为谣言就满天飞啦。首先又话佢嗰个穆杰塔巴究竟系咪病重，甚至乎系咪真系不能事事咁亦都有啲叫做即系主战嗰啲咧就好强硬嗰啲咧就系提出话六大要求咧就即系其实开咗好大好多好多要求嘅，就系、是、关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好，关于佢哋嗰个即系和平嗰个协议又好，总之就永久停战，就加多一样咧，就叫佢咧呢个要赔呢个战争啊！你打到我咁样啊，赔钱唔该吓，即系全额赔我个战争。咁跟住咧就即系仲要你唔可以打我啲朋友吓、啊，如果你打我啲朋友咧，我又唔放过你咁。而家咧即系似乎个势咧就去咗呢个伊朗咧就不断喺度叫价。咁咧但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似乎嗰个主导权咧又唔喺美国度，而美国咧我似乎觉得特朗普呢几日咧又有啲鹌鹑咁样啦，咁但系佢国内咧自己数下啲弹药咧又唔系好够，而家就即系 啲美國嘅傳媒就爆佢啦，就話哇誒啲專家話而家咧打咗呢幾個月啦，即係美國嗰啲導彈啊已經係即係得翻所剩無幾啦，咁樣跌到唔夠千七枚啊，咁而且仲要調兵遣將咧，將喺歐洲嗰啲防衛嗰啲啊力量啊兵器啊，或者喺亞洲嗰啲啊就調去中東咁，咁啊成個勢咧似乎呢個特朗普而家咧就有啲即係扁咗咁啊，係咪咧？
1: 首先如果伊朗咧，佢依家即係好惡死咁去講好多嘢咧，我反而講啦，即係有啲強弩之末嘅感覺。當然咧，如果就係政治最高領袖又有病，又可能會過身之類之類嘢嘅話咧，佢裏邊就好複雜噶啦。咁咧啲軍人一定係即係乘機搶權啦。咁短時間嚟講，冇一個即係真正嘅談判對手，呢個係事實係真啦。但喺特朗普嗰邊咧，佢最近嘅語氣的而且確係即係放軟咗落嚟。佢甚至話咧，依家對住伊朗咧，我唔係好打算咧，就狂轟佢住啦。不如咧俾啲經濟壓力佢，因為佢哋依家受到壓力好大嘅咁樣。咁你見到佢其實就短時間未必會係重現到好大規模嗰個轟炸嗰個行動。嗱，就係純粹呢一點啦，我諗個事咧就會相對上安穩一啲嘅。咁至於佢自己話咧，呢炸嘅武器啊唔夠用嗰啲嘢咧，其實好奇怪。你諗係對住一個伊朗啫嘛，對住伊朗，你美國咁龐然大物，竟然你武器竟然唔夠咧？咁其實即係好似我哋見到蘇聯打 Ukraine 咁樣，又並不是好似佢咁大隻㗎。美國咁打呢，佢似乎都有個弱點囉。咁但係佢再相而真，或者就再古言古呢，其實咁啦，佢唔夠咁一定要補充，等打完咗之後要補充啲武器嘅。咁即係話呢，軍火商嗰方面嘅估計股份，大家又可以多加啲注意囉。
3: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先同阿陈炳强嚟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投资方面咧，当然一定要做功课啦，亦都要问专家意见啦。有阵时净系听财经台嘅节目咧，时间可能唔够啦。而专家咧，碍于咧喺 on air 嘅时候咧，有啲嘢可能未必讲到嘅。但系私底下如果咧能够同佢食下饭咧，倾下偈嘅话咧，就会攞到更多嘅 tips 啦。咁而家有机会啦，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咧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3点半啊，喺铜锣湾咧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胡万清咧，每日咧朝早都会同大家做节目啦，讲股啦，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嘅时间咧，有时间咧，时间所限咧，又讲唔晒嘅。咁亦都咧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可以咧讲得咁白，有啲嘅投资密码啦，从来都冇咧喺各大媒体方面咧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咧听到阿清姐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嘅笔记啦。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咧，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添，可以近距离咧同阿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啦，难得机会嚟嘅。而家报名仲有咧系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啊 ，WhatsApp 我哋都可以嘅，查询系98292344，98292344嘅。
4: 早上7:56。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

0: 主持。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总统府宣布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项任命是基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之后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佐勒加德尔已经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在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尼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而雷扎伊亦都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在1954年 ,1981 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曾经担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亦曾经担任过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指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协商之后，叙利亚和俄罗斯就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接管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这两处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基地入面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而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及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过渡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俄罗斯表示已经拦截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周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28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指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说，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涉问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委员会议。去年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已经报道，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这种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环宾冠军赛落幕，国家队选手陈幸彤在女单决赛中以2比4不敌